0: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卓玛，然后我们也结束了今天的雨
1: 天啊，还是不错的啊。
0: 哎呀，秋意明显的，
1: 明显就有点凉了。看看啊，今天31号的白天呢，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
0: 路上的情况呢是8点10分，基本上到了全市最堵车的时候了。哇，城市的各条街路都出现了，基本上早间没有什么堵车的地方。
1: 对，
0: 那今天一看啊，市府路、科技路、武汉街、福州街，啊，临川路、锦兴路，
1: 实验这周边也是车挺多的。
0: 这边还有施工，还有施工在进行，所以说这个东湖湾这一片，包括云飞南街、何氏眼科啊，整个的云飞南街，感觉到通行压力也都非常大。
1: 嗯，这段时间呢，就是几个事儿就罗列在一起，大家就集中克服一下吧。
0: 还没下雨呢，如果赶上下雨的话，可能会
1: 就更复杂了。
0: 更复杂了哈，咱看了一下。看看那个八零说，这女主持人是谁呀？
1: 啊，大家好，我是冬梅。
0: 比天宇声音好听。
1: 哎呀，你这是真是看雨妹妹不在呀。
0: 声音各有特色，声音各有。
1: 对，
0: 天宇是来，同朋友们摇起来。然后川说，整多好，正好搁东向西方向。
1: 嗯，
0: 跟我们那个雨刷时刻的方向，它正好来个相反啊。
1: 嗯嗯。
0: 呵呵，大师说：“老关，天宇干啥去了？”
1: 都问天宇干啥去了？
0: 天宇应该是准备旅游去了吧？
1: 你看看，还有的说没吃着螃蟹被气跑的。
0: 你看啊，天宇，我估计啊，
1: 嗯，
0: 刚从新疆回来，
1: 是哈，
0: 又要张罗下一次的旅游了。咱们是不是有一个马上要出发的
1: 川西呀、啊？到四川呐、啊？
0: 马上有一个到四川的旅游，
1: 九寨、黄龙。
0: 是不是、
1: 啊、四姑娘山看大熊猫？
0: 哎呀，
1: 你看，
0: 所以说这个旅游现在据说报名所剩无几了、
1: 嗯。我跟你讲，本来第一团吧，有一个19号那团还没等说呢，都报满了。
0: 报满了，时间去呀、啊？
1: 对呀、啊。
0: 哎，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九寨？都没去过九寨没？
1: 哎，我真没去过。但我跟你讲，26号我带队，我这真是
0: 定了，
1: 定了。
0: 哎呦哇！
1: 我跟大家讲，这个
0: 冬梅好长时间没带队了，
1: 好长时间，我看这肯定以年来算了吧。
0: 哎呀，冬梅有机会
1: 5年打底。
0: 那不行，我以游客的身份报名行不行？
1: 哎呀，你放心把我雨妹妹一个人扔家啊！
0: 我跟你说，出去带队也挺好啊。
1: 你也带过队啊？就是。也挺累的。
0: 这条线儿我去过其中的几个景点儿。
1: 嗯，是吗？
0: 我问你一下，成都去过没有啊？
1: 没，我四川这一片都没去过，所以这是我的开始嘛。
0: 秋运九寨，上一次我是春天去的九寨。
1: 啊，春天的九寨会是什么样子呢？
0: 4月份、5月份。
1: 哦。
0: 那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的。
1: 嗯。
0: 然后去九寨那一天。天气晴好的要命，微风、
1: 啊、
0: 一点微风都没有，
1: 是那种感觉哈。
0: 然后照的那个相片特别出片儿，
1: 嗯嗯。
0: 然后我们那一天看山看水，九寨主要看水去了。
1: 对。
0: 然后第二天去黄龙跟九寨离着就不远嘛，漫天大雪。
1: 哇！
0: 就是4月份、5月份。
1: 5月份的时候，
0: 我东北长大的孩子，我没见过那么
1: 大
0: 雪，
1: 那么
0: 大
1: 的雪哈。
0: 但雪基本上存不住，但是下的相当大。
1: 哦，
0: 整个黄龙是一片那个山舞银蛇，原驰大象
1: 那种感觉，很壮观哈。
0: 就山里的那个气候，真是一天差别很大。
1: 有的说一山有四季嘛。
0: 这一次我们是两飞一动纯玩8日游，
1: 特带派。
0: 对，锦州起止。
1: 对，
0: 锦州飞成都，锦州有飞成都的航线呢。
1: 对呀，特别方便。
0: 哎，然后去九寨沟。
1: 嗯，
0: 九寨沟就不用多介绍了。
1: 嗯，
0: 中国有那么多的5A级景区。
1: 嗯，
0: 如果把5A级景区再精选出10个的话，
1: 九寨沟肯定在里边，
0: 肯定在前10。
1: 那必须的，
0: 前10再选出5个，
1: 嗯，
0: 我估计得就有九寨一个。
1: 对呀，因为有的很多朋友说，医生必去的几个地方之一。

0: 一就有九寨嘛，
1: 然后有"黄山归来不看山，
0: 嗯，
1: 九寨归来不看水"的这样的说法。
0: 对，你这个关老板是春天的时候去的哈，
1: 哎，
0: 这秋天的九寨，就有人他形容他说，就好像把调色盘给打洒了，然后全各种各样的颜色。
1: 因为远处的雪山是白的，
0: 嗯、对，
1: 天空是蓝的
0: ，
1: 水是蓝绿色的，
0: 哎。
1: 然后那个竹子是青的，
0: 嗯，
1: 石头是黑的，
0: 对，
1: 树是黄的，
0: 就是大自然的最佳配色。
1: 你看看，各种什么熊猫海呀、啊
0: 嗯，
1: 五彩池啊，
0: 嗯，
1: 那个各种海子瀑布，那你看完九寨的水，你这辈子不用看水了。
0: 哎呀，这一看关老板是真去过，我太向往了。
1: 啊、而且你们要是去的话，还有一个最好的好处，
0: 什么？
1: 就是每次去九寨的人，没有说九寨不好的、
0: 嗯，
1: 但是有一点特别痛苦。
0: 什么？
1: 去九寨的路太长了。
0: 哦，那必须的，你想看美景，一定要经历这样。
1: 因为在24年开始修了一条高铁，
0: 嗯，
1: 可能啊。一两个小时吧，
0: 你说太对了。我跟大家讲，现在去飞机下来之后，直接
1: 听导游这么一讲解，
0: 嗯，
1: 才知道什么叫做中国智慧，
0: 就叹为观止的那种。
1: 哎，然后我从那个抖音上也看过很多的那个动画演示，
0: 嗯、就治水哈。
1: 哎呦，就是把中国的那种古人的智慧体现得淋漓尽致，
0: 嗯、
1: 不是去堵这个水，
0: 嗯、
1: 而是去
2: 5780508。
1: 然后一定要尝一尝那个这个四川的美食，
0: 嗯，
1: 成都的那个、
0: 啊、是不是火锅必须得吃啊？
1: 啊，必须得吃加麻加辣的。
0: 哎呀，那不都说已经是一锅辣椒了吗？
1: 那也得感受，你去
0: 加麻加辣呀、
1: 啊，必须得这样、
0: 哎。那对呗，
1: 能吃辣的吗？
0: 我能吃，但是咱没去过人四川的本地去吃啊。
1: 尝尝那个麻辣兔头，
0: 那必须的。
1: 那个双溜兔头，
0: 嗯，
1: 串串香，
0: 嗯，
1: 还有那个什么夫妻肺片
0: 啊，
1: 宫保鸡丁，
0: 嗯，
1: 还有那个什么什么叫回锅肉，
0: 啊，
1: 特别好吃。
0: 就是
1: 水煮鱼、
0: 毛血旺、
1: 毛血旺、毛肚，多加点毛肚。
0: 我现在也都冒汗了，我真冒汗了。
1: 咱们那团餐也会有一些
0: 特色的，
1: 就是、特色的
0: 肯定有，
1: 有会改良的，就是适合咱们北方人吃的。
0: 嗯、
1: 但是有一两道菜肯定要
0: 就是地道
1: 的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在锦兴路俯瞰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1600668。
0: 好的，那第二位朋友的车号是辽 GM9435。
1: 您将获得的是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在解放路贵州街路口西南角，电话33091187，上海路徐州街路口东北角，电话89079999。
0: 好，恭喜啊！第三位朋友车号辽 GF860086，
1: 您将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式冻藏，在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741651573。
0: 好，来看看第四位朋友辽 GR9511，
1: 恭喜您获得的是唐三两打酒铺给您提供的500毫升的青梅酒一瓶。唐三两打酒铺，放心打，随心喝，全国连锁，品质有保障。宝地城西区，在宝地城西区长沙街上，唐三两打酒铺，电话13194161919。
0: 好，那最后一位啊，看看是谁了，辽 GMV882。
1: 您将获得的是由理想汽车给您提供的专属包包一个，理想汽车伴你风雨同行，门店车型齐全，到店试驾有伴手礼，购车有补贴，在太和区南广路101-2号理想汽车锦州零售展厅，这个电话呢是18641622210。
0: 恭喜恭喜！

0: 刚才说的这个报名啊，这个四川旅行的啊，抓紧时间，9月26号还有几个名额剩余，我估计就两个家庭吧。
1: 对
0: 呗，因为出行的时候一般带团都是几个家庭几个家庭。
1: 是一家子出去的啊。
0: 我们这一次呢是29人小团，一般旅行
1: 团，
0: 对，一般旅行团都是45人左右的，这次我们是29人小团，29人小团，这个价格呢，60周岁以下呢是5980。60到64周岁呢是5560，65到70周岁呢是5300。
1: 对，但是大家看到啊，就是26号和29号这两天呢有一个价格差。
0: 那肯定的，因为到国庆肯定要提升住宿啊，什么交通啊都不一样了啊。
1: 咱就拿这个65到70周岁这个价格啊，26号是5300，那29号就是6000，多出700块钱。
0: 但是我是假期出去的。
1: 对呀，因为你知道吗？如果您自己啊，在网上订或者什么的，一个是机票要涨价，
0: 对，
1: 一个住宿要涨价，
0: 对，
1: 各方面小交通什么的，它的价格都要涨。
0: 十一期间有的住宿，就咱们锦州住宿可能都得6700，
1: 它有浮动啊。
0: 对呀，一宿6700，
1: 那对呀，
0: 咱在外面得住7-8宿呢。
1: 你关键是你真的是想去的话，你自己未必能订得到。
0: 对，然后咱们那个天马跟大家出行，有一个特点就是住宿住的都特别好，
1: 吃的也特别好，
0: 吃的都特别好，
1: 哎，
0: 团餐什么的。标准一点都不低啊。
1: 是的，
0: 所以这旅行大家不要光看价格，要看品质，因为吃的是什么样的，住的是什么样的，包含哪些项目，还有锦州岂止，还有就是品质有保证。这个
1: 对，
0: 出去玩不是遭罪，不是受气去了，不是打架去了，不是去那个来回跟导游俩
1: 去扯皮
0: 扯皮去了
1: 啊。但就是我们给您安排的都特别应当，您只要就跟我们走就完事儿了。
0: 葛优说：“要是不吃辣的，能去四川城？
1: 能，也有一些就是不是这个川味儿的一些地方。
0: 哎呀，太多了！就是四川的那个，现在也是一个很旅游很
1: 融合的、
0: 很融合的城市，外地朋友来的非常非常多。
1: 嗯，
0: 而且我觉得那个四川的那个辣，你就不能吃辣的朋友浅尝一下。
1: 就是说你虽然你不吃辣，但是咱们也要尝试一下人间的各种味道嘛。
0: 我到重庆，我上回我们到重庆就是我跟那个后面二号家庭大哥，我俩早上起来上车，就是从宾馆出来，行李放到车上，有点早，旁边小店儿卖那个重庆小面，
1: 重庆小面
0: 多有名啊！
1: 嗯、
0: 我吃一碗呗，8块钱一碗，哎呦呛完了，
1: 辣吧，
0: 辣太辣、
1: 哎，
0: 因为他们告诉我了，说那个一听你们就北方人，就吃
1: 不
0: 辣，吃不辣的，给少加点。我说不行，我和大哥我俩特别倔强。
1: 就一句是吧，
0: 必须给我来那个你们说鼻尖的冒汗，要脸儿不行。你们平时就是街坊邻居老百姓，你们重庆人怎么吃就给我来那个一点不差的。你们慈不尿不行。我说不行，就别来那个，
1: 必须的，我尝尝。
0: 我俩就吃了一碗。
1: 不是，那就辣到都已经，
0: 它不是辣，你吃不下去，它呛得慌。他连麻带呛，
1: 咱北方人可能真是就是突然真是受不了这种啊，
0: 那个、
1: 太辣。
0: 重庆人必须得重味重口味，
1: 对，
0: 味道必须重。然后你吃，你还没吃着遍，那也强打火，我俩一人半碗就吃下去了。
1: 要脸吗？
0: 要脸儿、啊。然后看那麻辣兔头也是，那个辣椒能把那兔子呼把那兔头
1: 看不出是啥了，
0: 你都看不出是啥。那给呼上全是辣椒，红乎乎的、啊，这都，这就是，哎呦，说的都冒汗啊！
1: 你说的我不仅冒汗，还流口水，我就觉得这个。
0: 但是那玩意儿吧，上瘾。
1: 那肯定的。
0: 你越吃越上瘾。
1: 嗯。
0: 还有那个冒菜哈。
1: 嗯。
0: 还有那个叫什么啵啵鸡。
1: 啵啵鸡。
0: 也是哈。
1: 嗯。
2: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报名电话呢是213-6921，大家打电话啊，
1: 抓紧时间报名。
0: 飞龙在天问了个问题，你好。今早我是雨刷时刻中奖者，勋哥去哪儿领没听清？
1: 哦，勋哥就是在俯瞰花园，在锦兴路上，
0: 对，
1: 那个东方庭院能知道不？东行300米吧，在路北，顺着味儿就找着了。
0: 那得人家出锅的、啊，
1: 顺着味儿就找着了。
0: 就远航冷库知道不？
1: 嗯，
0: 临江门火锅知道不？旁边就是，
1: 嗯嗯。嗯

0: 那个远航冷库的西边呗，市政府后身那边啊。
1: 对对对，你要是找不到电话，1384160668。
0: 对，哈尼亚说：“哟，今儿换了新的金主爸爸啦，啪啪啪啪啪，今天我们看看金主爸爸是那谁，是理想汽车。”
1: 哦。理想汽车，对对对，哈！我记得上次我来，好像还没来呢，
0: 还没来呢。
1: 对，
0: 这次也让大家体会一下，理想汽车电车吧。
1: 理想汽车也有各种版本的，什么增程的呀，什么的，
0: 那个多少钱？
1: 哎呀，咱就别提钱了，行不行？
0: 不行，我整一台。提前太伤感情，
1: 是，咱不提钱了，行吗？
0: 好像见面上
1: 开的挺多的，保有量其实挺大的，对对对。
0: 理想
1: 挺代派的，
0: 对呀，什么什么万的是吧？挺，
1: 反正据说吧，这个理想就是特别能俘获这个女人和孩子的心，
0: 是吧？适合这个女性开，
1: 就是不是你只要进去之后，你就感觉哎呀，太舒适了。然后你要带家人，比如说老婆孩儿一会儿去看，那保证小孩也喜欢呢，这个家里边媳妇儿也喜欢。
0: 我还真没坐过理想车，我真想感受一下那个理想，里边啥样哈？电车一般科技感都特别十足哈，
1: 那当然了，就是你看，尤其是你咱们中国品牌，像一些新能源什么的，那都武装到牙齿了。
0: 你看那个
1: 智能化的什么的，
0: 就是日系车那个什么卖得好的 RAV4， 就是2V4啥的，啥功能都没有，我发现了，就驾驶。
1: 反正你这对
0: 啊，
1: 对，
0: 人家就主打驾驶，
1: 咱们就是满满的获得感。
0: 进去之后跟进了一个科技乐园似的，
1: 就你标配，你就一看，你就标配，你进去你感觉，哎呦，我这车真是啥都有啊！
0: 哎，理想都喊啥呀？就不是那个小响儿，小响儿是吗？
1: 小李，小李，
0: 一般都是。哎，我
1: 小李小响儿。
0: 哎，我现在上那个歌厅，去 K 歌，都有小爱同学了，
1: 是吧？
0: 啊，
1: 您现在都就智能化的已经基本上普及到很多了。
0: 以前上 KTV 点歌都，不说以前了，现在点歌都是小爱同学，小爱同学，都这样。
1: 就是对，
0: 给我来一首那个刘德华的《来生缘》。完了，
1: 哎，你就说现在这孩子，咱就不开始不是话题说这个扫除吗？
0: 对
1: 吧？对
0: 呀，
1: 你说你不让孩子干活什么的，那现在就是自动化这个事儿，就说是就。太自动化，这人呢就是一个懒。
0: 天猫精灵
1: 啊，
0: 天猫精灵，
1: 扫地也不扫了
0: 啊。对，打开电视，打开空调，
1: 啥也不想干了，
0: 往上调一度是吧？奈何生活总是。月说：“我儿子啊，明天上一年级，这属于
1: 特别喜欢去
0: 长隆的那个游乐园
1: 玩的呀。”
0: 他说：“这是什么缘分呢？”
1: 哎呀，
0: 20个班。他们分一班了，
1: 我跟你们讲啊，就这缘分真是不好碰。
0: 那个长隆那次说玩的特别好啊，
1: 他们说那孩子都老开心了。
0: 广州吧，长隆是吧？20个班了都啊！现在那你是实验的，实验可能不止20个班，我估计。现在那个小学都是合并啊。我记得啊，对，我记得我同学，我记得谁呢？我有一个朋友，他孩子前两天说接孩子去。1年36班。
1: 哎呦我天哪！哎，我就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班级好像最多就7、8个。
0: 对呀、啊，
1: 哪有说10个以上的呀？10班都没有。
0: 我们初中的时候是13个班。
1: 那你那时候还挺多的呢。
0: 那时候五中还大学校呢。
1: 嗯。
0: 那个人孩子特别多，一个年级900个孩子呢，13个班。
1: 你看。
0: 然后现在他前两天接孩子，1年36班，那是我找出1年1班开始找。
1: 这可真不好找了。
0: 看看那个想说福州街步行桥，福州街步行桥和福州街下滨河路匝道能不能把那个口开开呀？电动车一样走啊，你挡它干啥呀？都把路给挡住了，要不就封死不让电动车走，要不就开开。福州街步行桥和福州街下滨河路那个匝道啊，他说希望能把那口开开。电动车要不也走，
1: 就是说他不开他也走，
0: 不开他也走，挡也挡不住，要不你就开，要不就彻底封死，就别人过、啊、
1: 就提了一个小建议哈。
0: 关仓说没有女朋友也可以去吗？
1: 啊，不是，这没有女朋友也不犯法，你
0: 没有女朋友你可以上那个成都的那叫什么来的小、
1: 去走一走。
0: 对呀、啊，
1: 保不齐就遇到一个女朋友、
0: 那叫什么路来的我老忘。不是他啊，春熙路吧？
1: 对对，春熙路。
0: 嗯，
1: 咱这不有一个春熙家园吗？是吧？那成都有一个。

0: 春熙路，
1: 春熙路，还有一个就是，
0: 嗯，
1: 那个商业街，你知道那地方叫什么来着？
0: 反正我是没去过那个四川那边哈、啊。
1: 有一个特别繁华的那个，有会上热搜了那俩，那不说了，那不说，叫什么名儿来着？那个，
0: 你这说完之后，这必须他得去走一走。
1: 啊，张一乐。太古里听过吗？
0: 对，太古里太前卫了，就感觉这个太古里是相当前卫的了哈。
1: 我去了的，太古里，哎呀妈，那就是各种繁华大都市的感觉，然后还有大熊猫爬墙。
0: 啊，对，就上面有那个，那个就特别好玩哈，好多人都在那围观看。
1: 都上那儿去了哈。
0: 嗯。
1: 蓝雨琦说：“世英街重庆路怎么了？”
0: 嗯，
1: 这因为施工的原因，今天车辆大，所以说堵得不咋动啊。
0: 如果您要是走的话，尽量绕行，不然挑头的话，什么那地方可能会有一些拥堵。
1: 是，西湖龙井给我们照来的是，这是啊，一年级新生入校的哈。
0: 哎呀，
1: 你看小书包背上了，
0: 新的开始啊，
1: 那不一样了哈。
0: 嗯，
1: Miss 严说，看个适应街吧，都快迟到了。
0: 哎呀，适应街，你现在这车挺多的，你这
1: 是
0: 嗯。
1: 凤姐用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啊，没有教室，两部制，两个年级用一个教室，那得啥年代呀？
0: 哦、对，
1: 课桌都是土坯垒的，
0: 哦，
1: 每顿一个大饼子，都是上等人家。
0: 嗯，
1: 你这说的好像解放前
0: 是啊，
1: 那个上不上学那时候啊，主持人说以前的学生啊，饭都吃不饱，想长高不太可能。
0: 我们是没赶上那个时代哈。
1: 那东北属于。大高个儿，
0: 我这个儿是比较高。
1: 什么时候就是从小小学就高个儿女生吗？
0: 小的时候没显出那么高，但我上高中窜起来了。我小时候都是1米67、1米68、
1: 哎、啊，那也那还矮呀。
0: 那你想，我上高中一下窜了4厘米，就、
1: 哎、
0: 就窜到1米72去了，这就又不一样了。
1: 人怎么能长得好看，个儿还高，身材还好？
0: 哎呀。
1: 会不会让别的女生觉得没有天理了？是吧？
0: 看看，这个基因也有关系哈。
1: 啊，是，
0: 嗯，
1: 肯定别的女孩在想，
0: 嗯，
1: 她怎么长得那么好看？
0: 那你说我吧，这还羡慕那些小巧玲珑的呢？你觉得？哎呀，
1: 妈呀，
0: 感觉很可爱。
1: 那谁不喜欢那种那个大个儿，长得又高又飒哈？
0: 这个女孩子咋的都好，
1: 是吧？
0: 知道吧？
1: 四姐说：“老关，
0: 嗯，
1: 怎么今天天宇没在呀？生病了还是咋的？
0: 嗯、
1: 周日有个问题还想问天宇、嗯，那你问吧、哦，问吧，我帮你问问，
0: 转达一下呗。
1: 一会儿我问问他咋的了。”小伟说：“老关，他说的不对，
0: 嗯，
1: 实验陵南校区初一今天是返校，加上军训开始了。
0: 哦，
1: 现在这四个校区我好像分明白了。
0: 嗯，
1: 陵南校区就是陵川路这个，这是实验的初一学生都在这儿，整个初一就整个一个学校都是全是初一的，
0: 是这样啊。”
1: 然后武汉街那个呢是初二加初三，妈呀，我也分不清了。明德是啥呀？三四五年级是明德，三四五年级是明德。武汉街那个是六年级加初二初三，然后那个学院路那个是一二年级。
0: 你这脑子，我真是要搁我，我肯定是分不清楚了啊！
1: 以前是这样，不知道现在变没变啊？深深海洋说：“关老板，问个问题。”
0: 嗯，什么问题？
1: 锦城中学路口那个红绿灯啊，还有解放路子明街路口那个红绿灯啊，一直是橘色灯闪烁。
0: 嗯，
1: 能不能请相关部门调整正常？橘色闪烁就是正常啊，因为这个
0: 它就这样的。
1: 红绿灯有红灯，有绿灯，有黄灯。
0: 啊、哦，
1: 大家觉得黄灯是不是没有用？不是的，黄灯跟红灯、绿灯一样发挥了它的作用。
0: 嗯，
1: 这是种警示提醒，这可能是个路口，但是没有必要设置红灯和绿灯的时候就黄灯闪烁。他希望
0: 你去注意一下，
1: 他可能希望变成红绿灯的那个交替哈。那就看车流量的情况，如果车流量大的话，可能交警部门会设置了啊。郭勇者说了，说过去的教育啊，真是这样。在我小的时候啊，我发现不仅仅是我的父亲，还有很多老人不会轻易给你赞同的。
0: 嗯嗯，
1: 你已经很优秀了，他也不会承认你有多么厉害。哎呀，其实心里边还挺不舒服的。
0: 你看，我是这样想的，比如说那一代人，他没有得到过父母的褒奖哈、
1: 嗯，
0: 然后他当他有孩子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哎呦，我不能这么对我的孩子，我可能就会对孩子会多夸赞几句啊什么，因为他自己经历过这个。
1: 那好像现在的那个父亲就跟、嗯。过去的那个父亲，过去的父亲，我指的是50后、60后
0: 啊、嗯。对，
1: 那时候的父亲不会夸人，尤其不会夸儿子。
0: 嗯，
1: 绝不
0: 对儿子就更那个严厉一些了。
1: 绝不夸儿子，但是现在的孩子好像现在的那个 80后90后的父亲

0: 好像就不吝啬夸。
1: 所以你说嘛，人家就说八零后、九零后、七零后就都算上啊、
0: 嗯。
1: 小的时候对父母低头，长大时候对孩子低头，
0: 这辈子净
1: 低头了。
0: 啥时候都自己说了算一把，
1: 全都轮回过来了。
0: 但是他可能会感觉说，我小时候那种心里的那种别扭哈、啊
1: 嗯，
0: 我绝对不能让我儿子再感受到。
1: 嗯，
0: 没有成绩我还得夸他呢。
1: 对，
0: 更别说鼓励式教育。
1: 鼓励式教育啊，
0: 鼓励式教育嘛，本来那个考的不太好，我都说，哎呀，那
1: 不错，后边还有一个呢，没事，挺好的，后边不还有一个呢？
0: 这还不咋进步了，这呀、啊。但反倒是那种。就是五零后、六零后那样的父亲们，教育出的孩子们，
1: 嗯，
0: 有一种倔强、刚强，
1: 嗯，
0: 不认输，
1: 韧性啊，那种毅力。
0: 尤其我听说那个，就是有的孩子，咋打就不哭
1: 啊、
0: 哦，我就跟
1: 那才犟呢，
0: 我就跟我爸较劲儿，你拿木板子拍我，我也就不哭。
1: 哎，你说就这样孩子吧，你就越来就越上头，你就越、打的越使劲儿。
0: 哎，你打吧，我
1: 咬我就不哭，
0: 我眼睛瞪裂了，我也不哭。
1: 嗯、
0: 哎，完服不服？不服就不说，就不说话就不服。那就、你就打，爱打就打，但我就不服，就那样、啊。
1: 现在的孩子还没等打呢，你说两句可能就哭了。可我的
0: 父亲已经老残。像一个影子。身边人说可不咋的，现在这孩子嘛，这条件也都好了，
1: 嗯，
0: 学校环境也好了。以前咱都土地操场，赶上大课间的时候啊，以班级为单位捡石头
1: 啊、哦、
0: 啊，那各角啊，
1: 对，
0: 就是大块的影响运动这个石头子儿啊，孩子也参加这个劳动，
1: 嗯，
0: 哎，然后呢，专门有这个楼梯拐角都有那个小水房，
1: 嗯，
0: 男生负责打水，然后涮拖布拖地。女孩呢负责把地打扫干净，其实我觉得这样也很有挺有意义的，还能促进他们同学之间这个交流，
1: 就是还有这个协作嘛，
0: 都分小组，以前那个班级都有劳动委员，
1: 有小组长嘛，还有
0: 对呀、啊，来那个分一下小组，谁分单区，就、学校分单区，
1: 嗯，
0: 然后
1: 谁负责哪片儿，
0: 怎么来分工，打扫完教室回家，老师还写一篇作文呢，记一次劳动，
1: 对，回家，哎，其实挺有画面感的哈，
0: 是。最后一个子弹说了，
1: 嗯，
0: 有正方、反方，第三方是啥来着、
1: 第
0: 三方是、
1: 第
0: 三
1: 方不是那什么吗？
0: 雇一个家政
1: 。
0: 他说我是第四方
1: 啊。
0: 我们单位以前和国和小学是共建单位
1: 哦，
0: 我们开学前帮他们打扫过卫生。
1: 那明白，就谁都不用了，共建单位帮着打扫哈。
0: 还有独善其身说、打扫完教室老师供饭吧，
1: 一人给大饼子。
0: 我要能请老师吃口饭了，我都高兴啊。哎
1: 家长就希望说，一个是让老师有更多精力去管孩子、管学习什么的，哎，其他事你甭操心了，全我们来。
0: 这样事你交给我吧。
1: 对，
0: 黄小乐说，就让孩子们去打扫，不行吗？为啥要喊家长？不是要喊家长，是有的时候家长干活快呀，撒楞啊。
1: 对。另外我估计可能也是考量到那个安全方面哈，
0: 对，
1: 就是孩子什么别磕了碰了或者怎么样的哈，
0: 就是出点啥事儿真担不起呀、啊。
1: 所以说吧，你说就是说以前
0: 孩子金贵，
1: 没说嘛，咱那七零后、八零后那是最命硬的一代嘛。
0: 那时候回家就是膝盖上带两个嘎嘎，
1: 都冒油了都，都冒油了都，完了你还搁那儿？
0: 对。那啥事没有、
1: 哦、那对呀、啊、
0: 就是
1: 那脚演到那车轱辘里边都却青却紫的，
0: 哎，我都演过
1: 那老疼了，
0: 我都演过，筋都出来了，
1: 是
0: 完了那个回家该咋咋地，
1: 对呀、啊、啥事没有，要么就爬树往下蹦
0: 摔的、那个、
1: 哪磕个几个大口子哗哗流血的，那拿碘酒咔一摁啊我跟你说，就是说我们最命硬的一打、就那井拔凉，
0: 嗯，那就哗哗的就喝那个凉水。
1: 还有说就是说，比如说像那个就压那井水哈，就地下水，还有就是自来水什么的。那时候咱也没有什么纯净水啊。
0: 那时候那个学校水房。
1: 对。
0: 设水房，然后那个就是哗一打开之后，
1: 对，
0: 一那个把那水管子我铺铺水，然后。
1: 这完就对着就喝。
0: 撅尾巴管吗？
1: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男生
0: 咕嘟咕嘟咕嘟
1: 那个一到那个就是课间的时候出去玩，
0: 啊、
1: 跑的满脑子汗，冒热气。
0: 对对对对 对。
1: 完就上那个水龙头里边去浇去。
0: 对对对，一浇完之后，就这样那个洗脸。
1: 哎，你要说到现在，那不得着凉受风啥的？
0: 那可不。
1: 那孩子能那样吗？那肯定不能那样、啊。
0: 你别说膝盖磕了那个冒血冒油，你就是有口子，家长回来都找老师的，咋给我孩子看的？学校赔钱、对不对呀、啊？
1: 对呀、啊，就是、反正就是不

0: 样了，
1: 对老师也害怕。
0: 嗯，
1: 真的，老师也害怕，就是干脆你别让那个
0: 就算了，
1: 孩子
0: 这责权分不清楚。
1: 然后我看现在孩子们都自己带水，我就说水怎么还自己带？
0: 嗯、
1: 学校没有水呀？
0: 那就觉得
1: 后来学校真没有水，
0: 嗯，
1: 都是自己喝水喝出问题，算谁责任？
0: 你这个其实也挺无奈的，
1: 很无奈，学校很无奈，
0: 很无奈。
1: 我还干脆有的那个家长说，得了，班级水我解决了，我来五十箱，
0: 嗯，
1: 都这样。
0: 所以说，你说孩子金贵呢？
1: 嗯，
0: 怎么说呢？你看，像我们那时候皮皮拉拉的哈，
1: 对呀、
0: 啊，你反而以后呢，你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很多什么事儿吧，你都有那个挺劲儿哈。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也挺希望孩子们接受这种、
0: 嗯。
1: 锻
0: 炼，
1: 对，咱不说苦难式教育，
0: 嗯，不是说没苦硬吃，
1: 对，
0: 就是该嗯一些就是让他去承受的东西，他应该让他去面对啊。
1: 上次我跟那个咱们旅行团出去到国外，
0: 嗯，
1: 也看到了那个场景，让我挺震惊的，
0: 嗯，
1: 就是导游就介绍那帮，我说那个孩子们干嘛呢？
0: 嗯、
1: 操场上晒着站着呢、
0: 嗯。
1: 我说这么多孩子罚站吗？都怎么？
0: 嗯、
1: 他说不是罚站，就是一种晒太阳。说晒多长时间呢？晒一小时
0: 啊、嗯，一个小时。
1: 我说他们多大？看着也不大，小学一年级，
0: 哦、
1: 小学一年级入校的，没有啥学习，没、
0: 嗯、
1: 不学什么 X Y，
0: 嗯，
1: 就是怎么预防地震，预防什么，
0: 嗯、
1: 然后在那操场晒。说我晒一小时，没有人家长有意见吗？他没有。
0: 就是有一些教育吧，他该他经历的就应该让他去经历哈。
1: 我说怪不得足球，你看那个他们踢足球都整到。世界杯前多少多少了啊、
0: 嗯、
1: 然后现在踢咱们都那么厉害，从小经历那个晒太阳，然后刮大风，有的人站小学一年级，
0: 那至少大自然当中的一些东西，有些东西它是、
1: 嗯、
0: 防不胜防的，它如果一旦它没有经历过、
1: 嗯、
0: 可能它又受不了。
1: 我在想咱们小学一年级学生要站一小时的话，
0: 嗯，
1: 老爷就不干了，那行了
0: 这给我孙儿大孙儿
1: 受了了，
0: 嗯，
1: 门口那个得有几个家长哭了都得，
0: 那肯定心疼啊。要不怎么说，你看有朋友不说了吗，说这个小时候这个对我们挺吝啬的、
1: 嗯、
0: 这穿不是他们不会夸儿子，那可会夸这个孙子孙女。
1: 那
0: 对，
1: 那我大孙子，
0: 我那大孙是最棒的，我大孙拆家那拆的都是最好的，我就等你拆呢。
1: 那
0: 哎，说挺奇怪哈。
1: 是啊，青年阳光说八角台电厂铁路道口、
0: 嗯、
1: 易县大客车说那个堵死了，把路口逆行堵死了，有时间看一看啊，
0: 哦，
1: 安个监控。还有王德发说，生活实践是学习的一部分、
0: 嗯、
1: 家长不能帮孩子一辈子、
0: 嗯、
1: 早晚要独立的，你看这都反方的哈。还有那个肥乔说，关老板，我家住在瑞盛家园，我单位在紫金山方向，给我一个上班的通道呗，我发现现在出不去了，南北全堵死了、
0: 哦、
1: 他正好是
0: 很绝望，
1: 很绝望。你这个还真是啊，真是早点出来吧，要不然广州街现在堵得老厉害老厉害了啊。
0: 那是啊，
1: 对，还有我看看大家留言，我只是想给剩下的日子。那个方景勇说1976，
0: 嗯，76年
1: 出生，流花小学，
0: 哦，
1: 学生要到锦州打火机厂去劳动去，
0: 哦，就属于也点有点像社会实践的那种哈。
1: 那时候是啥了，
0: 嗯，
1: 这个东子说这么长的这个，主任你好，关于福州街滨河路匝道口的问题我也想说两句，
0: 嗯，
1: 我上下班啊经常在这里走，电动车在这里的数量非常多，但是能让电动车通过的路口只有1米左右，
0: 嗯，
1: 这导致电动车在这里堆积，进而堵死了汽车的通行，汽车在这里经常10分8分动不了一步，能不能建议一下啊，改一下子，
0: 就这路有点太窄哈，
1: 要么就把这个路口全部放开，要么就禁止电动车通过福州街步行桥，
0: 哦，
1: 不然早晚高峰太痛苦了，或者呢有条件设置一个电动车和机动车交替通行的信号灯，
0: 嗯，
1: 请主持人帮忙呼吁一下吧。
0: 他应该是每天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哈，经常会遇到
1: 福州街滨河路匝道口的一个问题啊。
0: 嗯，刚才好像提到的是这个地方，
1: 对对对对，福州街就远航冷库，
0: 哦，
1: 再往上来，
0: 哦，
1: 他说这个上下班在这走电动车的数量非常非常多，那口特别小，就是，
0: 嗯，
1: 他那块儿吧，要是从那个福州街步行桥下来之后，
0: 嗯，
1: 你直接它是那个楼梯型的下来，
0: 嗯，
1: 你直接变成一个下坡能下来，走那个凡间海鲜那块儿，从那块儿走就好了，
0: 那就能更好一点哈。
1: 对，但我估计啊，这个问题大家也不用太纠结，为啥呢？为啥现在电动车这么多呢？
0: 嗯，
1: 南桥啊，
0: 对，等南桥开了就好了，
1: 等南桥开了，这车流量得小80%，
0: 我估计周边的很多地方呢都会有缓解，
1: 对，你都走南桥就好了，还有一个月了啊，
0: 嗯，
1: 到9月底南桥就开通了，等到南桥开通
0: 来了，
1: 这没问题，这一年都挺了。

0: 差了一个月，
1: 就是，
0: 对不对？哎，
1: 再忍一忍。
0: 云飘飘说，主持人，锦州中学门前路已经修好了，
1: 嗯，
0: 但是学校门口的红绿灯还没恢复，孩子过马路很危险，麻烦反映一下。我估计那个交警设施大队呀，也会考虑这个开学季之后。我今天不返校吗？
1: 嗯，对，
0: 等明天开学，我估计就好了哈。
1: 是的，周哥说孩子返校这一早上那可老堵了。
0: 嗯，
1: 幸运的是呢，抽中了交广的雨刷时刻。哎呀，你看看，祝我的儿子新的一年学习生活开心快乐。
0: 哎呀，
1: 真好哈。
2: 进去我还得嗦了点汤，奈何生活总是让我遍体鳞伤。我抬手对生活开了三枪。
0: 这个班长给我们照来的，他肯定是去过这个九寨和黄龙了哈。
1: 哎呦，真好看呢！
0: 啊，这是黄龙，这是黄龙，
1: 哦，
0: 这个海子池子哈。
1: 哎，这海子，你说这色儿啊？
0: 哎，你看他这个
1: 真好看。
0: 去黄龙那天也是大雪漫天啊，
1: 哦，真的。
0: 看见了，我去那天比他下的雪还大的，就是整个山，
1: 嗯，
0: 整个树林子全是白雪覆盖的。
1: 嗯，太美了。
0: 但这种场景也很少见哈。
1: 嗯，
0: 啊，这就是那个九寨。
1: 你看这颜色哈，
0: 这个蓝绿色是我们平时没见过那种蓝绿色。
1: 这种颜色就是大自然调出来的。
0: 对，
1: 嗯，
0: 大自然的调色板。
1: 对，
0: 五彩池。
1: 嗯，
0: 你就很想，我能不能摸一下这个水哈？就像这种感觉，啊。
1: 对，你感觉都不太像真的。
0: 对对对对，很幻境，很幻境哈，
1: 嗯。谢谢班长给我们分享啊。
0: 勇哥说，锦州中学红绿灯已经正常使用了啊。
1: 嗯，
0: 就是今天早上我估计啊。就大家看到了，但是调完了，现在已经调完了，没问题了啊，已经正常使用了。
1: 嗯，
0: 谢谢。还有东子说好，听老关的忍一个月，对，咱那个，等九月末，估计也能用不了九月末，十一前呗，十一前，南大桥开通，那将是锦州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消息哈。到时候你看各路媒体什么的
1: 都要报道这个事儿，
0: 哎，所有的锦州人可能都会看一看新的南大桥是什么样。
1: 对，
0: 进而呢，咱们这个福州街这边通行压力也会减小很多很多。
1: 嗯，
0: 所以说就现在的你要现在动什么工程犯不上了。
1: 对，咱们就且等着这个南大桥开通吧。
0: 对，你现在再整什么工程，你这边工程完事，那边南大桥也开通了，你根本就犯不上了，它不像时间长了。施远方说：“冬梅，
1: 嗯，
0: 老关，早上好。
1: 你好，
0: 我是70后
1: 啊，
0: 安富小学的。
1: 嗯，
0: 那时候啊，班级要求，给捐打扫用品的。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呢，都学生自己擦玻璃、扫地，
1: 啊，
0: 男生都站2楼、3楼的窗台上，把身子探出去擦玻璃，啥事儿没有。
1: 哎，那时候我还真记得，就基本上都是那样哈。但是现在那你都看着就好像很危险了啊。
0: 现在绝不可以。
1: 那不可能，你都不能接近窗户。
0: 那行了，窗都得封死了，
1: 嗯。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擦玻璃都是探出去半个身子呢。
0: 探出半个身子吗？这边有人薅点儿。
1: 对，哎，甚至就是。一个凳子站到凳子上，那边拽着你大腿呀，啊，衣服什么的，那边你探出去。
0: 那时候老希望那个我去擦玻璃了，
1: 是吧？
0: 因为有
1: 女
0: 生薅我。
1: 哎呀，那感觉哈。
0: 哎呀妈！然后使劲往外探呢，
1: 那边使劲薅，
0: 薅的可紧了。
1: 对。
0: 完，班长说：“你都擦了2小时，玻璃都快擦花了，
1: 还
0: 搁那擦呢。”
1: 哎妈！那时候就没有什么洗洁精啥的啊，
0: 嗯，
1: 那时候基本就拿那旧报纸擦的可干净了。
0: 那个就听那声滋
1: 滋
0: 滋
1: 滋的，对对对，
0: 受不了。
1: 嗯，
0: 那个那玻璃都快擦漏了，还搁那擦。
1: 关老板纯属就是想让人拽，打小就那样。
0: 咋整你？
1: 是呢，
0: 确实挺好。那个时候
1: 确实挺好。
0: 嗯，不是，主要是那个安全，
1: 嗯，
0: 安全，为了安全，
1: 嗯，对，那必须得安全的。一个女生不够，得好几个女生一起拽关老板。
0: 哥哥说反方，我是反方
1: 啊。
0: 要是说孩子参加一些劳动是有意义的
1: 啊，那对。
0: 家长们，你别都，我估计家长们都说，
1: 嗯，
0: 那个我是反方，希望孩子参加劳动，
1: 嗯，
0: 完了自己班里的，那我也去，不能让孩子去。安静闲暇，但是说不但给孩子打扫教室，打扫的还是我上学的时候那个教室，
1: 哦，孩子也在你小时候上学那个学校，
0: 太厉害了，
1: 还同一个教室哈。
0: 这拉好看，主持人能不能写篇文章，把锦州目前所有的学校地址发布一下？
1: 嗯，
0: 今天早上一个女生打车到三中分校，我这不经常在铁北跑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三中还有个分校，
1: 嗯，啊，给人送错地方了哈。
0: 三中有分校吗？三中还分校？
1: 我们好像是不是还有在安达街往？

0: 东。
1: 安大街那主校我知道，那老大了，上哪那个三中啊，还有分校我都不知道。四中我知道，一个是主校，一个是那个老二中那个学校。七中是不是也算四中了？现在呀，八中有八中。赛呢说不止打扫教室，还有画图、画手抄报
0: 啊，对，
1: 呢，
0: 画板报什么的
1: 画板报的啊。
0: 8:55
1: 了，咱们得说一下那个商城了。今天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商品啊？
0: 哎呀，商城今天是叫做 Olay 水光小白瓶美白精华，因为
1: 哦，
0: 这时候你
1: 今天的晒呀，很多
0: 对，
1: 朋友感觉又晒黑了，正好用那个美白 Olay 的水感光耀精华露啊。
0: 对的。
1: 第五代 Olay 的小白瓶，到手只要299，
0: 便宜划算啊！
1: 是不是？
0: 发送美白咱就行了。
1: 美白，这大家都知道，这个今天美白精华要天天用才会有效果。
0: 那是。
1: 这个价格呢，用着绝对是不心疼。
0: 你之前一瓶就388呢，你
1: 对
0: 现
1: 呀，
0: 在两瓶才299，
1: 太合
0: 用
1: 适了！
0: 呗。
1: 抓紧登录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回复"美白"抢购。卖完就没了，想囤货的抓紧啊！
0: 是的。
1: 我特意去这 Olay 的官网查了一下，50毫升的小白瓶精华真的要388，
0: 你看是吧？
1: 对。然后今天呢，限时宠粉的福利价，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正品，今天只要199。更疯狂的机制是两瓶拿下299，
0: 效期挺新鲜，到2028年9月份呢，
1: 也就是说还有1-2年呢，
0: 这相当于新效期了。对于我来说，我感觉
1: 两年呢，
0: 那对呀，你肯定能用得完呢，你得多囤几份都行。
1: 对，然后呢，全新设计的那个滴管式的包装，每次都能够精准的量取，
0: 而且不污染，
1: 哎，让你的小脸蛋黄气退得比以前快，提亮也更加明显了。
0: 对，
1: 干皮、油皮、混合皮，还有敏感肌都能够适用啊。用一段时间，皮肤就看着通透，整个人的气色就看起来特别好。
0: 没错，
1: 哎，发送美白，然后赶紧选购，你买一瓶也行，两瓶也行，但是两瓶更合适，299啊。很多朋友说三中分校在劳保小学最里边。
0: 哦，劳保小学最里头。
1: 啊，就是在那个北劳保胡同，路的尽头就是劳保小学，北面就是三中分校。
0: 你看，有的朋友是真不知道。
1: 真不知道。
0: 对。
1: 这个咱们尤其出租车司机朋友们更得知道一下，三中分校是原来的铁路十三中，就是劳保小学北边。好多朋友都说了三中分校在哪儿啊。好了，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说说笑笑，一个多小时也就过去了啊。
0: 是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动感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主持官微冬梅，执行监制李鹤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呢是车主大联盟，
1: 欢迎收听。

0: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人间的天堂。
0: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0: 哎呀，可算盼到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3: FM 100.3，车主大联盟。

好的，北京时间9:06，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大家周一好。问候收音机旁以及我们屏幕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8月31号啊，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其实呢，这个夏天呢已经是跟我们悄悄地说再见了。尤其呢现在在一早一晚的风里，我们已经能够摸到秋天的凉意了。过了9点之后呢，其实现在呢整个的温度呢是开始慢慢上来了。但是我觉得属于夏天的故事已经暂时画上了句号。现在呢秋天已经是在走进我们，或者说呢已经是我们来到了初秋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和八月份好好道个别吧，朋友们，好不好？让我们伴着歌声感受初秋独有的松弛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不对？对，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哈，其实呢不是特别的要听哪一位歌手的歌曲，今天我们就分享一些比较松弛感的一些音乐。两种互动方式，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再有呢就是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啊来和我实时进行互动，现在呢已经是在线当中。

之后，这首歌曲是能够让你放松的。或者很久之前你听这歌的时候，当时呢也是很放松的状态，然后这次呢再来听的时候，依然还是比较放松的心情。我来送上一首我在很多年前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歌手的名字叫胡六六啊，歌的名字叫做《空空如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曾经的

其实呢，关于松弛感的歌曲太多了，我觉得其实你要从这个最感性的一种说法，就是听到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心情很放松，是不是？接下来的时间，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Free Love。 这歌曲我们经常会听到，对不对？这是来自我们抖音当中一位朋友的分享，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米兰的抖音来实时和我进行互动，来迎接初秋的到来啊！今天呢，我们也和八月份说再见，感受初秋独有的松弛感的氛围感。

我们今天松弛感的歌呢，是一首接替一首。接下来呢，要想起的是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来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们的老听鱼哥的分享。他说：“米兰，周一好啊！说到松弛感的歌，就想到了这样的一首歌。”也接着这样的一首歌，感谢无论是收音机旁还是我们的屏幕前的朋友们，感恩在这么多的人当中我们彼此遇见。

好的，这一首《这世间那么多人》来到了9:20，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呢，要换一个曲风。接下来抖音当中笨笨小生的分享，说这首歌曲呢最近呢已经全家人都被洗脑了。来自张学友带给我们这一首《烦恼歌》，你有烦恼吗？

0: 我
1: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北京时间9:26。哎呦，对，我们成都这个发团的时间呢，就是在9月26号。哎呦，你说说，怎一个巧字啊？太巧了，是不是？只能用一个巧字来形容刚刚这一瞬间。9月26这个团，我觉得过了今天应该就爆满了。不要问我为什么。来说说这次，成都行发团时间9月26号，我们都会去哪？九寨沟、黄龙、都江堰、四姑娘山，你就去吧。一去一个不吱声，真的就是我们去成都必去的景点啊！来，朋友们，如果说大家想报名的话，报名热线一定要记好21369212136921，我们听友的专享价每人5300元起啊！如果说当然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你可以去我们的报名地点啊，就在天马国际旅行社，也就是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我觉得这个即将出发的这个成都啊，我真的不需要再多介绍了。还要说一点啊，就是两飞一动啊，也就是锦州飞成都，成都飞回来。一动应该指的就是坐车，坐这个动车直接呢就到九寨了，非常方便。你要之前就是这趟列车没有开通之前，那你要去趟黄龙，去趟九寨，那真的是跋山涉水呀。但是呢，开通之后，真的整个的行程呢，时间上也缩短了，体验感也会更好了。对，所以说没有去过成都的朋友，还没有去过黄龙，没有去过九寨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21369212136

9321。好的，北京时间9:28，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现在呢，无论是在我们的收音机旁听到的听众朋友，还是在抖音屏幕前可以看到的朋友，两种互动的方式哈。米兰的抖音呢，大家可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啊，就可以搜索到我。然后呢，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啦。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呢是习惯成自然，习惯成自然哈。他说了有一首歌的名字叫做这条小鱼在乎，他说我觉得听这歌就会比较放松。我知道这首歌曲蛮好听的，来听听看。

0: 感谢我们在微信公平台当中习惯成自然的分享。刚才呢，抖音当中大家都统一来说了一个感受啊，听这首歌曲，还真的挺有催眠的感觉，听起来就很放松。哎，以后失眠的朋友，你可以听这首歌曲试试看啊。对，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分享一组有松弛感的这个音乐哈。今天呢已经来到了8月31号，八月份呢已经是走到最后一天了，然后你会觉得这个暑气啊已经是慢慢的消散了，真的就是初秋的感觉，风呢也换了温度，我觉得我们的心境也会跟着沉静下来。
1: 在路上，
0: 对，所以今天分享的歌曲呢是松弛感的歌曲，我们也跟八月份说再见，也跟自己一些不好的状态说再见吧，是不是？来迎接新的一个月份的到来，这是今天想做这期节目我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北京时间9:33，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要走进我们的路况时间。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路况时间，今天是周一啊，我来看一下。首先关注到的是我们城市北侧附属港，因为今天是周一哈，医院门前呢还是比较繁忙的，东西双向南向北现在呢是都有这个车队缓行当中。再来看一下今天桥洞还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上海路沿线看到也就是花鸟鱼市这里，东西双向北向南现在部分车队在排队当中，也就是市医院门前。然后再有呢，我们看一下大桥方面怎么样。哎，这个时段呢主要还是云飞大桥哈，云飞大桥现在是这个南向北上桥方向，现在呢是有车队在排队当中。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了。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吧。锦州交通广播，欢迎您的继续关注。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

说到这个松弛感的歌，我觉得这个曲风大家都选得非常在线啊，至少我的这个听音乐的感受是这样的，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跟我是不是有同样的这个收听感受。这首歌曲也是我喜欢很多年的一首歌，也希望大家的心情像这首歌的歌名是一样的，美丽心情。

所以说朋友们，大家真的要注意啊，到了秋天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说您的身体免疫力下降的话，真的就特别容易，比如说鼻炎呐、感冒啊。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当然了，我觉得有一份好的状态，一个好的心情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刚才这位歌手演唱的《美丽心情》，希望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都是放松的，都是有一个好的状态的。说到秋天，我个人是很喜欢的，尤其是初秋这会儿的季节哈，时间很短，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在秋天它会自带一种从容感，希望大家都能够从从容容哈，游刃有余。哎，那歌词来了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哪位朋友的分享呢。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啊，大家分享的歌曲呢都播不全，但是我是希望只要是在歌曲当中，在有限的时间点啊，都能够播到这首歌。播不全大家海涵，大家多多理解。来，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诗远方，他说放松呢又适合今天的天气的歌曲，必须是谭校长的一首歌，就是这一首《爱在深秋》。诗远方，你确定现在是深秋吗？但是确实是秋天了啊，很好听的一首歌，也很经典，来继续放松吧。

这首《爱在深秋》，每次呢到秋天的时候都会有很多朋友分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来看看抖音当中。今天我觉得这位朋友应该是在抖音当中的新朋友，但是来到直播间之后呢就不想走了，是不是？他要带给我们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稻香》，是来自周杰伦的这一首歌。朋友们，今天你们分享的歌我真要给你们点赞呢，都是很有这种松弛感的。

哎，刚才在这首《稻香》当中，说实话，我之前没有特别的去听这歌词。今天就有一个歌词呢，我就觉得我听了之后走心了。就比如说，你一直坚持一个梦想，但如果说，前提是你坚持很久了啊。如果说没有实现的话，咱再换个梦想就得了，是吧？这是歌词当中的意义哈。然后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我们的生活真的是来之不易，也非常的幸福，还抱怨什么呀？是不是？9:46，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到米兰的音乐世界当中。这里是车主大联盟，两种方式互动。首先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抖音呢，大家呢可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好了，既然提到公众平台，接下来我们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可能很多朋友的歌曲播不上啊，大家多多理解。接下来呢是海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不知道海燕有没有听节目。他说米兰周一好啊，今天天气凉快了。是的，要推荐的是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上一段来自李健的声音。因为这个前奏会有点长啊，我让李健现在就唱。

哎呦，今天的这歌大家分享的非常的完美。来看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磊，他米兰姐好啊，今天呢咱们辽宁呢正式的进入到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季，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提到松弛感的歌曲呢，他会想到毛不易的那一首歌叫做平凡的一天。我不知道这个版本怎么样啊，这是现场版的，来听上一段。这首歌曲其实平时我们经常就是在刷一些视频号啊，一些抖音当中，在讲某些故事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音乐。

好平凡的一天。其实我觉得每一天呢，我们过得都非常的平凡，但是我们总要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加一点点小仪式感。比如说今天呢，八月份的最后一天哈，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反正就能够让自己心情好，是不是？哪怕分享一首自己喜欢的歌，点上一杯自己喜欢喝的这个饮品，为自己买上一个爱吃的，平时不没有怎么去吃哈，这样的一份小吃都是可以的，对不对？就是自洽啊，让自己能够松弛起来，放松起来。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抖音当中这位朋友的分享，叫做《小碎步》这首歌哈，来自钟舒曼的一首歌，听听看是哪一首歌啊？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小碎步》。现在我们已经是大踏步的进入到了春天啊，进入到了这个秋天。八月份的最后一天啊，这样的一组松弛感的歌。明天呢就开启新的一个月份的到来了啊，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新的月份当中，大家都能够万事顺遂吧。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来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叫做青橘治咳嗽。他说呢，米兰上午好啊，提到松弛感的歌，有一首我特别喜欢的英文歌，名字叫做离家五百里。嗯，好，很松弛很放松的一种感觉。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车主大联盟，感谢大家的关注，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

0: 好了，我们的节目开始了。这个时间呢，热线电话也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嗯，
1: 另外呢，您也可以把您的信息啊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对
1: 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0: 啊，是的，大家编辑文字就好了。
1: 是啊，
0: 我们看见您的问题之后呢，会及时的回复大家的啊。
1: 是的，这今天冬梅的很辛苦啊。
0: 哎呀，
1: 早上呢是上了一个早班车。
0: 嗯，没事儿哈。而且，
1: 然后呢，这是还得上一个小时的我们这个节目。
0: 那必须的。
1: 你再说一说
0: 啊，
1: 你们这个今天的两个男搭档
0: 啊，
1: 谁最
0: 太不一样？我跟你说哈，我跟你说，就咱先这帅不帅，那大伙儿一目了然了。
1: 我这是一个送命题，
0: 这不用解释了啊，大伙儿这个就你看就知道了嘛。但是有一点就不一样，今天早上我们俩就聊啥来着呢？这不开学吗？那我都跟人断代了，你说哈？
1: 咋的呢？
0: 那个郭老板上来就问我说：“冬梅呀，你知道今天返校都干啥吗？”我说：“那返校肯定得打扫卫生啊！就我小时候那时候返校，那就是打扫卫生、发新书。”
1: 也算打扫卫生、
0: 啊。
1: 打扫卫生的还是那波人，80后、90后。
0: 就是小时候打扫卫生，完了当家长之后还打扫卫生哈。
1: 嗯，就是我们小时候呢，就是你看都是拎个锹啊，拎个抹布啥的，
0: 对，
1: 然后哗哗擦，
0: 嗯，
1: 是吧？
0: 都咱们去做，
1: 自己动手。
0: 是，
1: 现在呢？
0: 现在还是我们替孩子干。
1: 我跟你说，这个要是这个生孩子早的，
0: 嗯，
1: 那没准现在都给孙子、外孙子干呢。
0: 那肯定的，那这身体健壮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可不
1: 想想，
0: 那自己的孩子可能上班来没有时间，
1: 嗯，
0: 那这个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帮着去干去呗。
1: 你说这个80后。现在80的，
0: 嗯，
1: 已经46了吧？
0: 嗯，
1: 算他20岁结婚生子，
0: 嗯、对
1: 啊，孩子都已经多大了？25了吧？
0: 那对呀，
1: 25，
0: 嗯，
1: 也很早，
0: 嗯，
1: 啊，现在不也上学了吗？外孙子什么孙子是不是都上学了？
0: 是，
1: 哎呀，干完这代干那代，
0: 就是、
1: 先干自己这一代。
0: 然后我们说了个啥？我发现他跟你有点不一样呢。
1: 啊、
0: 这个关老板也不趁人家这个女朋友多
1: 啊。
0: 人家擦玻璃那时候就说，他说我就喜欢擦玻璃。
1: 咋的？
0: 那时候吧，你说咱们擦玻璃吧，
1: 嗯、
0: 也没有啥保护措施啊。
1: 是呢。
0: 那整个身子就探到这个窗户外边去擦哈，
1: 嗯、
0: 然后女生跟男生负责擦玻璃，女生负责拽大腿。你有没有这个画面感？你看你就没有。
1: 他从小心眼就用到这上。
0: 从小人家官媒就说了，说我在家使劲往外探呢，完女生害怕我掉下，使劲拽我呀，完这一个不行、哦、得两个过去拽。
1: 怪不得他这跟腱是从那时候就落下了病根是不？
0: 有点欠茬是吧？
1: 就
0: 拽的。
1: 哦、拽的。小孩实在呀，一直拽呀。
0: 对，我说这跟腱怎么那么薄
1: 呢？薄
0: 呢，
1: 找到原因了。
0: 你看看他这一说，你看看这嗑就得唠，一唠就知道原来人打小就这样。
1: 没办法，这个学不了。
0: 我一问你，你看你的眼神很迷茫，一看就没经历过这个。
1: 哎呀，那时候不是我女人，这个女生也好，
0: 啊、嗯，
1: 就都不让我干，
0: 不让你干啊。
1: 不用你别整，
0: 哎，我来干吧、
1: 哎，我来干，嗯。
0: 哦，你看看这就不一样。
1: 没办法，
0: 你俩风格真是不同。
1: 我在擦玻璃啥扫地。
0: 嗯，
1: 都是这个，我这五六个同桌整，
0: 就是都，你就完全都不用干了哈、
1: 哎，不用，我说接个水吧，不用，
0: 嗯，嗯哎，还是得你段位高，那官媒得靠自己的体力劳动啥的，然后去吸引女生就帮着他，要不然的话，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1: 但是该说不说呀，
0: 啊，
1: 这个人家在提供情绪价值层面呢、
0: 嗯、
1: 确实挺厉害、
0: 嗯、那是
1: 是吧，给你给我螃蟹吧，
0: 对，
1: 给米兰个酸奶吧，
0: 是
1: 啥也不给天宇吧，
0: 你看看给天宇都气走了，你说
1: 哎
0: 嗯，
1: 然后呢我这也没给过你们啥呀，
0: 对呀，
1: 嗯，
0: 你看看情绪价值哈，
1: 是，
0: 但是吧我搭档呢这个坤总是属于实在、嗯，有的人坤总是画大饼呢，他就从来不画大饼，让我出去，真让我出去。
1: 对，啊，还
0: 而且还得出去很多次，好像
1: 是的。你就这个从26号是你的起点。
0: 对，我的起点就是四川，是吧？
1: 对，从这个中秋佳节开始，
0: 嗯，
1: 以四川，开始，四川呢，这也算是西南地区，你先从西南开始。
0: 哎，你说哈，有的时候他好像是就是真是。冥冥中安排好的，就那些地方我真的就没去过四川，
1: 是吧？
0: 像什么云南呢、云贵那边我都去过。
1: 能吃辣吧？
0: 能吃，但是我吃的是改良过的那个、
1: 到那儿必须得吃吧，
0: 就正宗的哈、
1: 对， 哎，然后呢，去成都的街头你走一走。
0: 去，对。然后有朋友问了，说我没有女朋友，可不可以去？也就是没有女朋友，你更得走一走。
1: 没有女朋友，
0: 嗯，
1: 更得去成都走
0: 一走，
1: 走一走，因为香妹子，
0: 嗯，
1: 简直让你啊。
0: 爱不释手，
1: 对，哎，可以这么说，爱不释手，
0: 爱不释手哈。
1: 那川妹子真的，
0: 哎，我就认识一些这个川妹子，就四川的女孩，我发现她们长得，就是她们皮肤都特白净，
1: 嗯，
0: 然后呢，
1: 太阳晒不着嘛，
0: 嗯，是呢。
1: 我在想，你说如果天宇
0: 啊，
1: 他当时毕业工作留在了四川成都重庆这个地方的话，
0: 啊，
1: 他会不会变白？
0: 我看差不多啊，
1: 因为阳光晒不着他，是吧？
0: 哦，是哈。
1: 嗯，
0: 不是，我这你们怎么都说人家我们雨妹妹，我们雨妹妹挺白净的。
1: 你看咋抹的？
0: 你们净胡说！我雨妹妹挺白净的，长得还好看，还多才多艺的。
1: 哎，
0: 嗯，
1: 是，
0: 说话还着笑。
1: 是
0: 给大家带来那么多快乐，不许说我们雨妹妹长得不白啊。
1: 好的，
0: 嗯，
1: 我觉得就在这一点我能和官微达成共识。
0: 等雨妹妹回来的。哎呀，这个哎，好像报名报的也挺热烈的嘛。
1: 今天反正你个位数了啊。
0: 哎呦，
1: 因为我们小团嘛，
0: 小团29个人的，
1: 对，29个人啊，小团啊，所以呢这个就剩个位数了，
0: 就剩个位数。那大家想去的话，也想26号去的话，抓紧啊。
1: 嗯，
0: 还有一团是29号的。
1: 对，
0: 29号，反正就是大家看吧，就这两个团儿。您想去这个川西跟我们去玩的话啊，抓紧时间报名。
1: 嗯，
0: 而且这时候正是好时候。
1: 对
0: 啊，秋天嘛，
1: 是最美的时候啊。
0: 哎，没错啊。
1: 是的啊，锦州旗帜直飞成都啊。
0: 嗯，
1: 然后呢，纯玩零购物。

0: 内的一些小交通，
1: 嗯，
0: 这都有啊，吃得好，住得好啊，然后呢，很轻松，不累。
1: 对
0: 啊，是我们直飞成都，然后呢，从成都坐动车去九寨沟，
1: 太好了，
0: 啊、动车之道。
1: 嗯，就是今天呢，郭老板还说呢，说他去那时候吧，正赶上就是没有什么动车、高铁啥的，
0: 嗯，
1: 然后他是坐车去的九寨，哎呦，就那个路途挺远的。
0: 没事，他身体好。我这跟你讲，我就是因为都没带团，
1: 所以就特意
0: 必须改的
1: 动
0: 车
1: 直
0: 达。要郭文还带团，
1: 还让他坐车去，
0: 坐车去，他自己坐车去。
1: 哎呀，这搭档对我太够意思了。
0: 以后都没带团，咱就升级。啊，
1: 哎呀，
0: 这样大家会直接先问，嗯、这回带团是都没吗？
1: 对，
0: 啊，是郭文啊，那行了，不去了。嗯
1: 这对容易勺着边这次就是挺舒适的啊，大家放心，吃啊住啊玩啊这我们都给你安排好了，
0: 嗯，
1: 然后呢因为他这也跨国庆了啊，跨国庆你可能如果想这一段出去你自己订票或者干嘛出去玩吧还挺不容易的呢，
0: 对，
1: 所以跟着我们都给你安排妥妥当当的。
0: 有一些朋友呢在这26号啊，26号这过完中秋嘛，
1: 嗯，
0: 这个去啊，然后呢应该会在我看26、27、28、29、31、23啊，一二三，大概是10月3号，
1: 10月3号初
0: 啊，这是这个回来了啊，
1: 嗯，
0: 这个没太赶得上这个国庆假日，您回来还可以继续再自己去哪玩。29号呢，就是啥呢？您哎没有哎不知道去哪儿啊，然后行程也没定好啊，
1: 嗯，
0: 哎，
1: 正好有假期，
0: 对，正好有假期，您跟我们走啊，29号，然后呢基本上是6号就回来了。啊，整个假期，但是有的朋友呢，大部分都去29号、26号了。29号可能会想，哎呀，这11啊，人是不是多呀？
1: 嗯，
0: 啊，这我们也能理解啊，
1: 嗯，
0: 但是也是为了考虑到一些，比如说这个
1: 不同时间安排的朋友吧。
0: 对，然后有一些是正常上班族，
1: 是，
0: 啊，可能就是11这个有时间。啊，那您不妨带孩子去溜达溜达啊。
1: 对，那大家记好我们报名电话213-6921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就是我们这个四川的旅行啊，每次都是特别火爆的。您要是说一犹豫啊，一考虑，可能就没位置了。
0: 电话是挺多啊，
1: 嗯，
0: 天天咨询的也不少啊，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哎，一听，哎呀，这个所剩席位不多了，这咔咔都去了。
1: 嗯，对，所以这抓紧时间啊。
0: 嗯，
1: 这个推却福啊说高老板带队应该绿皮车你这更狠
0: 这个下次如果他带队的话，
1: 嗯，
0: 让他自己单独坐大巴我们还是飞机动车啊，让他提前10天出发
1: 我们想让高老板看到更多沿途的风景
0: 他只配坐大巴，嗯
1: 嗯，好的啊，大家抓紧时间报名213-6921。那同时呢，我们的热线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的啊，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随时拨打参与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听我们这次旅行的宣传。
2: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3: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2: 哇哦哦，神奇的九寨。哦，人间的天堂！
3: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3: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2: 嗯，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3: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5: 我那个四川好风光，天府之国美名扬。
0: 这个川妹子是都像林涵这么说。嗯

0: 花吧。
1: 嗯，穿妹子好像是不是更泼辣一点呢？
0: 啊，
1: 会不会？
0: 老子数到三
1: 啊！我数到三，倒数，然后，哎呀，我感觉这个穿妹子特别能干，
0: 是
1: 人挺能够的、
0: 哎，
1: 应该是那种就是比较就是辣妹子泼辣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都吃辣椒长大的、
0: 哎、我现在发现这个东北的姑娘有点不太吃香了
1: 啊、
0: 现在自从那叫什么给阿妈的情书火了之后、
1: 啊、
0: 我还大家都很喜欢找闽南地区、
1: 嗯、闽南地区的
0: 潮汕地区的、哎、
1: 这个女性比较温柔可人是不
0: 是人家那个我看过那个真是写的那个信件说什么比如说你这个在南阳啊那地区啊、
1: 嗯嗯、
0: 是吧、
1: 嗯、
0: 你真是这个自己照顾不好自己啊
1: 嗯
0: 你告诉我一声你这就娶妻生子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说这个自古啊这个潮汕女子识大体怎么怎么样、
1: 啊、
0: 你看你担心都是啥呢、啊、我的这个丈夫啊在当地啊真是也是谋生活呢但别苦了自己
1: 就挺不容易的
0: 我挺不容易的
1: 嗯
0: 哎这东北的
1: 咋的
0: 你又回来小燕儿不行我也买张船票我去
1: 直接就奔过去了是吧表达方式不一样一个温婉的一个比较直接
0: 是
1: 咱东北的这个男士最怕听让老婆打电话问你干啥呢你跟谁搁一起呢我能跟谁搁一起我加油刚加油完你跟谁一块加油呢那就
0: 你给谁加油呢
1: 对呀完老公就说哎妈媳妇把你给忘加油站了哎呀就看着这个视频就北方的女性和南方的女性表达方式还是不同
0: 是
1: 啊一方水土一方人
0: 你们是因为冷吗咱这儿
1: 嗯对因为冷然后呢这个
0: 然后咱东北女孩就挺高冷又高又冷是吧
1: 是然后因为冷东北女孩说话声就大你都得围着围巾戴着个面罩啥的听不着我得大点声喊嗯，好的啊，说说笑笑，大家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帮忙的呢，可以参与节目，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还有我们的热线电话都行。热线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微信互动平台呢，大家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大家的。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了，来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啊。这位朋友 Snowboy 他说呢，问一下是不是有了后轮转向系统，基于车身尺寸，使得轮胎的宽度都不会特别的宽呢？比如说腾势 N8L 吧，他说这车接近3吨重，2米宽的车，后轮用255宽度的轮胎。还是说从成本上或者是节能节油的角度选择这样的轮胎呢？想听听坤总的科普。他就觉得这轮胎有点窄了哈，觉得不是那么宽，说这么重的东西用这么窄的轮胎成吗？是为了省钱吗？
0: 我只能说这是就你腾势 N8 吧，
1: 嗯，
0: 他只能说是他这个自己设计的原因
1: 啊、
0: 哦、啊，它双后边是双电机嘛，
1: 嗯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呢，它占用后边的空间呢，它会比较大
1: 啊、
0: 嗯，所以你想它占用后边空间大，你后轮它限制了你车轮的一个空间，
1: 也对，
0: 哎，然后咱就这么说，你说像宝马的，
1: 嗯
0: 啊，宝马的后轮什么315的，
1: 嗯，
0: 对吧？那你也人家也一样上啊，啊，所以呢这个。它就是后边啊，它你不要用你传统油车的思维去考虑一些电车，这不行啊，因为油车它不像电车，你后边还得考虑什么电机的位置啊。
1: 对对，
0: 油车不需要考虑这个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车身的架构，它从最初的设计就没有给它轮胎宽度很大的一个这个容易度，
1: 没有太多余份。
0: 对，也有可能存在，也有可能是存在怎么说呢？就是更大胎宽的空间，
1: 嗯
0: 啊，就厂家没做这样的一个设计和匹配，
1: 嗯，
0: 压根。

0: 考虑啊。当然这个胎宽比较窄呀，咱这么说，确实成本更低啊，确实胎成本更。你说你整个315胎多少钱一条？
1: 那肯定成本就得上了。
0: 对呀，那最起码得3000块钱。
1: 对
0: 啊。然后呢，而且呢，就是你常规行驶的时候啊，这个胎比较窄吧，它能耗也更低。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是在做匹配时候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参数啊。
1: 嗯，所以说刚才这位朋友 Snow Boy， 你的假设呢？答案是否定的啊！你假设就不是您想的那个样子。
0: 对，
1: 嗯，好，
0: 不是至于车身什么尺寸，这都不是
1: 啊，不是那样哈。嗯，好，
0: 使得轮胎宽度都不会特别宽，跟大有啥关系？我刚才说，你看宝马什么X5、X7啥的，
1: 嗯，
0: 对吧？那后边给你弄个315的，那不很宽了？
1: 哎，大家想问题想的其实也挺细哈，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想的那样。
0: 对，
1: 接下来这位朋友他说看了一个纪录片儿。他说这纪录片里描述的是这个丰田啊，说承认日本的新能源车已经落后于中国的汽车了。
0: 那必须的。
1: 他说这是真的吗？
0: 必须的。
1: 他自己都承认了，你这还问是不
0: 是
1: 真的？
0: 是不
1: 是
0: 真的？
1: 就是
0: 就是。
1: 他说咱中国的新能源车是不是全球领先呢？他说我呢想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什么呢？他说我发现也有不少咱们的国人，他好像有点还不太知道咱们的汽车现在是现在进步了很多，变得有多么好了。
0: 所以那天那个有朋友说那个打电话买国产车是啥博越 L 啥的
1: 啊，是是，
0: 说这朋友说这个国产车，我是哪个朋友？
1: 嗯，
0: 啥朋友？
1: 对呀，
0: 啊，他有发言权没有？
1: 他
0: 买过没有？
1: 他还不知道咱们车现在变啥样了吧？
0: 真的了，还停留在国产车不行，凭啥不行啊？
1: 嗯，
0: 真是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咱得这方面也得跟着与时俱进，咱们是在不断进步的。
0: 嗯
1: 嗯，
0: 就是这个他拍这个纪录片啊，
1: 嗯，
0: 他是给他当地人看的，
1: 哎，
0: 他不是说为了来讨好咱们中国啊，
1: 嗯，
0: 咱们中国的汽车，
1: 嗯
0: 啊，就是提到什么新车迭代的速度，咱们啊很快，
1: 咱迭代的特别快，
0: 对，咱们可能2年开发一款新车，
1: 嗯
0: 啊，像这些传统的车企的话，大概流程要5-6年，
1: 对，
0: 啊，要5-6年啊，然后呢要。他们内部要有强烈的这种危机感，
1: 嗯，
0: 你别什么，你别傲慢了，有啥傲慢呢？你有啥这那领先的？
1: 嗯
0: 啊，然后呢，反正我看的是这个片子，就这个卡罗拉的开发负责人，
1: 嗯，
0: 说的比较重的话是啥呢？
1: 什么？
0: 就是从全球来看，
1: 嗯，
0: 日本正在输给中国，
1: 他们也意识到这种危机了。那我们现在就是已经超过他们了，
0: 哎。然后呢，就是咱们正在借助这个新能源和智能化快速发展。
1: 嗯
0: 啊，丰田在全球的这个地位，市场地位是很强的。
1: 嗯
0: 啊，这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1: 对，
0: 包括就是在这东南亚呀，或者一些其他地区啊，包括在美国呀，这丰田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1: 嗯
0: 啊，全球销量第一啊，这真是不容这个小觑啊。
1: 嗯，
0: 但是呢，现在我们正在挑战丰田在全球的市场地位，
1: 我们开始挑战它了。
0: 对，
1: 所以他会感觉到危机感，
0: 哎，至少就显著威胁到了丰田的市场份额。
1: 嗯，
0: 哈，所以呢，确实咱们中国的新能源车呈现出了领先性。
1: 嗯，
0: 啊，然后呢，我觉得，从目前咱们国内的市场情况来说啊，也不用看那个什么纪录片，不看那个啊，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个消费者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汽车消费者了。啊，因为你想，不管是进口啊，或者是什么合资啊，这个价格现在全都因为咱们中国智能型新能源车的腾飞而大幅度下降了。
1: 嗯，对，咱们把价格给他们打下来了。
0: 28万买一个什么5系？
1: 对，
0: 27.2万买一个什么 A6？
1: 那你说咱多幸福啊！
0: 哎，
1: 是不是？要以前哪敢想啊，花这么少钱买这样车？
0: 哎，然后呢，大多数车型，那除了很少数的一些这个奢华品牌这车型之外，
1: 嗯，
0: 几乎都降得比他们本土市场还低了。
1: 你看
0: 啊，特别是这个中国制造的合资车型，价格差不多比他本土车型都低大概快40%了，
1: 低那么多
0: 啊，甚至有的到50%了。
1: 嗯
0: 啊，所以现在呢，我觉得，哎，一是咱们科技水平啊，然后呢，包括现在目前来说制造水平啊。
1: 嗯，
0: 也都有提升的，咱们国产新能源车啊，而且以很低的一个门槛价格，你就可以买到。
1: 对，
0: 啊，你包括像成都
1: 车，这个最实在了，
0: 像成都车展，一些什么 BBA 豪华品牌呀，没有人儿，
1: 嗯，
0: 就我说门可罗雀，
1: 就大家已经对他们不感兴趣了。
0: 啊，然后咱们这。

0: 这个国产新能源车呢，那真是门庭若市
1: 啊、
0: 嗯！哎，
1: 一下就成了鲜明的对比，
0: 人挤人。这和我之前，比如说，八九年前，去参加像北京车展呢、上海车展，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整个反过来了。
0: 对，你当时比如说2018年，像是这个北京车展发布那个X3的时候，那人挤人。啊，2019年发布这个三系的时候，那人挤人，
1: 嗯，
0: 那展馆全是人，
1: 嗯，
0: 哎，现在，嘿，那都已经7-8年前的事儿，
1: 所以就是不一样了啊，这风向也变了，
0: 嗯，
1: 大家呢要为我们这个我们中国的品牌，我们的这一些东西啊，要感到自豪和骄傲，因为我们进步的也是非常快的，
0: 对，
1: 嗯，所以说呢，这位朋友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但是有很多朋友他的这个思想意识还停留在若干年之前，
0: 是呢，
1: 嗯，还是一些老想法、老观念，
0: 对，
1: 该换新了、
0: 啊。就是现在国产品牌汽车的市场占有率，这就是一个硬道理。
1: 对，
0: 啊，然后呢，现在你比如说高档进口的一些，滞销啊，合资车销量的这个显著下降啊，
1: 嗯，
0: 哎，这一个，我觉得是消费者用钱投票的一个结果。
1: 嗯，没错。所以有一些车型，有一些这个像合资车呀，包括一些这个 BBA 呀，豪华品牌，他们价格不降那也不行啊，
0: 嗯，
1: 所以只能降了。
0: 对，
1: 嗯，好的啊，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参与就来。那同时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爱车听听看的这个专属福利群当中的一个福利啊，又是好吃的，这个好吃的呢叫做百香果。哎呀，百香果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喜欢啊。今天我们给您推的是云南好物水蜜桃百香果。你看我们推的这些水果吧，这个层次都特别丰富。这前几天推的是那个山西，这个叫什么芒果黄金油桃啊，这芒果和黄金油桃混搭的一个味道。那今天推的呢是水蜜桃百香果啊，而且是2斤的啊，中果大果你可以任选，限时优惠43.9元起，大果呢是56.9元起。而且呢这个维 C 大家都知道，对我们来讲人体是非常重要的哈，而且呢这个很多说哎呀我想美白的，哎，基本知道维 C 啊。这款百香果是酸甜爆汁，一口满嘴热带香气啊，维 C 满满。比如说呢咱们可以到单位的时候，哎，拿上那么几颗泡水，然后呢这个做饮料什么的，哎，也特别解腻，是京东直达。那这个百香果呢是新鲜采摘的，急速就能送到您手了，果肉呢特别的饱满啊，这个规格您自己选，有中果有大果，而且价格不一样。平时呢咱们这个做一些解腻的饮品呐、做甜品呐、或者泡水啊都行啊，收到就知道有多新鲜了。您可以呢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呢去抢一下。当然如果说您还没有进群的话，这个时候呢可以发送铁粉两个字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然后呢您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些推送啊，这个链接每天都会有一些这个不同的优惠链接，您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0: 嗯，是的啊。
1: 嗯，
0: 好，那大家可以来加我们的福利群啊，在这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铁粉两个字就可以啊，然后就会弹出小助理的二维码，您添加一下就可以啊。
1: 嗯，是的。那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参与节目，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呢还是可以呢把信息啊发过来，或者是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参与的哈。如果这个时候您准备买车，然后呢有一些不太明白的事儿啊，都可以参与进来，包括您想评估这个二手车方面的事儿啊，都可以把您的这个一些条件呢告诉我们，我们帮您评估。

0: 这个步入秋季了，这个天气也是逐渐的转凉了啊。谁知道呢？说，前面我们提到说金九银十啊，这马上步入到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大家买车的意向能不能更提高一点呢？包括这个车展也不断的有一些新车的推出，
1: 是，
0: 咱们拭目以待吧。
1: 对啊，
0: 嗯，
1: 这个我就看，从我想想9月份、9月份、10月份看看吧。
0: 10月份看一看啊，
1: 就大家买车这个意愿高不高？
0: 嗯，
1: 但是反正大家你看，通过听我们节目啊，大家就能知道啊，其实现在大家买车的意愿
0: 并不是很高，
1: 对，卖车的也不多，
0: 对，
1: 哎，以前那买车卖车的一天真的很多朋友，
0: 就是感觉还是很蓬勃的，
1: 嗯，
0: 但是我们期待一下吧，希望都是良性的循环吧，
1: 是，
0: 嗯，好，那稍后呢，咱们关注一下路况，路况之后咱们再回到节目。

0: 鸿蒙智行世界微酒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微酒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支架，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微酒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来看看这一时段的路况。这一时段我们看，先看一下铁北啊，目前附属港这个附属医院的东门，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呢，车是在排队缓行的。然后就是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的东西双向，目前呢这个压力也是相对大一些的啊。
2: 另外呢，还有就是石英街，看一下石英街延安路，也就是说石英街双洞这位置啊。北向南的方向车不少啊。
1: 今天早上这地方车也比较多，因为重庆路上现在有施工，所以可能导致周边那些路段的车的压力也是大一些。石英桥洞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的压力是比较大。
2: 是。
1: 重庆路有施工的话，大家有一些朋友不知道，那不知道的话，你到那就得挑头就可能就引起一些拥堵。
2: 对，耽误点时间。
1: 是这样啊，能绕行尽量绕行一下，就华关港那附近啊。
2: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山东街西向东到解放路啊，山东街。到云飞应该是云飞街啊，解放路西向东方向目前车也是有排队的情况啊。
1: 对，这一时间段呢，这个云飞街的沿线吧还行，大桥上还行。云飞街到洛阳路的南向北会有缓行，但问题不算太大。
2: 是啊。然后另外再看一下，现在是云飞街啊，云飞街这个南侧啊，云飞街南侧就是这个从临川路啊到市府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是不少。
1: 因为今天吧返校，好多孩子们返校是8:30，然后到10:30。那也就是现在呢，是不是返校都结束了？结束的话，有一些小学呀、学校门前，那肯定这人就多一些。
2: 你看这科技路，
1: 对，这不是个学校附近吗？
2: 哦，
1: 人返校完毕了。哎，孩子们是发了书了，干嘛的？家长们接孩子回家。所以这一个时间段可能要堵一会儿。
2: 明白了。
1: 哦，
2: 现在这科技路这块啊，就中央大街科技路。
1: 对，
2: 是西向东方向，目前这车也不少啊。
1: 就是松山实验小学，
2: 对，
1: 那可能他们就10:30呗。那谁到其他学校是几点呢？反正
2: 然后造成，比如说像市府东路这个曼哈顿转盘里边啊，也是车是有点多啊。
1: 对对对，确实啊。城市以东这边我们看广州街啊，广州街到延安路这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在排队缓行，车也是比较多的。刚才提到这几个点吧，基本上压力大一些啊。
2: 对啊，就是这南侧这个围绕着这个松山实验小学。那么再看看其他小学附近，应该我再看一下啊，
1: 其他小学这个时间
2: 实验学校锦绣校区没啥问题，
1: 他们可能放学的这个时间不太一样
2: 哦，
1: 都岔开了，这还挺好的。
2: 明白了。然后德胜校区呢也没啥问题，
1: 也没事儿，那我估计就是要么就完事儿了，要么就没出来呢。
2: 哦，
1: 大致是这个情况。今天不都是学生返校吗？
2: 然后陵南校区也没有，实验学校陵南校区也没有问题啊。
1: 目前就是松山实验小学这附近正好都赶上出来了。
2: 是呢。
1: 这个大家、
2: 这个、高中不返校啥的是吧？我看了一下附中，
1: 这都没事儿，是不是都已经咱也不知道啊？是不是都已经上上课了？
2: 哎呀，
1: 反正正赶上一个返校啊，开学的高峰期。情况大致就是这样哈。然后大家呢，这一段时间呢，上下班什么的都打好提前量，那可跟假期不一样了。
2: 对。

0: 孩子们都已经小夹板都上上了，
1: 解放小学也没啥事
0: 儿，嗯，没啥事儿哈，
1: 嗯，
0: 行，
1: 吉庆也没啥事
0: 儿，嗯嗯，
1: 哎，就嵩山实验小学那儿，
0: 这个时间，对，这个时间，这个孩子这已经返校完毕了哈、
1: 嗯，
0: 好了，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0: 好了，我们来接电话啊，尾号422这位听友，
1: 你好，
0: 你好，
5: 啊，两位老师，
0: 哎，
5: 你又麻烦两位老师了啊，
0: 老朋友，欢迎。
5: 那个啊，那库老师，我跟您咨询个车，有三台车，我听听您意见。这个一个是2022年的 RV 四，
1: 嗯，
5: 高配的，
1: 嗯，
5: 10万多点，
1: 嗯。
5: 然后还有一台是，途观 L 2025年6月份的，
1: 嗯，
5: 跑了10000多，
1: 嗯，
5: 这是11万大，10.8万，
1: 嗯，
5: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奥迪的那个 Q5L，
1: 嗯，
5: 19年的跑了6万公里，
1: 嗯，
5: 这个13万多点，
1: 嗯，
5: 这个女孩开，这个您认为这个就倾向于哪个会好点？
1: 女孩是刚上班吗？
5: 刚上班的，他是那个大伟老师，
1: 我的意思
5: 就在锦州，
1: 刚步入职场是吧？
5: 啊，对，刚进大学，嗯，
1: 那刚步入场，低调点吧。
5: 我原先就是想纠结这个 GLC 和这个奥迪的，但我觉得奥迪 Q5 还算是挺普通吧。现在他这个，
1: 那你没听明白，那我就没招，那你要喜欢奥迪 Q5，那就买。
5: 啊，行，那个途观，那个您就在室内开，您建议是买途观好还是那个 RV 四好？它不 RV 四不是混动的，都流车。
1: 买一个年头近点。
5: 途观那是
1: 25年的吗？
5: 途观那是1.5T 的，那个300那个。
1: 是，那不二五年的吗？
5: 对，25年6月份的，
1: 对，啊，
5: 一跑16000。
1: 对呀，啊，里程少啊，年头近呐，啊，车新呐，
5: 啊。它这个1.5的级别和这个它这个离合变速箱室内开没啥大问题是吧？
1: 没问题，湿式变速箱了。
5: 啊，湿式变速箱，
1: 嗯，
5: 啊，那我听明白了，这个完我连看孩子意见，
1: 对，啊，反正我建议
5: 是
1: 刚步入职场，低调一点，不要买豪华品牌，啊，
5: 行，因为我也打算，因为刚步入职场嘛，然后我开CRV呢嘛，我也开油车，
1: 低调点，
5: 然后这个也想30年以后可能也行换车，完再说了，一直到女孩结婚呢或者将来，
1: 那到时候再说吧，
5: 啊，
1: 先低调点。
5: 那我明白了，那这俩车都可以选择是吧？RV是途观，
1: 行，随便。
5: 您选择年近一点。
1: 嗯，对。
5: 啊，好了，好
0: 的，
5: 谢谢，好，
0: 再见了啊。
5: 好，再见。
0: 啊，确实啊，年轻人刚步入职场，可能我们给买车，就家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家孩子步入社会了哈，得整得像样点的。
1: 嗯，
0: 但实际上来讲呢，这个新人哈，初茅庐还是内敛一些哈，
1: 就是。对，给大家就是大家你想一想啊，就是都是你在这个单位啊，
0: 嗯，
1: 然后呢， 你包括现在陆续的都有一些单位，因为之前有什么招聘什么的，都会有一些新入职的员工
0: 入职了。
1: 对，新入职的话呢，有的时候这个，比如说作为新入职的一些员工，
0: 嗯，
1: 我目前情况低调一点，
0: 嗯，
1: 挺好，
0: 没有坏处，
1: 没有坏处。啊，没有坏处，真的。以后了，你这个比如说工作了两三年之后啊，你说我愿意再换，那没无所谓，对吧？你这个别刚开始来了之后，然后你是这个小伙确实挺精神，小姑娘挺漂亮，是吧？然后呢，你说再开一个豪华品牌，就会让人品头论足。
0: 对，
1: 你想想，对吧？咱们都从那个年轻时候经历过，
0: 都让人产生遐想。
1: 哎，对，犯不上啊，就低调点，普普通通挺好。
0: 也是对新人的一个
1: 保护，
0: 保护哈。看到呢，安莹，
1: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好，
6: 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安莹这个信息说，坤儿哥、冬梅姐，我听说帕美又降70+了，我再等一年，是不是咬咬牙、使使劲、一跺脚，我就能买了？
1: 你想咋跺脚？
0: 对，跺到啥程度？
1: 对，
0: 就想买这个啊？
1: 买？
0: 嗯，
1: 真的，你干这健康美业的，
0: 对，
1: 是吧？你没问题。
0: 然后这小车哈，
1: 不是之前他想整啥来的？
0: 看一看
1: Z9 吗？就换了，就整帕美去了。
0: 嗯，
1: 他就喜欢那种列装版的、旅行版的车。
0: 帅吗？
1: 嗯，
0: 比较帅哈。
1: 我跟你讲，这位小姐姐、小妹妹啊，
0: 嗯，
1: 你干这个的，怎么说呢？要想美，开帕美。
0: 哎，对，哎，这个挺好哈，就是很符合他这个工作，是不是？
1: 嗯，
0: 喜欢帅的。
1: 啊，喜欢帅的，那你看我怎么样？你看我帅吗？
0: 帅是一种感觉。
1: 嗯，等会儿这不飒吗？
0: 飒
1: 是一种什么？
0: 嗯，
1: 什么飒？
0: 飒
1: 是一种态度，什么万尘无边？啊、
0: 哦，这是安莹的梦中情车啊！
1: 哎呀，买吧！
0: 哎，现在多少钱呢？
1: 啊，
0: 这话没法接了。
1: 是，
0: 安莹，你这话没法接。
1: 你这有点开车了，你。
0: 对你这没法接这话，宽阔无边。
1: 我宽阔无边是吧？你这，我帅的宽阔无边了都。
0: 对。
1: 哎，
0: 说这个又降价降到70+了。
1: 哎，他不降咋整啊？保时捷都已经开始缩他的经销商体系了。
0: 对哈。
1: 哦，对，就没办法。啊，现在
0: 让
1: 我们打的是真是，
0: 所以啊，
1: 喜欢就买吧，
0: 嗯
1: 啊，不用再等了，它不会再降了，
0: 它不会再降了。
1: 对，
0: 有的时候你降的越凶，它可能有人就越盼着。
1: 到这一个点了，它没法再降了，再降你咋整啊？不能再降了啊！你要是觉得你预算多少钱吧？
0: 对呀、啊，所以说问您怎么跺脚的方法呢？
1: 是呢，你说我预算50呢，你这不甭合计了，你不可能给干到50去，啊，
0: 就是。咱们那种程度的人，是不是想都不能想
1: 了？别，对你别，你干啥呢？人毕竟叫保时捷。
0: 对呀。
1: 啊，保时捷，帕美。
0: 这个价格也是一种尊严呢，你不能太没有底线了。
1: 真的嘞。
0: 对你降到没有底线了，那就没有办法叫这保时捷了。
1: 那可不，那叫啥保时捷嘞？
0: 嗯，
1: 是不是？啊。
0: 但有的时候吧，当你这个条件允许的话，梦中情车一旦我们真的是能够得着它的话，我觉得拥有你肯定也不会后悔的。
1: 那对，
0: 毕竟也是我们的一个梦想嘛。
1: 是呢，
0: 嗯，
1: 赶紧提了之后借我开开，是吧？
0: 对呀、啊。
1: 然后我不就开得了了？
0: 嗯，就我们坤总能开得了。哎呀，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哈，但是当你的梦想有一天一旦达成的时候，其实我就感觉应该是很有成就感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是呢，
0: 嗯，
1: 啊，啥时候提你告诉我一声啊，
0: 嗯，
1: 啊，也一定要整那个内饰波尔多红啥的
0: 啊，好看哈，
1: 啊，对，好看点的，
0: 是，所以呢，这个像哎，做叫要想美开怕美哈，
1: 对呗，
0: 这话真挺对，
1: 嗯，
0: 没毛病啊，加油干去了，
1: 嗯
0: 嗯，
1: 行，你是。加油去了，
0: 是呢，
1: 哎、
0: 加油干去了。这个预算还差点儿。
1: 哎，这个安莹啊，你看我这个想瘦一瘦你，你给我整咋瘦瘦呢？
0: 就是健康 减肥、
1: 啊、减脂、
0: 啊、减脂，
1: 对
0: 啊
1: 啊，阿莹啊，你看我能瘦到你，不是你不行，你这太瘦了。啊，我应该，我分析我应该就是这个湿气有点重、嗯、
0: 你我看你是压力有点重，
1: 你说对了。
0: 那你这有的时候当你特别忙的时候人也容易发胖，
1: 哎，这是情绪在情，我说我属于情绪性肥胖，
0: 嗯
1: 啊，
0: 情绪在跟你反抗，
1: 情绪在保护我
0: 啊，在保护你啊，
1: 对，这个在保护，
0: 哦，是这样哈，
1: 是的，
0: 所以有的时候
1: 扛下了很多，
0: 对，终将是你扛下了所有，所以都变成了脂肪，
1: 对。
0: 哎呀，就想当初我搭档那叫坤儿哥是吧，叫坤儿哥的时候。
1: 你去，我今天看这个我们
0: 嗯
1: 这些新入职的这些同事们啊，
0: 嗯，
1: 22-23岁的年纪，风华正茂，
0: 对呀、
1: 啊、
0: 不禁感慨，
1: 在他们脸上看到了当年有我的影子，
0: 你看看，
1: 首先我说的影子是身材
0: 啊。嗯，真的是坤、
1: 嗯、
0: 坤儿哥变成了坤总，有点肿了，
1: 哎，
0: 是
1: 肿了，
0: 是不是
1: 肿了？
0: 但是我们也能够特别理解你的这种哈，就是承下了很多的压力。
1: 我现在说能保住我的头发就行了。
0: 嗯，对，天天念叨。
1: 哎，这是能瘦哈？
0: 嗯，
1: 哦，明白了。
0: 嗯，好吧，
1: 别偷摸的。
0: 哎，我们的听友真的是有各行各业的哈，各行各业的朋友都参与过我们的节目、
1: 嗯、
0: 而且一会儿咱们节目十多年了，也结交了很多不同行业的朋友，好多朋友通过我们节目买的车，然后通过我们节目呢这又换了车了，
1: 嗯
0: 啊，一直以来就好像拿我们就当做家人一样，我们拿大家也是，有些话什么的我们也不藏着掖着，一定都会一针见血的告诉大家，
1: 对，
0: 也不会绕圈子哈，
1: 是的。
0: 凤起云说，歌已不再是当年的歌，不再与春风对酒当歌了，
1: 人生几何，
0: 是
1: 你这让我叫什么、
0: 嗯、
1: 想起了一首诗，
0: 嗯，
1: 天生我才必有哎，但是我最喜欢，哎，我最喜欢那个就是李白这首《将进酒》里边最喜欢一句话是啥，你知道吗？
0: 嗯，
1: 古来圣贤皆寂寞，
0: 嗯，
1: 唯有隐者
0: 留
1: 其名。
0: 对，
1: 你说他得多么
0: 这种感觉、啊、
1: 是吧，啊，人生得意须尽欢，
0: 嗯
1: 啊，空使金樽什么，
0: 莫
1: 使
0: 金
1: 樽
0: 空对月，
1: 哎，你说我太喜欢李白了，现在
0: 你，我跟你说，李白要现在跟你那俩保证谈得来，是吧，
1: 妈，
0: 那就对酒特别感兴趣的人，你知道不，李白那就得是他必须得喝酒，然后才能擦写出来那种哈、
1: 啊，是呢，
0: 对吧？
1: 我所以上节目他得喝酒，
0: 仙儿仙儿的嘛，对不对？是仙儿嘛？你就喝酒那种感觉，飘飘欲仙的那种，
1: 诗仙李白
0: 啊，所以说他才能写出那么多千古名句来嘛。
1: 啊，
0: 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说

0: 看看。
1: 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
0: 先吐了。哎，李白，我也要学李白。
2: 嗯，
0: 是不是？
2: 如果能重来哈，其实有的时候那种直抒胸臆的感觉呢，
0: 嗯，
2: 也是一种出口哈。所以大家呢，当你觉得有压力的时候，应该找各种各样的出口。
0: 对，
2: 对不对？
0: 真是，
2: 你千万不能把它给它封闭在里边。
0: 是呢，但我现在你看看，这个老爷们的那些
2: 啊，
0: 所谓的
2: 嗯
0: 不良嗜好，我一个没有。
2: 嗯，
0: 所以我就现在这个
2: 出口
0: 情绪都在肚子上。嗯，不吸烟
2: 啊，
0: 不喝酒，
2: 对，
0: 不打游戏，
2: 嗯，
0: 啊，不玩什么扑克麻将啥的。
2: 嗯，人家说那你这一天，你说那个咋整吧？
0: 哎。咋整我也不知道啊。
2: 对呀，人家说这不还得有点小乐趣，至少有点情绪的出口啊。
0: 没有，
2: 你想办法开发出来一个哈。
0: 嗯，
2: 唯一的一个就是半夜遛遛狗。白天还没时间遛。您说的有点惨呢，你说。
0: 哎呀，好，我们看看啊，这个、
2: 哦、
0: 这个这叫啥，boss 林说 boss
2: 林、啊、
0: 还是喜欢看女孩子开欧陆小敞篷，
2: 欧陆小敞篷，哦，不同的感觉吧。
0: 这个你这样，这个安莹啊，这 boss 林呢，他一直想买一个，这个给他的女朋友买一个欧陆小敞篷，
2: 嗯嗯
0: 啊，但是呢，他的女朋友这个不喜欢，不要，
2: 是
0: 不行呢。这个安莹，你不买帕美了，
2: 嗯，
0: 你跟 boss 林合作，让他给你买个欧陆小敞篷。我是小安莹、
2: 哦、
0: 我开
2: 小敞
0: 篷。
2: 一看你这坤准真是不嫌事儿大呀。
0: 哎呀，然后这安莹说敞篷不实用，放不下小姐妹们。
2: 哦，
0: 小姐妹，小姐妹，你有几个姐妹？
2: 嗯，
0: 那几个姐妹，
2: 这个都放不下呀，是不是？
0: 那个几不敞篷也差不多，你副驾坐一个，后边坐俩吗？
2: 嗯
0: 嗯，
2: 反正安莹说，那我同意了。boss 林能同意吗
0: ？boss 林他现在不敢同意，
2: 他有情况，对，
0: 嗯，
2: 就是能同意，他也有点，还有点不太敢了。
0: 哎呀，你看我还在这儿，我还撮合上了。
2: 嗯，这个撮合晚了。
0: 哎，这个对方正在输入让我吃啥，亲身体验吃减脂餐。
2: 哦，
0: 哎，别介了，那我还有啥快乐呢？
2: 那个减脂餐确实是没有什么这个食欲的感觉啊。
0: 是
2: 呢，要油没油，要什么都没什么颜色。
0: 掉秤小40斤，你吃多长时间掉？
2: 3年呢，你太有毅力了。
0: 你天天吃减脂餐呢？
2: 哎呦，那真的是，我敬你是条汉子。
0: 你太厉害，
2: 你太厉害，就能你能吃减脂餐吃3年。
0: 嗯。挺厉害，
2: 一般人做不到啊。
0: 是呢，
2: 嗯，
0: 那有啥乐趣呢？
2: 嗯，对。
0: 哎，
2: 然后安莹说：“哎呦，坤总，你可别瞎整啊！”对，有点害怕哈。
0: 啊，没事儿，都是朋友，朋友嘛。
2: 嗯。
0: 怕啥的？哥在这儿呢。是不是？
2: 你听姐的，你就那什么。努力加油，咱还开帕美。
0: 对
2: 啊，
0: 就不开帕美。
2: 对，
0: 对吧？但是我觉得对的，你名小安莹开敞篷，你还得开敞篷。嗯，
2: 这个就有点押韵，反正
0: 不行，整个敞篷的保时捷。
2: 嗯
0: 啊
2: 啊，
0: 保时捷的 Boxer， 整那个
2: 敞篷，那个价格多少钱？
0: 对，
2: 还用更使劲努努力不？
0: 啊、不用，那就不用努力
2: 啊
0: 啊！
2: 挨打报坤哥名好使不？
0: 嗯、
2: 那我感觉应该差不多能好使，
0: 可能打得更重。
2: 要不试试啊？嘉南发铁粉了，对，进我们的微信的这个，我进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有福利哈。
0: 嗯。
2: 嗯，好了，那说说笑笑呢，今天的节目是接近尾声了啊，大家呢该抢福利的就抢福利，然后呢这个旅行呢该报名的拨打211-369-21呢抓紧时间报名。
0: 嗯，
2: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呢是实在有味道。
1: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3: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
3: 哦，贤妻的旧宅，哦哦，人间的天堂。
4: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5: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4: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6: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4: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7: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北京时间11:01了啊，欢迎您呢，继续来欣赏呢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啊，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咱们节目一开始呢，还得继续说说那个年羹尧的事儿，是吧？年羹尧和这个雍正的事儿，是吧？咱们上周讲到哪儿了？周末的时候，我还真得回忆回忆哈。哦，对，说到什么呢？说到这个年羹尧啊，这平定青海之后，那风头之盛，可谓叫一时无二。雍正呢，在给年羹尧的奏折批复里，甚至什么肉麻话都说过，恨不得管人家叫我的好大舅子，我的恩人。那时候啊，雍正眼里的年大将军浑身发光啊，哪儿哪儿都顺眼。可仅仅一年之后啊，雍正再看这个人，怎么看怎么不对。一切的转折呢，就发生在雍正2年10月，年羹尧呢进京避见的那一次。历史上的真实年羹尧呢，打赢啊青海那一仗之后呢，并没有急着回京邀功，他是个很精细的人哈，就离在西北呢，留在西北善后，把这个烂摊子啊收拾的七七八八，才在第2年10月慢慢悠悠进了京。按理说哈，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回来面圣呢，应该是君臣把酒言欢、互诉衷肠的感人场面。毕竟雍正之前呢，给他写朱批，那措辞浓情蜜意的，不像君臣，倒像是异地恋的小情侣。可这次见面啊，我告诉你，这个气氛从头到尾都透着一股说不清的别扭。年羹尧飘了，不是一般的飘，是那种脚不沾地的那种飘。在京城那段日子啊，他走路带风，看人的眼神啊都是从上往下扫。文武百官迎接他，按照规矩，王公以下官员都得在广宁门外呢跪着。年羹尧呢骑在马上，眼皮呢都不带抬一下的，就这么过去了。这事儿呢就传到了雍正耳朵里，皇帝当时啊没说什么，但心里呢已经拿小本本啊记了一笔。更要命的是另一件事，年羹尧在京期间呢，雍正呢为了显示吧皇恩浩荡啊，显示自己的恩宠，特意呢搞了一次阅兵式，赏赐呢有功将士。结果呢，军营里流传一种说法，说你们以为这些赏

这是谁给你们争来的？是您大将军替你们在皇上面前呢求来的。没有您大将军递话，皇上哪知道你们立了多大功啊？就这话传到雍正耳朵里，这皇帝呀，当场就炸了。起居入礼啊，记得清清楚楚。就雍正就把大臣们叫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输出。原话的大意是：现在坊间呢都在传，说我呢赏赐这些兵，是因为年羹尧呢替他们说了话。难道我是三岁小孩子当皇帝，非得年羹尧教我怎么做吗？还说是他年羹尧呢强行上奏，逼得我不得不这么做。这话说得很重了。一个皇帝哈，在公开场合反复问，我难道是右冲之君吗？潜台词就是有人把朕当傀儡。雍正说这话的时候啊，大概率啊脸却青，是吧？因为他这个人呢，最受不了的就是别人觉得他不行。雍正是个自尊心呢强到变态的人，他这辈子最大的心结就是总有人怀疑啊，就是总怀疑有人嘛，怀疑他这个得位不正。他拼命干活，每天批奏折批到凌晨的三四点，就是为了证明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老子呢配得上这把龙椅啊。现在倒好了，外面居然传他说他做的决策啊都是年羹尧教的，这不就在等于什么呢？在他最得意的时候有人捅刀子吗？雍正当时想完了，这个人留不得。但年羹尧本人呢没有意识到皇帝心态的变化，他回到呢这个西北之后是该怎么狂怎么狂，甚至呢变本加厉。有一个细节哈，就特别能说明问题。哪个细节呢？就是年羹尧呢在川陕总督任上呢用人基本上啊是自己说了算。你看啊，朝廷有吏部兵部专门呢管官员任免，但在年羹尧的地盘上这两个部门形同虚设。哪个位子空了，年羹尧呢直接呢拟定人选，一份奏折上去一保就是十几个人，有时甚至呢几十个人。更悬的是什么呢？往往某地啊巡抚提督位子还没空出来，市面上呢就以前呢提前呢传出风声，说某某人马上呢就要坐上那个位子了。没过多久那个位置果然空出来了，而这个接任的恰恰是年羹尧的亲戚。这效率，这精准度哈，堪比今天的猎头公司。美妆正

咱们说这事有证据吗？有啊，其中呢有个两个典型的人物啊，一个是年羹尧的家仆叫桑成鼎，官至呢直隶道员，另一个呢也是他家的仆人叫魏之耀，蜀里副将。咱得说说这两个官员哈，就是雍正年间呢道员品级呢还没有全部固定，那么乾隆十八年之后呢才统一呢定为正四品。雍正年间呢也说这个直隶道员呢有可能是从三品，也有可能正四品啊，都有可能啊。但是呢这个权力不小哈，管地方政务、钱粮啊、监狱啊、河务啊等等等等啊。然后呢这个说这个副将哈，实缺的副将本身是从二品。什么叫蜀里呢？就是

不用说吧。当然呢，这些被保举的人呢，没几个是白给的，要么是年羹尧自己的人，要么是拿银子开路的外人。贪污受贿后来呢，也成了年羹尧呢倒台的重要罪名之一。咱说实话哈，年羹尧能这么任性，有一半呢得算在雍正头上。因为在这之前，年羹尧呢保举谁，雍正基本上是看都不看就批了。年羹尧说张三儿行，雍正说行。年羹尧说李四可以，雍正说可以。皇帝的朱笔一挥，年大将军的面子给的足足的。久而久之，年羹尧自然觉得这大清朝的官员任免就是我年某人一句话的事儿。但雍正变脸的速度啊，那比翻书还快。年羹尧离京回到西北之后，照例呢给皇上呢上奏折汇报工作。按照之前的惯例，雍正呢会在朱批里呢写大段大段的回复，有的时候甚至比原折呢还长，里面夹杂着各种亲热的称呼和掏心窝子的这种话。可从这时候起，雍正的回复突然变冷，要么是极其简单的啊知道了，要么干脆是石沉大海，一个字我都不给你回。年羹尧是聪明人，他应该呢感觉到不对劲儿，但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更耐人寻味的是另外一件事儿哈，是雍正后来自己亲口说的，就是年羹尧进京避见的时候，见皇上的时候，有人就提议说这人呢不能放回去，得留在京城给他控制起来。雍正当时没同意这个建议，还是念让这个年羹尧呢回了西北。那谁提的这个建议呢？官方记录里没有明说，但后来的学者考证很有可能是一个叫文觉的和尚。有部野史啊，叫《涌现录》里啊，有一句话：“传闻隆和多之遇阿瑟之死，结文成和尚赞成。”意思是什么呢？就雍正身边有个文觉和尚，专门呢啊替他呢在关键人事问题上出谋划策。如果这个猜测呢属实，那就意味着在年羹尧啊还没离京的时候，雍正已经和心腹幕僚讨论过要不要收拾了。之所以放他回去，不是不想动，是时机不成熟，等他离开京城这个政治中心，哎，再慢慢收网。这雍正啊收拾年羹尧的手法，那堪称是帝王心术的教科书。您听听啊，他怎么收拾这个年羹尧。

咱们说说雍正的手法啊，他呢没有上来呢就搜集证据啊，直接定罪，哎，那样太粗暴了，也不符合呢他一贯的做事风格。雍正的策略是四步走：先吹风，再拉帮手，然后再一步步紧逼，最后水到渠成。咱依然说吹风，吹风的对象首先是各地巡抚啊，督抚。雍正二年11月13号，直隶总督李维钧呢就上了一道密折，说是某官员亏空的事儿，话里话外吧替这人求情。雍正的回批相当有意思，说你替这个人说话是你自己的意思呢，还是年羹尧的意思？要是你自己的意思，朕可以考虑给个面子，要是年羹尧的意思，那就免谈。紧接着雍正呢又在批谕里加了一句，近年来年羹尧啊上了几道奏折，朕觉得他居心不纯，大有舞弊弄巧揽权营私的意思。这话就说得太明白了，就是在明明白白地告诉李维钧，朕已经不信任年羹尧了，你自己看着办啊。雍正呢还补了一刀，他说啊，有人呢跟我打小报

说你李维军呢和宁恩尧啊走得很近，逢年过节呢给宁恩尧送礼送的最多，最近呢还送去了两名女子。你可以想象哈，李维军呢看到这条猪批的时候，冷汗当场就下来了。那你说这么说不等于把他往宁恩尧那条船上推吗？但雍正马上又换了另外一副面孔，说你放心，这些呀闲言碎语呢朕一个字儿都不信，朕始终坚信呢你对我忠心耿耿，正因为你忠心是吧，朕才跟你说这些呢掏心窝子的话。你以前跟宁恩尧来往那是奉旨办事，朕不怪你，但从今往后你得离他远点。哎，典型的打一个巴掌给个甜枣，威胁完了又安抚，这手腕使的哈，滴水不漏。李维军从此彻底倒向了皇帝，成为日后呢弹劾年羹尧的主力之一。被吹风的远不止李维军一个人，同年同一个月啊，就是雍正在湖广总督杨宗仁的奏折上批道，年羹尧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你据实跟朕说，他是纯臣吗？别说假话，记住这事儿你得保密。这不是问意见，这是亮态度。雍正等于直接告诉杨宗仁，年羹尧不是纯臣，朕看他不顺眼了，你也表个态吧。过了几天，雍正呢给四川呢巡抚王景浩的批示就更不加掩饰了。他写道，年羹尧啊这次呢来京避见啊，朕看他甚觉乖张，言心狂妄反常到极点，很多地方让朕看不下去了，不知道是他精神出了问题了，还是功高自满才变成这副模样。这王景浩啊是年羹尧呢推荐的人，四川呢啊又归这个川陕总督年羹尧管。雍正呢特意挑这部分人来听这番话，用意啊啊不言自明，就是说你是年羹尧的人不假，但你别忘了你的官帽最终是朕给你的，所以以后呢跟年羹尧对着干的时候别犹豫，朕给你撑腰。雍正呢甚至呢还给王景浩呢下了一道明确的指令，说你们四川的官员呢干得好不好，你以后啊得自己去甄别，不能年羹尧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从今天起你跟他划清界限，站到朕这边来。这套组合拳打下来效果立竿见影，各地督府啊那都是人精，话上皇帝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谁还看不明白风向啊。于是啊弹劾年羹尧的奏折啊开始像雪片一样就飞进了这个紫

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个影视剧啊和历史的区别哈。在雍正王朝里，推动年羹尧倒台的关键人物是孙嘉诚啊，是一个啊御史，清流御史啊。因为弹劾呢年羹尧而被杀，雍正呢由此彻底跟那个年羹尧翻脸啊。这段戏呢，当然看的每个人都是荡气回肠的，但历史上真实的历史上完全不是这回事儿。历史上的孙嘉诚本名叫孙家杠，孙家干，确实是这个雍正朝的名臣，以敢说话呢著称。但他跟年羹尧这事儿呢没关系，而且人家活得特别长，一直活到乾隆十八年，享年七十岁。他这辈子真正出名的事儿呢，是最后呢牵扯进一桩呢叫做伪奏稿案的这个大案。跟年羹尧呢是八竿子打不着，而且呢更讽刺的是，真正下手啊，下狠手啊，弹劾年羹尧的，不是那些啊清流御史，而是各地的总督、巡抚这些封疆大吏，也就是年羹尧曾经的同僚和下属们。雍正的网啊，收的又快又稳，他没有急着给年羹尧定罪。而是让所有人都先看清楚形势啊，主动站队，等朝野上下呢形成共识，年羹尧确实该办，那时候呢再动手，水到渠成，谁也说不出一个不字。这套流程走下来，年羹尧的命运其实在雍正二年冬天就已经注定了。从他被放回西北那一刻起，他就是一只呢被拴住脚的鹰。你飞得再高再远，绳子那头呢，始终啊，是攥在呢雍正的手里。

0: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老啊哦，神奇的韭菜，哦哦，人间的天堂。
0: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0: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北极海。
2: 人间烟火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
3: 好了，又到了历史上的今天哈，我们说说其中的一件事儿吧。其实这个事儿呢，在以前节目当中呢，提过啊，还我觉得还不只是一次，就什么呢？1449年这一天，土木堡之变，是吧？还记得吧？经常听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可能都熟悉。另外呢，为什么很多朋友对这个明代历史特别熟悉呢？包括前几天我们和几个朋友聊天，然后就不知道谁提的这个话题了，我觉得哎呦，他们了解的特别的这个特别仔细啊，特别透彻。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叫《当年明月》的作者是吧，特别有名，他写了一本书很受欢迎，叫《明朝那些事儿》，对吧？就是因为这本书可能让更多的人呢对这个明朝的历史更感兴趣啊，其实挺好啊。当然它里边都是一些个人的观点哈。咱们这么说哈，你说这个明朝哈和之前那些这个朝代相比，明朝总感觉它不是一个特别伟大的王朝，可以说是一穷二白。你看就是这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南宋的时候中国人的岁入，什么叫岁入，就年收入可以达到6000万贯，而明朝的时候呢只有呢几百万两啊。我们再说说哈，你能说出几个这个明朝的大诗人大词人呢，是吧？说不出来几个吧。其实我们能说呢可能好像就小说还可以吧，是吧？四大名著是吧。嗯，另外呢好像这个明朝的将领呢也没有特别厉害的，也没打过什么样的仗啊。所以呢就在这次土木堡战役当中呢，50万明军呢、这个明朝大军就最后全军覆没了。如果啊把明朝打过海盗的戚继光和汉朝的卫青啊、霍去病啊等这个名将相比，觉得也差一个档次哈。总的说来，明朝是一个比较窝囊的朝代，其中最窝囊的就是明朝出的那几个大名人。这些人呢不是什么名将名士，而是大太监。历史上啊最富有的人的排行榜当中有教皇，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就有明朝的大太监，可以说是富可敌国。明朝出了正反面的大太监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的。中国最贪的大太监刘瑾就是明朝的，已经列入呢全世界最富的排行榜当中啊，大概能排前五。哎，你看中国最牛的大太监也是明朝的，谁呀？就是郑和。郑和当年下西洋啊已经到达了肯尼亚了。明朝还有呢最坏的大太监魏忠贤，那坏的简直是一塌糊涂啊，罄竹难书。除了这人之外呢，明朝还有一个像刘瑾一样贪、像魏忠贤一样坏的大太监，叫王振。今儿讲的土木堡之变呢就是他干的。其实呢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很奇怪，说太监怎么能坏成那样呢？如果说太监是因为生理问题啊才有各种各样变态的东西，那么别的朝代也有太监呢，偶尔也有比较坏的太监， 但是像明朝那样啊，层出不穷那么多的坏太监还是少有。这里吧，我觉得首先是明朝皇帝的问题啊。在这儿啊，我们说的只是那几个大的太监，明朝的时候最多啊有10万太监，遍布全国的每一支军队的监督都是太监，去收税的是太监，特务部门也是太监，东厂西厂都是太监。明朝完全是一个被阉割的朝代。当然不管怎么样哈，有人就会说了，说明朝是我们汉人的朝代，不管怎么样呢，也是我们汉人的朝代好啊。其实啊，我觉得评价一个朝代好坏呢，要看人民过得幸福不幸福。如果人民生活不幸福，即使是皇帝是汉人，那又怎么样？也要这个批判推翻，是吧？如果人民生活幸福，安居乐业，即使像这个这个康熙、乾隆这样的满族皇帝当政，那也是一个好的朝代，是吧？所以咱们不能以种族来评论一个朝代的好坏。明朝的皇帝总的来说是有严重缺陷的，比较好的皇帝也没几个，大概就是永乐呢还算是不错。他的皇帝位子啊还是篡夺来的，崇祯呢还算是勤勉啊，但是呢那时候已经整个这国家就不行了啊，他也无力回天。剩下明朝你发现没，大部分那个皇帝都是有各种各样的缺陷，这样一大堆有缺陷的皇帝就导致一大堆本身就有缺陷的太监被任命啊，大家混在一起才弄出这么一个怪胎一样的朝代来。这王振呢在进宫前呢原本是个知识分子，但他觉得考举人考进士有点难，后来他一想，要么干脆啊我给自己阉了得了，这样呢就可以直接进宫了。这人一旦有这样的想法，首先就说明呢他的本性是有问题的。在王振进宫之前呢，明朝的宫里呢总的来说呢还是比较遵守太监制度的。当时宫门上啊专门挂了一块呢3尺铁牌，上面写着内廷干预外事者斩，就说内廷里边的人都不允许干涉国家政事啊。这个制度之前呢还执行的比较好。明朝呢有一个小小的优点，就是始终没有出现皇太后啊外戚等干政的事儿。其实呢还是因为呢明朝的太监太厉害，皇太后外戚呢根本就成不了气候。王振呢本来是个读书人，当过老师，被阉以后呢进了宫，正好服侍的是太子，老皇帝一死，这太子就继位了。中国啊自古太子一继位地位马上就变了，当年服侍太子的老师们太监们马上就上来了，包括太子的亲妈也要上来。这太子本来就特别喜欢王振，因为王振这个人呢特别会甜言蜜语。你想啊，在一帮都没读过书的太监当中，王振呢应该算是最聪明的。于是太监王振呢就开始不断的被提拔，然后他的野心呢也逐渐膨胀了。那时候啊，太皇太后还活着，太皇太后呢对太监管得非常严厉。王振呢在皇帝身边呢搞这搞那呢就被太皇太后知道了。有一天呢，太皇太后呢就把顾命大臣啊三杨啊，就是杨士奇、杨儒、杨富这三位大御史，还有皇帝呢都叫到自己店里边。皇帝站那边啊，三杨呢站在那边。太皇太后说：“把王振给我带上来。”王振一上来，太皇太后直接说：“给我斩喽！”太皇太后身边呢有一帮女刀斧手，上来呢就要斩王振。这时候皇帝赶紧护着这个明宗英啊，跟王振呢还是有深厚感情的，他赶紧说：“不行不行，奶奶呀，咱不能杀他，王振呢是个好人。”这时候的顾命大臣，就这个三位姓杨的大学士呢，岁数都很大了。他们之前呢也都被王振迷惑，因为王振呢在这老三位面前呢总是装得特别低声下气啊，去内阁送东西时候呢从来都假装呢不敢进门。这三位顾命大臣呢也跪下来给王振求情。太皇太后一看这情景，说今天呢因为大家呢都给你求情，那我就饶了你，但我每天都会派人监视你， 我只要发现你有一次干涉朝政，管你不该管的事，那我一定会斩你。于是王振呢就开始忍忍忍啊，做太监这事他都能忍，还有什么其他事不能忍的。于是呢一直忍到呢太皇太后死后，王振呢就开始专权，最后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当时啊，一到有什么日食啊、雷劈的情况，皇帝就觉得自己做错事了，就会下罪己诏啊，求大家发言。但是你要一发言，只要说到一点皇帝不好地方，得马上就会被抓起来，投入啊监狱，用酷刑给弄死。王振呢，虽然没有刘瑾呢、和珅那么厉害，但是也是贪得一塌糊涂。而且这个王振呢，还好大喜功，到处盘剥。土木堡之变呢，就是王振呢激起来的。为什么呢？人家瓦剌呀，本来啊没想打仗啊，大家呢就是来通个商、进个贡。但王振总觉得人家进贡的少，欺负人家。最后瓦剌人呢被欺负急了，人家北方民族啊可不会像他动那么多心计，结果人家不干了，就干过来了。王振一个教士爷出身，从来没打过仗，但他觉得自己权倾天下。其实越是这种人呢，就越想回家呢显摆一下啊，看我今天多厉害。这是很多太监的心理。于是王振呢就鼓动皇帝呢御驾亲征。皇帝没打过仗啊，这个王振也没打过仗，这俩人呢竟然率领50万大军出了城。出了城以后呢，又绕了个弯，非要路过他家乡。啊，在他的家乡啊吹吹打打，告诉乡亲们他王振呢亲率50万大军衣锦还乡了。结果这么一耽误一折腾啊，就耽误了这个战机。最后呢刚走到土木堡，就是今天在哪儿呢，就是河北怀来的东面，就离北京没多远，就被人突袭了。这完全不是一场战役啊。那么一天之内，你想还没打怎么样，一天啊就50万大军全军覆没，皇帝也被人抓起来了。有位将领呢实在看不下去这个王振这个太监的所作所为，就在乱军之中拿大锤呢把那个王振给锤死了，是吧。所以那王振呢还不是被瓦剌人杀的，他是被明朝大将自己人杀的啊，恨他呗。就这样结束了自己啊非常啊这耻辱卑微的一生。这时候的明英宗呢完全就是毁在那个王振手里啊，在土木堡之变当中呢还被抓走当了俘虏啊，受了各种屈辱。那么在明英宗被俘以后，他弟弟继位，结果明英宗回来以后呢，弟弟怕他抢皇位，就把他关在冷宫里啊，他差点被饿死。这明英宗呢在冷宫里呢熬了漫长的孤苦岁月吧，直到后来他弟弟快死了啊，才由当时呢还忠于他的前朝大臣发动了政变，又把明英宗呢扶上台。但事儿啊就这么蹊跷哈，明英宗一上台又开始怀念王振，还把大臣的于谦给杀了。当年土木堡之变呢，如果没有于谦，明朝当时就完了。瓦剌军队啊打进北京城以后，就是于谦呢这个铮铮铁骨啊，率领所有这个军民奋勇抗战啊，才把瓦剌人打走的。于谦本人的品行啊，以前咱们说过，咱就不多说了，就是总结一下，他在中国历史上啊，这品行啊都是无双的。但明英宗一复辟，竟然把于谦给杀了，还每天在那儿呢怀念王振啊，这的确是让人皇帝怎么想，咱不知道啊，这不可思议哈。昏君吧，就是昏君啊，所以他想法和咱们正常人就跟咱普通人都不一样啊。他如果有普通人那种思维，他都不能成为昏君，是吧？这就是历史上的土木堡之变啊，是一件非常屈辱的事儿。当然，明朝啊，你翻明朝历史，以前咱也讲过，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光荣的事儿啊，都是那么回事儿啊。所以呢，明朝后来灭亡，咱们想啊，哎呀，也是理所当然，是吧？

0: 这个我就不放歌了哈，咱们接着聊吧。这个本来你我一放歌，时间呢又不够了啊。
1: 烟火升腾，事情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
0: 来，咱还说说茶叶这个事儿哈，这个。

本来我想给你讲这个绿茶嘞，还有红茶，但是绿茶和红茶呀，要想讲透啊，这篇幅比较长，时间不允许了，所以我跳过去。但不是说不讲啊，哪天时间允许啊，我再给你讲。我今天咱们说说一种，反正我没怎么喝过，或者喝过当时我不知道都有可能，但是有可能说这个经常好喝茶的朋友喝过，就哪种茶类呢？叫黄茶。我问问啊，因为我没喝过，不等于大家没喝过哈。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你在微信当中告诉我，你喝不喝黄茶，或者喝过没喝过啊？来来来，在公众号上告诉我啊，好喝茶的朋友喝过没喝过黄茶是吧？这黄茶呀，怎么诞生的呢？它是从这个绿茶当中发现的，就是人们炒青绿茶的时候发现，由于杀青这个揉捻之后，因为干燥不足或者是没有及时，这个叶这个色儿就变黄，于是呢就产生了新的品类叫黄茶。黄茶的品类特点什么呢？叫黄叶黄汤。这种黄色呢是制茶过程当中叫渥堆闷黄的结果。黄茶哈分为黄芽茶、黄小茶和黄大茶三类。什么叫黄叶茶？就用单芽或一芽一叶啊刚刚展开的鲜叶加工而成的啊，原料呢比较幼嫩啊，做工精细，是黄茶当中的珍品。它的产量不多，名品就更少，主要有湖南洞庭湖的叫君山银针，四川名山的叫黄蒙顶黄芽，安徽霍山的叫霍山黄芽，还有浙江德清的叫莫干黄芽啊，这几种叫黄芽茶。然后就是黄小茶，这个黄小茶的这个叶啊，原料就和这个黄芽茶呢相比就稍微老一点，一般为一芽两叶这个新的这个茶烧。属于黄小茶的黄茶呢，有湖南宁乡的尾山毛尖，湖南岳阳的北岗毛尖，湖北远安的远安鹿苑茶，浙江温州平安一带的叫平阳黄汤，这几种。还有叫黄大茶，这个叶鲜嫩程度要和前两种比，就是黄芽茶和黄小茶两比就更老了啊。采摘标准一般为一芽三四叶或一芽四五叶，制作的工艺呢也相对比较粗放一些啊，一般产量就比较多，销路比较广，是黄茶当中的大众产品啊。主要的花色有安徽霍山的霍山这个大茶，还有这个广东韶山、韶关、肇庆、镇江等地的叫广东大青叶啊，这就黄茶啊，黄茶稍微少一点是吗？我没喝过啊，我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喝过的啊。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溯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好了，到这儿呢是我们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刻了哈，也倒是到了中午啊，大家该这个吃午餐休息的时间了啊，祝愿大家呢每天都有份啊好的这个心情，好的胃口哈，这天凉呢入秋了，好像胃口也壮了起来哈，他不管什么时候，我还是告诉您，如果想身体健康啊不发胖的话，吃饭吃到七分饱就可以了啊，每天都提醒您啊。好了，最后我们还是一首歌曲哈，来结束今天的这个节目吧。嗯，稍后一下啊，嗯。

0: 爱的你。
1: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

0: 12:02，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好友，大家
1: 中午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我是静云，
0: 我是小袁，我们的节目叫做
1: 你好 Taxi。
0: 顾名思义啊，这里有很多的哥的姐的故事，还有喜欢唱歌的朋友，
1: 对，
0: 用歌唱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心意。所以呢，现在想说什么，在电波另一端，这个周末您过得怎么样啊？这两天想表达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通过歌声你的歌曲链接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我们的 QQ 群都是可以的哦。笑声啊，代表着一份开心啊，开心一天是一天啊，
1: 嗯，
0: 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
1: 对，
0: 为什么不开心呢？
1: 是啊，
0: 而且这日子你说过得多快呀，今天都
1: 8月31号了，
0: 8月末了，
1: 嗯，
0: 今儿天儿怎么样啊？
1: 今天天气挺好的，咱们看个天气预报吧。
0: 体感温度还是不错的，早晚稍稍有点凉。
1: 对。今天31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27度，北镇26度，易县28度。31号晚上8点到9月1号早上8点全是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7度，黑山15度，北镇16度，易县14度。
0: 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啊，这两天基本上都是晴的天气。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件事情哈，这发生在前两天，8月28号晚上10点多，有两名渤海大学松山校区的留学生，是一男一女，他们是从锦州湾机场乘坐出租车，
1: 然后晚上11点左右，从学校的东门下车。不慎将笔记本电脑遗忘在了出租车后座上，
0: 这可是挺着急的，是不是？乘坐的这个车辆呢是辽 GT8089， 司机师傅刘师傅发现的时候呢已经是凌晨了，立刻呢和滨海交通运输的

0: 执法大队报备了，第二天早晨就把这个电脑交到执法部门了。
1: 这个也是目前交通运输部门也是积极的，感谢刘师傅拾金不昧的精神。
0: 也是和渤海大学的校方联系寻找失主，哎，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啊？感谢刘师傅拾金不昧的精神，也为咱们行业增光添彩。刘师傅，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吗？咱们锦州的地歌啊，是城市流动的文明的窗口。师傅在路上捡到乘客落下的物品，无论是你是白班的还是夜班的，这样的事情啊，时有发生，常常都是没有丝毫的犹豫啊，有的那干脆第一时间啊就给这个失主啊给送过去，想方设法的联系失主。
1: 对，而且日复一日奔波在锦州大街小巷，手握方向盘，守住良心底线，这份拾金不昧的朴实，温暖整个锦城，必须给咱们锦州师傅狠狠点赞。
0: 是吧？完
1: 对。
0: 璧归赵的事情啊，在我们的的哥的姐的车里啊，时有发生。咱们的哥啊，今天我们提到的聊 GT 零八啊8089，刘师傅真是好样的啊！必须要给咱们这些拾金不昧的的哥的姐点赞。整天呢，就是在城市的街头辛苦奔波，面对乘客遗落的这些财物呢，哎，守住本心，主动的寻找失主。
1: 拾金不昧，平凡的岗位，但是不平凡的品格，这就是咱们锦州的温度。
0: 好，
2: 燃气等级。
0: 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我们就特别的送给咱们这些拾金不昧的的哥的姐。

0: 这首歌呢叫《声音里的情怀》，
1: 感谢姚小滚恰到好处的 AI 歌曲送给各位的哥的姐。

0: 不变，用你的世界永远年轻，永远不老。
1: 太治愈了，我感觉姚小滚啊，就像知道我们今天要说这个刘师傅拾金不昧的这个事儿一样啊，像这个歌词啊，和我们今天这个事儿太搭了。一份广播情怀藏进了真诚，
2: 风雨相伴朝夕，袁姐把牵挂在心中。
1: 你好 Taxi， 温暖一座城，
2: 无数平凡感动汇集成永恒。
1: 有你在的时光就是春风啊。对呀，好人就在身边，也许是老张小李，也许就是善良的你。今天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了，
2: 对，
1: 是不是啊？
2: 是，
1: 我估计最近地哥地姐该忙了。
2: 嗯，
1: 开学了。
2: 哎，对，明天就开学了。
1: 哎，你这个无论是小学呀、初中、高中、大学，又要忙碌了。
2: 对，
1: 这个节点呢是专门是属于学生朋友新的一个阶段起点，包括老师哈。今天应该是各个学校返校吧？
2: 嗯，对，应该是、
1: 这返校呢就是啥收心了。
2: 嗯，
1: 你快点的吧，你这不能再在家就是这横躺竖卧鼓捣手机了。
2: 该检查检查这个暑假作业了。
1: 对了，所有的家长啊，所有的学生啊都注意了，过完今天中午，就包括今天下午啊，明天全员九月一号正式开学，
2: 也正式上课了。
1: 嗯。暑假快乐直通车今天到站了，
2: 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
1: 嗯，
2: 估计啊全程都在上演开学终极冲刺，最后查漏补缺。
1: 哎，你还记得你就是开学之前的前一天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吗？
2: 哎，记得
1: 啊、
2: 可能就是上小学或者初中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可能觉得哎呀，明天又给上课了，可能心情不是很好，
1: 就有一点紧张，有点焦虑。三个字儿，没玩够。
2: 对，
1: 是不是？
2: 就是这样。
1: 哎呀，然后我还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啊，就在刚开学，或者就是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发新书了？新书是什么时候发来着？是返校的时候那天发吗？
2: 应该是返校的时候发。
1: 我记得就开学初期的时候呢，包书皮儿。
2: 嗯，
1: 你包过书皮儿吗？
2: 包过。
1: 你会包吗？
2: 嗯，我到后来应该是买的那种，就是塑料的，直接往上一套。
1: 说现在就静营啊，他们小的时候这年纪开始就已经有成型的，基本上尺寸都差不多了。那书本嘛，是吧？语文书、数学书、物理书，它全国统一的，是吧？最起码全省统一的，都是这个规格。所以呢，很好买。这包的这个书皮是那个塑料的。
2: 嗯，
1: 你说我们小时候啊，包书皮，我要想起这个事情，不比包饺子好包啊。你知道为什么包书皮吗？
2: 嗯，就是怕把这个书封面就是弄坏了。
1: 嗯，
2: 这书得用一个学期
1: 呢。对呀，这经常看了都翻烂了。尤其是这小学啊，这孩子们翻书他没有那么规整，拿了以后是吧，可能会那么随手，容易卷边什么的。包着书皮就对书皮是一个爱护啊。然后可能那书看差不多的时候，书皮拿开，哎，封面还都是很新的。我们小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呀？大家回忆一下，你包的书皮挂历纸，这都是挂历纸。
2: 挂历纸，
1: 挂历

0: 就是
1: 过去的那个挂历，一个月一页的，都是大美女，像静莹这样的，都能上大众电影的，都是形象特别的好，然后年轻美丽，哎呦，大漂亮的美女呀。但是这去年的了，用这2025年的，就以前的挂历都得留着，一个是卷门帘，再有呢就是包书皮儿。
0: 嗯，但是我们那时候应该都是文具店里面吧，就是各种什么卡通人物了，叫粉色的，什么蓝色的，就那种
1: 可以任选，
0: 对，
1: 是吧？你可以写选植物的，
0: 嗯，
1: 是吧？你黄色的是什么颜色，你都可以选，薄的，厚的。
0: 其实每次发新书也挺开心的，
1: 嗯，
0: 因为可以去文具店里选，就是书皮儿选什么样的。
1: 对书不怎么感兴趣，就是书皮儿啊，就像买新衣服一样，
0: 嗯，
1: 给书穿衣服。你看现在你都是买衣服了啊，给书买衣服，
0: 嗯，
1: 我们都是给书做衣服。你叠过那东南西北吗？
0: 哎，叠过
1: 玩的东南西北，
0: 就什么？那叫就猪爪，叫什么？
1: 东南西北，
0: 哦，对对对，
1: 是吧？我这有点类似那个感觉，
0: 嗯，
1: 就是东南西北是小小，那个书皮儿就稍微有点大，嗯，讲究一点呢，前后就是正反面都得留边儿的那样的。哎，有没有过去的那个书皮儿啊？谁展示一下？大秘书来了，
0: 嗯，说小时候最后一天都在疯狂的写暑假作业，
1: 差不多，
0: 嗯，
1: 今天呢可老疯狂了。最后冲刺了啊！不管呢，现在你是在开车的路上，还是午休在家，以及收拾书包、包书皮儿呢？啊，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轻松的就聊一聊这方面的事儿哈。今天正在忙的，很好笑又真实的开学的准备啊。
0: 可能啊，这前两天还是在躺平玩手机，
1: 嗯，
0: 自由摆烂，
1: 嗯。
0: 今天瞬间就结束了，
1: 真是这样的。一想想啊，这明天就什么了，就开始了，
0: 嗯，上课了。今天的状态呀，肯定是有一半是舍不得假期，还有一半有小紧张。
1: 嗯，然后今天家长的状态是，我的天哪，我终于熬到头了，神兽们，赶紧的吧，明天恢复正常的作息了，快去学校吧。这个我可解脱了，去找你的同学吧。听广播不怕声大，说
0: 小时候开学第一天书可新了，
1: 嗯，
0: 期末考试的时候书的目录都没了，第一页就是第一课。
1: 这就是没包书皮的代价。有的呢书皮都不行，书皮都给你弄烂了。
0: 对对，
1: 芙蓉花，我们小，
0: 啊，
1: 大秘书说完，小秘书发言。
0: 小秘书就说了
1: 啊，
0: 我都是先把作业写完然后疯玩，
1: 这都是靠谱的学生啊。
0: 对
1: 呀，是吧，就不留后患。
0: 嗯，
1: 你这万一最后一天你说没精神头咋办呢，
0: 嗯，有点啥事咋办呢，
1: 写不完咋办呢，
0: 嗯，
1: 你是不是得挨老师说，
0: 对，
1: 说家长都不能放过你，快写。哎呀，你看看这个挂历。编墙子，这是咱们锦州的民俗，
0: 嗯，
1: 挂历，
0: 嗯，对，
1: 是不是展示咱们锦州各种，哎呀，不错呀，
0: 嗯，
1: 你看看，就类似于这样的挂历，一篇一篇的，
0: 嗯，
1: 有，
0: 就拿这种包，
1: 对，
0: 啊，
1: 然后呢，把它包里边，挂历背面不是白
0: 色
1: 的吗？
0: 嗯，
1: 干净啊，
0: 嗯，对，
1: 写上生物、
0: 语文、数学、
1: 历史，
0: 几年几班，叫什么名？
1: 二年一班静莹。其实很搞笑的，就是孩子开学之前呢，就是自动变身了，他也知道啊，平时就也喊不动啊，也叫不醒啊，就他自己他也是明白的。然后今天会怎么样呢？
0: 主动做端正，
1: 哎，
0: 主动收拾东西，
1: 哎，
0: 主动假装看书，
1: 主动去选书皮儿。
0: 对，
1: 那个吴琼说的，
0: 开学前一天晚上补20篇日记。
1: 我的天哪，
0: 这
1: 你补日记，这日记补，那显然你说你记住了吗？啊，今天啊，一般都是啥呢？晚上，
0: 嗯，
1: 今天呢，2026年 那个8月31号，晴，有都得有个多云
0: 对，
1: 小雨，你得把天气，这是完整的日记啊。然后呢，就开始了。静莹说：“今天我中午上节目，谁谁谁留言了，谁谁谁包书皮儿来的，是吧？谁谁谁给我送礼物来的，谁谁谁给我点赞了。”你就哪怕是流水账呢，也写日记啊，就很锻炼文笔的，是不是？
0: 对呀。
1: 这可好啊！你说这个刚才是谁呀？说是补日记呀，
0: 无穷，
1: 无穷啊。你说你记住了吗？我就问你，你现在你给我写一个20天前的，你给我写一个2026年啊，8月11号的日记，你编吧。你不是当时记住的，你就是编。
0: 这个老师可能说是一天写一篇，这全都攒积攒成一天了，这也挺不好写。
1: 当天你知道发生什么了？你这还得，你这不叫日记，这叫回忆录。

0: 好了，心凉了，明儿假期没有了。
1: 嗯，
2: 来了一首歌，
0: 嗯，
2: 叫《凉凉》。
0: 明儿就开学了。然后他这名字吧，和这凉凉音同字不同。
2: 嗯，也是阿良演唱的《凉凉》。

0: 这首歌呢，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
1: 嗯，
0: 花
1: 对。
0: 》，哎呀，很虐心的一部爱情剧，主题曲《凉凉》。然后本来呢，这个是对唱的歌曲，
1: 嗯，
0: 今
1: 男
0: 天
1: 女对唱。
0: 对阿良呢，一个人挑战了男女两个角色。天呐，这虽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是第一次，但今天阿良也是让我们眼前一亮的。
1: 而且就是男生想要一个人唱两个角色，这个难度真是不小啊。
0: 对呀，那女生的声音比较柔美。
1: 对，还要稳住这个低音主歌的厚重感。
0: 对呀，还要唱出女生的这个婉转的这个感觉，
1: 嗯，
0: 情绪，男生和女生在歌曲当中的情绪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他得随时的切换。
1: 嗯，还考虑这个气息的控制，还有情感的表达。
0: 对，所以你一会儿你是。啊，那个是这个女生，这女生叫浅浅吧，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嗯，一会儿是浅浅，一会儿是小七，一会儿呢，那男生叫什么来着？
1: 叫夜华。
0: 夜华。
1: 嗯，
0: 哎呦天哪，对对对，你一会儿是他，一会儿是他，完成的可圈可点啊。
1: 然后这个嗓音呢，也是沉稳内敛，娓娓道来，把这个故事感也展开了。
0: 对，这个呢就是讲故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后来阿良说的：“我没有你们夸的那么复杂，我呀就是啥呢？天儿凉了。
1: 啊，唱首凉凉。

0: 谢阿良的分享哈、啊，我们小秘书说的。
1: 这和学习好坏没关系，小时候写作业是这样，现在也是，活都先干完了再待着。
0: 嗯，他就是这个性格就比较恨活儿、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有些人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如果这是我的任务，你要求我一个月完成。那么我可能十天之内就完成，
1: 嗯、
0: 我剩下我省心，
1: 对，
0: 我待着，
1: 嗯，
0: 然后我特别踏实，
1: 嗯，
0: 是吧？这和性格是有关系的。稍后啊，
2: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方便。

0: 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荆州和氏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装修购车、创业经营、买房安家，生活中的各类资金需求，选对产品就能省心又省钱。今天就为大家推荐工商银行三款王牌个贷产品，全方位满足大家的多元资金需求。首先为大家介绍工行容易借，纯信用无抵押，秒审批秒到账。如果您有装修、买车、子女教育、旅游消费等资金需求，优先选择容易借，最高额度30万，贷款期限最高3年，年化利率低至3%起，随借随还，无违约金，支持手机银行、微信小程序线上办理，实时审批，1分钟到账。第二款，工行房抵组合贷款。经营消费均可用，适合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和有大额资金需求的朋友，依托本地自有房产抵押即可办理授信。消费用途最高可贷200万，经营用途最高可达500万，经营贷最长10年，消费贷最长7年，年化利率3.05%起，房产抵押率最高可达70%。还款方式灵活多样，极大减轻资金周转压力。第三款，工行住房贷款，安居置业首选，利率低，年限长，放款稳。无论刚需买房、改善住房、一手房、二手房均可办理，支持纯商贷及公积金组合贷，最高可贷房屋估值85%，年化利率3%起。贷款最长可贷30年。最后给大家简单梳理，精准避雷，按需选择。日常小额消费，短期资金周转，选容易借，纯信用，零门槛，放款快。大家可就近网点咨询。经营周转，大额消费，选房抵组合贷款，高额度，长周期，可循环。买房安家改善居住，首选工行住房贷款，利率划算，年限更长，安全靠谱。联系电话28317093486280，地址锦州古塔区解放路2段54-2号，个人贷款经营中心，靠谱个贷，首选工行，低利率，好产品易办理。助力每一位市民轻松消费，安心经营，舒心安居。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刚才说了哈，各位弟哥弟姐，在开学的这个季节啊，最近九月初的时候一定会多一些忙碌的。
3: 嗯，
2: 如果发现有哪些地方啊拥堵方便的情况之下，那停车啊不耽误您开车的情况之下，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或者是 QQ 群里来说一下啊，方便朋友们出行的路况啊。那我们这里所看到的 城市的主要街区呢，还是比较畅行的、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看好信号灯就可以了啊。

好了，那么看看朋友们的留言。今天我们说呀，就明天就开学了，今天我们很多的学生朋友都收心了。看月亮说，我今天还看到他小学的班主任来的呢。嗯，恩师难忘。

0: 好的，诗和远方啊留言了、说这个是
1: 11:50的时候，在附属三院正南门口有两辆车刮蹭事故，影响和平路东向西同行，大家能绕行就绕行吧。
0: 无论是在哪里哈，有这样的这个刮蹭事故，大家就是不要有二次事故的发生，别看热闹啊，咱们就行走咱们自己的。估计呢现在也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了，希望可以顺利的处理。同时也说到包书皮儿这个事儿哈、
1: 挂历包书皮儿是80年代中期的。
0: 哎，对了，那也就是说70后啊，
1: 嗯，
0: 一般不都得是八岁十岁左右，不正好是在这个小学吗？
1: 嗯、
0: 所以70后啊，能知道这挂历包书皮儿是怎么回事儿。
1: 最开始还有水泥袋子中间最光溜的那层包书皮儿。
0: 你说的是牛皮纸不？那牛皮纸，比那个挂历纸啊不太好弄，牛皮纸自然好了呀，就是咖色的，那牛皮纸那个颜色能想象吗？那很文艺的，我记得，
1: 而且还硬
0: 啊、对，它更不容易损坏，鞋底儿那牛筋儿底儿的，但凡那个牵扯到牛筋儿，它都是很厉害的。那个静莹，你太腼腆了，还抿嘴笑呢。我这手不够用，要不我也想抿嘴呢，但是实在是太逗了。我这手在鼠标上呢，这边是在机台键子上呢。大海沙漠之旅说：“
1: 时光之味，岁月沉香，年代秀都是报纸。”
0: 对，也有用报纸包，但是过去的那报纸呢，就一下子你。有的那报纸就漏墨，
1: 就是有黑粘到手上。
0: 是的，是这个意思。那个说你们两个说话怎么还有点发抖呢？
1: 牛叔就说了，是这个空调开低了吧？
0: 咋回事呢？我也不知道。静莹和小圆呢，这真是娘俩，笑点吧都低，然后可能。刚才我们两个都不知道，我说你笑什么呢？其实我笑的比他还狠呢。这事儿你说有啥可乐的呢？人家是需要咱们帮忙，
1: 对，
0: 赶紧给人转达吧，可别乐了啊，又耽误事儿了。这个是一切随缘啊。
1: 说主持人好，是朝阳松岭门的，家里有苏泊尔电压力锅，锅盖两边扣，
0: 就是
1: 去啊。
0: 锅盖两边啊，就是锁扣翅膀，大家听明白了一个位置没？锅盖两边的锁扣翅膀，有一边啊都不能回弹了啊。
1: 锁不严实了。
0: 锁不严实了，哎呀，到处买都买不到这单独的锅盖，哎，那你没有联系一下厂家吗？苏泊尔电力锅，但它还是这个下线了呢。就这一款的锅下线了，
1: 有
0: 可能啊，是吧？所以它可能，但它就这个属于配件儿，你就像开车似的，跟这车下线了，配件儿，你看那得到配件厂去啊，厂家售后啊过保了，过保了，那你是不是你花钱能买到吗？过保了是说你在维修是收费了，
1: 哎对，
0: 在保质期之内呢是免费维修的。但是就是说你花钱的话是能不能有，这还是说什么呢啊，说了
1: 啊，机修运费加上维修费100多，太贵不合算，
0: 那你不如再买个盖儿呢。
1: 是
0: 吗？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苏泊尔压力锅是多少钱买的？整个锅你当时是买几年了？多少钱买的？然后就这一个盖儿100多，他觉得呀有点贵，不太划算呢。
1: 也是想问问收音机前的维修老师傅们，有没有这款锅盖拆解维修的教程视频？麻烦指点一下怎么拆。
0: 就是不用你帮我修，如果你有苏泊尔压力锅的这个 拆解维修的教程视频，
1: 嗯，
0: 是吧？你发给小袁，然后让小袁转给我，是这意思不？哎，
1: 嗯，
0: 或者是你们两个单独联系，我给你们架起一个加微信的桥梁和纽带，是这意思吧？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一切随缘，我也给你一个什么建议啊？你问问豆包不呢？是不是？
1: 哎，对，这个行。
0: 你问问豆包，你就说你啥啥啥坏了，能不能给我发一个维修的一个教程视频？你问问窦老师怎么样？
1: 行。
0: 哎，窦老师有可能会帮助你哦。那锅盖我看着了，特别厚重，啊，应该是好多年了。对于苏泊尔厂家来讲呢，这个是经典老款啊。没事儿，就说咱们两个就一直在笑啊，我就说这个锅盖，我就觉得挺可爱的啊，
1: 嗯，对，
0: 所以笑了。没事儿，你们两个笑声就挺好玩的，这一切随缘，没生气。一看到那个一切随缘啊，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啊。
1: 嗯。

0: 来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啥？给大家看一下。
1: 哎呀，彩票！
0: 是不是兴奋啥？这还没兑奖呢。不是，我不说了吗？大秘书说了，31号是截止这个点、啊，我这的确是买了两注啊，而且这个两注呢，一个是我自己选的，一个呢是机选的，这两注、其实开奖呢已经是过去了，这一个月两个月之内呢都可以兑奖，我特意呢就是没兑奖啊。就你没兑奖之前呢，他永远他可以是500万，是不是？兑完奖，那有可能他就一文不值了。所以说呢，保留一点念想啊，各位的哥的姐，如果我这要中500万了，就两注不一样，肯定要中的话只有一注了啊。然后呢，记得啊找我，我给你换轮胎。大海沙漠这里说的，
1: 很早很早以前的事儿。啊，这是说零和五金都有。
0: 五你说那咱换个口。大家呢就是反正有啥说啥呗，一切随缘啊、大家给你的建议是啥呢？换个锅。
1: 对，
0: 就是现在呢那个新款的锅也不少，比较省事儿啊，省着操心了。然后大海沙漠之旅说的那个大海沙漠这里说那个零和五金还五金、你肯定是说的是五金吧啊、沙漠呀不是五金四叔呢还一般五金商店记得啊一切随缘这就大姐大伙儿给你出的招零和五金都有啊、然后五你还继续说了你说你买个锅
1: 20买个锅换个件200那是锅吗准是情怀呀
0: 他当时无你这我不太完全同意他当时那锅肯定是超过20了
1: 对
0: 虽然说他买的比较早我认为他那锅呀那好的高压锅而且是你像苏泊尔啥你也得好几百是吧然后你但是我觉得他后面说的是挺对的你换个件儿整100多再维修完然后你毕竟是修过了万一他修的不结实呢、
1: 是
0: 不是还不如新买个锅说你这个情怀这锅可以留着当成情怀啊
1: 对
0: 然后哪天没有地方了然后你再处理了你可以留些有些东西你用习惯了舍不得扔
1: 是这样
0: 是吗
1: 对哎，弟弟说买上了彩票，
0: 那肯定得买上啊！买上是否中上，那不知道了。阳光温暖说的，
1: 双色球中奖率最高的就是机选5注10块钱的，
0: 机选5注10块钱的，哎呀，那我就一注是机选的，我还拿我自己当大把呢，我自己还选了一个机选。对我这就是双色球其中有一个有没有那个竹影小柱你在哪儿呢双色球上一期的就是27号开奖的那个我早就买了啊有没有就是11和6的我一个是选的11一个是选的6这是我的双色球的那个单号啊6+1吗又说啥了啊哈哈上单洞买一下是吧
1: 啥耳都有不只是苏泊尔
0: 是是是我的天哪你就别再逗静莹乐了本来他笑点就低你说这个你说考验你无你说说不出来了是吗我说还真是的无你说主持人呐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穿不行我也说不出来了我先给我自己打个岔谢谢牛叔发过来的那个他刚才送的是什么呀蓝色的
1: 一个应该是一个蝴蝶的那种花环
0: 蓝色蝴蝶 蝴蝶仙子是不是？
1: 嗯，
0: 我们再找一下，往前找一下。嗯，哎呀。

0: 我说对了，蝴蝶仙子，然后和今天我们两个又不谋而合的这衣服的颜色很搭呀。我一直觉得黄色和蓝色真是黄金搭档。黄色和蓝色它有强烈的对比度，很抢眼的啊。缓过来没？
1: 缓过来了
0: 啊。那五米说的啥呀？
1: 想问个问题。
0: 嗯，
1: 你穿的那个是围嘴吗？
0: 哎呀，你说这个真是的，我们两个就强忍着。嗯，围嘴儿，你说这太有年代感了，比那个挂历包书皮儿都有年代感。围嘴儿，无你呀、啊！我都多大了，我还穿围嘴儿？那围嘴儿，在我看来都是婴儿穿的，你知道吧？就是说喂奶，怕他就是漏奶，然后给他胸前戴一个围嘴儿。哎呀妈，愁死我了！不行，我播放个其他的吧，我打个岔吧，我真受不了了，无你。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0: 服了咱们各位朋友了啊，在抖音直播间里，大家真是太有才气了。然后我今天我分明穿的是一个套头的一个马甲，早晨有点凉啊，
1: 嗯，
0: 就
1: 对。
0: 光穿一个这个短袖吧，怎么说呢？套个马甲吧，这不是说马甲是有对襟儿的，是
1: 嗯。
0: 吧？我这是套头马甲，套头马甲和围嘴儿，大家说说。是不是有很大区别？再说，我觉得围嘴儿它就是婴儿穿的。
1: 嗯，对。
0: 我想问问其他的小伙伴们，真的很像围嘴儿吗？桂芳，你说说，我这像围嘴儿吗？无情说的，嗯，什么意思？啊，这在这儿呢，还是补20篇日记的记忆犹新哈、啊。哎呀，还是我大秘书啊，帮我解围了。
1: 穿啥显年轻？答案是围嘴儿。
0: 你知不知道2027年的 T 台
1: 嗯，
0: 流行款？
1: 就得是围嘴儿。
0: 我终于知道了，我今天穿的是围嘴儿啊。一切随缘说了，你看
1: 嗯，
0: 把我们逗乐了，他还撤回去了。
1: 记错了，这是双喜牌儿，夹钱式高压锅，549元，优惠券加后470.5买的，这个是2024年9月11号买的，9升的，24厘米的。
0: 锅盖是9升的，锅盖直径是24厘米的。刚才还说苏泊尔呢，这会儿功夫变成
1: 嗯，
0: 双
1: 收
0: 喜
1: 喜
0: 儿的
1: 牌。
0: 了。没关系啊，这个锅这都2年了吗？看错了啊，高压锅，我就说吧，这高压锅没有很便宜的，它
1: 嗯，
0: 这个你看将
1: 对。
0: 近500块钱，优惠之后将近500块钱。所以说呢，大伙儿说让他换锅吧，他有点舍不得。
1: 嗯。
0: 当时你毕竟你要说是，啊，就是100多块钱买
1: 嗯，
0: 的呢，
1: 对。
0: 好像用2年还可以。
1: 而且这个也就2年。日期也不是很长，
0: 他还是想换锅盖儿
1: 对。
0: 啊。那个豆包如果解决不了的话呢，就各位网友啊，各位朋友，能不能帮助一下？一切随缘，他还是想要锅盖的那个什么。要这个维修的视频，对方正在输入，说我这个是，
1: 新型加长加大围嘴。
0: 哎呀，我这真是，比那个婴儿穿那围嘴儿只是到胸前，我这基本上就是衣服了，衣服的
1: 对，
0: 长度加长加大围嘴儿，嗯，说他。

0: 你也穿过这个围嘴吗？那某多多他说他都买过，我这个不是某多多的啊，我这个是实体店买的。话说我网购的几率不是特别的高，你看现在，比如说咱俩相比，肯定你可能80%-90%都会网
1: 哎，
0: 购，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这样。
0: 我服饰方面啊，就服装鞋帽方面，80%-90%我都是在实体店。
2: 好了，要。
0: 我怕这个网购里边没有合适的围嘴儿。呀，这首歌咱得听啊。真要有这个教程视频的话，就发给我哈，然后我发给一切随缘。最后呢，我们来听这样的一首歌。
1: Coco 演唱的《一个人的精彩
0: 好啦，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哦。Coco 的这首歌怎么没有声音呢？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今天啊，真的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因为什么呢？今天呢是2026的8月31号啊，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也是暑假的最后一天。不知不觉啊，我们就走到了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了，而整个热烈鲜活、满是烟火与闲暇的八月，在今天就温柔的收官。这个夏夜的晚风、星空、暖阳，在这样的一个时光里都会定格成一个超级美好的回忆。而随着八月的落幕，崭新的九月、崭新的新学期也正如约而至。相信啊，很多的家庭呢，今天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心情。轻松惬意的暑假正式的画上了句号，全市所有的中小学的同学们，明天呢就要正式的踏入校园了，开启全新的开学季。收拾好书包，包好书皮儿，准备好文具，买好你的笔和本儿，然后呢再整理好我们的心情，就可以告别慵懒的假期时光，奔赴热气腾腾的校园生活。有期待，有新鲜，有一点点的不舍，这就是独属于开学季的最温柔的仪式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最新的全市天气情况，为大家明天出行上学做好准备啊。那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也就是31号的中午12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天气特别的晴朗，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而9月1号早晨8点到9月2号早晨8点呢，全市会持续晴好的天气。那东北风呢是4到5级，海面风是6到7级。可以说啊，这个我们的天气呢也是格外的偏爱开学季，连续几天的晴好天气，晴空万里，微风徐徐，温度呢可以说舒适又通透，特别的适合同学们返校上学通勤出行。清爽的秋风，明朗的蓝天，也正好寓意着崭新清爽的新学期，一切全都是新的开始。告别盛夏八月，奔赴金秋九月，褪去假期的松弛，迎来校园的朝气和热烈。而新的学期是新的起点，也是新的成长旅程。那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带着暑假积攒的快乐和能量，带着热爱和勇敢，新的学期里面脚踏实地，闪闪发光，收获知识，收获成长，收获满满的惊喜。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要用好听的华语音乐陪伴大家。那今天呢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来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暑假的最后一天你在干些什么。那相信呢不少的同学们呢，在今天呢，有的呢是在下午返校回到家之后呢，忙着包书皮儿准备文具，那有的同学呢也许会在这个时候呢抓紧时间跟自己的好朋友来一场最后的 happy。 那可能也有的同学呢在今天呢想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那你想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要干些什么呢？欢迎通过我们收音机前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我们也问一问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学生家长们，你们在暑假的最后一天都在做着什么准备工作呢？有没有给孩子准备明天早餐的呢？好了，那微信公众平台呢现在也是正式的为您开通，欢迎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来留言。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周深和李克勤带来的一首歌

刚刚咱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深和李克勤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画》。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报。那明天呢就要开学了，今天呢是暑假的最后一天。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共同互动的话题呢，我们共同来说一说啊，这个暑假的最后一天你在做些什么。有的小朋友可能正在奋笔疾书，抓紧冲刺还没有完成的假期作业，那可能有的家长们也在忙着帮助孩子整理书包，清点文具，调整作息，做开学最后的准备。也有人呢想抓住暑假的小尾巴，再好好的放松一下，跟家人吃饭，出门散步，好好的跟这个夏天告个别。那我们共同来聊一聊暑假的最后一天你在忙些什么呢？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刚才呢就已经有朋友把留言发过来了，我们看一看

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小淘气水，他说呢，啊，今天是暑假最后一天啊，我真的是在疯狂的补作业，笔都写得快冒烟了，但是呢我一边写作业还是不忘竖起耳朵听听广播，我希望今天晚上我能够创造一个奇迹。

好，晚风少年说了，他说我现在呢是一边收拾书包，一边包书皮儿，一边呢还在疯狂的刷短视频，心里边真的是万般不舍啊，不想面对明天开学这件事儿，而且呢妈妈说明天手机要给我收上去了。哦天哪，太真实了，身体开始收拾开学的装备，而灵魂却还留在暑假，对不对？哎呀，真的是多少初中生的写照啊。好，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暖暖妈咪。暖暖妈咪说了，她说我的家里正在上演大型的补作业现场，我在旁边血压悄悄的升高，劝也劝不动，但是呢心里在默念一个可以让我平复下来的咒语，那就是亲生的亲生的亲生的。啊，我太能共情了，开学前大家长大型血压波动现场啊，稳住心态啊，咱佛系一点，我相信孩子肯定没有问题的。哎呀，怎么说呢，希望今天所有补作业的孩子都可以顺利过关吧。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阿泽鸭。阿泽鸭他说了，他说暑假倒计时了，那我的暑假呢可能还能够有几天，但是呢也要开始收拾行李准备返校了，因为呢我在外地上大学，所以最舍不得的就是家里边超级好吃的饭菜啊，真的咱们东北菜最抚慰东北味了，我觉得大学生开学的烦恼呢就是告别家里边的美食，奔赴校园的食堂，是不是已经开始想家了呢？没关系啊，我觉得有些时候呢把这样的一份想念带到你的城市当中，那相信呢你也会带着咱们家乡独有的这样的一份热情走到你的同学当中，然后呢把咱们家乡的锦州的所有的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分享给你的同学们，好不好？顺便宣传一下咱们大锦州。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宇川。宇川说了，他说呢我开学就要高三了，我是把暑假的错题本又翻了一遍，然后整理了一下学习资料，短暂的收心来迎接紧张的新学期。我真的整个暑假一点松弛感都没有，因为我知道属于我的面对高考的时间呢要进入倒计时了。真的要给你点个赞啊，开学新高三的学生们真的很不容易啊，高中生暑假收尾呢就是很有规划，提前做好铺垫，开学的时候就可以从容的进入学习状态了。好，同样呢也是一个高中生，这位朋友呢名字叫做杨旭。他说呢，我今天就是主打一个摆烂，学习啥的都不想碰，我就想抓住假期的尾巴好好放松，然后今天晚上好还跟同学出去约了唱歌啊，我就想今天好好的放松一下，明天再开启奋斗模式。其实我觉得也没有错啊，假期最后一天允许自己有一些小小的松弛，养足精神，明天全力出发都是 OK 的。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海林，他说呢，哎，我家里呢真的是鸡飞狗跳啊，一边赶作业一边磨磨蹭蹭，我作为一个初中生的老母亲已经看淡一切了，我静待开学，我就希望赶快把我家神兽踢到学校去。不得不说你家这个场景真的是人间真实啊，开学前家庭的日常。放平心态，咱熬过今天，明天一切都恢复秩序。我也特别要恭喜您啊，马上就要解放了，对不对？好，还有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云舒，他说呢，我家里两个娃，一个呢在奋笔疾书赶作业，一个无忧无虑的玩玩具。暑假最后一天，两幅画面。哎，我盲猜一下，是不是你家那个忙着补作业的是你家大娃，然后玩玩具的那个应该是还没有上学的小娃，对不对？同一个家里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啊，画面感真的直接出来了，真是热闹的暑假收官日啊。那也希望呢你们家这两个孩子呢可以相辅相成，一起快乐的成长，同时呢也希望你家大娃呢今天晚上赶快补完作业早点睡觉啊，希望你家小娃上幼儿园的时候忍住不哭，然后呢顺利的快乐的去度过开学这几天。好，那其实呢说到这个马上就要开学啊，我觉得真的是各个地方呢都会有各个地方所应对的策略，但是呢我前两天呢就看到了一个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新闻，他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呢就是迎接开学

每个地方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仪式感。其实现在肯定全国的家长和学生的心情呢都是高度同步的，有人舍不得夏天的落幕，而有人呢迎接紧张的开学，还有一部分同学呢还是在上演着假期开学前极限补作业。说到补作业啊，大家脑海里边呢肯定会有一个特别经典的画面啊，哈，深夜台灯，孤军奋战，爸妈催更，手速飞快。但是今年啊，在河南的郑州啊，他直接把补作业玩出了一个新的高度、新的场面以及新的一个仪式感。那最近呢，不知道大家刷到没有啊，郑州中原锦艺城 C 区的一个商场的一楼大厅，竟然明目张胆、轰轰烈烈地举办了一场大型的公开补作业大赛。哎，想想这个场面都觉得酸爽。哦，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听完有没有瞳孔地震啊？咱们以前补作业都是偷偷摸摸的，偷感十足，生怕被别人看见，藏着掖着。但现在小朋友不一样了，他们光明正大，组团参赛，公开内卷，把补作业变成了一场真正的比赛。哎，真的是想想啊，就是超级的有意思。这场特别的补作业大赛呢，当时啊，记得活动的时间呢是从8月24号一直到8月30号，也就是整整7天时间。过去的这7天，全程是完全免费，没有任何的消费门槛。而规则特别的简单啊，就是学生自带作业、自带文具，现场直接报名入座，人人都能参加。最好玩的就是呢，商场会专门安排持证上岗的 NPC 老师驻场维持秩序。以前写作业呢都是老师盯着你写，现在啊，整个逛商场偶遇老师监督写作业，逛街的路人还不敢吵，都静悄悄的，路过的家长也在纷纷的围观，现场的氛围呢堪比沉浸式的静音自习室。不得不说啊，商场的这样的一波操作真的是精准的拿捏了开学季的流量。而且呢，人家不单纯啊只是坐着写作业，这是正经的大赛机制。也就是说呢，这个孩子他只要专注的认真的写满1个小时，他可以收获一枚专属的印章。你集的这个印章越多，你的福利就越丰厚。3枚印章可以兑换小零食，5枚印章能够兑换清爽的饮品，而积攒更多的印章呢，还能够兑换游乐园的门票、电影票等等超级多的惊喜礼品。一边啊是疯狂的补作业，一边是疯狂的攒福利，把赶作业这件最痛苦的事儿，硬生生的变成了一个有趣的闯关小游戏。啊，刚才我发现啊，这是谁在留言啊？这谁在留言？哦，看到了啊，名字叫做晚霞红日，他说这什么神仙活动？别人商场抓娃娃搞促销，这个商场专门抓学生补作业；别人商场吃喝玩乐，这家商场专治假期拖延症。哎，我觉得确确实实啊，这家商场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能够拿捏家长的心情啊！相信呢，为了这些小小的福利，孩子们也真的是拼了。还有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笑笑，笑笑他说了，这简直就是开学前最强的作业急救中心，免费托管、免费读学，还有奖品呢。建议啊，全国商场火速普及、全面推广。哎呀，我要不要跟坤威建议一下，交广在寒假的末尾办一个这样的活动？你会参加吗？来，我问一下，如果寒假的时候我们交广办一个这样的补作业的活动，你愿意来参加吗？如果愿意，来回复一好不好？好，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哎呀，我觉得其实幽默归幽默啊，仔细想一想，这场看似搞笑的补作业大赛呢，其实还是挺暖心的。因为每到假期的收尾啊，几乎所有的家庭都会上演作业拉锯战，孩子拖延焦虑，家长着急上火，越到开学前夕，氛围呢就会越来越离母慈子孝远那么一丢丢。而这个商场创意的活动呢，真的是巧妙地化解了这种尴尬，没有枯燥的说教，没有严厉的批评，用轻松打卡、
集章对讲的好玩的方式，让孩子们主动的静下心来坐下来，专注的完成假期的收尾。在集体学习的氛围里面呢，孩子的自律性瞬间的翻倍，比在家磨磨蹭蹭三心二意的效率要高出太多太多了。甚至啊，有的小朋友第一天到场就一口气攻克了所有的烂尾作业，完美暑假收官。而且呢，特别戳人的一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现场的秩序特别特别的棒，氛围感超级强。路过逛街的那些市民啊，看到满大厅认真写作业的孩子，他们都会自觉地放松脚步，压低声音。整个商场的一楼没有喧嚣的促销声，只有笔尖沙沙的书写声，妥妥的城市最治愈的开学风景。啊，今天呢刚刚好是八月的最后一天啊，所有暑期狂欢正式的落幕。明天呢，全市的中小学生呢就要正式的开学了。而这场刚刚结束的商场补作业大赛，就好像是这个夏天最特别最有仪式感的收尾。它用一种温柔又有趣的方式告诉我们，假期呢是可以轻松快乐的，但是成长永远需要认真，需要自律。拖延一时轻松，收尾更要用心。不管这个暑假作业你是不是圆满完成了，还是紧急冲刺收官，现在呢马上就要翻篇了。崭新的九月，全新的学期已经等候多时，希望所有的同学告别假期的松散，带着这样的一份认真和专注，奔赴热气腾腾的校园日常。新学期咱们不慌不忙，脚踏实地向阳生长，愿你的每分努力都能够收获满满的惊喜。好了，那今天呢咱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非常励志的歌，名字叫做《璀璨冒险人》。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在你最热烈的年纪活出最热烈最精彩的自己。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璀璨冒险人》。好，刚才呢我看了一下啊，这位朋友这是名字叫做 Annie， 他说孩子们放学之后走门口算违章吗？孩子们放学之后走门口，你指的这个走门口是孩子走路在这个学校的门口呢，还是指就是孩子们走干净之后你开着车路过学校门口呢？是这样的，就孩子走道肯定他是不算违章的，但是如果孩子放学之后但是还没有在我们规定的这个时间您要是经过校门口的话，就一定是算违章的，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开学以后呢各个学校的路口一般呢他们是要到几点是进行的，一定要过了那个进行的时间段您才能够在学校的门口经过。Every day I touch the sky, lucky light, hold me tight,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La la la.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互动的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你都在做一些什么呢？刚才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悠然小筑，他说今天呢我特意的调整了家里晚餐的口味，没有涉及那些重油重辣的菜系，慢慢的回归上学的饮食作息，我想帮助孩子把状态调整过来。哎，确实啊，不只是作息，连饮食都会提前安排上，真的是细节满满啊，为细心的家长点个赞。晚风之下也说了，他说八月份的最后一天呢，我今天要忙着给孩子囤一些开学的食材，炖一些排骨汤，做点爱吃的小菜，好好的吃一顿晚饭，给新学期加上满满的能量。啊，太暖心了啊，用一段家常的美味给新学期蓄力，美食真的是家里面独有的仪式感。橘子海说了，他说八月份走到了尾声，这个真的我感觉外面一下子就凉快了，早晨起来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舒服。现在呢我正在外面散步，感受着初秋的凉爽，跟热烈的夏天好好的说一个再见吧。嗯，说的没错啊，夏天悄悄退场，秋风如约而至，傍晚吹吹风，整个人都会让人觉得轻松和舒展很多。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看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的留言啊。好，这位朋友呢名字叫做云卷云舒，他说呢八月的最后一天呢，我不想给我的女儿施加任何压力啊，我只想跟她聊聊天，希望她开开心心的回归自己的校园生活。其实我觉得比起反复的叮嘱学习，轻松的陪伴跟可口的饭菜呢，是更能够缓解开学前心里边的一些复杂的小情绪的。半盏清欢说了，他说我今天呢在家里收拾屋子，把夏天的薄衣服收了起来，翻出了一些薄的外套，正式的去迎接舒舒服服的秋天。啊，其实换季收纳呀，它其实也算是一种生活的仪式感，衣物的更替，我们也跟着迎接崭新的秋日时光。 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米米妈咪，他说呢，暑假收官日，今天呢，我在外面呢菜市场采购，我买了好多的馄饨皮，然后呢买了一些肉馅，买了一些虾，我准备呢回到家里边，今天给孩子呢在下午的时候包上一些小馄饨，包上一些小水饺，然后呢准备明天开学的时候一个星期的早餐。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些细碎的这样的一些关爱吧，都是家长平时呢对我们的一种关怀。孩子呢每天早晨暖心又暖胃的早餐，一定会让他觉得特别的幸福。我真的很羡慕你们这样的一个有爱的家庭，希望你的孩子健康成长。好，继续来看一下哈，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糯米团子，他说呢，我妈妈让我整理文具，我到处找丢了的橡皮，开学文具失踪案现在正在破案当中。开学经典案件，文具集体失踪。你的暑假作业失踪了没有？千万不要失踪，如果你失踪的话，会有好多好多交广的叔叔阿姨帮你找的。希望你顺利找到橡皮啊，配齐全套的装备。清河说了，他说暑假最后一天，我特别的期待开学见到我的同学们，又舍不得不用早起的日子，心情还是有一点点矛盾的。很矛盾，对不对？既想念小伙伴儿，又留恋慵懒的假期。其实很多同学都跟你的感受是一样的，哎呀，特别的理解你哈。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清欢度。清欢度说了，他说八月过完了，我想不慌不忙的去迎接秋天，放下夏天的浮躁，希望秋天啊安稳从容，一切顺顺利利的。同时我还希望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呢出去走一走，散一散心，觉得这个夏天呢自己有一些压力。哦，原来你是生活工作有了压力，对不对？哎呀，我希望跟盛夏挥手作别的时候，秋风可以带走你所有的烦恼，往后的日子都平安顺利。那如果呢你要是想出去走一走散一散心啊，那跟着我们交广一起吧。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交广在9月份的时候就会邀请大家一起去游川西。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刚刚啊也有朋友就是问到了啊关于交广旅游的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么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在清风扑来的秋日里面，锦州交广呢将会跟天马国旅一起呢，我们要联合定制的是一趟川西的这样的一个线路，两飞一动纯玩八日游啊。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川西啊，尤其是它最具有代表性的九寨沟真的是超美，而且就在九月份呢，告别了雨季，天空湛蓝通透，山林慢慢的晕染出了金黄橙红的色彩，海子湖水蓝绿相间，层次呢也是超级的好看。那还有呢，就是黄龙的彩池也是波光粼粼，牟尼沟的瀑布会飞流而下，还有这一趟呢，咱们会去到四姑娘山，感受到山上洁白的雪山。这个时间段呢，可以说风光气候都是双双在线的，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不可错过的观景窗口期。咱们这趟团呢是29人的小包团 VIP 私人定制，真正做到的是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出门旅游啊，最怕的就是上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进店消费，而咱们这次呢是没有这些，咱们就是纯玩啊，把所有的时间完完全全的留给风景。咱们这次出行的方式特别的舒服，锦州起止直飞成都，然后呢动车会直达九寨沟，不用长时间坐大巴颠簸赶路，我们可以把体力完全留给欣赏美景。当地全程呢使用的是豪华的2+1大巴，座椅宽敞，旅途坐下来也不会很累。住宿呢全程呢是甄选的是精品4-star酒店，游玩一天之后呢还可以舒舒服服的去休息一下。咱们这一次呢是一价全含啊，全程景点大门票已经包含在里边了，然后呢景区里边必销的小交通也给大家安排好了，当地用车呢是非常非常舒服的这样的一个2+1的这样的一个车，而且每人每天呢会有一瓶矿泉水，而且还代为投保30万的旅游意外险，方方面面都为大家考虑的周全。这次呢是一共两个团期，可以选择9月26号和9月29号。那其中呢9月26号这个团期呢是冬梅亲自带队的，不同的年龄段呢价格也会有一些区分。那如果大家呢要是想了解详细的报价的话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呢是回复四川，或者是回复成都啊，都是可以的。那您呢就能够得到一个链接，回复旅游您现在就能够得到一个链接和一个图片，这里边呢都会有一些详细的报价以及详细的介绍。那大家呢还可以拨打天马国旅的热线21369212131369212去咨询工作人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九月远离城市的喧嚣，站在九寨沟的海子边，看彩林倒映在碧蓝的湖水里，抬头看见雪山，看一看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走一走古老的都江堰，再吹一吹川西的秋风，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就可以把平时工作里的所有的疲惫和烦恼全部都释放出去呢？一年就这么一次的川西金秋，也就是一年只有这一次的黄金窗口期啊，再错过您就需要再等上一年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约上家人，约上朋友，跟着交广天马一起去奔赴这场秋日的山水盛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旅游两个字，那或者呢是回复成都两个字，都是 OK 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在音乐当中一起去感受九寨沟的别样风情吧。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容中尔甲带来的一首歌，叫《九寨之恋》。

继续回来啊，看看呢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朋友们在留言，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说一说什么。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共同互动的留言呢，就是8月31号今天呢也是暑假的最后一天，看一看呢大家都在家做点啥。星野慢行他说了，他说今天呢中午午休的时候呢跟同事出去溜达溜达散散步，发现呢阳光没有那么热了，而且呢风里边呢也是渐渐的干燥，渐渐的凉爽，心里面都会跟着敞亮起来。确实啊，八月落幕呢风都跟着变得温柔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呢就出门多溜达溜达，感受一份来自初秋的清爽和自在。还有这位朋友呢留言说啊，他的名字叫做如风。如风说呢，他说我看着孩子正在默默地给自己的书本来包书皮儿，返校之后呢发了一堆的新书，然后呢他一点点的包书皮儿，一点点的收拾，一会儿呢他说要跟我一起去文具店再买一些新的文具。突然感觉这个暑假嗖的一下过完了，而且呢感觉自己的女儿又长大了一点点啊。确确实实啊，时光匆匆，假期呢转瞬即逝，看着孩子一点点成长，家里边呢也是会有一些小小的感慨。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七月阳光，他说呢，我是一个大学生的妈妈，今天呢忙着给孩子打包行李，塞了好多的零食和特产，塞了很多的这个干豆腐，又给孩子带了不少苹果。他说明天孩子就要返校了，心里边还真的是很不舍啊。我觉得行李箱装的不只是咱们锦州的这些特产，而且呢还有爸爸妈妈沉甸甸的牵挂。希望你的孩子在学校一切顺利吧。目光说了，他说今天呢全家要调整作息，提前睡觉，告别假期熬夜模式，迎接明天新学期。对，今天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啊，全家统一调整生物钟，家庭一起配合，让孩子呢去度过开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今天晚上呢真的是应该早一点睡觉，明天呢精神抖擞的去进入全新的学习和生活。哎呀，前段时间呢肯定是很多家庭都迎来了开心的事情了，为什么呢？就是很多家里的孩子呢都考上了大学，踏入了大学的校门。其实不少家长之间呢凑到一块聊天啊，只要聊到孩子上大学，十有八九呢都会听到一些过来人的忠告，比如说孩子进了大学一定要跟辅导员搞好关系吗？然后大学这四年是不是就可以省心不少呢？听上去是不是特别有道理？因为咱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呢就是听老师的话，跟老师走得亲近一些，所以很多家长也反复的叮嘱孩子啊。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来聊一聊关于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做。其实呢跟很多的这个准大学生，包括已经上大二大三的这些学生，我们聊过天之后呢我有一个什么感触呢，就是不可否认辅导员特别的重要，孩子要请假呀，日常的一些基础考评啊，包括参加学校的各类活动啊，大大小小这些琐碎的日常确实是归辅导员来管的。但是咱们千万不要产生一个误区，就是孩子以后要保研呐，拿重量级的奖项，包括找一份好工作，人生往上走，全要指望辅导员的关系，那你可真的就是想错了。大家想一想啊，一个辅导员他手底下管着几百名学生，那他最核心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守住底线，保证孩子们不出事儿，平平安安顺利的毕业。简单说呢，辅导员呢是负责兜底，保证你不掉坑。可真正能够让你的孩子闪闪发光，跟其他人拉开差距的呢，其实是另外的三类人。好多学生等到毕业之后才幡然醒悟啊，后悔大学四年没早点明白。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就一一的跟大家来拆解一下。第一类人呢就是你的任课老师啊，可以说是孩子学业上面实打实的贵人。
现实当中有不少的大学生上完一节课拎起书包就跑，一学期结束之后呢，连任课老师姓什么他可能都记不住，这真的是浪费了巨大的资源。想一想啊，奖学金谁来打分？专业课成绩谁说了算？想想参与科研项目是谁带着你做？将来考研复试需要含金量高的推荐信，你又要找谁呢？这些事儿大多都是专业课的任课老师去主导的，而辅导员在这儿呢，一般他们是不怎么插手的。我听过一个特别真实的事儿啊，说是有一个学计算机的男生，他的专业课是数据结构，难度特别的高啊，很多同学下课呢赶紧就溜回宿舍，可这个孩子他下课的时候就特别愿意留下来追着老师来探讨问题，他也不是刻意的去讨好，就纯粹的发自内心的就感兴趣。刚好呢，这位老师手上有一个省级的重点项目，他缺学生助手，第一个呢就想到了这个爱钻研的男生。就这样呢，这个同学大二他就进入了实验室参与研究，跟着产出论文，最后呢凭着这样的一个亮眼的经历顺利保研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院校。反观他宿舍的另外的同学，天天帮辅导员处理各种杂活啊，但是呢成绩跟不上，等到评优的时候呢，拿得出手的这些成果，最后呢反而什么荣誉都没有争取到。你看看大学的走向，你就能够从个人的努力里边慢慢的看出差距来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要提醒收音机前所有的大学生以及家长们啊，可以多跟自己家孩子念叨念叨，尊重专业课的老师，上课往前坐，敢于提问，课后多多请教。这个呢，其实不叫功利啊，这是主动抓住属于自己的学术机会。说完任课老师啊，第二类贵人呢，就是你直系的学长学姐，他们可以说是妥妥的活板攻略手册。其实呢，就是今天啊，我了解到的这些内容呢，也都是跟那些大二大三的学生们跟他们在聊天的时候呢得到的一些信息。因为呢，在大学里边呢，它有很多的规则，它的课本是不会教给你的，课堂老师他也不会，也没有那个时间为你细致的去解读，全靠学生自己来摸索。而这个时候，如果能够认识靠谱的学长学姐，那你真的是可以少踩很多的大坑。

其实呢，实打实的这个信息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记得我家亲戚他就有个小孩刚上大学的时候就一脸迷茫，然后他看着密密麻麻的这样的一些课表，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选课。后来呢，他在老乡群里边认识了高两届的学姐，学姐几句话就给他点透了，哪一位老师课讲的精彩但是打分严格，哪一门课轻松容易拿高分，哪一些选修课纯粹臭学分，不值得耗费大量的精力。就简简单单几句过来人的经验，就可以帮助孩子避开很多很多的弯路。然后到期末的时候呢，学姐还会分享往年考试的重点复习的资料，复习效率呢是直接翻倍的。这个呢就是实打实的信息差。别的同学还在到处找教室摸不清各项规则的时候呢，他已经是规划好了整个学期的节奏。很多大三的学生才能够搞懂的综测加分的规则，人家大二呢就了然于心了。这些宝贵的经验啊，可能你花钱都买不到。除了老师学长学姐，那还有一类人呢是特别特别关键的。这类人呢，他直接决定了你大学生活的幸福指数。他们是谁呢？就是志同道合的室友以及你身边的同学，他们就是大学生活里的参照坐标系。都说啊，大学是一座整容院，不光会改变你外在的模样，更会重塑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而影响最深的就是你朝夕相处的身边人。老话说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句话呢在大学校园里边真的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其实你可以设想一下啊，如果呢一个宿舍里边呢是四个人，三个天天在打游戏逃课摆烂，剩下那一个你要想安安静静的学习，真的是需要超级强的自制力，多数人就特别容易被环境带着一起松懈。那反过来啊，如果宿舍氛围是积极向上的，大家都是结伴泡图书馆互相占座，早上互相提醒起床，晚上回来一起交流学习难题，这样的环境之下，你想偷懒心里都是过意不去的。大学里边最幸运的事儿呢，不一定是认识多少朋友，而是遇到那么一个两个可以拉着你共同向前的伙伴。在你想要摆烂放弃的时候，他会推你一把；迷茫困惑的时候呢，他可以跟你一起去商量出路。同伴带来的正向力量真的是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其实我就很注重孩子身边的这个同伴，就包括我家的宝宝，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小学、初中，包括高中，我都会呢很关注他身边的这些同伴，也会刻意的帮他去经营身边的这样的一些关系，因为我知道呢这些同伴对他的影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讲到这儿呢，我们来看一下，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大学它就像是一个小型的社会，辅导员呢像是一个行政大管家，他会帮助孩子守住底线，不出大问题，保证顺利毕业。但如果你要想真正的拔高自己，真正的实现成长蜕变，靠任课老师给到专业的资源，靠学长学姐传授避坑的经验，靠志同道合的同学来相互扶持。与其啊让孩子耗费大量的精力一门心思的去讨好某一个人，其实真的不如教会孩子擦亮眼睛，好好珍惜大学当中的这三类贵人。求学路上有人指路，有人带路，还有人并肩同行，孩子的大学生活才能够走得稳，走得远。哎呀，时间过得很快啊，那看一看时间呢，来到了13:55了。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同学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的来聊了这样的一些话题。那也希望呢，在即将到来的这些开学的日子里面呢，所有的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精彩。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所有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希望在即将步入新学期的同学们呢，我们好好的去把握我们的少年时光，懂得借力，懂得自律，踏实的
走好每一步。同时呢，也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阖家顺遂。那我们的下期节目呢，再会了。好了，今天呢，咱们在节目结束的时候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刘宇宁带来的一首超级好听的歌，名字叫做《我想》。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0: 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田思萌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难分的歌词。

在深夜的电台里，你是否曾经捕捉过一段触动心灵的旋律？莫文蔚的电台情歌又是这样一首藏着无数心事的歌。1997年，他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都市男女在爱情里的迷茫与困惑。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电台节目，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又回到那些在电台前倾听情感故事的夜晚。此刻的你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藏在心底呢？来听电台情歌，让歌声诉说你的心事。

又到重阳，在肖战温暖的歌声中，愿每位老人都能卸下辛劳，享一份自在与舒心。无论是否朝夕相伴，这份牵挂始终滚烫。愿在岁月里默默付出的长辈重阳安康，福寿绵长。

不知道你敢不敢在晚上听这首《后来》，每个深深爱过的人，前奏一响就会红了眼眶。这首歌藏着太多人的要是当初了。20多年了，为什么那个时候的爱情明明简单，却偏偏容易伤人呢？现在我们好像什么都有了，可回头一看，当初的那个人早就走远了。真希望你永远不用懂这种滋味，可是懂了也没关系，至少我们现在都慢慢地学会怎么去爱了。

今晚我们共同分享刘德华的《来生缘》，这是一首承载了无数人回忆的经典老歌。华仔温柔又深情的嗓音，把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里面的无奈与遗憾，唱得让人忍不住心疼。爱情里总是有太多的身不由己，错过的人，没有说出口的话，都成了心底的遗憾。现在来听《来生缘》，一起在旋律里感受那份深沉的情感。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想起那个人，还是会懂那句，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今晚有月亮，正好配许美静的这首《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是1995年发行的，由陈佳明作词作曲。许美静的声音像被月光洗过一样，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其实每个在城里打拼的人都需要这样的月光，可能是想家时的慰藉，可能是失恋后的温柔，也可能是加班晚归的时候抬头看见的那片光亮。歌里说，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其实不用重逢，此刻能被这首歌环绕已经很幸福了。

上好，朋友们，耳机里的歌声是不是也跟着慢了下来？我们来聊聊李宗盛的《爱的代价》吧。这首歌藏在他2004年的《爱情论》专辑里。有人说，听不懂是幸运，听得懂就是人生了。你觉得呢？我总在想，两个人最后只剩念想，连打扰都舍不得，大概就是最深的克制吧。就像歌里那句，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年轻的时候听着像说教，现在伴着晚风听，倒像有人轻轻拍着你的肩膀说，没关系，慢慢来。

听这首歌需要把灯光调暗一点，一起来听蔡琴《被遗忘的时光》。她的声音像陈年的酒，醇厚又绵长，一开口就像推开了一扇旧窗，里面全是被时光藏起来的故事。那些以为早就忘了的瞬间，会突然在某个音符里冒出来，一句没说出口的话，一个转身的背影，一次不经意的对视。原来被遗忘的时光从来没有真的离开，只是在等一首歌把他们轻轻叫醒。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88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今天我们来听一首轻柔的歌，黄莺莺《哭砂》。她的声音像带着点潮湿的风。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听起来像在诉说一个藏了很久的秘密。爱有的时候就像手里的沙，握得越紧，流得越快，可还是舍不得松开。后来才懂，那些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其实是自己不肯放过自己。可就算这样，还是会感谢那个让自己哭得像个孩子的人。毕竟不是谁都能让我们这么认真的痛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段爱情故事，是甜蜜还是忧伤，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耳机里响起方季韦清澈的声音，爱情的故事就这样漫进我们的心里。

说到这首经典旋律，原唱林慧萍的《情难枕》真的很有味道，她的嗓音里带着一种经历过后的通透与淡然，唱的是爱过痛过之后慢慢放下的释然，而周慧敏的粤语版《痴情换情深》则是另一种味道，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一往情深，多了几分少女般的痴情与坚定，一个唱释然，一个唱执着，原唱与翻唱各有韵味，您更偏爱哪一个版本呢？

有没有一种感觉，前奏一响，磁带、海报还有课间合唱全都回来了。1989年的青苹果乐园藏着三个少年成名的起点，他们本是节目助理，公司试水让他们翻唱歌曲。丁晓文根据地下舞厅少年的灵感写词，15岁的苏有朋、17岁的陈志鹏，还有19岁的吴奇隆，用元气歌声唱活了青春。这首歌成为了华语偶像的启蒙曲。想问问，当年你模仿过他们的舞步吗？

当校园民谣只是飘散于昨日的风中，像黄昏的风铃声飘落于我们的记忆中，很多人的心里却是永远珍藏着老狼那沙哑而又真诚的声音。校园民谣是清醒的新的抑郁，伴随着成长，伴随着青春，在粒粒风尘忧伤的山顶，看着红色的朝霞，老狼从不制造过分的跌宕起伏，他只是自言自语般旁若无人又深情地唱，使你不由自主地跌进他忘情的世界里。

整理旧磁带的时候，看到这盘《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1988年的歌，简宁作词，罗大佑作曲。陈慧娴的声音清亮的像山间的水，她唱：“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明明是离别，却带着点有缘再会的坦然。就像小时候我们转学了，以为再也见不到同桌，后来却在街角的咖啡店偶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转身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期待，说不定某天就再相见了。

张雨生的《大海》是爱情歌曲吗？其实每句歌词都是哥哥对妹妹跨越生死的呼唤。那年夏天，妹妹张玉仙给哥哥张雨生打来电话说，哥，全家去郊游，你有空吗？张雨生因为有事遗憾错过，未曾料到返程时妹妹失足落水，生命永远停在了15岁。张雨生痛不欲生，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有一生等待。现在这首歌你听。

的时候，最好把手机调成静音的状态，一起来听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发行于1991年，他的声音是温润的，像在耳边轻轻地问：“今夜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年轻的时候听，觉得是小情小爱，后来才懂，这会不会来里面藏着多少忐忑？可能是等待晚归的爱人，可能是盼着远走的朋友，甚至是等那个想回头的自己。其实等的是心里那一点不肯放下的期待，就像歌中唱的：“别让我所有的等待变成一片空白。”

迎马年鸿运，让日子红红火火。这首歌是李克勤当年拍戏空闲，在一个停车场写出来的，把追梦的坚持唱进了旋律，满是向阳的希望。愿您带着这份力量一路向前，蒸蒸日上。

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能浪子心》唱的是漂泊与无奈，是无人能懂的孤独。国语版《他的背影》讲的是心碎和遗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他的声音里有爱，有痛，有你和我藏不住的故事。

1989年的一个台风夜，一位牙医抱着吉他在雨里苦等了一整晚，也没有等到他暗恋的女孩。他为了音乐梦关掉了诊所，一头扎进了录音棚，写出了这首传世情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就是张洪亮。这首歌没有复杂编曲，全靠一腔孤勇的真心打动了听众，成了90年代最戳心的告白金曲。这首歌会让你想到怎样的故事呢？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可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最近，周杰伦带着新专辑《太阳之子》热烈回归，像一场盛大的光芒来袭，也让我们再次回望他温柔内敛的国运巅峰。从炽热明亮的太阳意境，回到烟雨朦胧的青花瓷，一笔素胚，一抹天青，藏着最极致的东方诗意。而这段旋律也有了温柔的粤语女声翻唱，一首经典，两般滋味，您更喜欢哪种意境呢？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

0: 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民韩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2: 可以挖到超车。
1: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2: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1: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2: 欢迎乘坐林韩。

0: 迎收听收看林涵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如果说大家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辽宁博奎律所的王学主任。博奎律所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办公电话04164374个0，王学主任电话同微信18941601699，欢迎王学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林涵直通车博奎看法的时间段。如果您有什么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微信平台留言，或者是林涵的抖音平台留言，王雪律师呢在这里为您答疑解惑。

0: 我
1: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金秋九月，新学期的铃声已经敲响，全国各地的神兽们啊，这都已经到了陆续回归校园的阶段了。但是呢，在校园这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小家庭里啊，也有一些潜在的法律方面的风险，也常常被同学们

0: 所忽视。那么今天呢，也是特意策划了一期开学第一课的特别专题，帮大家来拆解校园里的高频法律场景，教大家辨风险、守边界、护权益。很多同学啊会觉得法律呢是成年人的事情啊，和自己没有关系，但恰恰是校园里的一些微小的事情容易因为不懂法而踩坑。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让大家多一份清醒，少一份纠纷的烦恼。
1: 是的，的确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聚焦三个校园高频的法律场景，一个一个的来拆解。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网络挂人，可能很多这个大学生呢，或者是高中生，对这个网络挂人的这个词汇并不陌生。比如呢，在论坛当中，或者是群聊里面曝光他人的一些信息，捏造事实，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网络挂人的一些行为。第二个呢，就是校园贷与正规金融产品，那么也是帮大家分清呢合法与非法的一个边界。第三个呢，就是恋爱的大额转账，那么聊聊分手后能不能要回的问题。每个场景呢，我们都会结合案例、法律规定和实用的一些建议，来给大家聊一聊，讲一讲，也是在大家对这些事儿的处理上呢，能够有一个常识，能有个清醒的认识。
0: 首先我们来进入到第一个场景啊，关于网络挂人这一方面，首先一定要知道啊，这个可能在一些学校的论坛呢，或者班级的一些群里啊，甚至一些兴趣交流的什么二手交流的这些平台呢，其实本质上呢是为了方便大家沟通，但有时候同学之间可能闹了一些矛盾呐、不痛快呀、比如说什么恋爱分手没谈拢啊，或者欠钱不还呐、等等啊，或者就是因为室友之间生活不习惯，然后有了争执，就会把他人这种矛盾挂到网上，有的还会出现写长文去指责对方，然后附带对方的照片呐、学号啊、宿舍号啊，甚至个人的这些信息，有的还会捏造一些不实的消息，比如说对方偷东西啊，或者背后说别人坏话呀等等，就是造谣嘛。结果往往呢，就是帖子被大量的浏览转发，不少不明真相的同学就跟着去评论去指责，最后被挂的同学不仅仅是情绪崩溃，有的还会患上啊焦虑啊、抑郁啊，甚至会引发更为严重的冲突。那这种行为呢，大家说一说算不算是违法？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来剖析一下。
1: 其实呢，就是谈起网络嘛，它肯定会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便利。那么其实网络呢，也是会引发很多这种争议，那么可能也给很多人带来一些烦恼、麻烦，或者是一些上升的违法行为。那么也就是说，这些网络挂人呢，还有一些就是网暴之类的等等，就会造成被挂的人或者是被网暴的人，那么可能会引起很多情绪上很多问题，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那么这些行为到底算不算违法呢？每个人都有发声或者是展示自己的权利，但是呢，权利的边界往往是不好把控的，尤其是青少年正是探索自我和他人边界的时期，那么心理上容易冲动，而且呢欠思考。所以说接下来呢，还是跟大家以一个案例的形式跟大家分享一下。某高校学生小王呢，与室友小李因为水电费产生了矛盾，小王就在校园的贴吧发布长文，标题是某许社小李拖欠水电费还装无辜，人品差到极点。内容呢，不仅说了水电费的事情，还编造了小李偷用别人的护肤品， 背后说同学坏话等虚构的这些事情，

文中呢还附带了小李的照片和诗人微信，指责呢是自私自利拖欠费用。帖子发布后呢，短短一天就被浏览8000多次，很多同学呢对小李发表了负面的评论，室友呢因为不堪忍受，就是患上了中度的这种焦虑症，于是小李将小王诉至法院，法院认定呢小王的

0: 名誉侵权，判决呢删除帖子，向小李公开道歉，并赔偿小李精神损害抚慰金1.2万元。
1: 嗯，实际上现在呢就是有这样的现象啊，同学们通过上网去曝光他人呢，指责他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把这个叫挂人，好像觉得这是一个讨公道啊，说理呀、啊、说委屈的一个方式，但没想到会违法。这个挂人到底是违反了哪些方面的这些相关的条例，也有请王主任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
0: 挂人呢，它是指在社交媒体或者是网络平台上恶意的公开他人身份信息、社交账号、言行记录等个人的隐私的信息，对他人进行曝光、谴责，甚至是煽动组织网络群体对其进行攻击、谩骂的行为。这种行为呢，不仅涉及违反道德规范，更是一种可以上升到违法犯罪性质的网络暴力行为。根据民法典、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中都对侵害他人隐私的行为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回到这个案例呢，我想说小王同学呢希望借助网络的力量帮助自己讨回公道，这样的行为本身是没错的，但是要注意是否采用了合理合法的手段，比如说可以找班主任或者是学社的管理人员进行调解。那么法律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程序非正义，而结果必然不正义。
1: 那如果说自己不小心被别人挂到网上了呢，比如说帖子里面呢包含自己的这个照片啊、隐私啊，还有一些不实的信息，然后被他人呢挂到网上去加以言论，这该怎么保护自己呢？
0: 那么可以呢，首先是要用，我们可以收集一些证据，比如说呢用手机截图录屏的方式保存一下对方挂人的帖子评论呢，包括发布的时间、浏览量、点赞量，这是为了及时的来固定证据，这些呢都能证明对方侵权行为的严重程度。如果对方公开了你的隐私信息，比如说照片、家庭住址等，也一定要保存。那么其次呢，可以先通过私信、班主任转达等方式要求对方立即删除侵权内容并公开道歉，避免影响扩大。再者呢，如果对方拒绝删帖或者是道歉，那么可以向发布内容的平台来提交投诉的材料，说明呢对方侵犯了你的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要求平台删帖、封禁对方账号。接下来呢，可以以上方式都无法，就是没有达到效果，那么你认为自己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法律程序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承担侵权责任。如果对方的情节严重，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
1: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啊，网络呢不是法外之地，挂人看似是解气，实则呢真的是有可能是违法的行为啊，守住法律边界才是解决矛盾的正确方式。那我们来聊一聊和同学们消费相关的话题，就关于这个贷款的一个问题啊。现在很多同学呢其实都是月光族，生活费花光了，想买手机呀、衣服呀，或者说想出去玩啊，那自己还没有怎么办，可能就会想到借。这时候打开手机呢，就会看到借的一些方式，有一些呢是正规平台呀、或者呢是这个信用卡呀，有的可能就是打着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些旗号啊，就这些旗号说出来，这网络上都算是敏感词，很多同学呢一不小心呢就掉到了这些诱惑的陷阱当中了。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个案例，然后呢王主任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
0: 首先呢我们还是用一个案例来看看我们校园这种金融贷款与正规的这种金融贷款的会有哪些这个坑吧，也是引起大家一个注意。
1: 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呢，也欢迎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

0: 那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刚才和王主任研究了一下，确实也都是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同学都会遇到过，甚至咱们社会上的一些朋友们可能也会掉到这个贷款的陷阱当中。
1: 那么我们还是通过一个案例呢来给大家了解了解。首先呢，一个是某大学生呢，他想要换一部新的手机，但是因为家里情况不好，没有能力来负担。他得知某贷款中介公司呢，可以向学生来进行小额贷款，每月只需还几百块。他分别向两家贷款中介公司借了12,500元，但实际到手只有8,000元。而每月需要偿还的贷款达到1,000元以上，于是呢，当他不能按期还款的时候，又借一笔新的贷款来偿还之前的贷款，而为了偿还第二笔贷款，又借了第三笔。仅仅几个月过去，他就向30多个贷款机构借过钱，前后呢，贷款总数竟有11万多元，而他实际到手的只有7万多。所有借款本息加在一起，他一共要还23万多。那么原本只想借12,500元，最后竟形成了23万元的债务。那么大家，可想而知，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校园贷套路。一些不正规的这个网络贷款机构呢，打着无抵押、无担保、秒到账、低利息、不需要查征信的幌子，来哄骗一些缺乏支付能力的学生来申请贷款。一旦被他们哄骗入局，就掉进了这个套路贷的这一个陷阱。所以说呢，现在其实呢，在我们实务当中也有很多学生或者是家长咨询过我们这方面的法律问题。因为学生嘛，往往他的社会阅历还是比较少，经验也比较少，然后加上这种法律意识淡薄，他当时也是源于一时冲动，或者是因为这样原因那样原因需要钱，然后家里有的是因为经济能力就可能不能来支付他想原本实现的这种这个一个条件或者是一个想做的一件事情。有的呢是可能与父母已经支付给他很多的生活费或者其他开销了，源于他不好意思再张嘴从父母来要他想实现的这个事情的钱，然后呢就刚好有这些网络贷款机构又进行了联系。那么当时呢可能一时冲动，或者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没有抵押、没有担保、又低利息、又不需要查征信，然后又秒到账。但往往这些都是网络贷款机构的一种诱骗的一个行为、一个条件。那么这些校园贷的贷款利率呢，是远远高于法律规定的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的。那么就是说一旦并且呢一旦逾期，就会产生高额的罚息和滞纳金，并且又加上浮利计算，那么就进入了利滚利的这种循环。还有一种就是他们往往打着介绍费、服务费等这些名义，在发放贷款的时候扣除了部分款项，实际发放的金额是小于贷款本金的，但利息却按照贷款本金为基数来计算。那么这种现象叫砍头息，也是被法律所禁止的。第三个呢，就是当你无法偿还借款的时候，他们又会好心的推荐你去其他的网络贷款平台来借钱，或者是以身份证等重要证件和贵重的物品做抵押，来拆东墙补西墙，越陷越深。最后呢，如果当你借遍所有的网络贷款，那么深陷泥潭、债务缠身的后呢，他们又会采取电话、短信这种轰炸骚扰，甚至到处张贴催收的 这种方式来严重的干扰到这个贷款人的正常生活和学习。
0: 嗯，这些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啊都是大家需要提前学习并且呢做好防备的。有些时候啊您看的这个坑，因为您之前听过节目啊或者学习到了相关的一些避坑的知识，可能就不会掉进去啊。但如果说呢你已经深陷其中了，那么一定要记住啊，你可以联系博馈律所的王学主任，尽早的为自己维权。电话同微信18941601699，18941601699，办公电话04164374000，04164374000，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

0: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人间的天堂。
0: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0: 哎呀，可算盼到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寨竞超给力，荆州合适眼科。寨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荆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5:30，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太大的问题啊，能够正常通行。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管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做客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博奎律所的王主任。王主任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啊，跟大家来讲了讲就校园当中常出现的这些坑，那么这也是非常正能量的一个节目，帮助大家呢来避坑。听起来呢，这个其实一入局的话就很难再脱身了。那么关于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应该还是跟消费观念还有习惯有关系。有些朋友如果能够有自觉性的话，或者不被诱惑，其实离这些套路就会远远的啊。王律怎么看呢？
1: 其实呢还是跟一个消费观念和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不少大学生呢，他深陷这种
0: 套路，
1: 对，校园的套路的案件当中呢，往往都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他们都想要追求高于自己消费能力的生活水平。回到刚才那个案件当中呢，这位同学就是想买一个新手机，这本身是一个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是一个希望，无可厚非呢。但是这显然也超出了他的消费能力，但是他也没有以比如说以自己能够
0: 承担的方法，
1: 对，比如说可以以兼职的方式啊来缓解一些经济的压力，或者是采用了他只而是采用了这个这是校园贷的这样叙述来钱的方式。所以说呢，还是提醒各位同学们，如果有经济的困难呢，可以向学校或者是向相关部门来寻求帮助，比如说助学的相关这个情况，还有助学金啊或者困难的补助等等。当然了，你要是追求自身的高消费，那可能学校也帮助不了你，那只能是理智的消费，根据自身的情况，根据自己家庭的经济条件，来进行消费，或者是往往有的呢，家长已经尽全力的来给孩子提供这种条件了，但是由于往往就是这种学生呢，他的消费理念
0: 欲求不满，
1: 对，有点过高，
0: 对，
1: 然后呢又不好意思和父母来再次。来
0: 张嘴要了，
1: 那可能就会想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实现。那么希望在消费的时候一定要理智，因为一旦陷入了这个局之后呢，可能就会很麻烦，想脱身也会会有很多的这些争议或者是纠纷，那么也会牵涉一些精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会达到悔不当初。
0: 如果说啊，咱就说有的同学们不小心就是用了这种最为简单的方式借了钱还还不上，甚至还被暴力催收，那么怎么样去处理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伤害呀，一个损害降到最低呢？有哪些办法吗？
1: 首先呢，要有这个积极止损的意思。很多同学呢深陷他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的一个恶性循环，是因为当第一笔这种款项逾期的时候，为了去还去借第二笔款项，第二笔款项还还不上，又去借了第三笔。所以说呢，就是当你意识到自己的经济能力根本无力负担这些款项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止损，不要再借新的这种款项，
0: 就跟滚雪球似的。
1: 对对，因为刚才介绍这个案例的时候，就是这种校园款项的这个案例的时候，那么他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作为这种提供款项方呢，他也是有很多这种违法的地方，不受保护的地方。那么你要及时止损，早早的用法律程序去解决，有可能就是也不会深陷这个僵局。然后要保留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这种借款的合同、转账的记录、聊天记录、催收的短信和电话录音，以备将来诉讼 或者是报警，这都是重要的一个证据。还有就是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那么千万不要硬扛着，也不要因为害怕被这个责骂就隐瞒，要及时告知家长和信得过的老师。
0: 刚才听完这三个步骤啊，其实能够总结出来，王主任让大家做到的无非就这几条，及时止损，保留证据，并且呢及时的寻求家长或者老师的帮助。那再给您提供一个联系方式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的时候比家长和老师的帮助更为重要，能够为您第一时间的进行止损维权。你可以联系博奎律所，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王主任呢可以联络18941601699，18941601699。刚才跟大家伙啊讲了讲，关于遇到校园方面这些金钱往来的呀这些话题，其实还有一些就是跟情感有关。那提到这个情感呢，校园的情感也是离不开金钱往来的。很多大学生呢，恋爱期间可能有的呢会有这样的一些礼物呀。或者说节日转发一些米呀，或者遇到困难呢，可能有一方进行这个也是有一系列的帮助吧，经济方面的。那稍后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通过例子咱们来看一看，如果遇到这一些问题的话又该如何进行维权。大家有问题呢，除了我们今天所探讨的，有问题要咨询，也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博亏律所的王主任。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刚才提到了在校园里边有的时候是不是分手了还有往回要钱的呀，有的能要回来，有的要不回来啊，有的人家根本都不要，反正关于这些也是有各种各样的狗血的事情啊，真挺狗血的。那么王主任，在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这个例子，有没有因为校园恋爱有这样的一个金钱纠纷的事情呢？
1: 其实呢这个情况还确实比较常见，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是给大家分享两个案例来对比一下就能清楚了。因为属实现在在校园过程当中也是有很多大学生会谈恋爱，那么恋爱期间难免会有金钱的这种往来嘛，那么这个校园恋爱这种转账的或者是金钱往来的纠纷呢，的确也是不少见。下面也是分享两个案例。首先呢，第一个案例就是某高校学生小张与小李恋爱一年期间呢，小张通过微信、支付宝向小李转账26次，总金额4.8万元，其中呢有12笔是520、1314、999等特殊的金额，还有3笔是在情人节小李生日时转的10000元生日红包和5200元情人节红包。另外呢，还为小李购买了一条价值1.5万元的项链，一部价值8000元的手机作为礼物。分手后呢，小张认为这些钱和礼物是借给小李的，起诉要求小李返还全部4.8万元及礼物折价款2.3万元，共计7.1万元。小张提交的证据只有转账记录，没有借条、聊天记录等证明借款的证据。
0: 平台上啊，景城说520啊、5200啊、1314啊，这个要不回来，真的假的呢？就这个案子啊，这个法院审理之后是怎样判定的呢？
1: 那么我们也看看平台当中的听众的这种观点到底是否也被法院所支持和认同的。法院经过审理后呢，认为小张转账中的520、1314等特殊金额以及情人节生日期间的红包礼物是具有明显的表达爱意、维系感情的性质，属于法律上的赠与，而且赠与已经完成，也就是钱和礼物已经交给了小李，所以不能要求返还。对于剩下的几笔共1.2万元的普通金额转账，小李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是借款，也没有证据证明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比如说彩礼，所以法院也认定为一般赠与，判决驳回了小张的诉讼请求。那么
0: 再来讲另外一个。
1: 另外一个案例呢，也是一所高校的学生小陈和小周的恋爱期间，小陈分3次向小周转账，分别是5万元、3万元和2万元，
0: 这个转的多哈，
1: 10万元。对，现在读大学这个成本也挺高的。其中呢，5万元转账时候，小陈在微信上跟小周说，这5万元你先用来交学费，等你毕业后找到工作再还我。3万元转账的时候，小周说家里出了点事儿，需要钱应急，我过2个月还你。小陈回复好，你先用着。分手后小周拒绝还款，小陈起诉要求小周返还4万元，并提交了转账记录和上述的聊天记录。
0: 关于这起案件，法院裁判又是怎样的？就刚才您也提到了，说咱们通过案例呢了解不同的情况，
1: 对，
0: 这有区别吗？
1: 对，那么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呢，其中5万和3万元的转账有聊天记录证明双方约定了毕业后还，过2个月还，那属于明显的借款关系，小周应当返还。而剩下的2万元转账没有证据证明是借款或者是有返还约定，也没有特殊含义，法院结合双方恋爱期间的财务往来习惯 认定为是一般赠与，不支持返还，最终判决小周返还小陈80000元。那么通过这个两个案例，我们可以总结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恋爱期间的转账和或者是礼物能不能要回，关键看性质。你看刚才就是我们平台上的听众也是有这个法律意识的，并且呢对这种行为呢也是判断的比较准确。如果是具有特殊含义的小额转账，比如说520、1314、节日红包、生日礼物等，通常是维系感情的赠与，分手后呢是不能要回的。如果是大额转账，并且能够证明是借款或者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那么分手后是可以要求返还的。
0: 嗯，恋爱当中呢其实难免啊会有这个金钱往来，但是呢如果要是真涉及到这种需要退还的，或者说就是这个吧，其实你说这该怎么说呢，如果真到这一步了啊，说清性质这是关键，要不然的话呢可能会从恋人变成仇人啊。当然也希望同学们记住，恋爱是美好的，但涉及到这种大额金钱的时候，多一份理性少一份模糊，既是保护自己，其实也是尊重对方。尤其呢是其实在校园当中，我们每年不是说光是今天王主任准备了这个经典的例子跟大家伙说，也跟任何的近期的澄清一下，跟近期的这些热点也都没有关系，就每到开学季我们都要讲一遍这一方面的内容，就是因为在学校在恋爱期间这个问题屡见不鲜，是不是？也不知道是大家对于这个金钱太看重了，还是说就那么大额转的时候不看重，就不知道怎么讲啊。就大家伙您怎么看呢？就是关于恋爱当中大额的金钱，或者说分手了还得要回去这种的行为啊。总之呢，大家伙啊，踏上新征程，首先好好学习是第一步的，你完善自己这个是第一步的啊。也希望大家了解，有一些东西呢它确实是有套路的，就恋爱当中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坑在，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伙活得越来越清醒了呢，是不是？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学习到了更多的知识，也扫了更多的这个盲区。有这么一个罪名叫做帮信罪啊，这个呢在大学生里还有学生群体里也是常见的，也会有不少的坑。景城说到了不止校园，社会上这样的更多。所以说希望大家伙您能够珍惜周一的15点钟的节目，这一个小时的这个节目真的能为您避很多的坑。有些时候咱们说花钱买教训，但有时候可能就您付出了自己这一些时间认真听一听专业人士的问答解答，你不用花钱你也可以能为自己避坑。但是后面这些呢也是有太多的敏感词，咱们就在电台里边好好的认真听一听就可以，然后我们跟大家伙啊来聊一聊关于帮信呀，你怎么能成为帮凶了呢，跟大家进行分享。

0: 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啊，刚才所提到了一个帮信罪，那为什么说学生群体更容易触犯这个罪名呢？
1: 属实呢，今天我们讲的这些案例呢，可能无论是对大学生还是
0: 社会上
1: 好像都有很多这个
0: 掉坑里的，
1: 对，就是宣传的这个代表的意义吧。
0: 嗯、
1: 因为通过刚才我们这个抖音平台上这种
0: 互动，
1: 对网友粉丝的互动，就能看出来大家对这些话题还是参与度比较高的，都是希望能够多多了解、
0: 嗯、
1: 然后多多积攒一些经验，也多了解一些法律方面的这种知识吧。但是由于我们这个很多敏感的词汇在抖音上不方便再来
0: 展开了，
1: 对，再来这个播放，
0: 直接夸给咱封了，
1: 对，只能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给大家来进行解读。其实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个帮信罪这个案件的数量呢，这些年是一直在往上增长的，尤其是在校的大学生和刚毕业的这个学生群体是很容易落入这个陷阱的。那么为什么说学生群体更容易触犯这个罪名呢？首先是因为缺乏社会的阅历，容易被一些卡头，所谓的就是帮信罪的卡头来忽悠，从而成为工具人。第二个就是因为没有收入来源，容易被卡头们发布的兼职广告所诱惑，并发展成为卡农。也有在校园里招揽同学收购两卡发展为卡商的，比如说在校大学生涂某与某职业学校在校生万某通过兼职认识后呢，就是收购了万某的三套银行卡，并让其继续帮助收购银行卡。那么万某在明知银行卡被用于信息网络犯罪的情况下呢，以亲属开这个淘宝店需要用卡等这些理由吧，从四名同学处来收购了八套新注册的银行卡，来提供给涂某。涂某呢，将银行卡出售给他人，并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经查呢，共有21名被害人向万某出售的银行卡内转入了人民币207万元。法院判决两个人均构成帮信罪，涂某获刑1年4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万某获刑10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0: 实际上，在利益的诱惑面前，在校生涂某迷失方向，一步步陷入违法犯罪的泥潭，成为潜伏在校园当中的卡头卡商。可能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大家还觉得怎么可能？这大学生怎么可能就掉到这个陷阱里边呢？想想啊，但凡理智点也不会啊。您别这么讲，我觉得今天如果要是咱们成年人啊听这个节目的话，你回家就跟孩子啊念叨念叨，捣鼓捣鼓。很多时候他可能自己并不知道这个其中的利害关系，有的可能知道了，就为了这些利益呢就进去了，可能这辈子啊他都有这个污点。所以很多时候还是需要耳提面命啊，咱们自己知道了也多跟孩子说一说。我们再看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张某某是大一的学生，加入了一个微信群，看到有人发布收购手机卡用于直播充流量的这么一个广告，你听着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对不对啊？
1: 对，
0: 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那么曾出售手机卡赚取快钱，他呢也是做了这个事情。几个月之后，张某某就在这个群里呢再次看到有人发布每张卡1000块钱收购银行卡的广告信息，他就主动填对方信息了，把这个微信加上了，寻思啊赚点钱也挺好，又不费劲。先后呢就将办理的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这3张银行卡出售给对方了。那一张卡1000块钱，3000块钱吧，就帮助不法分子结算资金。还帮助结算5000余万元，之后张某某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就因为这个罪被判刑了。就可能我们听到这儿觉得不可思议，你说这个孩子他可能也没干啥呀，他咋还能给他判刑呢？
1: 对，那么首先这个电话卡、银行卡都是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一个必备的工具。这个两卡呢泛滥是电信网络诈骗案持续高发的一个根源，可以说，那么。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380

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博奎律所的王学主任，办公电话同微信189-4160-1699，办公室的电话43740，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刚才提到了说这个学生们可能听着也就是买个流量啊，对吧，帮对方弄个流量啊，然后还给1000块钱，但是这里面还有帮助不法分子结算资金，这金额还挺大，它怎么就能构成一个

0: 刑事方面的一个犯罪了呢？
1: 嗯，主要还是利用了他的这种手机卡或者是银行卡，帮助了上游犯罪来进行了一部分的资金结算。那么这种行为呢，就是法律上的一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这种犯罪行为。现在呢，我们近几年来一直在这种不断的开展断卡行动，也是严厉的打击惩戒违规出租出借或者是出售购买手机卡呀银行账户的这种行为。首先呢，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号、银行卡，严格落实实名制登记使用，不要将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号、银行卡、支付账户、即时通信账户等转借、转租或者是出售给他人，贪图一些小利，那么就是会可能影响个人的征信，严重的还会将追究法律责任。
0: 嗯，再看一个案例啊，2023年9月，王某在暂住地加入了一个微信群，群中有一名陌生人添加他为微信好友，并且询问他，哎，你是否想刷单呀，兼职挣个钱呀，也不费劲啊。王某同意了之后，对方呢通过微信发给王某一个二维码，要求其扫码支付100块钱。支付成功之后，对方通过支付宝给王某返了105，这里外里还赚了5块钱呢。随后呢，王某又通过微信向对方支付了8次，共计7600元。但是对方以王某支付有误、系统故障、订单均未完成为理由，拒绝返还佣金和本金，这有点像抛了块玉，结果呢给自己弄来的全是大砖头啊，并且要求其继续刷单转账，王某这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叫刷单的一个行为。那么刷单呢，一般是指由卖家提供购买的费用，帮指定的网店卖家来购买商品，提高这个销量和信誉度，并贴写虚假好评的一个行为。那么刷单本身就是一种非法的商业模式和营销行为，也是一种虚假广告宣传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违反了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目前呢，刷单已经成为犯罪分子实施诈骗的常用的这些惯用的这些方法吧。因此呢，当收到刷单信息时，无论真假都不要参与，避免成为这个诈骗分子的帮凶。
0: 真是啊，这有时候说的可能一点破了之后才知道原来这是犯罪啊。
1: 对，
0: 那有些孩子甚至有的家长可能都不知道，我刷个单或者说我把我这个没有，反正我这卡也没有用，对吧，然后呢给别人用呢还能给我1000块钱，原来这也是犯法的，你是不知道这个坑有多深。所以呢，今天跟王主任呢也是梳理了一下在校园当中啊非常常见的几类法律场景，但其实生活当中面临的远远不止这几大类。学校呢也是一个小社会，校园生活当中的这些看似好像是小事儿的这些事儿，那背后可都不是小事儿啊，件件都有法律知识。也希望同学们能够提高法律意识，既能够懂得保护自己，也懂得尊重他人的权益。那今天呢是8月31号，明天呢就9月1号了。我感觉今天说的这些内容不仅仅是针对在校生，或者说即将毕业的学生也好啊，就是咱们成年人，或者说不分年龄吧，其实都挺受用的。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也会把这些手伸向，比如说主妇啊，或者说就是找工作，他能够很明晰的辨别各类人群，就为工作发愁的人，就正焦虑呢，哎，给一份这个看似美好的工作，也不累，你还能得到不少的钱，还有就比如老年人群体，对吧？
1: 对，
0: 真是这样。
1: 所以老年人也是要及时的警惕和避坑，比如说刷单，就是你来充当一些购买者，然后我来出，
0: 我东西还给你，
1: 对，
0: 到最后可不是这么回事啊。如果说啊，生活当中您遇到问题了，或者您就是已经栽在坑里了，不知道怎么办了，你也别直接搜一下网络呀 AI 一下呀，因为很多东西呢 AI 是不带情绪不带感情的，而且呢很多东西并没有更新。法律这个东西大家伙听了这么多年节目，你看我做跟王主任合作都10多年的时间了，它时事都在更新，包括具体的事件也要具体的来分析，那大家可以面对面的找一下

0: 夏王主任说一下您的事情，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办公电话4374043740，王学主任电话同微信189-4160-1699189-4160-1699。那非常感谢王主任做客直播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尤其还是马上开学，跟大家伙分享这么多的经典的实用的接地气儿的案例。平时也非常忙，我印象当中应该有2期都是因为在外地啊开庭办公没有办法赶回来，但是呢这个第一时间的问候也都已经传达到直播间了。我也是在直播的时候跟大家伙说了，虽然说今天王主任没来，但是可以呢在他开庭之后第二天的工作时间再联络。也是感谢博奎律所，感谢王主任致力于公益普法。
1: 好，我们相约下期节目，
0: 下周再见。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6:32，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现在各条街路都非常的畅通，比较好走，车比较多的，行驶稍微困难一点的就是解放路和广州街这一段，北向南啊，东向西啊，这个车排队缓行，其他街路都是很畅通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星期一不好，星期一烦人，星期一那很坏了，星期一星期一上班路漫漫。漫漫在哪儿呢？什么时候才能星期六呀？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问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月。人家还没说话呢，浮华就说夸好诗，哪有啊，今天呢，以后就形成一个这样的惯例，星期一不作诗，为什么？没心情。真的是星期一真讨厌呐，星期一。金樽有韵，好诗。我给你们两个名字，以后加上一个备注（括号），浮夸、瞎夸，一顿夸。一颗子弹说好，好三句半，是吧？虽然说结构简单，词汇贫乏，但是这不是完美的表达出了我们此时此刻星期一上班很困顿的心情吗？难道没有吗？淋漓尽致表达的。小张说星期一买卖息没啥活儿啊，你这个，哎呀，这就不太妙了。如果是一切都反着来个多好啊，其实很多行业现在也没什么活。释然小姐姐她说星期一不好，马上就过去了，谭月挺好就行了。姐，你不瞒您讲，我每次看到您的消息，真的无论前面有什么样的心情，就好了。明说星期一挺好，因为我看见了他。她，而且还是个女字旁的。谁？你看见了谁？哦，那应该是心中的那个她。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哎，浮华说应该是星期二不做诗呀，不做诗。对，星期二也不写诗，因为什么呢？剪辑。游泳的鱼说我跟你说点开心的事儿吧，2026香港小姐选出来了，第一名长得和你有几分相像啊，妈呀，审美降级到这样。那还上哪儿看去了？还呀，我对我自己颜值都没有信心。李东说：“以后咱们改周薪，星期一发工资，是吗？”

没有钱。好主意，真的好主意。那我们就对星期一多了一份期待呀。

何以解忧？唯有报仇与报复。细问我减肥成果怎么样？真的是，你问这个干什么？你还不如问我发没发工资呢。你这样，我跟你实话实说，我长了2斤，不一块哉。哎，减肥真的很痛苦。浮华说：“那我跟你说点开心的事儿吧。昨天呢，我在北普陀山望海亭看见云海了。那的确是，只要我们。”坚持，很多地方会有不一样的风景。站在高处远望，自然心胸开阔，多带劲呢。嗯，兔兔说何以解忧，我有抱负姐，咱俩想一块去了。谢谢，万事如意。游泳的鱼说，现在香港小姐的选拔呢是综合考量的，不光看长相，也得看综合素质，是这样的。其实早期他们也是要看综合素质的。

今晚上咱们吃这个呀，奔跑的兔兔。今晚上这不是纯痛风套餐吗？这行吗？这个，啊，昨天挖的，我就不知道锦州还有这个，竟然象拔蚌，这玩意儿叫这个呀？我以为是憨子呢。他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呢？关键是这东西我姐夫能吃吗？聊会儿天儿，心情豁然开朗，不愉快哉；听会儿戏更快哉。我听什么？听个南派京剧，南派。那这个呢，叫《怪侠欧阳德》，叫《怪侠欧阳德》智取红龙剑。谁唱的呢？就是唱那个“一夕当年泪不干”。他唱了好多段类似于这种的调调。

他是正经有京剧功底的人啊，他不单唱了一个依稀当年泪不干，他类似的这种的段子改编的，我觉得加入了很多现代的成分，应该是他团队呢重新创作了一下，这是好事儿啊。

0: 传统的东西加上现代的内容，方便于年轻人们更好的接受。兔兔，你挖这个憨子，好多种类，对你这好多贝类，你上哪儿挖的？怎么这么多呀？连着赶海三天，没有任何防晒措施，现在手心是白的，手背是黑的，脸也是黑的。姐，那可是海边儿啊！我有感觉，就是这个风吹比日晒要更容易让人变黑。哦，是这样的。人家捂还捂不过来呢，你故意去晒去，当然这也不是，这不是个坏事儿。你补钙呀，什么维生素 D 呀。我们现在，我对于防晒呢，我感觉有很多的小姐妹有点过了，弄的一点儿阳光不见。一颗子弹说，小沈阳是不是演过一个电影叫怪侠欧阳德啊？我依稀仿佛也有印象，但是没有从头到尾看过，刷短视频的时候看着过。因为我看见这个唱段的时候，我也想起他来了。可见于要是有同一个主题或者一个故事通过不同形式表现，我们还能挖掘新的东西吗？
1: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2: 呜啊。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人间的天堂。
2: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3: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2: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4: 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2: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5: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我每次听见这个歌，我就想起我们班男生唱不好这个歌，让声乐老师骂他们。我们大家伙都在一块儿上课，哎，你回完课他回，你回完课他回。你要是愿意听课的话，同学们，你们四个人一组，你回完之后，你不想走，你可以接着在那儿听，我看他们上课。我都想替他们唱去，我可喜欢这个歌了。我看他们唱不好，但是当时我的作业回的还不如他们好呢。我自己那个歌我也回不好，哎呀，我估计我回不好的时候，那帮孩子看着也得说，我都恨不能替他唱去，那歌多好唱啊！我当时那首歌是什么来着？假如我是一只红雁，老师说你唱出感情来行吗？我估计要现在以我现在这个岁数，没准能唱出感情来。但是我感觉灰四川这个歌，我要让我唱，我没准能唱好。当时，现在也唱不了了，多少年都不练声了。啊，这是跑题儿了，说的是去四川，那个不详细的介绍这个行程了啊，哪天到哪儿，哪一天到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多好看，说一句话，快截止了，搞不好就是明天。大家如果是有兴趣，赶快拨打天马旅行社的电话2136921。嘻嘻，小娘子，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回四川。哦，不是，我喜欢旋律性稍微强一点的。嗯，比如说我刚才回四川，什么我唱的那个，都是，我不喜欢那种特快的。个人爱好，个人爱好。

一言以蔽之吧，我喜欢老歌。金樽优越说选香港小姐的话，不会唱二人转，我不选。你这话说的，你这个样子，我也不给他投票。哇，更啊里呀，天都发白呀，叫声郎君你快快起来呀，外边金鸡叫啊，窗户纸都发了白呀，一把拉住郎君的手了吧，还问问郎君多赞你还来呀，欢迎大家投我一票。一个会唱二人转的主持人，我们依然还是听这个南派京剧啊，其实好几段，还有猪八戒招亲什么的，猪八戒招亲，那就猪八戒招亲吧。哎，好多角色，

0: 烟火升腾，炭火正旺，2026第九届锦州烧烤文化节即将盛大启幕，美食、音乐、非遗、休闲，高手云集，技艺展示，美酒相伴，歌舞升腾。
1: 9月1号到9月5号，在后生街艺术工厂区，每天18点到22点，欢迎大家约上亲朋好友，共赴这场烧烤盛宴。大一新生凭本人大学录取通知书，可享受烧烤消费6.9折用餐优惠。
2: 烟火繁花40年，香飘世界9000城。第九届锦州烧烤文化节即将火热开启，期待你的到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3: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2: 锦州复一，
4: 健康有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朱小静医生。今天我们讲讲隐蔽性强、极易被误诊的干燥综合症。在生活中，很多人会出现口干眼干的情况，大多觉得是天气干燥、缺水、上火导致的，多喝喝水，滴点眼药水就没事了，很少有人会把这和疾病联系起来。而这恰恰是干燥综合症最典型的症状，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风湿免疫病。干燥综合征同样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简单来说就是免疫系统攻击了身体的泪腺、唾液腺等外分泌腺体，导致腺体功能受损，无法正常分泌泪液和唾液，从而引起一系列干燥症状。患病后，患者会出现持续性口干，说话、吃饭需要频繁的喝水，吃馒头、饼干等干性食物必须用水送服，不然无法吞咽。部分患者还会出现腮腺反复肿大，牙齿发黑脱落，也就是猖獗龋齿，眼部则表现为眼睛干涩，有摩擦感、异物感，泪液分泌大幅减少，甚至哭的时候都没有眼泪，长期下去还会引发角膜炎、结膜炎。除此之外，干燥综合征还会伴随关节疼痛、乏力、皮疹、手麻脚麻的症状，病情严重时还会累及肺部、肝脏、肾脏、血液系统，引发间质性肺炎、肝功能损伤等并发症。这种病起病隐匿，早期症状不典型，很容易被误诊为上火、干眼症、口腔炎症。如果大家出现持续3个月以上的口干、眼干，补水、滴眼药水都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到风湿免疫科做专业检查，明确诊断后对症治疗，就能有效缓解不适，保护内脏器官不受损伤。小小口干眼干，暗藏健康大问题。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朱小静医生，感谢您的收听。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6: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

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宅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宅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宅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7:05，我们说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从延安路到解放路这一段的广州街上，南北双向堵车。市委港西向东解放路上车多，白楼港南向北和西向东车流量相对大一些。大碑路口南向北以及灵溪大街三岔口南向北的位置，回程的车还是稍多一点的，其他街路保持相对的畅通。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2: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3: 车水马龙
4: 穿行，
3: 大事小情
4: 完成，
3: 打开广播
4: 相逢，
3: 调整引擎
4: 快乐加速，
3: 大街小巷都在听，
4: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1: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畅通晚高峰。
5: 大家好，我是洪亮。
1: 大家好，我是谭月。
5: 又到了周一了啊！
1: 哦，我已经吐槽半天了，
5: 是吧？到周一的时候，大家心里就特别的紧张。
1: 周一不好，周一烦人，周一坏，
5: 周一买卖稀嘛。
1: 嗯，
5: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其实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就是工作主持哈，我觉得慢慢的都变成了一种本能的东西。
1: 就哪儿有本能了呢？
5: 习惯性的东西。
1: 啥呀？到底？
5: 就比如说你直播的时候，我在旁边搭腔，我就觉得我就已经习惯了
1: 啊。那是，那肯定的，
5: 对吧？
1: 嗯。
5: 而且这一周呢，我也研究了好多东西，
1: 研究成果方便向我们展示一下。
5: 哎呀，很辉煌啊！
1: 领教领教。
5: 我研究了一下什么叫本能，什么叫热爱。
1: 怎么说呢？
5: 本能就是说，比如说你的吃喝拉撒就是本能，本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活下去。
1: 哦。
5: 热爱是让你活得更好。
1: 你再细说说。
5: 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1: 嗯，
5: 达达，我问你个问题，你说盘串是本能还是热爱？
1: 热爱吧。
5: 错。
1: 那怎么说呢？
5: 经过我两天不懈的努力和研究，我终于发现盘串是本能。
1: 哪来的？我就没那本能啊。
5: 哎呀，我问你个事儿，就是一个串到你手里头，你是不是本能的会捻两下？
1: 对。
5: 对吧？
1: 那有的，那对。
5: 就是那个青岛动物园有一只猩猩，大伙儿这事儿知道吧？一小姑娘。手里带了一个小玻璃球，
1: 嗯，
5: 给那个猩猩送过去了。
1: 结果呢？
5: 猩猩戴手上了，特别喜欢。
1: 然后
5: 这姑娘又产生另外一个想法，给他一个木头串，他会不会盘呢？
1: 他给他了吗？
5: 给他了。
1: 他盘了吗？
5: 盘的相当好，专业你。
1: 哎呀，
5: 到手里头先捻，你知道吗？捻完之后拿手掌搓，这不就是我们正常盘串的流程吗？
1: 合着这是本能？
5: 这是一种本能，不是热爱。我
1: 就相当于我们拿着一根笔之后就愿意嘎哒嘎哒嘎哒嘎哒。
5: 对，其实它不是解压，你知道吗？这是人类基因里刻画的东西。就是人想当年在当年那个时代啊，就是咱们那个老祖宗在树上刚下来那个时候，
1: 嗯，
5: 他就对圆的东西吧，他产生一种分外的好感。
1: 哦，
5: 因为圆的这种东西呢，在自然界当中它不常见。
1: 嗯，
5: 是吧？
1: 嗯。
5: 然后你说，就是咱祖奶奶。祖爷爷向祖奶奶表

0: 表达一份爱意的话，他是不是得找一个稀少的东西？
1: 对，
0: 你现在你说男的给女的买包，是不是因为包贵？
1: 你和钻石更贵，你买呀？
0: 对不对？他不也是因为稀少吗？
1: 嗯，
0: 所以说他就，人家祖奶奶拿到手里之后得先搓一下，看圆不圆，再掂量一下材质。行了，明儿嫁你吧。
1: 你给我弄一串贝壳来，不圆我也要。
0: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本能的东西
1: 啊。其实我也有个本能，我看见谁那个串儿啊油渍麻花的，我想给它刷干净了
0: 啊。那就是本能的催使。
1: 嗯
0: 啊，祖奶奶说你的串儿不成心，是不是送过别人都拿回来了？就
1: 好家伙，真的弄亮汤的，那有多少油啊，不过是这埋汰。
0: 哎呀，所以说打这儿之后我就励志了啊，就是以后谁说我什么
1: 叫你盘
0: 盘串什么的，什么什么热爱呀，什么那个叫什么玩物丧志，错。人类的本能接礼带的
1: 哦
0: 啊，
1: 合着我还得给你们点赞呗。合着
0: 我只是血脉的一种觉醒，知道吗？
1: 那我还听二人转去了呢，我觉醒血脉了。
0: 啊，不管怎么说吧，啊，这是给我们找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啊。
1: 嗯，这你们盘串有理由了，
0: 理论更扎实一点。
1: 嗯，
0: 是不是？以后我们都研究了，嗯，我们那个就是那群都改名了，
1: 叫啥了？
0: 叫人类本能升华工作群，寻找我们过去的那些遗落的东西。
1: 我说我咋这么爱吃好吃的呢？闹了半天是本能，
0: 绝对是本能。有肉不太吃菜的，你说。
1: 浮华说：“亮哥，你说爬山是热爱还是本能？”
0: 热爱，爬山是一种热爱，因为我不喜欢
1: 那个玩意儿，本能不了一点儿。
0: 就好多东西是本能，就比如说男的见着棍儿走不动。
1: 哦，对，
0: 绝对是本能
1: 啊！木头棍儿，要不就得那个路边有草，他就得扇两下，抽两下。
0: 对对对。
1: 嗯，要是个弯弯的棍儿，他就得把那尖儿抵在地上，嘟嘟嘟嘟嘟嘟嘟往前走。
0: 这就是本能。
1: 嗯，
0: 男人不爱逛街也是一种本能。
1: 啊，女的爱逛街是本能。
0: 本能。
1: 现在我也不爱逛了，我都失去本能了，有点。哎呀，真的是太遗憾了。
0: 也不算。
1: 我
0: 你已经修到另外一个阶段了。
1: 我在网上逛也不少花呀。
0: 你改变了一下逛街的方式，你就不逛实体店了。
1: 这太可怕了，
0: 是不是？那太方便了。为什么说女人逛街是本能呢？因为过去的时候吧，这个女同志得去到树上采果子。
1: 嗯，
0: 那树它就是这块一棵，那块一棵
1: 啊。
0: 所以说女的都走，姐们看看那棵果子熟没熟，然后她。挑东西为什么女人永远比男人快，知道吧？
1: 嗯，
0: 因为男人吧，他是一种追逐的本能，就逮住一兔子，他眼睛不做神的就看，
1: 嗯，
0: 他就是不能移出注意力。女人不行，女人盯着就是，男人是属于什么？拿枪点射，女人属于拿抱着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片状，然后看着，比如说看着这包，这一面墙，女人能永远一眼就看出哪个东西她最喜欢。
1: 哦，
0: 老爷们儿不是，老爷们儿得从左边第一个开始，一点一点扫描。啊，看到最后的时候太累了，
1: 一堆小伙站我面前，我也能看出来我喜欢哪个，
0: 是吧？但是，一堆女星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得从左到右挨个看。
1: 说明你们花心，
0: 这个不行，
1: 我们很专心。
0: 啊，子怡才左手第四个，这我喜欢。
1: 我一眼就看见这里边没有我田儿，
0: 不行。就是男人第一眼看女人一堆的时候吧，脸盲。我不知道发现没有啊？
1: 嗯，
0: 他真是脸盲，就是。一堆女生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班上也是，就你就第一眼看上去之后，你基本看不清楚。
1: 就现在不是你忙，
0: 嗯，
1: 而是他们长得确实一样，
0: 身高戳点儿上的，
1: 是吧？那
0: 得挨个扫，
1: 眼睛、鼻子、嘴巴、脸型都一样样的。
0: 啊，这个，那是很累的，你知道吗？
1: 花心，藏在。

0: 不是老了，
1: 当我老了，走不动了，
0: 不叫老了，
1: 那叫什么呢？
0: 美得早一点而已，
1: 只是增加了岁月的痕迹而已。
0: 在美的下方有了岁月的烘托和浮衬，让你的美更加的升华。
1: 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
0: 哎，咱卖化妆品不？今天。
1: 直到失去力气。我现在已经出现视线模糊了，但是始终还没有失去力气。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刚才在，
1: 我看米奇说，我看见阿达了，好像。
0: 哟，阿达又跑业务去了。
1: 这玩意儿我天儿看见了，不要惊奇，看见他很正 常。
0: 很稀奇吗？你只是没在正确的地点。
1: 看见阿达，
0: 对，你如果在正确的地点，你能天天看着
1: 我
0: 的。
1: 在办公室门口成天看见
0: 所以
1: 他。
0: 说，人和人之间，别说不好相遇啊，你只是没找对地方而已。
1: 嗯，如果人与人他是，你说好相遇呢，真好相遇。
0: 嗯，
1: 但是如果真的是没有缘分，我们同在一个城市，
0: 你就是不努力，
1: 不约的话，还真见不到。
0: 你当面去看人家呗，
1: 嗯，所以就是你得故意去要，靠这种偶遇，好难呢。
0: 是吧？所以说
1: 嗯。
0: 多少有情人因为没有缘分，你就放下脸皮，主动往前凑，这是一种人类的本能。
1: 又说这儿来了，稍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烟火升腾，炭火正旺。2026第九届锦州烧烤文化节即将盛大启幕，美食、音乐、非遗、休闲，高手云集，技艺展示，美酒相伴，歌舞升腾。
2: 9月1号到9月5号，在后生街艺术工厂区，每天18点到22点，欢迎大家约上亲朋好友，共赴这场烧烤盛宴。大一新生凭本人大学录取通知书，可享受烧烤消费6.9折用餐优惠。
4: 烟火繁花40年，香飘世界9000城。第九届锦州烧烤文化节即将火热开启，期待你的到来。
1: 这晚高峰的时候说这个有点，哎呀，犯口吗？这不是吃烧烤有点本来就长肉。
0: 不是，你也不能怪他。咱俩就是不用扬鞭自奋蹄，他不说这个，咱俩往那头靠，不说这个了啊，咱们还是说人类本能这件事儿吧。其实你看，就是岁月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对不对？他没有因为任何一个人停止自己的脚步。但是我感觉啊，就是岁月在对于人的这个表现来看，跟种地差不多，相同的地，不同的人种，就会出不同的结果。一个烧烤炉子换一个师傅，烤出的味儿是不一样的，
1: 啊，那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他为什么会长成这样呢？因为比如说，我要种块地的话，我就靠天吃饭，天下雨算浇水了，啊，然后收成呢，
1: 活该。
0: 就那么地吧。但是人有的人不是啊，有的人照顾啊，人家除草施肥啊，没事就伺候伺候。所以说，咱人脸也是一样的，我个人感觉。
1: 所以得伺候他。
0: 你要对他
1: 不伺候
0: 好，
1: 他就慌了。
0: 对他好，你
1: 嗯，
0: 不能看天吃饭，啊，不能就是像我这种特别矫情的，
1: 啊，就是
0: 化妆品都是浪费，
1: 那不擦胭脂自来白的人少。
0: 对吧？香皂对于我来说都算奢侈品，
1: 嗯，就像他这样的不行，我们必须得在脸上耕耘才行。
0: 尤其是现在很多，哎，你别说过去的时候，我们都讲说这个化妆都是属于男，就是女生的事儿，
1: 现在不是了，
0: 就
1: 早
0: 是，
1: 就不是了，
0: 就是我跟大伙
1: 历
0: 儿。
1: 史上也不是啊。
0: 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是男人化妆，
1: 啊，对的，
0: 对不对？
1: 我在那个历史，我是想看看去。
0: 人女人不化妆，化妆干嘛？女人化妆，你就是动物世界里头，你都看出来了吗？但凡捡小石子子儿的，弄点胭脂往自己身上抹的，都是雄性，
1: 对，跳舞的，
0: 是不是？
1: 羽毛贼亮的，
0: 长得好看的，
1: 嗯，
0: 那不装饰自己的。
1: 嗯，
0: 后来慢慢的，人类就变成了跟所有动物不一样的这种基因。就是女人开始捯饬啊，然后男人其实也慢慢开始注重自己的养护了。
1: 对的，其实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对自己的皮肤管理管理，不分男女，
0: 嗯，
1: 都是正常的，都是应该的。
0: 他不光是对自己好，你给人外界的感觉。

0: 觉也不一样，
1: 爱美之心嘛，
0: 人皆有之，对对对，别人来讲这也是一种尊重，是不是？
1: 是的。我们现在呢说化妆品，那咱们就说化妆品，说着到着就来了，是一个美白精华。
0: 这个美白精华我记得当年好像是某一个明星做过这个代言。
1: 妈呀，这个就这个品牌哈、
0: 嗯、
1: 你看它号称叫连奶奶们都知道的这叫Olay。Olay就是连奶奶们都知道的玉兰油呀。
0: 它是不是叫欧莱雅？
1: 不是。
0: 不是吗？
1: 玉兰油。
0: 玉兰油啊。
1: 嗯。
0: 它这个牌子叫啥呀？
1: 玉兰油吗？
0: 它就叫玉兰油吗？
1: 你看Olay就是连奶奶们都知道的玉兰油呀。
0: 它这个牌子是啥呀？
1: 玉兰油。
0: 我听它就叫欧莱雅。
1: 欧莱雅是O 开头的，那是 L 开头的，
0: 是吗？啊，我看看，万一是呢？我记得这牌子我太熟悉了，就那做品牌那个广告那个女孩那个皮肤那个，就那个白呀、啊。
1: 因为我田儿就代言了，我知道，就是小的时候他是第五代了。我们先说这个美白精华，
0: 嗯、
1: 你先在那儿看着啊。
0: 是，
1: 我给大伙说着，大伙听着。我先说一下关键词是美白，因为我们夏天过去了，像我们刚才兔兔说的，上海边晒黑了，手心是白的，手背是黑的。那这个美白呢，其实对脸上啊都是很有用的。这个欧莱玉兰油呢，是小时候妈妈梳妆台上绝对贵妇级的大牌，到现在它不断的升级，依然是还很扛打的。它叫平价小灯泡，因为它跟大名鼎鼎的 SK2 小灯泡师出同门，都是宝洁旗下的，所以呢技术也是共享的，主打提亮肤色，改善暗沉，现在已经是全新升级的第五代了。你像经常熬夜的呀，还有爱吃甜食的呀，喝奶茶的朋友们呢，吃酱油吃的多的
0: 我看了啊，这瓶我熟，
1: 是吧？
0: 这牌子叫玉兰油
1: 因为早年广告上有这个，
0: 是吧？
1: 嗯，
0: 我以为它是个产品。
1: 它就是啊，你以为玉兰油是个产品？
0: 对，我以为是个产品，就是
1: 那时候那广告词就是Olay玉兰油，
0: 是吗？我以为是拿那个什么东西萃取出来的东西、
1: 嗯、
0: 我还纳闷呢，这玩意儿咋还能出油呢？
1: 现在它这个，这不是说到美白吗？关键词就是美白啊！
0: 嗯，
1: 你看它，你去欧莱官网查一下，50毫升的小白瓶精华388，
0: 对，
1: 倒不是非常非常的高价位奢侈的那种，但是这个价位也算亲民了哈。但是，在咱们商城上，同样50毫升的正装正品，今天只要199，咱们能少花为什么不少花呢？
0: 这个价格你别往心里去啊，
1: 因为它还有更疯狂的机制。
0: 对，你再花100块钱。
1: 再拿一瓶，
0: 299块钱，
1: 两个，
0: 相当于150块钱不到呗。
1: 嗯，
0: 就一瓶呗。
1: 原价则是388。
0: 这个品牌呢，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啊，而且呢，大家可以搜一下我们的这个Olay的这个就是产品。
1: 嗯，
0: 你会发现这个品牌你太熟悉了。
1: 是的，我们刚才给他说了一下，他这个小白瓶，他跟SK2 小灯泡师出同门，都是宝洁旗下的，所以它技术是共享的，
0: 嗯，
1: 这挺重要的。
0: 而且它对这个就是就比如说平时咱们饮食方面的一些造成皮肤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改善作用，
1: 嗯，
0: 你就是现在很多人你就是糖摄入的比较高一点，对吧？比如说喝奶茶呀，
1: 对对对，
0: 咖啡呀，
1: 嗯，
0: 吃甜食，喝饮品，喝饮料，
1: 嗯、
0: 是不是？
1: 那麻辣烫里面都是糖，凉皮里也都是。
0: 那没玩意儿能没糖能好吃吗？
1: 嗯，
0: 你现在你做点啥，你烧烤忘了搁点糖，
1: 对，
0: 然后糖摄入过多之后吧，就会造成你皮肤上的一些问题，真的，因为它粘稠，嗯，调节不好的话皮肤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所以它就添加了抗糖成分。
0: 我就说这牌子我就看着熟嘛，就这个，
1: 它这小白瓶一出来
0: 是吧、
1: 啊、然后这几个字母，
0: 它还有大红瓶，但是咱今儿卖的是小白瓶，
1: 小白瓶，
0: 嗯，
1: 那功效肯定是不一样的。
0: 50毫升两支啊，
1: 然后就是100毫升了。嗯，官网上50毫升的正装呢是388，
0: 嗯，
1: 咱们商城只要199，然后你要是直接拍两瓶的话，那多加100块钱就可以了。
0: 但如果说和 SK2 师出同门差不多的话，
1: 我可以买这个。
0: 那它这个功效
1: 相当于是个平替了，
0: 那性价比太高了。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嗯。当然它还有你像原来我们介绍的什么烟酰胺成分啦，
0: 对，
1: 都有。
0: 有效期没有？
1: 有。
0: 到什么时候？
1: 效期到2028年，2028年9月份。
0: 这都不算效期了。
1: 对，
0: 你抹吧，
1: 可以，
0: 你就可以用，
1: 可以多囤几瓶哟。
0: 你这玩意儿140多块钱一瓶，Olay
1: 玉兰油。
0: 玉兰油。
1: 关键词是美白。
0: 大家如果想需要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打上美白两个字啊。
1: 哎，然后就可以直接点开链接购买。大家这一个夏天过去了，无论是男生女生，我们经常在户外的，你像刚才我们喜欢爬山的浮华呀，这脸肯定是晒黑的不少。
0: 嗯，
1: 大家伙呢可以用这个美白产品来给它修复一下。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吧，咱们很多朋友就不太注重自己的这个脸色，总觉得哎呀，是不是因为岁月的沉积啊，或者说因为这个季节啊，其实也不是完全这样，就跟咱们饮食平时有关系。
1: 应该是，只是咱们忽略了它而已，
0: 对吧？
1: 我原来吧就听说你那个炒菜也不要放太多酱油，我总觉得好像不会影响什么。
0: 怎么不会影响？
1: 但是现在看来天长日久可能会有影响。
0: 你奶奶没跟你说过吗？
1: 说什么呀？
0: 就是吃酱油的害处啊。
1: 我奶奶没说过，因为我奶奶炒菜放酱油放的可多了。
0: 我奶奶曾经告诫过我。
1: 说什么？
0: 别吃酱油多了。
1: 为什么呀，奶奶？
0: 容易长翅膀。
1: 啊，齁的。
0: 变燕子腿。你就跟蝙蝠侠捅累了你。
1: 我们倒也有过这个说法，吃咸了就变。
0: 反正我奶说，就是吃酱油吃多了就咸的，咸的之后就长翅膀，
1: 变燕蝙蝠。我们是这么讲，
0: 我们叫燕巴虎，它就会飞了。我当时还纳闷呢，奶给我多加点，
1: 我想变，
0: 我想体验一下飞翔的感觉，
1: 我想变，
0: 就是齁得慌是吧？
1: 我们村有一个大大，他有回喝酒喝多了，
0: 嗯，
1: 他就耍了，几个人按不住他，完了说你别闹了行不行？他说，你们都离我远点，我要变了。有人们就逗他说，你要变啥？我要变蝴蝶。
0: 那天是不是十五月圆之夜？
1: 不是一个特别糙的老爷们儿，他说他要变个小蝴蝶，
0: 他还想化蝶。
1: 你说喝多了有什么好？你说这车在我村传为一段美谈。
0: 我一哥们儿从二楼喝多了，
1: 嗯，
0: 然后说自己会飞。
1: 不会直接飞吧？
0: 没有，我们拦住了。你摸吧，你有没有翅膀？你摸吧，你有没有翅膀？
1: 我一只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0: 大哥摸了一下，算了吧。
1: 发现自己
0: 没有，
1: 没有误。哎呀，真是，这个是我们突然间想起来的小故事啊。
0: 哎，就是人喝多了什么事都有啊。
1: 真的是
0: 说自己变这个变那个的。
1: 嗯，这是一种。
0: 嗯，
1: 还有就是伤春悲秋哇哇嚎的。
0: 有，对，这比较感性一点。
1: 我父亲喝多了就是他倒不是喝的特别多了就睡觉了，就不闹腾了。
0: 嗯，
1: 喝到微醺半酣的时候唱西河大鼓。
0: 在门口。
1: 隔着窗户，就是他进了院子，但是他不进屋。
0: 嗯，
1: 我妈不是在屋里吗？
0: 嗯，
1: 他就隔着这个窗户，他就在那儿，老伴儿，伴，他就开唱《西河大鼓》。
0: 哎，以我一个男人的角度跟你分析，
1: 给我妈气死了。
0: 不是，以我一个男人的角度，我跟你分析一下他这个心理历程，啊。
1: 什么心理历程？
0: 嗯，是不是平时不唱？
1: 不唱。
0: 是不是唱了之后有人说他？
1: 不是，他是一个很其实
0: 就是
1: 不爱说话的人。
0: 对，就是当时他就觉得酒到半酣的时候，
1: 嗯，
0: 心情放松，但是他知道他不好意思，当面唱之后可能唱不出来。二一个他怕烦，然后呢，他就站在窗口唱，就是屋里一旦烦的话，或者他怕挨揍。
1: 不是，我们就比如说村里人都聚到一块了，有弦子什么的，嗯，一弹说哥你来一段，他也唱。
0: 是吧？
1: 嗯，但是就是还是性格很拘谨的一个人。
0: 那就是对一堆人和对一个人唱感觉不一样。
1: 好家伙，只要一喝多了，那西河大鼓小段哇哇往外冒啊。
0: 嗯，有这样的，这叫人来疯。
1: 很烦人的。
0: 嗯，也叫酒壮熊人胆。
1: 哎，他就唱没够，唱累了就睡觉去了。
0: 是吧？
1: 嗯，这不糟害人，首先哈。
0: 对，那也有喝多的，比如说那个武松喝多了就爱打老虎。
1: 我二叔喝多了打拳。
0: 也真是个好爱好。
1: 他从小就跟我们村里，但是离了歪斜呀，打的就没招没事的。他从小跟我们村里老师傅学拳，嗯，他是目前为止我们村里的拳法掌握最多的一个人。就打
0: 你不了解人家，人家那叫醉拳。
1: 妈呀，太醉了，有时候拾不起摊儿倒地上了。
0: 你没看出来，人家就功夫到化境了，你知道吗？
1: 哦，就是无形有形，他都已经无形了。
0: 对，就是你当时你放心，你有人碰他一下子，肯定跟你急。
1: 他是我村赤脚大夫，我们给他录了视频之后，
0: 嗯，
1: 他可羞眉臊脸不敢看了。
0: 哎呀，这招没使好。
1: 嗯，可注重面子了，
0: 是吧？

0: 有时候您会找那个大夫来看病，那家伙多丢人呢。
1: 哎，就是若要记酒法，
0: 嗯，
1: 醒眼看罪人，
0: 是
1: 真的。
0: 嗯，
1: 就我们家二胖那个
0: 还有故事呢。
1: 不是，二胖给我录过。
0: 寒碜死了自己，觉得
1: 我当时做的最出格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喝的其实也没太多，但就是觉得那天喝特别兴奋。我家门口吧有一个那个车位，车位前面有那个安全岛，
0: 嗯，
1: 是吧，
0: 你要把它抱起来。
1: 没有，我带着那个晚上唱半天圣诞歌。
0: 你从来不唱歌。
1: 我把它套到我头上了。啊，我就自己感觉没发挥好。
0: 哎，搞笑死了。我想我老说我父亲他们哥仨各有千秋，
1: 嗯，
0: 我老说喝多了就吹牛，
1: 正常，
0: 就吹牛，
1: 嗯，
0: 永远都说我比我大侄女，我就是他大侄女，我比我大侄女个儿高。我都是没眼瞅他。
1: 哎，他吹得很保守呢。
0: 因为我比他高。
1: 啊，那行，最起码他没说白洋淀就是他的。
0: 不是，整个保定地区都他的。真的是要笑死了，
1: 正常。
0: 大家伙身边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人才。
1: 来吧，广告之后咱们再回来啊。
0: 嗯，
2: 北京时间17:30，八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月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广2025D06125025号。
4: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5: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北京时间17:32，我们关注这个时候的路况。今天应该是咱们享受一下孩子们，正式开学之前的平静吧，是吧？
1: 但是好多孩子们也都基本上坚持到了快放学的这个点儿了。
0: 我们现在瞅着街上穿校服的小朋友多起来了，可能今天他们返校来着。
1: 对对对。
0: 今天这个时候的广州街桥洞，然后北向南一直到了解放路这一段，在广州街上车都是比较多的，南向北，南北双向吧。再有就是云飞街洛阳路这一段了，南北双向车多，洛阳路上大家要稍好一些。白楼港在南京路上西向东缓行，云飞桥南向北的方向快一桥的车了，还是大碑路口南向北和西向东车多。解放路沿线大楼港西向东车相对也多一些，其他的就没什么特别拥堵的位置了，偶尔车辆多，然后一个红灯也能过去了。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来，咱们准备刷起来啊！
0: 啊，雨刷时刻。
4: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期待在同舟共济百年。

0: 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1: 雨刷时刻，
2: 说说地方啊。
1: 嗯呐，
2: 啊，这地方我比较熟悉哎。汉口街和重庆路西向东方向。
1: 汉口街、重庆路，其实这块都街都挺窄的，
2: 是吧？
1: 嗯
2: 啊，因为这是我有时候去文玩市场的一个必经之路。
1: 那是，
2: 嗯，
1: 西向东方向不堵。
2: 汉口街和重庆路西向东还行，这段应该是不堵，
1: 嗯，
2: 啊。
1: 你从哎呀妈呀，从那个968医院那边就稍微多点，但是方向
2: 还可以。
1: 嗯
2: 嗯，因为是汉口街
1: 嘛，反方向车稍多一些。
2: 西向东方向，
1: 汉口街重庆路西向东方向，大家此时此刻就可以刷起来吧。
2: 然后利用这个时间段，我把咱们的天气给大伙儿汇报一下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易县15度，北镇临海17度。这个晚上的气温明显降下来了哈。
1: 今天早晨
2: 凉，
1: 小北风多凉爽啊。
2: 对，然后今天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晴，东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黑山临海易县28度，北镇27度。明天夜间呢，后天白天东北风4到5级，大后天全市晴，东北风4到5级，就是早晚温差越来越大了。
1: 请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我认为不能太再使劲儿，
2: 不能太凉了。
1: 空调可以，
2: 这基本上就可以给它
1: 封空调仪式了吧？
2: 对，举行一个仪式，把那个电池卸下来，啊，
1: 遥控器的电池拿下来，
2: 嗯嗯，
1: 空调该擦干净了，照起来，
2: 差不多了。什么冷饮呢？然后夏天的这个夏天衣服还得等一段时间，
1: 那必须的呀。
2: 小夹背可以拿出来了啊！
1: 我早就盖了呢，我一年我一夏天我也没有离开它呀。
2: 啊，前两天我看到一病友。
1: 嗯，
2: 大姨说了，哎呀，这夏天我盖了一夏天小夹被儿啊，我就怕冷
1: 啊。对呀，
2: 啊，大夫说，大姨，你为啥怕冷？空调温度太低了
1: 啊。好，我就不开空调，晚上我也盖被子，
2: 不热呀，啊？
1: 不行啊，冷啊。你说这是我是大姨的病友，
2: 你美太早了，这
1: 我们说。再说一下刚才我们那个对自己好一点的那个欧莱玉兰油啊。
2: 对，那个玉兰油呢，跟大伙儿讲，就是首先嘛，我们的价位肯定是特别便宜的，
1: 因为咱们上架了一款美白的。
2: 它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皮肤的这个，比如说各种原因造成的这个暗沉啊、黄啊。
1: 嗯，夏天过去了，我们都晒黑了不少。
2: 是，就是有的时候你看这个人精不精神，你就看他白不白就完事儿了。
1: 有，我现在看那个。大家伙防晒哈，
2: 嗯，
1: 真到位呀。本来那个整个脸整个头都捂上了吧，还得戴个墨镜，哪儿哪儿都看不着他是谁。
2: 哎，你就是有一个戏剧，就是西方那个戏剧，就是戴个钟楼那个上面那个戴个面具露来眼睛那个，
1: 嗯嗯，
2: 那叫什么名儿来着？
1: 是卡西莫多吗？
2: 不是卡西莫多，卡西莫多不是那个吗？就是他午夜惊魂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一男的，
1: 歌剧魅影。
2: 魅影是吧？
1: 嗯，
2: 啊，就我现在基本上没事在大街上，我就看到一大姐，她那个玩意儿分好多颜色。
1: 当然了，一般都我感觉就是那种亮银灰色的比较多一些。
2: 那么好像没那款，不是白就是黑的。她白天戴个黑的，我倒能理解。她戴个白的，你知道吗？不露啥也不露，就露来眼睛。我当时给我吓一惊。
1: 那还有连眼睛都不带露的，戴墨镜的，真的是。
2: 就感觉就是现在大家对于美白这件事儿。
1: 很重视，我们不光是要防晒，
2: 嗯，
1: 那么晒黑之后呢，我们让它变白，
2: 哎，
1: 也很重要。今天这个欧莱玉兰油的这个小白瓶，它就是让我们重新焕发光彩的
2: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1: 是的，那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俩字儿“美白”，
2: 嗯，
1: 关键词，这是啊，
2: 哎，
1: 你就会激发一个链接，点开它直接购买。然后这个说说价位吧，它这在官网上的原价是388一瓶，
2: 嗯。
1: 在咱们商城
2: 199一瓶，
1: 再加100就卖你两瓶，
2: 299两瓶，
1: 这得两瓶。
2: 这个 东西呢，对于咱们很多的皮肤什么的都比较合适啊。
1: 嗯，
2: 也不用说什么，哎，这我会不会产生？它是一个老牌子，
1: 欧莱玉兰油
2: 和这个 SK two 的那一款小灯泡，
1: 是一个技术，
2: 师出同门，
1: 共享的。
2: 如果你觉得 SK two 小灯泡
1: 那有点贵，
2: 你就选这个。平替
1: 它也是加了5%的烟酰胺。
2: 对，不是 SK2 那玩意儿咱买不起，我就觉得欧莱这东西它更有性价比。
1: 你说的对，
2: 是不是？
1: 嗯，
2: 这样花钱为什么不花小钱办大事呢？
1: 保质期到2028年9月份，
2: 不用担心啊。
1: 是的，
2: 这还有2年时间呢，
1: 大家这个时候就赶紧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俩字儿美白，
2: 哎，
1: 然后你就可以哎薅羊毛了，点点点说你说我吗？
2: 我一夏天我就这样，
1: 我戴个遮阳帽，
2: 我戴个口罩，
1: 我戴个护目镜，
2: 我就没戴墨镜，
1: 然后我那防晒服那帽子我还得再戴上。
2: 不，大姐，你出门家里人认出你了不？
1: 就凭身形吧。我捂得老严实了，所以夏天我也没有晒黑。关键是我根本不用美白呀，
2: 我很白。哎，你要说白这件事儿啊，就是咱们办那个，就是那个大吉，
1: 嗯，
2: 前一段时间在那个刘月俊那块儿，然后我溜达溜达，我突然看着一妹妹，
1: 嗯，
2: 哦，那妹妹就是属于，我真的知道什么叫冷白皮，那妹妹真白的红眼睛，
1: 是的，
2: 是吧？
1: 我恨死这伙人了。
2: 她用啥化妆品？是吧？后来我就纳闷说，这是可能就是天生的，但是你可以后天呢，嗯，给他补充一下。
1: 妈生皮，人家叫。
2: 嗯，我们经常管我们家二胖。
1: 我就懒得瞅阿达。
2: 哎，他要是个女孩的话，我就觉得
1: 得天独厚，
2: 哎，皮肤细腻，光滑，
1: 比我白了8个色号，我这气死了。
2: 特别白，关键他还晒，耐晒，你知道吗？
1: 是的，
2: 就是太阳光在底下，我黑，但我不耐晒。
1: 他晒完之后很快就又白了，
2: 是他不知道怎么弄的，然后他，哎呀，就是那个白，还不是
1: 皮肤放一个女孩身上多好啊，
2: 他还不是苍白，他那个白白底下还露着一点红润，
1: 很柔和的白，真好看。
2: 就像咱们祖国传统那个宝典上面说的一样，叫朱砂照白砂。
1: 他不会听咱节目吧？
2: 他要是个女孩好了。
1: 阿老师，我们是在夸你。
2: 皮肤好看啊，跟长相没关系。
1: 嗯，所以这个是关键词是美白。
2: 嗯，
1: 然后这个是谁呀？走四方说，我同事喝多了，回家路上和一个不认识的酒人唠了半宿。
2: 这有啥？我跟大伙儿讲，
1: 他俩呗，他俩都喝多了呗，合着。
2: 我给大伙儿讲一个真实事例啊，我一个大学哥们儿，我那大学哥们儿呢，基本上呢就是平时不怎么喝酒，但是喝好了之后吧，人特别嗨。夏天的时候上自家地下车库，啊。据说已经被监控摄像头被他妈给发现了。
1: 他上车库干什么了？
2: 找流浪猫聊天叙旧。
1: 哦，
2: 跟流浪猫俩叙了据说很长时间。嗯，那猫就没舍得走，
1: 一直跟他聊，
2: 因为那猫就总觉得他想吐出点啥东西。
1: 哎呀，猫都掌握了这伙人的习性了，
2: 有味儿。然后最后呢，搂着一个车的车胎，那家伙睡半宿啊。然后大姨就找人哪儿去了呢？后来上地下车库给他抻出来了，
1: 嗯，
2: 啊，看自家儿子一看这喝的明显就不行，所以说喝多了这件事很正常，还找陌生人聊天，猫都能聊那长时间。
1: 关键是就是别把自己喝到这个程度。
2: 那也不是故意的，其实当你知道自己喝不了的时候，就是人有个阈值，这阈值你是
1: 掌握不好，
2: 你掌握不好，就是你就无形当中把它突破了之后，本来你就觉得我就能喝一杯。后来你喝完之后，你就觉得你就可以一直喝。
1: 对对，但是那也控制一下，你下回不就知道自己能喝多少了吗？
2: 下回，
1: 弄到这种程度，万一出点什么危险，多不好啊！
2: 你总觉得自个儿的酒量和你的意识它不同步。
1: 嗯，
2: 因为我下回还坚信自己能喝。
1: 我们今天雨刷时刻是汉口街和重庆路西向东。
2: 对，
1: 现在还没有收到结束的消息，大家可以接着刷。
2: 嗯，
1: 那个奔跑的兔兔说，今年夏天我是彻底放飞我自己了，
2: 口罩都不戴。
1: 姐，我也是，
2: 啊，
1: 啊，我一直不戴口罩，
2: 破罐子破摔了。
1: 对，我就这么想的，
2: 不在乎了，
1: 晒去呗，
2: 已经到底了，还能怎么着？
1: 我那肯定不如我小时候放羊晒得多吧？
2: 对不对？就
1: 肯定赶不上我麦收的时候，我下地干活晒得多吧？
2: 就是脸色，但凡有点变化，都算是触底反弹，
1: 该活该。 黑是健康，白是美，不黑不白是土匪，我妈说的。
2: 有道理。

0: 预刷师快结束了
1: 啊！他一会儿我们等结果了。现在就是你看，很多朋友就是对于这个美白，现在对于这个物理性的东西，就是我觉得还是抓紧。比如说我们家二胖有时候出来之后，我都问他：“大姐，今年蜂的那个产量咋样啊？”
0: 什么产量？
1: 蜜蜂啊，蜂蜜啊，他给自己打扮的跟养蜂人一样一样的
0: 啊，那点点点那个呗。
1: 对，
0: 他说。你知道我不能换衣服，我得准备两身儿，我还得总洗，因为我不能换别的色儿的，因为换了衣服就没人认识我。
1: 你这个肯定，
0: 因为大伙儿就说他凭衣服认人，你知道吗？
1: 我的天，你这个把自己答对的太严实了。
0: 有好多这样的小姐妹。
1: 有，
0: 嗯，
1: 有，尤其是夏天那衣服穿的吧，尤其那个罩衫一穿很宽松之后，你这太难认出来了。
0: 有的人起码是个短的，有的人那袍
1: 黑袍，
0: 嗯，
1: 一身防晒，然后再把那个帽一戴，戴个墨镜口罩，好家伙给自己弄的。
0: 有的时候我感觉吧，我们可以适当的
1: 跟黑衣人一样，
0: 适当的见见太阳。
1: 不行，黑了怎么办？好不容易养白的，
0: 这见见太阳。
1: 不，见太阳黑，我就喜欢那种。就是冷白皮，
0: 不是万物生长靠太阳吗？你
1: 你觉得黑是好，不黑不白的，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还是白一点。想白的啊，用我们这款玉兰油啊。
0: 哦，对，关键词是美白。
1: 嗯，
0: 我们刚才说雨刷时刻结束了啊，今天我们雨刷时刻的奖品呢会有一些变化，欢迎大家伙关注。如果是想给我们提供奖品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打我们的办公电话38176955，
1: 是不是又有金主爸爸了？
0: 我们会替我们的金主爸爸呢，好好的宣传您的产品以及您的品牌。
1: 放心啊，我俩这个属于本能对于你的这种热爱
0: 啊。啊，是的，
1: 嗯，
0: 稍等啊，
1: 都不是后天养成的。
2: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3: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2: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人间的天堂。
3: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3: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2: 嗯，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3: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四川好风光，我们要去四川看美好的风光。9月26号、9月29号这个，但是我怎么听说好像这个所剩都无几了，
1: 没了。
0: 大家伙如果是还是有出行愿望的话，赶紧拨打21369211、21369211这个天马旅行社的电话，
1: 打听有没有退票的。
0: 因为可能我感觉我有预感，搞不好这几天呢就会收到报名结束的信息啊。
1: 嗯。
0: 八宝粥问雨刷名单公布了吗？哎，这是有希望是吧？
1: 没有啊。
0: 现在开始公布，首先第一辆车辽 G00H72，您获得了烧火营子勋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日餐桌不单调，烧火营子勋哥好味道，熏哥、熏鹅、熏兔、熏猪脸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您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在锦兴路俯瓣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1600668。
1: 第二 位朋友是聊 GT 0132，您获得的是天星口腔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意愿，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天星口腔解放路店，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

0: 9187，上海路五和徐州街交叉口东北角是上海路店，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
1: 第三位车主的车号是辽 G02260，恭喜您获得了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一瓶酒。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式冻藏。领奖地址在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745153。
0: 第四位朋友是辽 JAP602， 您获得的是由唐三两打酒铺为您提供的500毫升青梅酒一瓶。唐三两打酒铺，随心打，放心喝，全国连锁，品质有保障。宝地城 C 区是唐三两打酒铺的地址啊，电话13194161919，13194161919。我给大伙尝了一下青梅酒。
1: 真的
0: 带劲啊，不是不是他家的啊，不是他家的
1: 啊，但是是青梅酒，
0: 是青梅酒。
1: 哦，
0: 我就觉得当年你要相信
1: 还是他们会喝呀，
0: 曹老板的口味他确实会喝，
1: 但凡是传留下来的必然是
0: 都是好东西啊。
1: 恭喜你说唐三两了是吧？
0: 对。
1: 哦，第五位我们增加了一位啊，第五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 G16W15，恭喜您获得了理想汽车为您提供的专属包包一个。理想汽车伴你风雨同行，门店车型齐全，到店试驾有伴手礼，购车有补贴。地址在太和区南广路101-2号，理想汽车锦州零售展厅，电话18641622210，18641622210。
0: 有没有想买车的朋友啊？
1: 啊，
0: 可以选择一下理想啊，
1: 去试驾一下子去啊。
0: 就是这种车，就是怎么说呢，在咱们国内。可能大家觉得，哎呀，这个车已经卖得很贵，这玩意儿要卖到国外，现在好像是更贵
1: 啊。是，
0: 是因为国家对于咱们现在本国的这个车好像是有补贴，最起码你提我们还送你个包
1: 啊。你提我们？
0: 对呀、
1: 啊。啥时候的呀？
0: 就你说你中奖了，然后到那块儿你买车送你个包。
1: 你上一边来。
0: 我说的是事实不？
1: 这个领奖的车主们，如果说人家你能提供什么凭证啊？就是您的行驶证啊。
0: 对，
1: 就是那个证件上有您车号的那个，要不然怎么证明是您的车呢？
0: 万一哪个大哥领奖去了，
1: 口头会气儿这玩意儿不行。
0: 一看这车买了，
1: 背不住啊，
0: 对不对？
1: 嗯，
0: 人就怕见面，
1: 人有见面之情。
0: 哎，然后人对东西的这个物品的感觉也一样。就比如说一样东西，你可能在头脑当中想你不喜欢，但是你见面之后你就觉得，哇塞，太好看了。
1: 要不然以前我们就是还流行逛实体店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买什么的想法，只是说出去逛逛街，溜溜达达。结果等一条街逛完了之后，你发现左右手全是包。
0: 所以说，很多开店的大姐说了，但凡你能进来，我就不能让你空手出去。
1: 对，小李飞刀说第五个是什么奖品？包包一个。
0: 对，你。理想汽车送大伙儿的一个包啊，
1: 哎，一个包包。然后呢，大家人家中奖的就去领就行了。如果是有领完的，可以给我们到时候拍个照片让我们看看。
0: 但我觉得应该是跟行车汽车方面有关系的啊。
1: 专属包包，
0: 嗯，
1: 那不会印上我车号吧？来不及是不是？
0: 不可能。
1: 哎呀，我想到刚才啊，
0: 一定是有用，一定是有用的。
1: 对的，我刚才我一说逛实体店，走一溜，长街，大街，就刚到锦州的时候逛那个中央大街，比如说那时候还有很多礼品店，就是你买一个什么东西呢，他会给你包装，是吧，拿花花绿绿的那种花纸，
0: 对，
1: 还会包上。哎呦，这现在没有这种仪式感了，
0: 就是因为现在大伙儿就觉得那个礼品本身的那个盒就已经把这事给你想到了。
1: 如果是那样的，但是其他的不是礼品，拿塑料袋一装，真没有，真没劲。那时候你上他们店买什么他都给你包，
0: 好看
1: 啊，
0: 是不是？然后你送出去拿手，就拿出去手了。
1: 我看他打包的那个过程其实也挺享受的，有的手快的那个，哎呀，特别娴熟的，就瞅着行云流水，特别带劲。
0: 跟谁比？
1: 跟谁比呀？
0: 你去过咱们锦州好多老那个就是
1: 食品店啊？
0: 不是不是，就是卖什么蛋糕那样的地方
1: 啊？对对对。
0: 你看人家那些打包那个姐们儿那个手法，
1: 我看过，
0: 旁边一根绳，
1: 嗯，
0: 唰一撑出来之后，
1: 查实。

0: 变，
1: 你都看不出来。我就觉得他那玩意儿跟变戏法都差不多，
0: 嗯，
1: 就一个玩意儿啪啪啪拿走，
0: 而且不同的，比如说蛋糕啊，
1: 嗯，
0: 或者是那种糕点长得三团四不圆的那种，
1: 他都给你包的挺好看的，
0: 嗯嗯嗯，
1: 是吧？
0: 嗯，
1: 这术业有专攻，手熟而已。
0: 上回上北京买那个茶叶，
1: 嗯，
0: 哎，我就瞅着包茶叶那个小姐姐，哎呀，也挺得劲儿，那个小手。
1: 去那什么园儿吧，
0: 嗯，
1: 每次去北京我都去，
0: 茉莉花。
1: 哎，咱俩买的东西好像是一样。
0: 你说你进那个店了，你不买这个，你买
1: 是？姐妹就哎，那手法我跟大伙儿讲，就真利索。
0: 嗯、既然反正就是去一次的，然后就是买几种，然后不同的什么多买一点，
1: 对，
0: 自己喝呀、
1: 嗯，
0: 或者给亲戚朋友啊。
1: 然后还有一次，这个去某祥买鞋，
0: 嗯，
1: 我个人认为他这个鞋都没我姥姥做的好。
0: 我刚想说，但没好意思。
1: 然后我觉得价格也不可能很贵，
0: 很真的是。
1: 结果我去了之后一打听，那算了吧，
0: 是我穿不起的鞋子，
1: 找我姥去吧。
0: 这我不用找我姥姥，我妈就会做，
1: 是吧？就所以说，你看现在手工的东西好贵好贵的啊。
0: 嗯嗯。
1: 有奖品什么，大伙儿赶紧去啊！也该领酒的领酒，该领东西的领东西。
0: 祝福大家获奖的，没有中奖的，我们现在早晚高峰节目都有这个雨刷时刻，如果大家幸运在路上开车，兴许能碰上。
1: 嗯，好了，那今天就是以上畅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下班合伙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五啊，
1: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0: 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2: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1: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0: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1: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0: 下班路上我和你
1: 一路同行，唠到底。
0: 你的下班路，我们来合伙。
1: 工作日18点到19点，
0: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1: 走起。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8:05，这里的声音来自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准时与您相约的下班
1: 合伙合起来不？
0: 行，下班
1: 合伙人。
0: 哎，大家晚上好，我是牧童。
1: 晚上好，我是天慈。
0: 非常开心，在这个周一。也是八月的最后一天，
1: 八月的最后一天了，
0: 哎，
1: 太开心了，
0: 和大伙儿相见。
1: 明天孩子们就上学了，
0: 今儿就有陆陆续续开学返校的了。
1: 对，今天返校，明天就正式开学了。
0: 是的，然后呢，当然了啊，今儿个呢，对于我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这个周一
1: 啊，
0: 都是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呢？一听这个陈月，
0: 哎，
1: 就能表达你的心情。
0: 好日子。具体为什么今天它是个好日子呢？
1: 跟我们说说。
0: 我先卖关子，你知道吧？
1: 还得卖关子。
0: 对，因为我终于不用这个我卖关子啊。等这个事儿定了成了之后，我再跟大伙分享。
1: 行，
0: 行不行？
1: 行。
0: 我这音乐我都换了。
1: 你看看，
0: 美好的九月。啊，就是这个即将开启了，
1: 即将开始了，
0: 是，哎，金秋九月呀，当然了，就是有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系列的变化，首先第一呢，咱们就是说有一个什么变化呢，路况，
1: 哎，这个路况好日就好日子要没了，
0: 好要来了，你这么想，他要来了，因为你修完了之后，那不就是要来了吗？
1: 那是，
0: 对不对？你修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阵痛嘛。
1: 哎呀，尤其是明天早上哈，我们一起就咱们拭目以待吧。明天早上一定会很热闹。
0: 今天早上我跟你说就热闹。
1: 因为今天孩子们返校嘛。
0: 哎，然后这个有背书包的，也有开学的，今天。
1: 哦。
0: 哎，然后也跟大家伙强调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1: 嗯。
0: 首先，第一，今天晚上如果说明儿孩子开学，建议大家。什么呢？走一遍平时送孩子上学的这条路线。
1: 哎，走一遍这个路线，看一看哪儿有这个修路施工的。
0: 对，
1: 明天尽量绕开它。
0: 今儿晚上咱们一定要什么呢？模拟一下。
1: 模拟一下，模拟进考场的感觉。
0: 对，不然的话，明天手忙脚乱的，我跟你说，那也挺闹的。
1: 整不好要迟到呀。
0: 真是这么回事儿？你说孩子有很多，比如说上一年级的，对吧？就刚上小学第一天。是不是？
1: 对呀，还有那么多孩子要上一年级呢。
0: 哎，家长都想着说给这个老师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对吧？
1: 所以说不能第一天就迟到。
0: 今儿晚上就走一遍，带着孩子，是不是？

0: 哎，你说，宝贝儿，今儿爸妈妈是吧，带你溜达一遍，啊，感受感受，对
1: 对，
0: 吧？
1: 跟孩子定好了，这个放学的时候在哪儿接，
0: 然后呢，带他跑一遍，
1: 走一
0: 然后
1: 遍。
0: 省着我跟你说都着急，对不对？
1: 对，弄不好了呢，这个是孩子迟到，这大人上班也要迟到。
0: 哎，茶凉了就续水，下班就泡碗面。比如明天早间有想走广州街公铁立交桥通行的南北双向通行的，我就建议大家伙儿，真的，要么您早出门，要么您就放弃这条道。
1: 对，可以放弃。
0: 因为这条道目前我了解到情况，应该是从解放路这个位置灌到了延安路。
1: 滚到了，
0: 对，真是啊，就是一直到延安路。你就想吧，如果说你选择公铁立交桥出行的话，非必要可以不走；如果说必须要走，那你就研究研究怎么绕。
1: 对，
0: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1: 因为这条路呢，现在是有这个施工的，
0: 对了，
1: 所以说特别不好行驶，尤其在这个人流量特别大的时候。
0: 而且工程量还不小，基本上呢就是两边主路啊围挡了之后，也就剩
1: 一排机动车道。
0: 一排机动车道。你别忘了，那儿还有电动车。如果说有电动车了之后，可能您出行会更晚。
1: 对，因为它旁边吧还有这个湿化的车位，
0: 是的，
1: 所以说真是
0: 但
1: 很不好走。
0: 他车位基本上不让停了，已经
1: 不让停
0: 就
1: 了。
0: 晚就对所有的这个车已经不在车位这儿停了。
1: 哦，
0: 但是他那个地儿吧，你看又有这个修车的，然后还有汽配，这个钣金喷漆的，附近居民的，就整个这一条道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明天因为这条这个线路呢，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出行，所以说一定要注意。
1: 对，就建议大家呢，明天你尽量不要走这儿。如果说你要走这个桥洞的话，你可以出了桥洞，你就往这个往西拐一下，或者说呢，你要从铁北的话，其实走这个走外环，其实也是可以的，这速度能过更快一点，
0: 对，然后
1: 车少。
0: 最近这个道路施工啊，这样的信息也比较多，对不对？你看，就是科技路，这不就修上了吗？对吧？
1: 科技路也开始了，
0: 哎，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啊，是从29号到31号，
1: 对，最近这个修的地方还挺多的，
0: 哎，今儿个应该陆陆续续呢，理论上应该是就要施工完毕了，对吧？但是具体情况呢，也根据这个施工的进度啊，咱们具体再关注。但是这个信息一定要提示给大家，
1: 是的，
0: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1: 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延安路上，延安路中央大街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尤其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因为它这儿也是说，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哈，也是要这个施工的，也是要封路的。
0: 这个路段吧，它会出现这个情况，也有去这个夜市的，对，有往夜市通行的，还有呢，因为那个附近夜市附近，对吧？锦绣前程，辽西郡，对吧？也都在那儿啊，然后包括这个车站。
1: 反正这现在就是站前这个位置车比较多，包括延安路云飞街西向东也是一个小长队的情况。
0: 因为什么呀？大学也开学，就是很多可能坐车就直接到锦绣站了嘛，对吧？然后到这儿来，还有一个就是送孩子走的，但基本上应该都是返程回来的，
1: 对，这两天可以说真是哪哪都很忙碌啊。
0: 热闹，对不对？
1: 很热闹。
0: 哎，
1: 我们
0: 就
1: 也
0: 是。
1: 欢迎哈，这个新大学生们，就是来到我们锦州这个城市。
0: Welcome to
1: 锦
0: 锦州。
1: 州，辽吉。
0: 哎，对。上一天班就发。甭管啊，孩子们，您是哪个学校的，都希望呢，在属于你的象牙塔学习的这几年，能够什么呢？让自己的羽翼变得丰满，然后呢，让自己真的学有所成且学有所得。馒头配大蒜，就这梦想往下咽。就这段词儿，我跟你说。太适合去主持升学呀！哎呀，除了这个事儿，也要跟大伙儿说，因为最近有好多的朋友一直在问，对吧？就是校门前封路的这样，不是这个进行的一个时间，31号开始就开始了，就是今天就开始了，
1: 恢
0: 啊，
1: 复了，这就不
0: 对，
1: 能走了。
0: 是的，啊，所以说再有朋友要问的，今天开始了啊。

0: 一个月的吗？
1: 我跟你说，要一旦要人陷入到一个出去玩提前报完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啊，
1: 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
0: 啊，对，因为他会一直很期待嘛。
1: 啊，当然我说的啊，是对于那些什么呢？对于那些乐意出去玩的，
0: 嗯，
1: 啊，因为有很多人他不乐意出去玩，

0: 但愿意出去玩那种，他肯定，我跟你说，就觉得时间过得慢。
1: 对
0: 啊，不愿意出去玩他也不会报名，
1: 这都留不住他了，这锦州这么大个城市留不住他了。
0: 哎，来看看大家伙留言啊。
1: 丽丽姐发来消息说，这个牧童天赐晚上好，说我从新疆平安回来了。
0: 买炒酸奶了吧？丽姐，你就说买吧。怎么样
1: 啊？新疆有炒酸奶呀。
0: 我们的大美新疆是不是让丽姐很难忘
1: 啊？赛里木湖去没去呀？
0: 哎，得空给我们平台里面发一张照片。
1: 好啊，
0: 对吧，我们也看一看，行不行？
1: 没买炒酸奶
0: 啊。买啥了？
1: 对，买啥了？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哎，
1: 不要啊，我们不要。
0: 就看看，
1: 就看看。
0: 对，主要是分享快乐嘛。
1: 对。
0: 其实我特别愿意，就是每次我们大家跟着交广出行回来了之后，会有像丽丽姐这样的朋友告诉我们，我安全抵达了，我玩完回来了。
1: 对，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嘛，我们也会为您而高兴的。
0: 对，然后呢，给我们发一些照片，
1: 对，
0: 对吧？记录美好瞬间的。
1: 我就感觉我们也去了一样。
0: 对呀，就我们的参与感也会越发的强烈。
1: 是，丽丽姐说吃了奶皮子酸奶。
0: 奶皮子酸奶。啊，那。酸酸甜甜，香香的，
1: 这是就特别正宗的了。
0: 它比较醇厚，
1: 嗯
0: 啊，一定是那种比较醇厚的。
1: 对，
0: 那么大我也想去看看。磊说了，今儿个是正式进入到这个气象意义上的秋季了，啊，
1: 对，提示大家要注意天气变化。
0: 你看，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1: 哎呀，你看看丽丽姐这照片，随后就发来了，就是这一发还不可收拾了呢。
0: 哎，我瞅瞅，
1: 我们看看。
0: 哎呦，你看看。这湖水，真蓝呐，
1: 瓦蓝瓦蓝的，
0: 是吧？瓦蓝蓝的天上飞，老了。

0: 下次丽姐再去拍，我跟你说啊，丽姐，我建议你，你可以研究一下拍摄手法。
1: 嗯，
0: 什么你知道吗？用广角模式去
1: 记录。对，我就猜你会说这个。
0: 去记录什么？去记录这种山水的这种冲击力。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呢，你可以什么呢？可以放低一点角度。
1: 啊。
0: 哎，会把这个山照的就更为雄壮。
1: 嗯。
0: 哎，用这个模式，非常好看。
1: 你看看，牧童给指点了。
0: 哎，我跟你说，我没机会，我有机会，我跟你说，我带队去啊，就我拍那照片，
1: 嗯，
0: 朋友们啊，就属于那种景区31张的水平，
1: 31张，31张，
0: 哎，有没拍照的？
1: 哎，那这要是牧童带队的话，我觉得咱们听友那可真是捡着了。
0: 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小技巧，
1: 嗯，
0: 就我们大家伙一旦要去各个景区的时候，因为现在景区特别多，特别流行的就是什么，
1: 嗯，
0: 拍照的，
1: 对呀，
0: 我跟你说，你去看去，
1: 嗯，
0: 你说我看一眼，你拍一样片儿。然后你看完了之后，你找他拍照那个角度，因为他天天搁那儿拍。
1: 啊，你说我就看看是吧？我不跟你拍。
0: 对，他那个机位和角度找的特别好，能避开很多人。
1: 嗯
0: 啊，然后你就按照他那个角度，哎，你自己拿手机相机一摆，
1: 嗯，
0: 屡试屡成，
1: 完美复刻。
0: 不，真的啊，就他那个角度找的特别好。
1: 嗯，
0: 然后你就跟着他去找那个角度。你看看。这丽姐说了啊，
1: 嗯，
0: 大家伙啊，个个自愿要求的呀，我得坐船，我必须坐这个船，我花这个钱，我游一下赛里木湖，
1: 我不能白活。
0: 哎，你看比较之下，嗯，是不是？
1: 对呀，啊，我都是自愿的。
0: 最怕比较，
1: 嗯，
0: 就我都说过，咱们交广带大家伙出去玩的团属于什么？就是恨不得用手摁住大家要掏钱包的手，你知道吗？
1: 啊，
0: 别掏，
1: 别掏，
0: 别动。
1: 嗯，
0: 哎，问大家伙包人，谁不能拦着我？
1: 这是有钱没处花。
0: 不是，这是有钱必须花。
1: 有钱怎么必须花呢？
0: 因为太值了。我不花不行。
1: 啊，咱俩说的不是一个
0: 啊。
1: 嗯，
0: 吃饱到账，我吃饱到账，我就爱上班，键盘敲的噼里啪啦，眼珠在瞪溜圆。持续欢迎大家啊，就是也可以把历年
1: 嗯
0: 您跟我们交广出去玩的一些照片，只要您曾经跟我们一起出行过，您都给我们发过来。
1: 嗯，
0: 最好您给我打一段文字，比如说大概

0: 是什么时间，
1: 去了哪里，
0: 去了哪里。
1: 嗯，
0: 你可以呢，如果你愿意，对吧，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跟着谁一起去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带队的都是谁。
0: 对了。

0: 好，是8:19。
1: 嗯，
0: 好，那么咱们接下来这个时间呢，
1: 哎，
0: 就进入到我们的热搜
1: 收割
0: 季。
1: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2: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1: 热点资讯，
2: 热议话题，
3: 热搜收割季，合伙唠新闻。

0: 热搜收割机
1: 合伙唠新闻，
0: 合起伙来跟大伙儿说一说今儿这热搜。
1: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热搜呢，是和我们道路交通有关系的。
0: 对了，
1: 嗯
0: 啊，最近呢，大家伙儿频繁也在关注，对吧？
1: 嗯，
0: 我们国家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呢，也是首次来了一次系统性的一个大修。
1: 哎，
0: 啊，这个大修呢是双引号的啊。
1: 嗯，
0: 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升级，对吧？调整，啊，然后呢，跟大家伙儿说一说。这里面咱说修订草案一共9章170条、
1: 嗯、对，
0: 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啊上道路行驶的条件，
1: 嗯
0: 啊，然后呢违章处理原则、保险制度等等。
1: 对，
0: 聚焦的范围聚焦在了醉驾、
1: 嗯
0: 盲驾、暴走团等啊一系列啊这些管理的突出问题。
1: 哎
0: 啊，并且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一定的完善啊，就这些制度和措施、
1: 嗯、对，那我们就先说一说这个聚焦盲驾和飙车啊，管住开门杀和暴走团。
0: 好，
1: 那么这个草案规定呢，说对于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哎，真的我发现就是开车有开视频的，包括骑电动车、
0: 嗯、
1: 还有边骑边刷抖刷刷刷抖音的。你说你到底是在骑车还是在看视频，
0: 是不是怎么不批评批评难受是吧？
1: 得批评批评，
0: 现在都不是批评你的事儿了、
1: 啊、嗯，那么对刚才我说的这些现象啊、
0: 嗯、
1: 这个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且呢造成交通事故或者说其他严重后果的、
0: 啊、
1: 要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0: 罚你了，
1: 罚钱。
0: 哎，
1: 而且呢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
0: 3月
1: 扣3个月证
0: 给你扣了、
1: 啊、你别开了
0: 啊。
1: 嗯，
0: 那相较于这个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当中新增对飙车行为的处罚措施，草案规定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哎，这是指的就是追逐竞驶。
0: 哎，你在马路上经常能看着了、
1: 嗯，
0: 他有什么呀？有开斗气车的，
1: 对，
0: 这是一类互不认识。
1: 嗯，
0: 这个你把我车给我超了，
1: 那可不行。
0: 嗨，我
1: 脾气上来
0: 了，26个杆的，我还能怕你了？对吧？哎，
1: 超的，
0: 嗯，就出去了。
1: 嗯，
0: 哎，就完那个车一看，嗨呀，跟我置气是吧？嗯嗯，就出去了。那就俩人就开始了，就开始，
1: 对，
0: 就这种的，
1: 嗯，
0: 对吧？听好了啊，有愿意开斗气车的，
1: 嗯，
0: 记住了啊。刚才咱说了，这种追逐竞驶，
1: 嗯，
0: 还有什么呢？俩人认识，
1: 对，有俩人认识的，就像飙车似的，
0: 俩人约一下，发微信，打一电话，
1: 嗯，
0: 哎，我听说你那个四驱挺厉害呀、啊，啊，我听说你那个，嗯，这个传说中的小钢炮。咱们俩要不那个拉一拉车啊，俩人约好了、就开始这样，记住了，
1: 嗯，
0: 追逐竞驶啊，这是罚你的啊，得扣你的啊，都记好了，一定注意啊。这里面还说了、
1: 嗯、
0: 说追逐竞驶的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注意啊，是刑事责任。
1: 嗯，
0: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0: 5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
1: 对，
0: 想好了啊，
1: 嗯，想好了再标。
0: 这个处罚谁他都扛不住啊。
1: 嗯，接下来我们再说这个开门杀呀，你看，嗯，开门杀有的时候真是猝不及防，
0: 吓人呢。
1: 这个暴走团呢还任性占道，
0: 嗯，哎，那家伙的，那家伙，那走的呀，
1: 就这些行为哈，扰乱了交通秩序，也困扰着大家的出行。那么这次草案呢也是明确了预防开门杀的措施，开关车门，机动车驾驶人还有乘车人应当注意观察，驾驶人应当提醒乘车人注意安全。
0: 哦，
1: 那草案呢还进一步规范了暴走团。
0: 哦，
1: 那么针对一些人群占据道路资源开展锻炼等活动啊，破坏正常交通秩序的行为，草案也规定了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0: 就这音乐一响，
1: 你为什么看我？
0: 就这音乐一响，
1: 嗯，
0: 有没有暴走团就瞬间在你耳边？
1: 有啊，这背着那个音响吗？
0: 是不是？
1: 嗯，
0: 刷刷刷，就这频率
1: 啊，有有有，他们走得特别快，
0: 对吧？
1: 嗯，你看啊，公安机关呢、交通管理等部门，发现违法占用道路从事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非交通活动的，应当及时劝阻、制止或者是依法处理。
0: 挺好了啊，
1: 嗯，
0: 咱说了说啊，那我这走我都走多少年了，你走多少年了，没用。注意啊，草案有规定了，
1: 嗯，
0: 规范暴走团的你的行动空间和路线了。
1: 对
0: 啊，自己心里可得有数了啊。
1: 对，再一个就刚才咱们说的这开门杀，开下车开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先看一看，先瞭望一下，看看看看旁边有没有人和车，然后再开。我现在就是这个，真是行驶到或者包括走路的时候，再包括这个你不管是骑电动的时候还开车的时候，
0: 嗯，
1: 遇到旁边有车在那儿停着，其实还是很害怕的。
0: 嗯，
1: 就怕他们突然间
0: 害怕
1: 开门。
0: 哎，
1: 嗯，
0: 接下来呢咱们就要说了啊，就是如果说哈，就刚咱们选了这个音乐了嘛，对不对，
1: 啊，
0: 咱有这个暴走的这个好习惯，
1: 嗯，
0: 但是一定要选择好路线。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可以走。
0: 哎，因为我看过很多那个视频，
1: 嗯，
0: 就是暴走团正走着呢，然后有车哗就那一下，我跟你说呀，
1: 哦，
0: 太吓人了。
1: 哎，
0: 因为你暴走团人就比较密集嘛，
1: 嗯，
0: 对吧，然后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每个人的家庭，三个字儿，伤不起。啊，真是伤不起呀，啊，真是伤不起呀，啊。接着咱们就要说了，针对于电动自行车的限速，
1: 嗯
0: 啊，也有了一定的这个修改啊。电动自行车限速是提至每小时20公里。
1: 嗯，
0: 那根据数据显示呢，截至2025年的9月啊，我们国家的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呢是3.8亿辆，啊，便利出行确实是便利，省钱也确实省钱，
1: 嗯，
0: 但是呢，部分电动自行车啊，闯灯
1: 有，
0: 逆行
1: 有，
0: 超速行驶
1: 大有人在，
0: 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
1: 是的，
0: 我今天早上上班，
1: 嗯，
0: 就在市府路啊，咱们单位马路对面，
1: 嗯，
0: 一起事故，
1: 有
0: 电动车逆行横穿马路倒那儿啊，然后有一个机动车，俩人碰一起了。
1: 哦，
0: 就是这样的啊。然后我今儿个是白天还遇着了一起，
1: 嗯，
0: 在这个博大附近，因为本身学校附近，尤其博大附近啊，在中午的这个时段，
1: 嗯，
0: 有人上那吃东西，
1: 对，啊，
0: 再加上又开学了，孩子们返校，对吧，
1: 嗯，
0: 人特别多，公交车和非就是电动自行车，俩人公交车把这个电动自行车追尾了。
1: 哦，公交车给追尾了。
0: 看这个情况应该是什么，就是电动自行车穿行，
1: 嗯，
0: 突然之间穿出来，然后到这个公交车前头了。
1: 嗯，公交车这个来不及刹车了。
0: 焦勇同志呢大中午的在那儿处理呢啊，
1: 嗯，
0: 然后那针对于这样的事儿咱们也得普遍关注一下。
1: 对，
0: 那对于咱们广大这个老百姓比较关注的，对吧，社会普遍关注的电动自行车限速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最高时速从现行法律规定的不超过15公里提升至不得超过20公里啊，这是一个修正。
1: 嗯，
0: 另外呢也这个草案呢也新增了专门条款，列明了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负面行为清单。
1: 对，
0: 里面都有什么呢？咱们之前说过的，
1: 对，比如说不得有逆向行驶啊，
0: 嗯，
1: 不能逆行，
0: 对了，
1: 还有超速行驶，
0: 嗯，
1: 哎，好多那电动车骑的呀，比开车的还快，
0: 对的，
1: 对，还有就
0: 刷刷的，
1: 对，刷刷的啊，还有就是违反交通信号灯、闯红灯，
0: 嗯
1: 嗯，再一个就是不得拨打电话或者是接听手持电话看视频，
0: 你看你不刚说完这事儿吗？
1: 嗯，
0: 对吧？
1: 对，就是说不能接的电话，不能接打电话，不仅仅是对于我们机动车驾驶人，
0: 对，
1: 对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也设立了这个要求。
0: 对的，
1: 嗯
0: 啊，然后建议大家伙什么呢？就是如果说真的啊，就是有那种特别紧急的电话，因为谁保不齐都有个急事儿，对不对？电话响了，感觉一直在响，一直在响，一直在响，那可能谁找你有急事儿，
1: 嗯，
0: 停旁边，
1: 对你停旁边，你别边骑边打。
0: 啊、对了，
1: 你不仅自己不安全，
0: 啊、
1: 还影响别人。
0: 哎。当然，重中之重的是，草案当中还明确要求了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1: 是的。
0: 啊，这个一定要注意。
1: 就上道、
0: 啊、
1: 你就得把头盔给扣上。
0: 是的。哎、
1: 这真是保护我们自己啊。
0: 哎，这事儿没说完。
1: 嗯。
0: 半点过后，咱们继续来跟大家伙说。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5: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4: 哇哦！
5: 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4: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5: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4: 嗯，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5: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6: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7: 我那步步登高位，姐姐想。
8: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9: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8: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9: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8: 关注微信公众号。

0: 由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当时针划过18点，整座城市切换了频率，
1: 从忙碌到松弛，从奔波到归途，
0: 这一程你不需要独自前行，
1: 我们把这一小时的精彩打包成你的专属陪伴，
0: 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1: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
0: 下班合伙人，
1: 两个人
0: 一座城，
1: 一路有你，准时相约。

0: 好，18:35，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牧童。
1: 大家好，我是天慈。
0: 哎，这里是下班
1: 合伙人。
0: 半年之前呢，咱们给大家伙说了，对吧？这个关于这次啊，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一次系统性的一次大修。
1: 嗯。
0: 啊，咱们是说到了这个戴头盔。
1: 对。
0: 啊，电动自行车。戴头盔，
1: 嗯，
0: 啊，那针对于这个电动自行车戴头盔这个事儿呢，咱们接着往下说。
1: 对，
0: 就是针对于外卖从业人员骑行也有了一个要求。
1: 是的，
0: 啊，
1: 那么这个外卖从业人员的这个安全骑行呢，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城市道路交通秩序和公共交通安全。那么为此呢，草案也新增了相关的规定。第一个就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考虑行驶限速的要求，还有路况、天气等因素，建立完善订单分配、时间预估，还有就是路线规划等算法规则。
0: 是的，
1: 嗯，
0: 啊，这里面规定了不得利用算法、平台规则等等呢，强迫纵容默许其从业人员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机动车、电动自行车。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有很多我们的外卖从业人员，就是为了多跑几单。
1: 对，而且就是怕这不赶趟了，要迟到了，
0: 超时，
1: 超时了
0: 就会有投诉，有投诉可能这一天都白干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他们也是在这种极端的压力之下啊，有些时候真是不得已呀，不得不去选择。
1: 嗯，
0: 那针对这样的事件呢，确实啊，这个互联网平台对吧，也应该尽到自己主体的责任。
1: 对。
0: 对吧，你不能只是享受时代行业给你带来的红利，对吧，给你带来的经营收益和利润。
1: 对，
0: 然后让这些所有的收益和利润是什么呢？是通过不断的去这个不考虑外卖从业人员的一个安危，对吧，把这些成本转嫁到了这些在一线的外卖从业人员，甚至直接转嫁给我们的社会公众。
1: 对，为什么他们骑得快呢？是吧，一个是我们要抢单抓紧时间去送餐
0: 啊，
1: 第二个就是你多抢到一点时间，我骑得快一点能多抢几单，多送几单，多挣一点。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咱外卖员呢挣的是小钱儿，
1: 嗯，
0: 平台拿的是大头。
1: 对，而且大家还担着这个安全，对吧，你这个在路上骑车，好多外卖员啊，大家都有目共睹的，骑得特别的快。
0: 嗯，
1: 是吧，
0: 所以说呢，平台啊，就是也可以什么呢，通过这个外卖员的手机，对吧，你完全能够做得到。
1: 嗯，
0: 就对他行驶速度的这样的一个监测。
1: 嗯，
0: 哎，比如说我这边监测到你超速了，
1: 嗯，
0: 是不是，好，那我就直接什么呀，简单，对吧，我直接提醒。
1: 嗯，
0: 第一遍提醒，第二遍，对吧，我再处罚。
1: 嗯，
0: 然后呢，平台也要优化你的后台系统。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订外卖的时候，对吧，就可以发一个这个通知，就告诉大家，虽然说咱们大家现在可能都着急，有的会按配送距离和配送时间，
1: 是的
0: 啊，去衡量我要不要下这个单。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所有的外卖单你都通过算法，然后把这个时间去拉长，慢慢咱也就习惯了。
1: 嗯，
0: 你想快点吃到那个点吃，你早下单。
1: 对，
0: 对吧，
1: 对，这个可以
0: 多把时间留给外卖员，其实就是为他们的这个行驶在路上的生命安全多加了一份保险。
1: 嗯，是的，你说的没错
0: 啊。
1: 嗯，
0: 你包括有些时候下单，有的外卖员会特别着急给你打电话，哎呀，我那个女士，我不好意思，
1: 嗯，
0: 我这单马上就超时了。
1: 嗯
0: 啊，他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对吧，然后他给你打这个电话啊，然后呢有些时候可能咱们就会很，反正我是会这样。
1: 嗯，
0: 就我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他告诉我就是说我快要超时了，然后我会告诉他，我说你可以先点送达。
1: 嗯，
0: 然后还有就不要着急往这边来。
1: 对
0: 啊，
1: 多一点理解吧。
0: 对，我实话实说啊，现在很多送外卖的就是

0: 男性还是居多，
1: 是
0: 他们的背后背负的是一个家庭，
1: 一个家庭，
0: 对吧，也为了自己的妻儿在外奔波，
1: 嗯
0: 啊，那我从我的个人角度，我就会跟他说，我说你不要着急，你就先点送达，
1: 嗯，
0: 对吧，我也不差那一会儿，
1: 是
0: 啊，然后你稳稳当当的送过来，
1: 嗯，
0: 也挺好嘛，不是，对吧，
1: 是的，
0: 嗯，
1: 对，多就我们就是互相理解，可能在这个行业上我们对他们多一份理解，然后我们在其他事情上别人也会对我们多一份理解。
0: 有句话说得好，对吧，在这一刻他在服务你，在下一刻就是你在服务别人，
1: 嗯，
0: 我们任何一个行业都逃不开服务，任何一个行业都在内。
1: 嗯，
0: 好了啊，那咱们既然说完了这个消息啊，咱们接着来看一个什么呢，看一个关于什么呀，我挺头疼的。
1: 你挺头疼
0: 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改装车。
1: 改装车，哦，有好多改装车。
0: 你说电动自行车，
1: 嗯
0: 啊，它已经什么呢，已经就是挺快了，对吧，
1: 嗯，
0: 但有很多那种改装车炸街
1: 啊，听过，哎呀，那个声音就让你这声音，哎呀，就是这让你心真的特别的难受
0: 啊，对吧，砰砰砰砰，就他那个声，砰砰砰砰砰，
1: 哎，就真的吓你一跳，从你身边过的时候，
0: 哎，
1: 嗯，
0: 就突然那一下子，
1: 嗯，
0: 受不了，
1: 就你这个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0: 是的，
1: 啊，是哪儿好听哪儿好看吗？
0: 哎，就是你理解不了别人的一个点，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么好，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机动车炸街噪声扰民第一次被写进了《生态环境法典》。再发现可不再只是按照改装车轻罚了事了。
1: 对，那就在8月28号，就前两天的这个下午15:15，沈阳交警巡逻到这个赵公街勋业三路的时候，有一辆小轿车呀路过，就轰鸣刺耳，声浪拉满，典型的一个炸街。哎呀，你吓死我了！
0: 不就这声吗？对吧？
1: 对对对。
0: 哎，这时候、被拦下来了。
1: 哎，拦下核查，这个原厂消音器拆了。啊，排气管私改，路上轰鸣即使，周边的居民被吵到不行。
0: 嗯，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跟大伙说的重点。
1: 嗯，
0: 啊，这回呢就不是按照旧的交规了，改装备案，随便警告警告你。
1: 嗯，
0: 而是咱们直接套用了新法典。
1: 哎，新法典是怎么罚的呢？
0: 驾驶人江某罚款1000元。
1: 哎，
0: 限期把排气系统彻底恢复原厂。
1: 嗯，
0: 我跟你说，就先到这儿啊。罚款1000。
1: 嗯，
0: 有很多，我说实话啊，就是改装车分两类。
1: 嗯，
0: 第一类的是什么？不差钱儿，
1: 不差钱儿，
0: 爱玩车。
1: 对
0: 啊，第二类，
1: 嗯，
0: 差钱儿，
1: 差钱儿，
0: 但还爱玩，
1: 还得玩。
0: 哎，我跟你说啊，罚款1000，这是一个小门槛，对吧？
1: 嗯，
0: 另外一个，限期把排气系统彻底恢复原厂，这个成本不低。
1: 嗯
0: 啊，就是你改你要花一笔钱，恢复原厂可能比你改的还要多。
1: 是啊，
0: 啊，对，就是花费还要多。
1: 嗯，
0: 有很多人就我就见过，
1: 嗯
0: 啊，想玩没钱儿，
1: 嗯，咋办？
0: 哎，你我跟你说，这个消息一出来，你彻底把那链上断了吧。
1: 嗯，
0: 你即便你改，你有钱啊，你恢复原厂你也没这钱。
1: 嗯，
0: 我看你到时候你怎么弄。哎，然后接下来就是他行为定性啊。因为造成了交通噪声污染，踩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红线啊，也是咱们这个辽宁呢首例按照生态环境法典定性的机动车噪声扰民处罚。
1: 对，那我们说说这个新法都说了什么呢？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
0: 嗯，
1: 在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第576条上面写到，禁拆消音器，禁私改排气管，禁轰鸣即使噪，这个噪是噪音的噪。
0: 哎，就制
1: 造
0: 噪声、
1: 啊、
0: 噪音。
1: 嗯，
0: 对不对？
1: 对。然后还有第1187条写到，违者警告或者是200到2000元的罚款，可暂扣驾驶证。
0: 这事儿啊，记住，还可以暂扣你驾驶证。
1: 嗯，
0: 听明白了吗？
1: 嗯
0: 啊，这可是有法典可依的。
1: 对
0: 啊，咱说以前你比如说你改装，对吧，你按咱交规管，对吧，你噪声就很难定性。
1: 是啊，
0: 啊，
1: 嗯，
0: 因为一般就是噪声的定性呢都是跟这个，就是生态环境这些东西息息相关的。
1: 对，你说我干啥了，
0: 啊，
1: 你为啥罚我呀，我就弄出点噪声吗？
0: 哎，完了就基本上就是劝你一下，
1: 嗯，
0: 对吧，你看你这样不好，
1: 简单教育一下，
0: 是不是，你是扰民嘛。
1: 嗯，
0: 对吧。

0: 现在轰一声扰一片，你就直接按照噪声污染给你办。
1: 哎呦，
0: 那是人罚钱，哎，车还原。
1: 嗯，
0: 哎，没准还原你还没有钱，
1: 你白折腾，
0: 是不是？
1: 是。
0: 哎，那也相信啊，就是未来呢，我们的交警同志呢也会不断的通过这种巡查，对吧？这种专项的这个整治治理，
1: 嗯，
0: 啊，不管是居民区、主干道，尤其是夜班啊，就是晚上，
1: 对
0: 对吧？因为有很多确实一到晚上，哎，
1: 嗯、
0: 四下无人，啊，就给你来这一下
1: 子。啊，对，来那一声，当时你就心里想的是：我天哪，就是你这是不是不要命了呀？
0: 而且经常他那个声吧，还跟卡嗓子似的，咔咔咔咔，就那种啊。那在这儿呢，咱们也是要提示一下啊，就是说不是啊，这个排气越响你越帅，
1: 嗯，
0: 哎，轰自己你一时爽，
1: 嘿，
0: 罚单、副厂、扣证、风险你得全扛，
1: 是，
0: 是不是？
1: 对，所以说文明驾驶啊，静音出行，干嘛非得整那么大动静，让别人都看你呢？
0: 哎，
1: 你总想成为焦点，别拿别人的安静来换你的声浪。
0: 对，你最后你将成为交警注意的中心点，焦点，
1: 焦点，
0: 对不对？
1: 是，
0: 焦点，
1: 嗯。
0: 车出厂的时候为什么要去给你装好，
1: 嗯
0: 啊，你不管是你的排气系统还是消音系统，人家就是为了什么呀？你开的过程当中能够什么呢？安静，
1: 嗯，
0: 对吧？车内环境安静，车外呢也不影响别人，
1: 是，
0: 对吧？您了可倒好啊，那不就是割了嗓子吗？
1: 生怕不打扰，
0: 哎，
1: 不扰民，
0: 就怕别人看不着你。
1: 嗯。

0: 来吧，今儿呢咱们再说一个跟大家伙生活息息相关的。
1: 对，这个真是息息相关，大家都要注意听了。
0: 哎，
1: 这个呢你看像现在这个医保业务要合并啊，然后电话精准要报不出信息，不停的会催促你说赶紧办赶紧办。那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以为说是真的呢？
0: 啊，就是接到电话告诉我说先生你好啊，我们的医保业务就要合并的。
1: 嗯
0: 啊，那接下来需要你配合我们操作一下，请问你是谁谁谁谁，就这种的。
1: 对
0: 啊，这我还说的夸张一些，因为现在他们很多这普通话还挺标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啊，然后用通过电话直接报你名，报你身份证号。
1: 对，
0: 哎，然后你就抓紧了。
1: 一听真的好真啊，是吧？毛就很寸哈。
0: 哎，
1: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呢，一个电话打来了，对方张口就准确说出了他的医保情况，就非常了解嘛，对方。
0: 啊，
1: 这王姐呢一开始还真没多想。
0: 那王姐人讲话了，那说我把信息泄露了，说现在查的可严了，必须得合并。不然还得给我清一个。
1: 哎，王姐就说，
0: 那你外地你就网上办，你下个软件就能办了。
1: 哦，
0: 这软件那个名叫做汇通宝。你这名一听就不是，你这玩意儿你这跟
1: 那个肯定不是官方的，
0: 你这跟医保就没有什么关系。汇通宝啊，
1: 哎，说了这不用来回折腾，在网上就能办。这王姐觉得挺方便的呀，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下了这个汇通宝，
0: 还真下载了。
1: 哎，那在操作过程当中呢，对方又说接下来这可比较复杂了啊，说我们得换一个人来指导您了，而且还把这个工作证的照片给发来了。
0: 嗯，眼见着对方是越催越紧呢，要求他必须下午5点下班前把这业务办完了
1: 啊！
0: 你这种紧迫感，
1: 嗯，
0: 反倒是让我王姐呀起了疑心了。
1: 哎，王姐怎么想的呢？
0: 我当时我觉得他是骗子，但是王姐说了，我也不能100%确定。
1: 嗯，
0: 哎，
1: 只是这个怀疑。
0: 对，我王姐多了个心眼儿
1: 啊，
0: 她是不动声色的试探了一下。
1: 嗯，
0: 我跟你说，我当时老聪明了啊，我就问他，那如果我去现场办的话，你这样。你告我一个具体地址，
1: 嗯，
0: 哪个街，哪个路，
1: 啊，
0: 哪个门牌号？
1: 好的，王女士，您直接到这个朝阳市双塔区人民街。
0: 哦，这我王姐一听心里有底了。她王姐土生土长的朝阳本地人，
1: 嗯，
0: 朝阳市她压根儿就没有人民街。妈，这她换锦州的话，我跟你锦州有人民街呀，
1: 我们就信了
0: 啊。于是我王姐就果断的，把电话挂了。
1: 对，那么坐实对方是骗子之后呢，这个王姐心里面是咯噔一下呀，说我刚才已经跟着对方操作半天了，他是一分钟都不敢耽误，立马就开车冲向银行。
0: 哎，
1: 从他们家到银行5分钟的车程。

0: 到了之后呢，人家王姐啊没去这个柜台慢慢办，
1: 嗯，
0: 而是干什么呢？
1: 什么呀？
0: 她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特别聪明的决定。
1: 什么决定呢？
0: 她直接上这个银行卡，插进这个就是这个 ATM 机，把银行卡插进这个 ATM 机，连续输入了3遍错误密码。
1: 哎呀！
0: 直接把这卡给锁死了。
1: 你看看。我王姐讲话了，我自己我都取不出来，哎，得解码。我跟你说，这就是最快的，啊！可是呢，就在我王姐在银行柜台核查的时候，
0: 嗯，
1: 惊悚的一幕出现了，
0: 哎，
1: 啊，她这个手机屏幕啊，我王姐眼瞅着手没碰，自己在那儿动，
0: 嗯，
1: 而且完全不受控制，怎么扒拉怎么按，就是停不下来。
0: 对，
1: 这就意味着什么，朋友们啊，远程接管。
0: 对，这个骗子，
1: 哎，他已经远程接管了我王姐手机了。
0: 对，这时候连这个银行工作人员呢都吓了一跳啊，说我的妈呀，你这手机咋自己在那儿翻呢？
1: 王姐 ，magic， 我变魔术。这时候王姐可顾不得开玩笑了，你知道吧？她、也顾不上自己这手机了。首先，人家确认了我自己银行卡肯定锁死了，
0: 嗯，
1: 对吧？然后她立马让银行帮忙报警。
0: 哎。
1: 嗯，
0: 那阜新市公安局呢，这个海州分局矿工街派出所的民警接到警情之后呢，第一时间就给王姐打电话了啊。这电话里啊，那个说电话里大姨特，这也是王姐是大姨啊，王大姨，
1: 不是我王姐吗？我王姐年轻
0: 啊
1: 啊，
0: 说呀特别着急，说言语都混乱了，而且这涉案金额比较大，他说我们马上出警。
1: 嗯，到现场呢，民警发现手机已经黑屏，怎么按都没反应，而且最重要的是关机也关不了。
0: 那挺厉害啊，关机都关不了。
1: 哎、对，
0: 你说明明手机在我的手上，但是我自己都操作不了。
1: 对，然后咱们警官呢也是解释了，一旦你的手机被控制啊，朋友们，验证码你收不到，但是骗子是能收到的，钱、一瞬间就转走了。
0: 嗯，
1: 啊，随后呢，我王姐呀跑了3家银行，逐一核查了一下名下所有的银行卡余额啊。当然，在这个期间，咱民警当机立断啊，直接把手机那个SIM 卡取出来了，就是断网了。
0: 对，
1: 因为你网络一旦说断了的话，你没有进行远程链接的一个通道。
0: 嗯，
1: 哎，这一下我跟你说，王姐一查，好家伙，
0: 这钱儿
1: 一分都没少。
0: 哎，
1: 哎，王姐心里有底了。
0: 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复盘这整个过程哈，王姐的这种自救操作堪称是教科书的级别。
1: 嗯，
0: 第一招就是冷静的去试探，你识破谎言之后，果断挂电话。
1: 朝阳就没有人民街，哎，这就是这个线索。
0: 不轻信，不盲从，用一个这个精准的地名来反问，直接让对方露了馅了，
1: 露出了狐狸的小尾巴。
0: 哎，
1: 嗯，
0: 第二招呢，就是快速的这个锁死银行卡。
1: 那你去柜台，你得排队。我姐上来就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完事儿，3遍锁死。哎，
0: 对，
1: 妥活。
0: 哎，连自己都取不出来了，这回。
1: 你看看。
0: 第三招呢，就是发现异常的时候啊，立刻报警。
1: 哎，警察，我现在我遇到问题，我手机自己动啊，我现在手机我整不过来了。哎，你看急，你看看，哎，关键时刻求助警方，
0: 嗯，
1: 对不对？
0: 对。然后呢，我们的民警也是提醒大家哈，说这有3类骗局啊，正盯着孩子。
1: 哦，
0: 比如说这个，你看现在很多中老年是被关注的对象
1: 啊。
0: 那么现在学生群体呢，也正面临着几类高发的陷阱。
1: 孩子们现在家长也都给配个手机，有时候。
0: 对呀、不管是手机啊、手表啊，对吧？
1: 啊。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冒充这个公检法来诈骗。
1: 啊，冒充公检法。
0: 嗯，然后扫码转账或者是屏幕共享。
1: 好家伙，因为孩子们见识可能没有那么多，而且遇到这样的事儿呢，可能会心发慌。
0: 嗯，
1: 哎，就容易上当。
0: 那我觉得这个骗子有点儿、骗成人不行，去转去骗孩子了。
1: 哎，在这儿呢，提示一下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啊，就是说我们在陪孩，
0: 要么就索要更多的钱款。
1: 对孩子一看，我这已经掏了一笔了，是不是？
0: 嗯、
1: 哎，我再不掏的话呢，你说他就没有了。
0: 嗯，
1: 记住一点啊。就是玩游戏你可以啊，然后呢至于说什么呢，贪便宜啊不可以。
0: 嗯，
1: 其实这不就是贪便宜吗？
0: 对，
1: 嗯，
0: 对。还有第三点，就是追星类的诈骗，门票诱导这个进群扫码转账。
1: 你看啊、
0: 现在有好多小孩都追星的。
1: 对啊、而且那是这个追的非常痴迷。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啊，那咱们就是一个口诀，对吧？咱们就一定要记住。
0: 嗯
1: 啊，叫陌生来电不轻信。
0: 哦，
1: 哎，未知链接不点击。

0: 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五啊
1: 不是，
0: 五啊，
1: 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哦啊哦，神奇的韭菜，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初次开怀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苑、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2: 大家好，我是夜航。
3: 大家好，我是钟晴。那么在匆匆忙忙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总需要一段安静的夜晚，用几首歌曲去治愈我们的生活，抚平疲惫，治愈心情。
2: 没错，抛开白天的琐碎和压力呢，此刻我们就不用再去追赶时间。

0: 好，人间烟火啊，其实在锦州最近咱们整个假期烟火气还是很足的啊。
1: 嗯，是的，
0: 大街小巷的这个锦州烧烤，到咱们锦城旅游的朋友是必点必尝的。
1: 嗯，我们也看到杨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想点上一首《四十探人生》送给大家。
0: 嗯，这首歌点了好几次了啊，看来真是听不够。
1: 嗯，
0: 他有着自己独特的一个风格。
1: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郭峰是上世纪90年代啊，比较冒尖儿的一位歌手，有很多原创，比如《让世界充满爱》呀，《移情别恋》啊，
1: 离别有欢喜，也难免会有遗憾的。
0: 对，有《移情别恋》，还有《分分合合》。
1: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由郁可唯演唱的一首《路过人间》。
0: 人间的百态，也许都在这首歌当中。

0: 他想推荐的一首歌曲是《执着》。
1: 这首歌是田震的一首代表作品。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好了，田震的歌声啊，音色还是与众不同。接下来看到漂流语的信息留言，
1: 他说啊，现在一看到王杰的视频就会停不下来，
0: 因为你喜欢呐，
1: 是
0: 吧？你喜欢什么呢？肯定爱看什么呀？
1: 他说啊，曾经在一次做慈善事业当中啊，进行飞车表演，他要飞越很多辆汽车，
0: 一不小心就会出事故，是吧？他说王杰啊，这也是拿自己的生命做善事，那其实王杰还是有这个心里有这个，咱说有底啊，有这个自己的衡量和计算。
1: 是的，他说一个这么有爱心善良的人，我们怎能不爱他呢？
0: 这首歌王杰的一首《只有你》是今天漂流物语推荐给大家的。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3: 军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0: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0: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五。

在非洲那里都是行李放着行李。

0: 好了，这首歌曲也是把我们带到20:43了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欢迎大家通过交广微信公众号来推荐好听的歌曲，可以打字留言。
1: 我们看到自由自在也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想点上一首《不值得》送给大家。
0: 不值得，这是孟非传的一首歌。

0: 这首《不值得》呀，伴随性还是挺强的啊，就是没有大起大落，然后就是一直在那边一个旋律，这个重复着走。其实有的时候开车就听这种歌，就是容易犯困啊。
1: 嗯，是的。
0: 但是又说回来了，睡不着的时候听这歌就容易睡着了，催眠了。
1: 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梁静茹演唱的一首《给未来的自己》。
0: 这也是一首比较励志的歌曲。这不91马上开学了吗？明天是吧？希望同学们呢能听到这首歌，接受到这份祝福，给未来一个很好的、优秀的自己。

0: 好，改变了的自己之后啊，我们接下来要送给大家一首毛不易的歌曲。
1: 嗯，这首《无名的人》送给大家。
0: 这首歌也是《雄狮少年》这部电影的主题歌。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哦，我们看到最美不过回忆也发来了信息啊，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结束曲了。
1: 是的，他说点上一首《有风的日落》。
0: 这首歌也送给我们的主持人，愿交广节目越来越有什么呀，或者没写啊，越来越好吧。
1: 是的，那我们伴随这首歌曲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
0: 那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21:00，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我講先啦，好嗎？ Hello， 大家好。先講我今日見到阿慧嫻嘅感覺先。咁啊，我比較幸福啲，因為今日咧我係可以見到佢彩排嘅，即係你 dress rehearsal 之前嗰個咧，即係而家呢個之前嗰個。咁我喺後邊，我記得我喺呢度啦。咁佢喺度跳緊舞噶。咁我揾唔到佢喎，我完全揾唔到佢喎。咁點解我點解自己都開心呢？就因為我其實咧喺後邊咧，我見到咧佢跳舞係同 Jason 一樣嘅，真係。所以呢個係第一個我自己覺得啊，好放心喎。今晚見即係嚟之前，第二個見到佢咧，佢又同 Jason 一樣，因為嗰啲身材很好嗰啲咧，即係今日。今日我相信大家見到的慧嫻咧，先至係真真正正回歸樂壇嘅。你今日見到的慧嫻，即係我無論你哋之前即係佢話哎呀，我要翻嚟唱歌啦，點樣都好。我覺得今日

0: 嘅陳慧嫻就已經準備好同大家見面，我哋俾啲掌聲好嗎？真係，即係作為一個識咗佢30年嘅，唔講。
1: Does it really matter？
0: 嘅朋友，我覺得係今日係非常之非常之開心，非常之非常之開心。
1: 咁啊 ，thank you。
0: 真嘅，真嘅。呢番説話我未講俾佢聽嘅，我未講俾佢聽。我話咗頭先彩排嗰陣時，我話佢想講啲講咩，我話唔好講啦，我哋喺台上先講啦咁樣。咁啊，將我自己即係見到佢個感覺講翻出嚟俾佢聽咁咯嚇。真係恭喜你！
1: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就聽晚希望會再好啦，嚇！聽晚希望會更加好嘅意思。
0: 呢、這個。準備好，準備好咗自己嘅人係冇問題嘅，你唔使擔心，你只會更加好嘅啫。
1: 唉，冇錯。
0: 放心。
1: 咁啊，今晚黑好開心，就係我嘅識咗30年嘅老友咧，就嚟到撐我。咁咧，我自己咧就喺度不停咁喺度諗啦，究竟學友上台嘅時候，我哋嘅 chit chat 位，究竟我應該講啲乜嘢嘢咧？咁其實就我自己個人咧就比較直率啦，咁亦都非常之坦白嘅人啦。咁我自己又唔多虛偽嘅人啦。咁所以又唔話你虛偽，即係我知你。
0: 我有少咁嘅感覺咯。咁我企喺度，但無論如何，頭先我講啲係真嘅，你記住啊。
1: 我記得，我記得嘅。你咁就即係我自己，我就覺得即係我唔需要話特登去。找一些說話跟學友在台上說，因為我覺得我跟學友之間的個感覺是其實是大家心照的，有很多東西我覺得我不需要說，
0: 不用說，我知道很清楚，
1: 沒錯。這樣呢就我今晚
0: 除非你想我說吧，
1: 仲想講啲？
0: 我冇嘢想講，除非你想講啊，即係佢哋唔知嗰啲，我知嗰啲咯。
1: 唔好啦。
0: 都係好嘢嚟嘅，算啦。講咗你哋又覺得係，誒又嗰啲咁樣，費事。
1: 學友，今日我揀咗隻輕苦你的臉。
0: 係，我想問點解啊？其實
1: 因為我唔想。即係交行貨咁唱嗰啲，我哋成日都唱嗰啲叫咩啊？嗰隻我都唔記得咗啦。
0: 嗰隻係
1: 一對寂寞的心係嘛？
0: 一對寂寞的心。
1: 係啊，咁即係我就想係即係。
0: 時隔開單一。
1: 好多謝你，咁多年仲記得嘅歌。
0: 我仲記得嘅真係唔係講笑嘅，我哋呢啲真係。
1: 因為我自己其實好喜歡你嘅輕苦你的臉咯，同埋即係我覺得輕苦你的臉俾我想起學友最原始最初初嘅。嗰陣時，即係嘅佢，咁誒，
0: 幾原始嗰只，
1: 係啦，好原始嗰只，咁就我就覺得嗰個嘅張學友係好特別，有另外嘅一種感覺，即係喺我心裏邊係好 sweet 嘅咯，嚇！多謝你學友，即係多謝你今晚嚟支持我，多謝你學友。
0: 傻啦！呢啲梗係我應該做喺度嚇，記住啊。
1: OK， 咁我交個台俾你咯噃，
0: 多謝你。Okay, 好 ，thank you。衷心希望慧嫻咧，跟住落嚟嘅呢幾晚嘅演唱會都成功啦，咁亦都希望佢今次由今呢個演唱會開始咧，就可以正式可以回歸我哋樂壇啦，俾更多好嘅歌大家聽到嚇。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严嵩最恶多端，当时就有一首民谣说，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欲来迟，那就指的是严嵩。前文书咱们已经讲过，严嵩害了吏部尚书马刚马大人和礼部侍郎杨继盛杨大人，现在他又要杀龙宝山。严嵩就纳闷儿，早在三四个月前，自己就给淮安侯鲍五阳写过一封密书，只要龙宝山到淮安府去走马上任，就派人把龙宝山杀掉。按说那鲍五阳那见着自己的书信就得动手啊，可是从淮安那方面传来的消息，这龙宝山在淮安这当了知府以后折腾得挺欢，

为百姓做这事儿，又为百姓做那事，怎么他还没死呢？不行，再写一封书信，让鲍武阳是见信速斩龙宝山。严嵩在自己的内书房写好了这封信，装在那个信封里边，封好，准备派快马送往淮安。前文书咱讲过，之所以第一封书信送到了淮安，淮安侯鲍武阳没杀龙宝山，是因为那个小书童小喜子把那信给改了。那封信说杀龙宝山，他给改成啊，要跟龙宝山好好相处，怎么对龙宝山好。这样一来，那个鲍武阳上当了，龙宝山才活到了现在。可是打那以后啊，这个小喜子就老注意严嵩往外发的信。他一看，哎呦，这严嵩又写信要害龙宝山，他的眼睛就盯上了，看看书房一时无人，他把封好的这封信给打开了，用火一烤，信皮一折开，信瓤拿出来，前后看两遍，他就模仿了严嵩的笔体又写一封信。那当然的，这内容啊，还是告诉鲍武阳要跟龙宝山好好相处，如何如何。小孩很得意啊，自己是轻轻这么一动手就保住了一个人的性命，而且这个人还是个好官儿。他把另写的这一封信装到另一个信封内，然后封好。可是就在这时候，啪，一把大手把他的小手按住了，啊！把喜子吓一跳，回头再看这个人，喜子当时就吓得小脸煞白，坐在地上了。按住他手的不是别人，正是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历史上记载，这个严嵩本人并无什么治国的才干，他就是会给皇上溜须拍马。这嘉靖皇帝喜欢炼丹，喜欢道学，哎，他就给引荐一些道士，写一些诗词都跟那个道教有关系的。这个皇上呢，在后宫那炼丹居住，他不在这个太师府住，他就搬到后宫来，在皇上的那个门外边搭个铺。那当年那个时候都60多岁了，就这么伺候着皇上。这皇上就说，这严嵩比他儿女都强啊，真是忠臣也。你等到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皇上让他拿主意，他赶紧回来跟他儿子商量。哎，那叫拟票，就是给皇上写什么东西都他儿子呀到书房来拟。那个严世蕃也就经常进严嵩的内书房，恰巧就碰着喜子在这儿写这封信，他看的是清清楚楚，逮个正着。严嵩也明白了，我说头一封信送出去几个月，那龙宝山还活着，原来都是这小缺德他做的鬼。严嵩本来就是心狠手辣的人，那小喜子和他的母亲河马自然不能幸免，母子二人是双双丧命。严嵩立刻派人把自己写的这封信是送到了淮安，淮安侯鲍武阳的手中。鲍武阳接的这封书信这么一看，哦，大刀眉就立起来了，豹子眼就翻圆了，这几根胡子直往起炸着。嗯，原来龙宝山是我们的死冤家活对头，可是由于有人篡改书信，我上了当才把龙宝山引为知己。太师爷这封信上可清清楚楚地写着，
让我见信速斩龙宝山。我说这龙宝山自从我招待他宴请他过后，还挂放告牌来追查我的罪过，我还跟手下的幕僚解释，这是龙宝山做戏给别人看，看来龙宝山是诚心要整治我，我不能让他再多活一日。鲍五羊在府上就安排好了，然后写些个请柬，名义上还是请龙宝山过府饮宴。龙宝山接的这个请柬之后，他也琢磨，这几个月当中自己可没少查鲍五羊，他也一定有所耳闻，那么又来请自己做客，这次酒宴是该当如何呢？但是龙宝山可不知道头一次书信是被别人改了怎么回事，这一次严嵩又派人送来书信要必杀他龙宝山，所以说龙宝山还没有感觉到其中的危机，立刻给回了封信，说明天早晨过府拜见。第二天清晨，龙宝山起来了，吃罢便饭，然后带上杨弼、李峰离开府衙，够奔侯府。这侯府门前还是跟平常一样，门前有八个站岗的朱红大门紧闭，龙宝山这一到，有中军出来迎接，直接把他就让到了前厅。往前厅里边这一进，当时龙宝山就感觉到这个气氛不对，他一看淮安侯鲍五羊是坐在正当中的太师椅上，已经没有了上一次那种欢颜，就那种笑脸，脸上那怪肉横横着，牙咬着，眼珠子冒着凶光。再看在鲍五羊的两侧站着有十几个军卒，在上厅的门里两侧还有七八个穿便装的，你别看穿便装，那一个个眼睛努着腮帮子鼓着太阳穴撞的，腰里不挎刀就有剑，一瞧那就是练家子会武术。可是龙宝山只是看这么一眼，那既然来到这儿了，那就不怕这一些，这也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跨步而入。但是他的两个随从杨弼、李峰那腿肚子就一转筋，心中暗叫，我的妈耶，这一次看这情形是不好啊，上一次人家侯爷到外边啊迎接，那到里头那就是喝酒，现在好像给准备的呀是刀剑，大人此次恐怕要有危险。但是龙宝山都进去了，他俩硬着头皮也是随后而入。鲍五羊坐那儿连站都没站起来，龙宝山上前施礼，侯爷承蒙您看得起又招我过府饮宴，我想我们还得把酒相谈呢。龙宝山是以柔要克刚，说这么几句，鲍五羊手摸着腮帮子乐了，哼哼哼哼哼，龙知府这几个月把你忙够呛啊，我想知道知道你究竟掌握了我多少犯罪的证据。嗯，侯爷，我龙宝山被皇上派到淮安做知府，这叫当七差行七礼，而侯爷您呢如果矫正自然也就不怕邪歪，我查一些案子是例行公事。罢了，啪，鲍五羊猛的就一拍太师椅的把手，呼就站起来了，姓龙的
原来我认差人了。你在京城就跟太师爷作对，跑到淮安来也图谋不轨。你来看，唰，他把严嵩第二次送这书信呢拿出来了，往龙宝山面前这么一摔，龙宝山展开这么一看，啊，这封信上可清清楚楚啊，不但说让鲍五羊杀龙宝山，而且写清上一次那个书信是有人篡改。龙宝山也看完了，汗也就出来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是迈入了龙潭，唰的一把鲍五羊把书信又拿回去了。姓龙的，天堂有路而不走，入地无门你自来投。你说你个芝麻粒儿的小官儿，你敢跟太师爷作对，你敢要扳倒我鲍五羊，你可真不知马王爷长着三只眼，我不知你临死前还有什么话要说。这时龙宝山已经从惊恐当中跳出来了，震惊下来了。侯爷，我龙宝山既是一方的知府，我为百姓做事是理所当然，我想太师爷和您都不要跟我记什么私怨，咱们应该以朝廷为重。呸，什么叫朝廷你懂吗？太师爷就是朝廷，我鲍五羊就是朝廷，你得罪了我们就是得罪了朝廷，你就是个死。这时候杨弼和李峰，你看我，我看你一眼，他们炸了胆子向前一跨步。侯爷，您对我们知府应该客气点，我们知府现在是奉王命而行事，你要敢对他有什么越轨的行动，吃不了你得兜着，万岁爷会给我们做主。哼，两个猴崽子胆量不小啊，在这时候还敢出头说话，好，我就让你们俩睁眼看着我如何把他龙宝山脑袋割下来，再一刀一刀的把他拉烂了。来，下手。他这边早都安排好了，过去他就养有死士，就都把把实实练武术的，都甘心为他效命。其中有两个人武功不错，一个叫黑手李霸，一个叫金枪无才。过去那淮安府的知府与鲍阳不和，就他们俩夜间入府把知府脑袋给割下来的。现在他们俩是侯爷府的武教师，平日里那鲍五羊没少给他们金银财宝啊等等收买了他们，现在他们就站在那个门里边，龙宝山一进来他们把门就封上了，听侯爷这么一发话，两个人斜刺里窜过来，李霸背后是单刀，这个金枪无才腰中缠着金丝软藤枪，嘎嘣唰啦，黑手李霸把他刀就拽出来了，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无才一甩手把金枪抖出。也别说龙宝山，他是个文官，他就算是个武的，在今天这种情况下他也难以幸免。杨弼李峰眼睛就红了，这时候他们就不多想别的了，伸手就拽腰刀。他俩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还能够挺身而出帮龙宝山，那是因为平常他们对龙宝山特别的敬慕。本来他俩是北京城的人，在宛平县做班头，就因为佩服龙宝山，这才跟着龙宝山跋涉几千里来到淮安来当差。此时此刻那就不能犹豫了，亮出腰刀
往龙的人

左右这么一站，想杀龙的人先杀我们。黑手李霸一瞧，哼，小子想跟李爷爷我比比刀法，我让你开开眼界，你接刀。就见李霸往前面一上步，左手一领

很有根基，腕子上有劲儿，往下这一劈，杨碧用刀要拨他，就没都拨出去，就听到噗，哎呀，啪个啷个，擦，鲜血就出来了。杨碧的肩膀，让他那把刀给削去一块肉，杨碧的腰刀就落地了。李峰要过来帮他，旁边的金枪五彩一声冷笑。嘿嘿，也招枪，噗，哎呀，螳螂扑通。吴才外号叫金枪，枪上有功夫。他啪枪一晃，刺上而点下，正好给李峰点在大腿根上了，咔哧就扎个眼子，疼的李峰撒手扔刀，一屁股就坐在地下了。杨碧、李峰这两个贴身的差官一受伤，龙宝山就一点安全都没有了。可是这时候龙宝山想的不是自己的性命，而是想的是杨碧、李峰这二人是否能活着出去。他知道自己怎么也是一死，如果能保住他们俩的性命，那就算是万幸。想到这儿，龙宝山一摆手：侯爷，请听龙某一言，冤有头债有主，有账跟我龙宝山算，那杨碧、李峰只不过是下人而已，何必和他们一般见识？请侯爷发话，让他们俩速速离府。哼，你姓龙的很仗义，不怪他们俩愿意为你卖命。可是至于饶与杀他们，那是侯爷我说了算，你只能瞧着。说完这话，他一丢眼色，那意思把龙宝山杀了。黑手李霸金枪无才擎着刀，拎着枪逼向了龙宝山。龙宝山看看前边坐着的龅牙，瞧瞧两边的杀手，再看地下倒着的杨碧、李峰。此时杨碧、李峰泪流满面：大人，都是我们无能啊，我保不住您的。龙宝山不再看他们俩了，把手轻轻一背，将眼一闭。就在此时此刻，临死前这短暂的时间里，龙宝山觉得自己对不起皇上，都是自己年轻经验少，中了人家鲍五羊的圈套，来的人这眼艳被人给杀了。那么是皇上信任自己，自己应该为皇上做出一番事业，为百姓除去一害。可是现在呢，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死去，使皇上失望，也更想念自己的老母亲。老母远在山西，自己是他唯一的儿子，自己死了之后，谁孝养他，谁给他送终呢？但是想这些也没有用了，再多想也来不及了。黑手李霸唰，他刀就扬起来了，那个金枪无彩也要抢功，他要赶在那个刀落去之前，一枪先把龙宝山刺死。就在此时，猛然间就听着在这个上庭外边，有人重电春雷一般是大喝一声：呆，休要伤人！咔嚓，轰隆啪嚓，哎呦，那是怎么的了？原来外边有人高喊一声，紧跟着双脚往前那么一蹬，把上厅的两扇大门就蹬碎了，踹飞了。那里边还有几个武教师府的人在这堵着门呢，由于外边的劲儿太大，把里边那几位也踹得叮当叽里咕来回之飞，来回之摔，还有的把腿都崩折了。外边的人是随之而入：啊哈，鲍五羊，还有那杀手黑手李霸金枪无才，其他军卒等人闪目都往门这一看，
龙宝山听着外边这么一喊，里边这一阵惨叫。

0: 也就睁开眼了，扭向回头看。哎呀，一看外边进来的是一个武生公子，呵，这小伙子这精神的也就在20出头的样子，上中等身材，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俊美朗目，穿的这身衣服也漂亮，头上戴蓝缎软罗帽，疙瘩搭到一旁，仰顶门高挑，三间刺姑爷半扎多长，颤巍巍压在顶梁，在左鬓边佩戴一朵素绒球，起名叫英雄胆，人不动胆不动，人一动胆巴嘟打脸，颤巍巍好看。上身穿宝蓝色短打衣靠，13钛宝纽门纽扣，蹦蹦瞪紧，胸前薄绒绳勒成狮子盘，堆垒蝴蝶扣，白色板带沙腰，蝴蝶帕打在两旁，正碎头垂洒在小腹。下身穿宝蓝色兜裆拱裤，宝蓝色要的薄底快靴，肋下佩戴一口大宝剑，是4尺3寸5，真金饰件，真金铜口，剑都上真金的龙尾，透眼穿着2蓝的灯笼穗的妃子。龙宝山是看在眼里，暗暗叫好，抱阳一瞧，恼羞成怒，来者何人？抱阳，你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你哪里知道我玉面昆仑清平侠，圣手镇九州，现在某家来到府上，就是要摘你项上人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书接上回，淮安知府龙宝山在危机之时来了个武生公子，救了他的性命。呵，这武生公子长得太精神了，肋下还带着一把大宝剑，打外边往里这一闯，就撞飞了好几个侯府的打手，那可真是凤鸣一声天下晓，雄狮摇头百兽惊。说到这儿，咱们得介绍一番，这个武生公子究竟是何许人也。说起他的老父亲，不是别人，就是前文书咱们提到过的大明朝廷吏部尚书马刚，马大人。不过马大人因为反对严嵩，帮了龙宝山，严嵩在皇上面前说了他的坏话，被贬价为民。马大人被贬到老家之后，心中闷郁，得了重病了，临死之前把在江西学艺的儿子马清风招回来了。哎，这个小伙子就是马清风。马清风是10来岁的时候就被送到江西百花山卧虎寺，随老师傅灵光佛道月禅师学艺。清风的父亲马大人和道月禅师私交甚重，两个人是好友，所以说马大人才把儿子托付给道月高僧。道月和尚的授业恩师，那就是武当派的老仙长张三丰，张圣人。马清风学武术，学的就是武当一派。那在多年前，张三丰就看出来了，自己这个徒孙子脑瓜好使，堪称武学的天才，告诉弟子道月在教艺的时候要格外下功夫，而且张道长把他年轻时候用的这把大宝剑交给弟子道月，让道月在马清风出徒的时候给清风。这把宝剑的名字叫乾坤宇宙风，还有个名叫陆鲁大宝剑。

想当年，秦始皇佩戴的剑就是这口剑。当初荆轲刺秦王，秦始皇想亮这把剑斩荆轲，但是因为这把剑过长，拽了几拽没拽出来。赵高在旁边提醒：“万岁备而拔之。”秦始皇把这把宝剑向后边一背，唰一下拽出来了。那么这把剑历经数代，如今就在马清风的手中。清风是得到了父亲病危的消息，赶回到家乡。父亲临终前跟他说，自己做了一辈子的官，现在看透了，叫伴君如伴虎，说文的武的都可以学，但是国家的官儿不必做。再有龙宝山这个人是当世的一个清官，年轻有为，必会为大明朝做出一番事业来。可是老奸贼严嵩是不会放过他的，如今龙宝山在淮安，那肯定要有危险，因为淮安的那个侯爷鲍五阳是严嵩的门生，希望儿子马清风能够保护龙宝山，自己死后不必守孝三年，要立刻赶到淮安去观察动静，只要能够保住龙宝山，就算对父亲我尽孝了。交代完这一切，马大人是含恨而死。马清风安排好父亲的后事，这才离开了老家，仗宝剑赶到淮安。清风已经到这儿有两天了，在淮安府内外来回走动，他也听着很多百姓私下怨恨鲍五阳的事，也听到许多百姓赞美龙宝山的言语，他是暗暗点头，心说父亲的眼力不错，龙宝山果然是个好官，那我必定要帮他。所以在龙宝山被鲍五阳请到这个侯府要饮宴的时候，遇到危险了，马清风能够及时的挺身而出。现在马清风有一个绰号，过去绿林人呢都有个外号什么的，那么马清风的绰号呢叫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这圣手镇九州啊，是因为他学习武当派的那个拳法学得好，哎，这掌法呀这各方面不错，就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呢，这是形容马清风长得漂亮。逍遥客说明他的这个性格走南闯北，四处游侠。那么他侠义的名叫清平侠。那马清风现在才二十出头既有侠名，那是相当的不错。马清风闯到侯府大厅，这一抬手就震翻了好几个，然后用手一指鲍五阳：“鲍五阳，你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哪知道我清平侠的大兵，现在我就是要摘去你项上人头。”这一下可把鲍五阳气坏了。鲍五阳看看龙宝山，又瞧了瞧马清风，心中暗想：哎，这龙宝山来我这儿事先还做好了准备呢，啊，有了这危险了就窜出来这么一个小子，可是你们不知道我侯府的厉害，我饲养死士多少年，我手下这些练武术的为我办过多少大事，尤其是我的两个武教师黑手李霸、金枪无才，他们的武术超人。你这个小子来自这儿挡横，你能够是他们俩对手吗？想到此，鲍五阳冲着

0: 李霸、吴才二人一摆手，先把这无知之徒给我废掉，谨遵侯爷旨意。蹭蹭，黑手李霸、金枪吴才是抛下龙宝山，斜刺里奔着马清风就来了。李霸手中拎着钢刀，吴才双手擎着金枪，他们俩一逼近，旁边站立的龙宝山就为马清风捏把汗，壮士小心。可再看马清风是安然自若，面带冷笑，全然没把过来这两主啊当回事儿。这时候受了伤的那杨碧李峰赶紧抽空爬起来了，他们站在了龙宝山的两侧保护龙大人。就听马清风说话了，哎，你们两个拎着刀擎着枪要杀我，这是平常那鲍五羊对你们不错，把你们养起来了，现在你要为他卖命。可是我要先跟你们说清楚了，你们两个人要想现在活命，结果滚出侯府。马清风这话还没等说完呢，那李霸的刀横着就摆过来了，你小子你拿命了吧你，唰，他这一刀要削马清风的脖子，都没看着马清风身子是怎么往下闪的，脚是怎么动的，再看马清风这个人没了，唰，清风一转身就转到了李霸的背后，随之这么一转，马清风肋下的乾坤宇宙风大宝剑斜刺就崩出去了。不说这把剑长吗？在前面往出拽他不易，呵，马清风的身手好啊，他是把这把剑往身后一背，用左手一提那个崩簧，大拇指啪着一弹，这把剑不用拽，像掐了诀念了咒似的，他自己往出出啊，汤肉飞起有一人多高，清风的身躯随着往起了一跃，把宝剑抓在手中，那个脚还没等落地，身形在空中啪这么一转圈，再看李霸那脑袋就没了。那金枪无才刚那么一愣神儿，马清风脚落地，宝剑向前那么一挺，正中他的咽喉，眨眼之间连废两个奴才的性命。马清风身形电转，嗖砰，再看就已经把坐在太师椅上的鲍五羊是摁翻在地。长官，你朝中仗着严嵩，在淮安里欺压百姓，今天我不杀你难以平民愤。马清风手起这宝剑就要往下落，马清风这几手要在清风身上来说那是很寻常的，自幼就随武当高人学艺，那清风是武当派的名侠呀，那是咱们这部书的主人公，那是没两下子那能行吗？可是在眼前这些人看来，那简直判若天人，那太了不得了，瞧的众人是眼花缭乱，只把龙大人瞧的呀那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心想过去听说有什么侠士，今天是大开眼界了。但是一看马清风按倒了鲍五羊，这就要杀，龙宝山心中暗想万万不可，毕竟鲍五羊他是国家的侯爷，当朝一品，因为过去立过军功，严嵩在保奏他，皇上就加封他为淮安侯，而我龙宝山呢，虽然得到皇上的器重，可也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淮安四品黄堂，我没有权利杀他， 说他欺害百姓，我有证据，可以写折本报御京师，让皇上下旨处罚他。说再严厉一点说，我可以把他呀先压起来，就是先拘捕，然后报皇上，就这么半道杀了，那先斩后奏，那这罪可担当不起。这么想着呢，龙宝山就看着马清风一摆手，壮士，按说应该杀他鲍无恙。龙宝山说完前面这话呀，那后边话的意思呢，就是可是咱们暂时还得留他性命，得把他押到北京去啊，处罚。可后边这话还没等说出来呢，马清风那个剑快往前一落，咕噜，鲍武阳是人头滚落，死尸栽倒，这枪的血咕嘟咕嘟溅得满大厅都是。哎呦我的天哪，龙宝山一瞧这两个眼睛就直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马清风下手这么快呀，反正也是自己啊，这文皱皱的，这嘴啊慢了点儿。其实马清风已经听出来龙宝山的意思了，那暂时先别杀他。可是马清风恨透了他了，也更恨那个老奸贼严嵩，没有这些奸臣，自己父亲能够遭贬吗？父亲不被贬价为民，能够闷于而死吗？现在杀鲍武阳，一是为民除害，那也是为出心头这股恶气，所以说手起剑落，咔嚓，这就是马清风的性体，嘎不溜丢脆，该出手时候那就出手啊。清风这一杀鲍武阳，再看府里边这些走卒们呐、军兵们，哇，四散而逃。按说他们应该捉捕凶手，可是一看这凶手太厉害了，谁过去谁是死，都得留着吃饭这家伙事儿，得留着脑袋呀，赶紧往外跑。有的人出去喊喊，快来救侯爷，侯爷死了，快捉凶手。可是马清风全然不把这些当回事，来到龙宝山跟前，他是宝剑归匣，抱腕拱手，龙大人奸命已除，请您回府歇息。嘿，龙宝山看着他哭笑不得，心想这个年轻人是谁呀、啊、把这侯爷都杀了，可像没事人一样，这个人可真是了不得。龙宝山也赶紧抱拳还礼，壮士，没有你相救，下官早已命丧此地，我这厢谢过。清风乐了，龙大人请您回府，我还有话和您说。那这个地方是侯爷府，乱糟糟的，说话不便，得到知府衙门去说。杨碧、李峰保着龙大人，马清风在后边跟着，是安全的离开了侯府，回到了知府衙。到了龙的那书房，龙宝山还要客气相谢，马清风摆摆手，大人，说起我来您不知道，要如果说起我的父亲您肯定晓得。
1: 哦，你的父亲马大人。
0: 龙宝山一听这心里边就很沉重，他知道几个月前马大人帮自己说话，这才得罪了严嵩，最后严嵩在皇上面前弹劾他，大人才遭贬的。同时被害的还有自己的岳父杨继盛，杨大人，那杨大人更惨了，是押赴法场开刀问斩。原来这个壮士就是马大人之子。龙宝山再一细问，马清风就把自己的姓名、自己的恩师门派、前后这些事情都说明了。 等说到自己父亲

死在老家，临终前又让自己保护龙宝山的时候，龙大人是泪水双流。大人，你这都是因为我被奸臣所害，我一定要为你伸这个冤屈。当时龙宝山是拉着马清风的手，那心里边是非常的亲近。杨碧李峰在外边又给倒水又安排饭，可是马清风也不喝水，他也不吃饭。看看龙宝山，大人呐，我见斩了鲍武阳，那严嵩不能就此罢休，皇上可能还要追究，我现在给你一个护身符。龙宝山一听，怎么清风还有护身符？这护身符什么样啊？马清风在怀里边掏出了一封信，交给了龙大人。龙大人一看，哦，果然是护身符。原来这是严嵩给那鲍武阳写的信，信的内容呢，就是让鲍武阳要杀掉龙宝山。那这是犯罪的证据，有这个东西就可能保住龙宝山的性命。龙宝山瞧着这封信连连点头，看着马清风竖起了大拇指。清风啊，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聪明过顶，老大人能有你这样的儿子，我为他高兴。龙大人，我现在要走了，我不习惯在府衙里边呢跟你们在一起，不过以后你有用我马清风之时，你喊三声马清风，我是立刻就到。说完这话，清风并不客气，转身就走，也不出正门。龙宝山、杨碧、李峰这些人往出就送，想挽留也留不住，可是他们刚一出这书房，就见马清风脚底板一跺地，腰连骨一绷劲，旱地拔纵式蹭一下就上了房了，脚点房头啪一个跟头，顺后坡就翻下去了。他们再一看，马清风是越过高墙扬长而走。杨碧李峰啪就一拍脑门子，这叫空中飞人啊。你看咱们过去以为练过两下子武术就不了得了不得，现在一看人家马大侠马清风，咱们是笨汉，根本就没入武术之门。龙宝山也看得发呆。过了半天了，这杨碧李峰啊上前施礼，大人您先回去歇息歇息吧。龙宝山这才反应过来，回到书房喝上这杯茶了，他开始捋捋自己的思绪。鲍武阳死了这个事儿可不能捂着，要马上写折本报入京都，但是这个折子怎么写可得讲究。马清风剑斩鲍武阳，救了我龙宝山，也为本地出去一害，但是清风并没有权这么把鲍武阳杀掉，真要是万岁怪罪下来牵连到清风，那我可对不起清风，也对不起故去的马大人。因此这个折本呢不能写着有马清风的事。龙宝善是再三的酝酿，最后落笔写明鲍武阳要加害自己，乱战当中自己诛杀了鲍武阳，现在写折子报谕圣上，请圣上定夺。20天后这个折本就送到了京城皇上的手中，皇上一看啪嚓把折子就扔在那桌案上了。岂有此理，任意胡为。嘉靖皇上就想，这龙宝山到了淮安做知府，他是治理一方，怎么把这淮安侯给杀了，这是怎么搞的？此时严嵩也接到了淮安方面

0: 传给他的私书。打开一看，他知道鲍武阳死了，一夜未眠，写了一道折本状告龙宝山。上边写着龙宝山年轻狂妄，杀害国家侯爷，这是犯上作乱，望圣上速下圣旨诛之。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

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向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板卡，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

0: 放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果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易老师，真想跟您感慨一下。
5: 感慨什么呀？
4: 哎呀，感慨呀，现在最累的就是我们这波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那昨天呢，就因为一件事儿，这一宿我都没怎么睡好。
5: 怎么回事？是儿子不听话了呀，还是你父母又给你提什么意见了？你跟我讲一讲。
4: 是这样，就是我儿子他们班级群里不有家长群吗？大家都处得挺好的。那昨天呢，就在群里边随便的聊天吐槽，好几位家长啊，从孩子的教育问题也谈到了孩子和老人的身体健康的问题。
5: 哦，你们从教育这聊到了健康，这跨度聊天跨度挺大呀，这是。
4: 是，就是大家随便聊嘛。那有的家长就说，这个孩子啊，平时看着挺机灵的，但是呢，给孩子到检查作业的时候，那错的真是惨不忍睹。然后就把孩子抓眼前，就说：“你再给我算一遍，再算一遍，还能全对。”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够气人的？
5: 第一次错了，第二次呢也不用教他，他就能会是吧？
4: 对呀、啊，那有的还说、说这个孩子的考试水平像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忽高忽低，一点都不稳定。
5: 其实往往这种情况呢，你看好，因为我呢就经历过这段这个阶段，一般就这样的时候吧，很多人就说了，说你看这孩子，啊，粗心大意的马虎，啊，有的人觉得这个马虎没什么大事儿，但如果说这种粗心大意、这种马虎的情况频繁出现的话，我告诉你，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一定要考虑一下这个孩子的脑活力的问题了。
4: 脑活力？
5: 对。
4: 还有脑活力这个词儿呢，
5: 你看呢，我说脑活力你不知道是吧？
4: 什么叫脑活力啊？
5: 就是我们的大脑啊，其实并不是说它能一个就连轴转的这么吃苦耐劳的一个器官啊，它做不到说连轴转，它没有办法同时处理一大堆的繁杂的事情。咱们常讲哈，就一心不能二用，说的就是这个大脑不能连轴转这个道理。大脑只能是集中全部精力专注一件事的时候，它才能把这个事给你做好了。如果说同时接收的信息太多了，啊，它就处理不过来呢。尤其是遇到自己已经很熟悉的事儿了，咱就拿孩子做题来讲啊，那听众朋友，你看你对这号，这是碰到见过练习过的这个比较熟悉的题型。他大脑就不愿意再深度去思考了，因为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思维路径了，他就会产生一个路径依赖，然后孩子直接就走这个捷径了，就略过这个题目了，他不会再仔细的好好去审题呀、推演呢，就没有这个过程。那这个时候就产生一种什么情况呢？叫注意力的缺失。明明是很简单的题目，孩子扫一眼觉得自己会了，直接跳过思考环节，马虎大意了，该看的条件没看，该走的步骤没走啊，平白无故的就把分给丢了。
4: 是的，那有的家长就说现在的孩子啊用脑过度，那我们小时候学累了就下楼玩去吧，踢踢毽子，踢踢球，跳跳皮筋，仰哪跑一圈，大脑可能他的疲惫呢也就跟着跑没了，就休息了。那现在的孩子呀，读书学习不用说了，就连玩手机玩游戏都在动脑，大脑一直在循环的运转，这个大脑也累。
5: 大脑确实是，就是它是一个不能吃苦耐劳的器官啊，但是呢也没有达到我们认为的那种，就是你学习啊玩游戏都在用脑啊就累得不得了的，没达到那种程度。其实我们通过学习把那大脑累坏了，这个是不可能的。
4: 大脑是累不坏吗？
5: 大脑能累坏，你这是从哪儿听说的？
4: 你看，那有的家长他就持反对意见，说大脑得越用越活。不是有个词儿吗？叫做用进废退吗？就是有的家长呢，希望孩子的脑子是越用越聪明的。
5: 越用越聪明，说的是越练越聪明。
4: 特别多的朋友呢，去报这个益智健脑课，现在真的挺火的，我都心动了。我在想啊，是不是也应该给我儿子报个班？就别说小孩子了，现在这个老年人都鼓励这个多动手、多动脑嘛。
5: 那没错
4: 啊，打打小牌、打打麻将什么的，
5: 有这个说法。
4: 甚至很多老年人都去参加这个老年大学，就怕自己的脑瓜锈住了，有这个老年痴呆、阿兹海默症了。
5: 哎，对对对，
4: 我也想着要不然呢，我给我父母也报个老年班参与一下。
5: 你这是真能想呢。
4: 对呀，这老人小孩一起学习呗。
5: 行了，我明白了啊，你纠结了一晚上，你这大脑是越用越废还是越用越好，就想这个问题呢是吧？
4: 对呀，那像我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我真担心他们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小的呀怕学习学不好，老的呢又怕这个身体再不好了。
5: 你看看哦，大脑到底是越用越好呢还是省了点用好呢？你纠结了一个晚上，你这就相当于你用了一个晚上的大脑了。
4: 是
5: 啊，所以你就感觉你就挺累的对吧？
4: 对。
5: 那我跟你说哈，你这用了一晚上的脑袋呀，你就白纠结白用了。其实我们人的大脑既不是越用越废，也不是越用越灵光。大脑的健康实际上它取决于给它供血供氧的血管是否健康，明白了吧？
4: 哦，用不用都得废血管这个说法呀，以前的

0: 倒是也听说过，但是这个血管的问题对大脑它的影响大吗？
1: 你的大脑灵光不灵光取决于哪儿？它不取决于我们大脑本身，而是取决于给它供血供氧的这个血管。这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的。你比如说去年四月份，著名的国际科学杂志 Nature 就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说是我们人的大脑在某个年龄段的节点会发生断崖式的衰老。
0: 突然衰老？
1: 对，比如说按照我们预期的平均寿命来算的话，你这个时间节点呢是45岁，就45岁就开始出现大脑的衰老了，而60岁大脑会加速衰老。
0: 那45岁、60岁这个年龄段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1: 那肯定不是咱们科研工作者一拍脑门就想出来的，因为你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我们人的血管啊就会发生病变，啊，也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大脑的健康它取决于我们血管的健康。就在这两个时间节点上，人的血管发生一种叫做树皮化的改变。
0: 树皮化？
1: 对。
0: 我们以前只听过血管的动脉粥样性硬化。
1: 你听过？
0: 没听过树皮化呀。
1: 那你想啊，就这个粥样硬化是什么样呢？就像大米粥一样，对吧？
0: 嗯。
1: 哎，像大米粥一样粘稠啊，然后里边咯咯楞楞的全是斑块。而这个树皮样的硬化，你想一想，它是什么样？一样也是化变的形象的比喻的。啊，那这两种硬化你个人觉得它哪个严重？
0: 那树皮呗，树皮更硬啊。
1: 没错，咱们国家的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科研，这个研究显示，临床上解剖了一些比如说脑梗啊、脑血栓啊、老年性痴呆死亡的一些患者，那发现他们大脑血管的厚度和硬度是我们普通人的3倍以上。就我们正常人的动脉血管，血管壁一般是1毫米左右这个厚度，那他们达到多少呢？3毫米左右，甚至有的是5毫米那么厚。那我问你，你知道手术刀吧？
0: 知道啊。
1: 手术刀是不是特别锋利？
0: 是啊，人体的组织它都能够轻轻松松的就割开了。
1: 但是就这么锋利的手术刀，你要想割开这树皮化的血管，你割都割不开
0: 啊。那它再厚也就3-5毫米，怎么还能割不开呢？
1: 你看看，就你想象不到是吧？
0: 嗯
1: 啊，要不怎么叫它树皮化呢？你说这个树皮有多硬？你用那手术刀你割不开怎么办？它需要用骨科手术的时候那个锯骨头的锯条才能够把这个血管，就这个树皮化的血管给它解剖开了。
0: 锯开？那里边得什么样了？
1: 就是破破糟糟的，就跟那个老树皮一样。
0: 哎呦，真的？
1: 就不但硬，而且往往是往外增厚，往里也增厚。啊，就是里外呀，它都是皱皱巴巴的。就我们知道人的这个血管表皮又应该是光滑的，但你看到了这样的树皮化的血管，我告诉你啊，就很多人知道的他知道这是血管啊，有的不知道的还以为那是羊肠子一样。所以说这就导致了血管壁的内腔空间是越来越小，血流的空间它在内腔空间的影响下是不是也就越来越小了？
0: 对呀。
1: 啊，尤其是有多少年的这个脑梗病史的中老年人，动脉硬化的这个病程拖得很久了，情况就严重的多了。血管管腔呢会狭窄到血流根本无法正常通行，一旦出现这种状况了，大脑的神经元细胞就会因为持续性缺血缺氧发生不可逆的坏死，进而就引发了脑萎缩，甚至造成这个脑死亡。所以说大家要明白，大脑健不健康和心脏健不健康道理是相通的，评判的关键就是看通往大脑和心脏给他们供血供氧的这个血管状态好不好。就心脑血管这类的疾病，病根并不在大脑也不在心脏本身，根源就出在血管上面。
0: 哦，明白了。就像枯树一样，水分养料都过不去了，那再茂盛的大树早晚有一天它也会枯死的。
1: 非常正确，就是这个道理啊。而且为了进一步的重视血管壁的硬化老化对我们大脑以及心脏健康的影响，国内医学机构呢也做过一组临床对比实验，在威海当地 随机选取了24位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又在省内其他城市抽取了54位60到75岁的老人。这部分老人大多伴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类的基础病，不少人呢还存在着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那研究人员呢对威海长寿老人和省内其他城市的老年人群对比检测他们血管壁的厚度和硬度，开展了为期2年半的跟踪调查。
0: 2年半观察了这么久啊？
1: 你必须得观察的久，观察的仔细，你这个验证才真正的有科学依据啊。当然了，很多人呢也会有这样一个错觉，觉得人到44岁了，血管还软软的，弹性十足啊，大脑心脏状态都很好，结果转过一年到45岁突然就出问题了，脑子反应迟钝了，智力下降了，这心脏病啊说来就来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我告诉大家并不是。
0: 嗯，
1: 其实我们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啊，血管内皮就是光滑洁净的，但是随着年龄啊一点点的增长，血管壁也在同步慢慢的老化，血液里的脂肪胆固醇会一点一点的沉积到血管内壁上面，让血管内皮逐渐增厚变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我们的血管每年会以1%到2%的速度出现类似树皮一样的硬化老化。那前面说到的那组跟踪调查，他这个研究人员选取的是威海当地24位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又在省内其他城市抽取了54位60到75岁的这个老人，而且他们是身患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各类心脑血管问题的，整整2年半，持续对比两组人群血管壁的硬度和厚度。
0: 哦，那这个实验的结果怎么样呢？
1: 最后的检测结果特别耐人寻味，就是威海这些90多岁的长寿老人实际年龄明明要比这个患有慢性病的年龄要大20岁吧，对吧？
0: 嗯，
1: 可他们的血管状态反倒比小自己20岁的那批老人还要更健康，岁数更大血管反而更健康啊。
0: 哎呦，这个听起来确实有点不可思议啊。
1: 所以说你看刚刚我讲到的啊，怎么就我这44岁以后我就跳水了，我就跳井了，我这身体素质一下就下来了，这个是不对的啊。这说明一个道理，只要你的血管足够柔韧有弹性，血管内壁光滑，没有大量的脂质堆积堵塞，哪怕实际年龄很大也不容易被心脑血管疾病找上门。换句话讲，是不是把血管养护好了，我们才能够有机会拥有更长更高质量的寿命呢？
0: 那肯定是啊。您都说了血管的树皮化是从45岁开始的。
1: 对呀。
0: 那每年硬化老化1%到2%，那得尽早的实施措施，尽早抢救啊。
1: 是这样的，咱们人呢都不能够跟自然的规律去抗衡。
0: 没错，
1: 没有人说我能够长生不老，这不可能。所以说呢，血管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了要走下坡路了，那必然它就会出现老化硬化。如果是这个时候呢，你伴随着还有高血压、高血粘啊、高血脂，还有糖尿病，再加上我们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说吸烟、喝酒、肥胖、遗传，就这些个因素的话，每年血管壁变硬变窄的速度可能会提升到3%到4%以上。啊，那你想想吧，这个速度它就是不是更快了？
0: 是的，
1: 啊，一旦我们这个动脉血管堵塞了75%以上了，那血流量就非常少了。
0: 对，
1: 哎，那人就会怎么样？胸闷、气短、头晕、头痛，紧接着冠心病就出现了，脑梗、脑出血就发作了，
0: 更严重的还能诱发这个脑卒中、心肌梗死。
1: 对呀，那这就是要命的事儿了。
0: 是，
1: 啊，那好了。如果说像你说的早点干预它，让咱们这个血管壁的硬化晚点出现，比如说推迟个10年20年之后再出现老化硬化，然后发展的速度再缓慢一点的话，要怎么办呢？必须尽早的用上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啊，就平时给我们这个血管你得做到软化的工作。
0: 对，赶早不赶晚嘛。
1: 哎，赶走不赶晚，这话用的对。
0: 已经有动脉硬化的那就得马上用上，那你等这个血管树皮化了那不就晚了吗？
1: 你包括我们检查颈动脉已经有狭窄的，是颈动脉有斑块的，或者是有冠心病的、脑梗塞的、就腔隙性梗塞的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早早的把这个竖起牌的鱼油软胶囊给用好了，效果会非常好。因为这种高纯度的欧米伽三啊，足够的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降低我们的三高，预防我们血栓的出现。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得坚持在平时你就给它用。

0: 呀，然后剪枝杈啊，平时你就得把这些工作做好了，都做了，是不是你这个花慢慢的长得它就比别人家的花的开的就好，长得就好，活的就长久啊？
1: 嗯，对。但是啊，我突然发现这个实验的目的性太强了，说实在的，有点相当于玩赖了。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这个对比实验，专门挑威海当地的长寿老人作为研究对象。那咱们之前的节目里也讲过，威海本地啊，就产出高品质的深海鱼油。
0: 没错。
1: 别的地方的鱼油啊，这个欧米伽三本身含量就不高，真正能被身体吸收利用的就更少了。但是威海产出的鱼油不一样，不光欧米伽三的含量可观，吸收利用率也高，纯度呢还处于第一梯队。
0: 对。
1: 那威海当地不少老百姓长期接触补充这类好的营养，别的城市受试人群没有这个条件啊，这两者直接拿来对比，这不就相当于打游戏开了外挂一样吗？有这个先天条件的加持，血管状态更好，人更长寿，那也不奇怪了呀。
0: 哦，你的意思是威海这边的人手里边有好东西，别的地区的没有这个条件，这样对比的话呢，就是不公平，是吧？
1: 嗯，对呀。
0: 其实这项实验原本就是专门针对欧米伽三开展的一个研究，所以才特意的选取威海当地的长寿老人的。
1: 哦，就是更具备研究的针对性。
0: 对，换句话讲，如果欧米伽三本身没有实际作用，咱们国内也不会去开展这项跟踪对照的一个实验。啊，再说了，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作为面向全国的高端健康产品的一个优选平台，不管是国内各地的优质产品，还是已经出口海外，在海外闯出名堂的咱们国内的高端好物，我们都有渠道去接触。说实话，找上门想要跟咱们合作的产品数不胜数，可只要是资质不过关，实力背书跟不上，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一概不予采纳。
1: 确实，
0: 就拿欧米伽三鱼油来讲，成分含量这一关我们卡得特别严啊，我们挑选的产品必须达到我国出台的鱼油类膳食补充剂相关规范的一个标准啊，出口也得符合国外的 FDA 的一个标准，你达不到这些标准的产品，我们绝对不会向听众朋友去推荐。所以说我们选中的正是来自威海的这款欧米伽三深海鱼油。
1: 对，之前啊，老师您就说过要有立法标准。
0: 我给大家伙推荐的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它是临床药用级别的，这咱们市面上的鱼油确实种类也不少。
1: 是的。
0: 但是为啥说我没有推荐别人的呢？啊，因为他们是食品级的，和咱们这个临床药用级别的不是一个级别，不是所有的鱼油都能成为行业的标杆的。
1: 咱们这个就是行业的天花板了。
0: 哎，可以这么说。
1: 那您说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的欧米伽三它非常的好。
0: 对呀，
1: 我们可以长期的使用它。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做到了坚持，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0: 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就是长期服用、坚持服用咱们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咱们身体究竟会发生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那我们这个选品团队呢，专门做过一组跟踪的实验，招募了1000位中老年朋友坚持服用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整整3年时间过去之后啊，我们对这批受试者做了核磁共振的检测。这1000多名受试人群本身都是70多岁的老人，啊，我们从中筛选出了年龄在78岁以上的群体。那大家都明白，年龄越大，身体基础条件越差，血管老化、脑部机能退化的这种情况呢，就非常常见了。我们针对这部分78岁以上的老人做核磁共振扫描的时候，我们重点检测他们大脑的容积率，同时呢，我们要评估血管的软化状态。
1: 那这个结果怎么样呢？
0: 最后的检测结果是很出人意料，参与实验的这些老人血管软化程度要比普通同龄人高出3倍以上，大脑容积率更是比普通老年人高出了 0.7%。
1: 哦，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就是它这个效果相当于延缓了3到5年啊，由衰老引起的血管老化和脑细胞丢失的一个问题，就是延缓3到5年。

0: 哦，就是不得脑萎缩，没有老年痴呆了。
1: 最起码给他推迟了3、5年了。
0: 啊，这个真好啊。
1: 这就是我们国家的速取牌的鱼油软胶囊，它给大家伙带来的高纯度的、高浓度的、高含量的，就每100克都是含有 DHA 25克、EPA 50克的深海鱼油，给大家带来的效果，它能够给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补足充足的营养，来减缓记忆力衰退的速度。对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老年痴呆，也能起到预防作用。所以大家要清楚，老年痴呆最先遭到损伤的就是大脑里的海马体这一个关键的区域。这项实验取得成果之后，这款富含欧米伽三的鱼油也被南加州大学阿尔茨海默症研究中心列为45岁以上中老年人需要长期补充的护脑营养产品了。
0: 嗯，老师，您有没有一种感受，就是研究人员啊，特别喜欢做这类的实验，
1: 没错啊。
0: 就是想证明我的东西好，我不跟你说那么多，我只拿事实、拿实践来证明，我拿数据说话。
1: 这就是严谨的态度。所以说呢，你问我说长期服用这个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首先它安不安全？那好，我告诉你，2018年呢，咱们国家对超过2000名的孕妇进行了研究，就是给他们补充欧米伽三，结论是孕妇补充微海的欧米伽三，其中 DHA 对胎儿发育有着明确的积极的一个促进发育的影响。同时呢，它还显示了在补充欧米伽三之后，很多产妇产后抑郁症的情况明显大大的缓解了。
0: 哎呦，这个太好了！而且呀，孕妇可以吃的东西，那绝对是安全的呀。
1: 甚至可以这么讲吧，每天吃一粒儿，就好比给我们血管做了一次深度的清洁，帮助降脂通脉；每天服用2粒，则是重点养护大脑软化血管。这可不是凭空说的。全部是有实验数据做支撑的，啊，你不光国内，还有海外的受试者呀，共同参与各项研究，累计纳入了78000名的冠心病、脑卒中，还有颈动脉斑块这样的人群。那实验得出的结论，我理补充欧米伽三能够降低死亡风险，减少心肌梗死、脑中风这类心脑血管疾症的发作概率。除此之外，还有另一项大型研究，跟踪观察了是15000名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时间长达是7年。最后的研究结果表明，欧米伽三可以给高血压、糖尿病人群的心脑血管带来有力的防护。也正是基于这些大量的实验，不少临床大夫给出了建议。欧米伽三一定要作为日常营养，长期坚持补充，养护心脏，养护大脑，来帮助软化血管。
0: 对，得长期服用。
1: 你看，包括我在内，你知道吗？咱们国家的专家强调的都是什么呢？想要软化血管，就用欧米伽三。这还是那句话，要么你就别用，你用的话，你坚持就给我把这个威海的这个鱼油软胶囊，你给我用好啊。
0: 对。
1: 就一定能够给你换一副新的、年轻的血管，因为血管的老化硬化实际上从我们45岁就开始了，这个是规律，每年以1%到2%的速度开始出现树皮化，而血管的老化硬化往往是悄无声息的，就一点一点发生的。等你发现的时候，你的病往往就已经很严重了。
0: 是的，你说光做实验啊，就7、8年的时间呢。
1: 可不是吗？
0: 将近10万人的参与，可见我国对欧米伽三它是非常的重视的。
1: 我们在这几万人的案例当中，我给大家伙抄了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病例，我给大家伙说一下哈。这个患者呢，因为眼底一个小小的疾病的问题，他引出了是颅内大血管出血的问题。
0: 这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看到这个病例的时候，说是一位70岁的男性患者。因为当时出现的叫间歇性的视力下降，然后到医院检查发现他眼底血管出现了异常了，然后动脉血管又非常细，然后静脉异常扩张增粗，周围的这个视网膜有少量的出血点，随后呢眼底的这个荧光影像就发现他的血管荧光影像结果显示，双眼闭循环时长达到了35。

0: 五秒，你正常人是7至14秒，他这一个闭循环的这个周期达到了35秒，这说明什么呢？就明显的延迟了，就血流流量明显延迟了啊，这说明呢就是异常性的血流改变了，而且这个还不是单纯的眼底动脉硬化，而是得了叫眼缺血综合征呢。
1: 眼缺血综合症
0: 没听过是吧？
1: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呀。
0: 所以说医生呢就建议患者呢做头部的 CT 血管的造影，因为这个时候怀疑他大脑的血管啊有没有病变啊，结果病情呢非常严重，一侧的颈动脉完全闭塞，另外一侧的颈动脉严重的狭窄，然后大脑中动脉呢一侧严重的狭窄，另一侧出现了闭塞。
1: 这也听不懂啊，但是听起来就很重。
0: 听起来很严重，确实它也挺严重的。大脑中动脉是我们颅内供血的大血管，主要的血管，如果发生双侧的闭塞，那就会出现急性脑梗死啊，引起偏瘫甚至死亡。但是它有一侧已经完全堵死，另一侧是严重狭窄，所以说患者和家属当时就觉得十分震惊。本来是眼睛出问题了，怎么通过眼底的检查还能够发现就如此严重的颅内脑血管的疾病呢？
1: 对呀，刚才不是说眼睛的病吗？一下子又变成了很严重的脑血管的问题。
0: 眼缺血综合征啊，它是由于慢性严重的颈动脉堵塞或者是狭窄所导致的脑和眼供血不足出现的一种疾病。而产生的这一系列的眼和脑部的临床综合征呢，就是眼动脉颅内动脉的一个分支。那颅内重要的血管，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大脑的中动脉，那大脑的前动脉也都来自于我们颈内动脉，它是一个分支。那么颈动脉粥样硬化了，就导致了血管的狭窄了，这是缺血性眼病和脑梗死重要的发病原因之一。
1: 那他藏的可够深的啦。
0: 那当然了，
1: 幸亏是眼病，到医院检查了才发现，那要是没重视，那可能就是突发性的缺血性的脑梗了，
0: 那还真要命，
1: 那太可怕了。
0: 所以说呢，研究数据显示啊，这个眼缺血综合征的患者大约73%的一定有高血压，56%的一定有糖尿病，19%的一定患有周围血管病变，而且这样的患者5年的死亡率能达到40%。这常见的致死的原因就是血管硬化导致的血管狭窄啊，它就引发了心脑血管突发意外的事件了。
1: 那这个患者他也是属于不幸中的万幸了。
0: 好在呢是通过这个眼底的病变呢给他查出来了，就是大脑的问题了，就发现的早嘛。
1: 对呀。
0: 然后救治的又及时的给他做了这个颈动脉的一个斑块剥离手术。所以说呢患者当时没有什么太大的生命危险。但是我们医学界呢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公认的最好的治疗方法，它是在防不在治，就你治永远你治不好的。
1: 是的
0: 啊，你现在清除了血栓斑块的，但是血管的硬化它还得继续加重呢，你早晚还会再堵啊，那怎么办呢？怎么治呢？而且呢神经细胞的生长它是不可逆的，一旦脑部有这个疾病了，血过不来了，我们这个大脑的神经元细胞它就会凋亡了。
1: 那肯定是不可逆了呀。
0: 对呀，它不能再生了，那你造成永久性的一个瘫痪的问题，甚至是危及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当时的出院之后吧，就这个患者听从了他的这个主治医师的建议啊，手术呢该做做，回到家里头呢就一直在服用素起牌的这个鱼油软胶囊。那这个深海鱼油素起牌的鱼油软胶囊，这个深海鱼油，但这个患者呢因为他有颈动脉斑块狭窄还有脑血管的疾病，所以说他服用的时候他属于加了倍的按照治疗量去在用。那这个患者加倍使用了用6个月之后，再次检查眼底动脉静脉血管的这个粗细呢一看都已经趋于正常了。那这之前呢周围的视网膜少量出血的问题也完全消失了。
1: 哦，眼底血管不堵了，是不是就意味着颈动脉的狭窄它也缓解了呢？
0: 所以说呀，当时患者随即做了颈动脉的彩超啊，看看两侧的颈动脉血管，原来不都是做过剥离手术吗？这表面都变得毛糙了嘛，啊，坑坑洼洼的嘛，但是现在人家变得平滑了，变得平整了。
1: 血管不平滑，它就容易出现沉积性的脂类物质。
0: 对，它容易往上粘黏嘛，
1: 就容易造成狭窄和硬化。

0: 没错，
1: 哦，那还得是光滑呀，
0: 光滑了它就挂不住了嘛，它血管不就畅通了嘛。所以说他吃了这个素起牌的鱼软胶囊，一年之后啊，两次做头颈部的 CT 血管的造影检查，大脑中动脉双侧的颈动脉血管没有明显的堵塞和硬化，这就完全放心了。
1: 好的鱼油啊，真的是得长期的坚持吃才有效果，
0: 坚持吃才能保健康。
1: 对呀，这个血管它就不硬化了，不长斑块了，多好啊。
0: 没错啊，但是你说什么是好鱼油啊？一定是目前最高端的素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它这个欧米伽三的含量啊，纯度是最高的，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有效果，要不然市面上那普通的鱼油便宜的十几块二十几块的，你吃一辈子它也不会有这样的好效果，甚至于你要这么吃的话一辈子会很短啊，这药的副作用啊，这鱼油的不好，它里边的垃圾东西多。所以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高血脂的患者，如果你有这样的基础病，你的血管一定会加速硬化，那怎么办？你要靠药物没办法，那平时呢就把咱们这个最高端的素起牌的鱼油软胶囊这样的深海鱼油你给它用好了。
1: 是的。
0: 哎，如果你比如说记忆力减退的、精神总是不集中的这样的人群，我告诉你，其实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的话，你的血管也有问题了啊，也已经开始堵塞了，这是脑供血不足的一个表现，你这个时候也应该把素起牌的鱼油软胶囊早点用上，以免咱们将来出现大问题。
1: 对的，尤其是那些呀已经确诊了有颈动脉斑块的、心脑功能已经减退的、冠心病、脑梗塞、静脉曲张或者是站立都困难的朋友，我们更不能错过此次素起牌鱼油软胶囊了。
0: 对，
1: 相信大家呀听节目听了这么长时间，那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和小雨一样的中年朋友们都在想着说给家里的孩子和老爸老妈赶紧的把素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吃上了。说到这儿啊，真得替大家来问问老师了，素起牌的鱼油软胶囊什么时候能来到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手续的流程基本上已经走完了啊，最快的是明后天，明后天，明后天差不多吧，就能跟大家伙彻底见面了
1: 啊，明后天就行了，
0: 差不多。
1: 我们要的是每100克含 DHA 25克 EPA 50克的，
0: 这必须的，你这个是在说明书上在药瓶上都明确标注的。
1: 太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这次啊还真得全家出动来抢素起牌的鱼油软胶囊了，因为不是所有的鱼油它都叫做素起牌鱼油软胶囊，更何况呢是每100克含 DHA 25克 EPA 50克的，那有需求的朋友们，想抢定的朋友们赶快抓紧时间拨打抢定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

0: 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是伊老师啊。
1: 哦，是我。
2: 啊，你好，你好。哎呀，我这是心里反复，我就合计嘛，这两天我在。这才鼓起勇气给您打这个电话。
1: 这鼓起勇气，我也不咬人呢，怎么跟我通个话还这么害怕呢？你别误会啊，老师特别和善呢，啊，讲话也在理儿啊，他明直接跟我讲就行啊。
2: 是我自己的原因，我也有点不好意思。
1: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电话接通了嘛，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2: 我先那我先。说着急的事儿吧，我就想是给我预定两年的速起牌鱼油软胶囊。
1: 哦，就是咱们这款高纯度的速起鱼油是吧？
2: 对对对。
1: 行，没问题啊，先把你这个信息登记上啊。不过实话跟你讲啊，
2: 谢谢，
1: 具体到货的数量还得等明后天才能确定，但是我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就你的名字啊，预定的名额呀，我先给你占上，不管到货多少肯定先留你一份，好不好？
2: 哎呀，太好了，谢谢您啊，谢谢伊老师哈。我今年是，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哈，今年60吧，平时自己感觉身体还可以，这不去年年底开始嘛，就觉得这个脑袋啊昏昏沉沉的，一开始我以为是没休息好，可是后来晚上我就睡够有6小时，白天还是迷糊，总犯困，总想睡觉。
1: 就明明睡眠时间够了啊，白天还是总嗜睡啊。以你60岁这个年纪的话，没有熬夜劳累这种特殊情况，出现莫名头晕呐、爱犯困呐，多半跟血压有关系了。而且白天总嗜睡啊，我判断你这个血脂大概率也存在异常了。
2: 您说的太准了，以前在单位的时候啊，我在同龄人里面这个身体还算不错。后来这不社区体检嘛，查出高血压，当时一测把我吓了一跳，高压164，低压98，连续测了3天，高压都超过了140，低压高于90，大夫说是我血脂也偏高。
1: 连续3天监测都是偏高，那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是高血压了。
2: 哎呀，后来这不听邻居讲嘛，高血压跟这个动脉硬化有关系，说吃鱼油啊软化血管调血脂，我就自己在外面买了鱼油，断断续续吃了有8个多月吧。
1: 吃了8个多月呢，身体感受啊化验指标有没有改善呢？
2: 哎，血管软没软，咱们眼睛是看不见，血压没降下来，大都还在150上下，最闹心的是血脂肥大没降，反而还升高了呢。
1: 血脂还往上走了，你手上有没有近期的这个化验结果啊？你找一下跟我说一下这个各项数据。
2: 那我跟您说一下，甘油三酯是1.7，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0.7，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4.5。
1: 甘油三酯是1.7是吧？
2: 对，
1: 你这个化验单很能说明问题了，可以说勉强有一点点作用啊，但是呢，远远达不到这个理想效果。甘油三酯1.7刚好卡在这个临界线上，勉强算是挨着了正常的边缘了，但是剩下这几项的血脂的指标啊，偏差还是很大的。
2: 哦，是这样的，那鱼油我老老实吃了8个多月，怎么会是这个结果呢？
1: 其实问题就出在这个鱼油本身了。不是所有鱼油都具备高纯度欧米伽三的，你市面上普通的鱼油有效成分含量很低啊，杂质啊占的比较高，有的呢只含有少量的欧米伽三，就根本达不到咱们节目讲的高纯度的这个标准。所以说你吃了这么久啊，仅仅对甘油三酯起到一点点的这个微弱的作用，那其余的血脂的指标依旧不理想，这原因就在这鱼油审的问题上了。
2: 哦，是这样的。那伊老师，要是我早点听咱们节目，我就知道这个速起鱼油这么好，也不至于花冤枉钱了嘛。
1: 其实什么时候醒悟都不晚啊，咱们说选择健康的产品没有早晚，只有对。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选的这个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那是咱们微

0: 海本土生产的国产高端鱼油，它是严格遵照着国内鱼油膳食补充剂的一个规范，同时呢符合出口 FDA 相关标注要求的，每100克明确标注的 DHA 25克 EPA 50克，是真正高纯度的三代工艺鱼油，可以帮助软化血管，调节三高，保护眼底视力，减少血栓风险。那这些效果呢全部都是有实验数据支撑的，你听懂了吗？
1: 听懂了，听懂了。家里之前买的那些普通鱼油啊，我回头就再也不吃了。
0: 其实如果一款营养产品吃了很长时间看不到改善，那确实是没有必要继续服用了啊。你挑选鱼油的核心呢，实际上就是看这个 EPA 和 DHA 的实际含量。咱们这款速起鱼油呢，它的定价呀是贴合普通老百姓的，就你长期吃经济压力也不大，日常保健每天一粒儿，相当于是给血管做了清洁啊，然后降脂通脉呀。本身有基础病的，我们可以说加到两粒儿，然后养护大脑软化血管，但一定要坚持的长期来服用，你才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这个变化，明白吧？
1: 好，那我就按您说的那么坚持吃，怕这各项指标啊慢慢的恢复正常，心里才踏实呢。
0: 只要坚持调理啊，是会看到改善的。但是呢，咱们也要客观的认清事实，就是你血管老化硬化是所有人避不开的一个自然规律啊。大病急症往往都是突然爆发，健康讲究的是一个未雨绸缪。血管养护靠的不是一朝一夕，靠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你坚持补充高纯度的欧米伽三，持续养护血管，才能够降低心脑血管急症突发的风险呢。
1: 对，说的对，说的对。那尹老师，这个月就是咱们这个速起鱼油具体什么时候能正式上架呢？
0: 目前各项手续流程基本走完了，大概明后天呢就可以正式的跟听众朋友们见面了。你多留意咱们这个节目播报就行了。
1: 行行行，哎呀，好的，谢谢尹老师。
0: 然后时间有限，咱们就聊到这儿。祝您身体健康，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哎，尹老师你好啊。
0: 对，我是尹老师，有什么需要帮你的？
3: 哎呀，首先谢谢尹老师了。你看呢，我今年66岁了。你说这说年轻吧，他也不年轻；说老吧，这也不算太老。但是身上的小毛病呢，这基础问题啊，真的一点都不少啊。哎呀，我都是常年高血压、高血脂。前阵子啊，我也去医院做了那个颈动脉切除。这医生跟我说呀。告诉我说这个我这个颈动脉呀已经出现斑块了，这个血管啊硬化下跌的情况也有了。这大半年呢我感觉特别的明显。以前呢我这个精神头特别的足，现在动不动呢就感觉头晕头沉，脑袋发晕，你看不清楚。最困扰的我就是我这个记忆力啊真的是断崖式的下降啊！这前脚啊刚放的东西，这个后脚就忘了。刚想做的事，这一转眼呢，我都想不起来了。哎呀，有的时候家里人跟我说话，我好像都跟那个慢半拍似的。我自己呀，心里特别慌，特别害怕，真担心呢自己这个年纪大了，这个血管出了问题了咋办？我更害怕就是我怕得这个老年痴呆呀。
0: 我一听你的症状啊就完全对上我。你现在这个头晕发困啊，反应慢，记忆力减退，根本不是单纯年纪大了记性差了这个原因导致的。

0: 核心的这个原因在哪儿呢？是血管树皮化、硬化狭窄，大脑长期缺血缺氧了。咱们节目反复讲过，人的血管从45岁开始逐渐的老化，每年以1%到2%的速度来硬化，变脆变窄。如果本身还有三高基础病，那这个硬化的速度会直接翻倍，然后达到每年3%到4%。但你有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还有颈动脉斑块，就等于你这个血管老化的速度比普通人快得多，大脑供血供氧跟不上，神经元长期缺营养，自然记性就变差了，精神就萎靡了，整天就昏沉沉的了。
1: 哦哦，是这样的。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感觉呀，我也知道自己的血管不好啊，一直想着好好调理。我听别人说吃这个鱼油啊能软化血管，养护心脑，改善记忆。哎呀，我去年特意在药店买了那个大品牌的鱼油，我也坚持吃了一整年，一天都没偷懒啊。可是啊，这个降压降脂的西药呀，我也按时按量里吃，从来不敢断。可坚持吃了一整年呀，再次去医院复查，哎，你看这个颈动脉的这个斑块一点都没有缩小，这个血脂指标啊还是偏高，这个头晕健忘的毛病啊一点都没改善，这等于白白吃了一年，白白花了一年的冤枉钱。
0: 这就是绝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踩坑的通病，不是鱼油没用，是你吃的鱼油没用。您听明白吧？
1: 哦。
0: 哎，市面上90%的这个普通鱼油都是食品级低配的这个鱼油，它的有效成分极低，杂质也非常多。而真正能软化血管的、养护大脑的 EPA DHA， 它这个高纯度欧米伽三的含量少得可怜。就很多鱼油看的是，哎呦，颗粒挺大的，啊，价格也不便宜，实则大半都是填充的油脂，不仅不能养护血管。长期吃还会增加身体代谢的负担，你坚持吃一年没效果，根本的原因不在你，而是在于产品本身，明白吧？
1: 哦，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啊！你看我之前完全不懂这些门道，自以为啊，只要是鱼油啊就能养护这个血管，护这个大脑。哎呀，我也是傻傻吃了一年，一个效果也没有啊！听完节目呀，我才明白。原来鱼油和鱼油啊之间呢、啊、差距能这么大呀，
0: 差距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呀。普通低端的鱼油啊，还有二代进口的鸡肋鱼油啊，就是纯度低，吸收差，杂质多啊，你吃再多也是白费。而咱们栏目严选的速起牌的高纯度三代深海鱼油完全是两个级别，它产自的是威海优质纯净的深海鱼场啊，拥有完整自研的生产产业链，40分钟急速的冷冻，75分钟低温萃取，彻底的剔除所有无效杂油杂质。每100克实打实的含有 DHA 25克 ，EPA 50克，欧米伽三总纯度达到75%，这是行业内公认的养护黄金标准。完全符合国内膳食补充规范，同时呢还达到了国际 FDA 出口检测标准，就真正的是临床级养护型鱼油啊。根据临床数据的验证，累计78000名冠心病、脑卒中还有颈动脉斑块的受试者，7年跟踪15000名三高糖尿病人群，这个数据实打实证明了长期补充高纯度的欧米伽三能够软化硬化的血管，疏通血管的淤堵，平稳三高，降低心脑血管突发的风险。同时呢，它滋养大脑海马体，改善记忆力的衰退，脑供血不足的问题。
1: 哎呀，听到这些数据呀，我就彻底放心了。我之前吃的那普通鱼油，不仅没有效果呀，我感觉是越吃啊越焦虑，生怕这血管啊问题加重。那天就发脑梗啊，这心梗啊，我还有个特别想问你的问题啊，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这有斑块

0: 有三高，平时还这个记忆力差，头晕犯困。我要是用上咱们这一块呢，这个俗气的鱼油啊，多久啊能看到变化？还有这个平时该怎么吃的好啊？
1: 我跟你讲一个最标准且科学的服用方法：日常普通保健，单纯的日常养护，每天一粒儿就足够了，就相当于每天给血管做了一次深度的清洁，啊，降脂通脉，清除脂质垃圾，这个就是每天一粒儿。但是针对于您这种有高血压、高血脂、动脉斑块啊、血管硬化呀、脑供血不足、记忆力减退的人群，那属于重点的。养护的一个体质了，啊，那建议呢就是每天坚持是两粒儿，啊，早晚规律补充，持续软化血管，来修复血管内壁，滋养大脑神经元，延缓血管树皮化的进程，来改善脑部缺血缺氧的问题。而且呢，我要明确的告诉你啊，血管养护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之前血管老化呀、脂质堆积啊，是十几年、几十年慢慢积累出来的。那调理呢，也需要循序渐进，只要坚持长期服用，你会慢慢发现头晕头沉少了，白天不犯困了，脑子清爽了，记忆性慢慢的变稳了，那复查血管指标也会一点点的变好。
0: 哎呀，那太符合我的情况了！我现在真的特别的后悔呀，要是早点听节目就好了，白白浪费了一年时间了，花了不少的冤枉钱。我现在就想啊，提前登记上，坚决呀，不再换别的鱼油了。
1: 完全没问题啊！我现在呢就可以给你优先登记预留名额。那咱们这款速取鱼油呢，所有的手续啊、检测呀、审批流程目前已经全部收尾了，最快明后天就能正式上架，和咱们全国的听众见面了。你提前登记好，到货第一时间优先安排，不用抢也不用等。
0: 那真的太谢谢你了，李老师。还有啊，最重要一个问题啊，我必须得问清楚。你看我现在一直吃着降压降脂的药，是不是？要是吃上这款鱼油之后，能不能停药？我怕吃多了又冲突呀。
1: 你这个问题，我必须郑重严肃地提醒你啊，也提醒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鱼油呢是膳食营养补充剂，绝对不能代替药物。那你所有的降压降脂药物呢，必须按时按量的正常服用，绝对不能给我散制的，就说我把它停了或者减量。鱼油的作用是在药物控制病情的基础上，帮你日常养护血管，软化硬化管壁，清除多余的脂质，改善脑部供血。做长期调理，提前预防，防止血管进一步老化，斑块进一步增大，它是辅助养护、防复发、防加重的关键。药物治病，鱼油养护，两者搭配才是中老年三高血管问题人群的最科学、最稳妥的一个调理方式。
0: 哦，这下我彻底明白了，药不能停，鱼肉坚持补。你看我现在呀，就盼这个产品赶紧早点上架。我就想啊，我和我老伴儿啊一起坚持吃，好好的呀，养护这个血管，养护大脑，稳稳当当的调理调理这身体呀。
1: 你放心吧，啊，已经给你登记预留完毕啊。这个产品上架呀，定价确定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你。坚持科学调理，长期养护，你这个头晕、健忘啊、血管硬化问题呢，都会慢慢得到改善。因为节目时长有限，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我祝您身体越来越好，指标稳步改善。
0: 好的好的，谢谢你了，于老师。哎呀，于老师，你辛苦了，那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于老师再见。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真想跟您感慨一下。
4: 感慨什么呀？
3: 哎呀，感慨呀，现在最累的就是我们这波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那昨天呢，就因为一件事儿，这一宿我都没怎么睡好。
4: 那我怎么回事？是儿子不听话了呀，还是你父母又给你提什么意见了？你跟我讲一讲。
3: 是这样，就是我儿子他们班级群里不有家长群吗？大家都处得挺好的。那昨天呢，就在群里边随便的聊天吐槽。好几位家长啊，从孩子的教育问题也谈到了孩子和老人的身体健康的问题。
4: 哦，你们从教育这聊到了健康，这跨度聊天跨度挺大呀，这是。
3: 是，就是大家随便聊嘛。那有的家长就说，这个孩子啊，平时看着挺机灵的，但是呢，给孩子到检查作业的时候，那错的真是惨不忍睹。然后就把孩子抓眼前，就说：“你再给我算一遍。”再算一遍还能全对，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够气人的？
4: 第一次错了，第二次呢也不用教他，他就能会，是吧？
3: 对呀、那有的还说、说这个孩子的考试水平像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忽高忽低，一点都不稳定。
4: 其实往往这种情况呢，你看好，因为我呢就经历过这段，这个阶段。一般就这样的时候吧，很多人就说了，说你看这孩子啊，粗心大意的马虎。有的人觉得这个马虎没什么大事儿，

0: 但如果说这种粗心大意、这种马虎的情况频繁出现的话，我告诉你，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一定要考虑一下这个孩子的脑活力的问题了。
1: 脑活力，
0: 对，
1: 还有脑活力这个词儿呢？
0: 你看呢？我说脑活力，你不知道是吧？
1: 什么叫脑活力呀？
0: 就是我们的大脑啊，其实并不是说它能一个就连轴转的这么吃苦耐劳的一个器官，啊，它做不到说连轴转，它没有办法同时处理一大堆的繁杂的事情。咱们常讲哈，就一心不能二用，说的就是这个大脑不能连轴转这个道理。大脑只能是集中全部精力专注一件事儿的时候，它才能把这个事儿给你做好了。如果说同时接收的信息太多了，啊，他就处理不过来呢，尤其是遇到自己已经很熟悉的事儿了，咱就拿孩子做题来讲啊，那听众朋友，你看你对这号，这是碰到见过练习过的这个比较熟悉的题型，他大脑就不愿意再深度去思考了，因为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思维路径了，它就会产生一个路径依赖。然后孩子直接就走这个捷径了，就略过这个题目了，他不会再仔细的好好去审题呀、推演呢，就没有这个过程。那这个时候就产生一种什么情况呢？叫注意力的缺失。明明是很简单的题目，孩子扫一眼觉得自己会了，直接跳过思考环节，马虎大意了，该看的条件没看，该走的步骤没走，啊，平白无故的就把分给丢了。
1: 是的，那有的家长就说现在的孩子啊，用脑过度。那我们小时候学累了就下楼玩去吧，踢踢毽子，踢踢球，跳跳皮筋儿，仰马跑一圈，大脑可能他的疲惫呢也就跟着跑没了，就休息了。那现在的孩子呀，读书学习不用说了，就连玩手机、玩游戏都在动脑，大脑一直在循环的运转，这个大脑也累。
0: 大脑确实是，就是它是一个不能吃苦耐劳的器官，啊，但是呢，也没有达到我们认为的那种，就是你学习啊、玩游戏都在用脑啊，就累得不得了的，没达到那种程度。其实我们通过学习把那大脑累坏了，这个是不可能的。
1: 大脑是累不坏吗？
0: 大脑能累坏你，这是从哪儿听说的？
1: 你看，那有的家长他就持反对意见，说大脑得越用越活，不是有个词儿吗？叫做用进废退吗？就是有的家长呢，希望孩子的脑子是越用越聪明的。
0: 越用越聪明，说的是越练越聪明，
1: 特别多的朋友呢，去报这个益智健脑课，现在真的挺火的，我都心动了。我在想啊，是不是也应该给我儿子报个班儿？就别说小孩子了，现在这个老年人都鼓励这个多动手、多动脑嘛，
0: 那没错，
1: 啊，打打小牌、打打麻将什么的。
0: 有这个说法。
1: 甚至很多老年人都去参加这个老年大学，就怕自己的脑瓜锈住了，有这个老年痴呆、阿兹海默症了。
0: 啊，对，
1: 我也想着，要不然呢，我给我父母也报个老年班，参与一下。
0: 你这是真能想呢。
1: 对呀，这老人小孩一起学习呗。
0: 行了，我明白了啊，你纠结了一晚上，你的大脑是越用越废，还是越用越好，就想这个问题呢，是吧？
1: 对呀，那像我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我真担心他们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小的呀，怕学习学不好，老的呢，又怕这个身体再不好了。
0: 你看看哦，大脑到底是越用越好呢，还是省着点用好呢？你纠结了一个晚上，你这就相当于你用了一个晚上的大脑了，啊，所以你就感觉你就挺累的，对吧？
1: 对，
0: 那我跟你说哈，你这用了一晚上的脑袋呀，你就白纠结白用了。其实我们人的大脑既不是越用越废，也不是越用越灵光，大脑的健康实际上它取决于给它供血供氧的血管是否健康。明白了吧？
1: 哦，用不用都得肺血管这个说法呀，以前倒是也听说过。但是这个血管的问题对大脑它的影响大吗？
0: 你的大脑灵光不灵光，取决于哪儿？它不取决于我们大脑本身，而是取决于给它供血供氧的这个血管儿。这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的。你比如说，去年4月份，著名的国际科学杂志《Nature》就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说是我们人的大脑在某个年龄段的节点会发生断崖式。

0: 式的衰老。
1: 突然衰老？
0: 对，比如说按照我们预期的平均寿命来算的话，你这个时间节点呢是45岁，就45岁就开始出现大脑的衰老了，而60岁大脑会加速衰老。
1: 那45岁、60岁这个年龄段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0: 那肯定不是咱们科研工作者一拍脑门就想出来的，因为你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我们人的血管啊就会发生病变，啊，也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大脑的健康它取决于我们血管的健康。就在这两个时间节点上，人的血管发生一种叫做树皮化的改变。
1: 树皮化？
0: 对。
1: 我们以前只听过血管的动脉粥样性硬化。
0: 您听过？
1: 没听过树皮化呀。
0: 那你想啊，这个粥样硬化是什么样呢？就像大米粥一样，对吧？
1: 嗯。
0: 哎，像大米粥一样粘稠啊，然后里边咯咯楞楞的全是斑块。而这个树皮样的硬化，你想一想，它是什么样？一样也是化变的形象的比喻的。啊，那这两种硬化你个人觉得它哪个严重？
1: 那树皮呗，树皮更硬啊。
0: 没错。咱们国家的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科研，这个研究显示，临床上解剖了一些比如说脑梗啊、脑血栓啊、老年性痴呆死亡的一些患者，那发现他们大脑血管的厚度和硬度是我们普通人的3倍以上。就我们正常人的动脉血管，血管壁一般是1毫米左右这个厚度，那他们达到多少呢？3毫米左右，甚至有的是5毫米那么厚。那我问你，你知道手术刀吧？
1: 知道啊。
0: 手术刀是不是特别锋利？
1: 是啊，人体的组织它都能够轻轻松松的就割开了。
0: 但是就这么锋利的手术刀，你要想割开这树皮化的血管，你割都割不开
1: 啊。那它再厚也就3-5毫米，怎么还能割不开呢？
0: 你看看，就你想象不到是吧？
1: 嗯。
0: 啊，要不怎么叫它树皮化呢？你说这个树皮有多硬，你用那手术刀你割不开怎么办？它需要用骨科手术的时候那个锯骨头的锯条才能够把这个血管，就这个树皮化的血管给它解剖开了。
1: 锯开？那里边得什么样了？
0: 就是破破糟糟的，就跟那个老树皮一样。
1: 哎呦，真的？
0: 就不但硬，而且往往是往外增厚，往里也增厚，啊，就是里外呀，它都是皱皱巴巴的。就我们知道人的这个血管表皮又应该是光滑的，但你看到了这样的树皮化的血管，我告诉你啊，就很多人知道的他知道这是血管啊，有的不知道的还以为那是羊肠的一样。所以说这就导致了血管壁的内腔空间是越来越小，血流的空间它在内腔空间的影响下是不是也就越来越小了？
1: 对呀。
0: 啊，尤其是有多少年的这个脑梗病史的中老年人，动脉硬化的这个病程拖得很久了，情况就严重的多了。血管管腔呢会狭窄到血流根本无法正常通行，一旦出现这种状况了，大脑的神经元细胞就会因为持续性缺血缺氧发生不可逆的坏死，进而就引发了脑萎缩，甚至造成这个脑死亡。所以说大家要明白，大脑健不健康和心脏健不健康道理是相通的，评判的关键就是看通往大脑和心脏给他们供血供氧的这个血管状态好不好。就心脑血管这类的疾病，病根并不在大脑也不在心脏本身，根源就出在血管上面。
1: 哦，明白了。就像枯树一样，水分养料都过不去了，那再茂盛的大树早晚有一天它也会枯死的。
0: 非常正确，就是这个道理啊。而且为了进一步的重视血管壁的硬化老化对我们大脑以及心脏健康的影响，国内医学机构呢也做过一组临床对比实验，在威海当地随机选取了24位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又在省内其他城市抽取了54位60到75岁的老人。这部分老人大多伴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类的基础病，不少人呢还存在着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那研究人员呢对威海长寿老人和省内其他城市的老年人群对比检测他们血管壁的厚度和硬度，开展了为期2年半的跟踪调查。
1: 2年半观察了这么久啊？
0: 你必须得观察的，久，观察的仔细，你这个验证才真正的有科学依据。啊，当然了，很多人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觉，觉得人到44岁了，血管还软软的，弹性十足啊，大脑、心脏状态都很好。结果转过一年到45岁，突然就出问题了，脑子反应迟钝了，智力下降了，这心脏病啊，说来就来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我告诉大家，并不是。其实我们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啊，血管内皮就是光滑洁净的。但是随着年龄啊一点点的增长，血管壁也在同步慢慢的老化，血液里的脂肪、胆固醇会一点一点的沉积到血管内壁上面，让血管内皮逐渐增厚变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我们的血管每年会以1%到2%的速度出现类似树皮一样的硬化老化。那前面说到的那组跟踪调查，他这个研究人员选取的是威海当地24位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又在省内其他城市抽取了54位60到75岁的这个老人，而且他们是身患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各类心脑血管问题的，整整2年半，持续对比2组人群血管壁的硬度和厚度。
1: 哦，那这个实验的结果怎么样呢？
0: 最后的检测结果特别耐人寻味，就是威海这些90多岁的长寿老人，实际年龄明明要比这个患有慢性病的年龄要大20岁吧，对吧？可他们的血管状态反倒比小自己20岁的那批老人还要更健康，岁数更大，血管反而更健康了。
1: 哎呦，这个听起来确实有点不可思议啊。
0: 所以说，你看刚刚我讲到的，怎么就？我这44岁以后，我就跳水了，我就跳井了，我这身体素质一下就下来了，这个是不对的，这说明一个道理：只要你的血管足够柔韧有弹性，血管内壁光滑，没有大量的脂质堆积堵塞，哪怕实际年龄很大，也不容易被心脑血管疾病找上门。换句话讲，是不是把血管养护好了，我们才能够有机会拥有更长、更高质量的寿命呢？
1: 那肯定是啊，您都说了，血管的树皮化是从45岁开始的，
0: 对呀，
1: 那每年硬化老化1%到2%，那得尽早的实施措施，尽早抢救啊。
0: 是这样的，咱们人呢，都不能够跟自然的规律去抗衡。
1: 没错，
0: 没有人说我能够长生不老，这不可能。所以说呢，血管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了要走下坡路了，那必然它就会出现老化、硬化。如果是这个时候呢，你伴随着还有高血压、高血粘啊、高血脂，还有糖尿病，再加上我们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说吸烟、喝酒、肥胖、遗传，就这些个因素的话，每年血管壁变硬变窄的速度可能会提升到3%到4%以上。那你想想吧，这个速度它就是不是就更快了？
1: 是的。
0: 一旦我们这个动脉血管堵塞了75%以上了，那血流量就非常少了。
1: 对。
0: 那人就会怎么样？胸闷、气短、头晕、头痛，紧接着冠心病就出现了，脑梗、脑出血就发作了。
1: 更严重的还能诱发这个脑卒中、心肌梗死。
0: 对呀，那这就是要命的事儿了。
1: 是。
0: 那好了。如果说像你说的，早点干预它，让咱们这个血管壁的硬化晚点出现，比如说推迟个10年、20年之后再出现老化硬化，然后发展的速度再缓慢一点的话，要怎么办呢？必须尽早的用上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就平时给我们这个血管，你得做到软化的宫缩。
1: 对，赶早不赶晚嘛。
0: 赶早不赶晚，这话用得对。
1: 已经有动脉硬化的，那就得马上用上。那你等这个血管树皮化了，那不就晚了吗？
0: 你包括我们检查颈动脉已经有狭窄的，是颈动脉有斑块的，或者是有冠心病的、脑梗塞的、就迁移性梗塞的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早早的把这个竖起牌的鱼油软胶囊给用好了，效果会非常好。因为这种高纯度的欧米伽三啊，足够的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降低我们的三高，预防我们血栓的出现。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得坚持在平时你就给它用好了。
1: 是的，坚持很重要。
0: 就跟养花一个道理啊，你这花， 要长得好的话，你是不是平时就得施肥呀、浇水呀、上营养液呀，然后剪枝杈啊？平时你就得把这些工作做好了，都做了，是不是你这个花慢慢的长得它就比别人家的花的开的就好，长得就好，活的就长久啊？
1: 嗯，对。但是啊，我突然发现这个实验的目的性太强了，说实在的，有点相当于玩赖了。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这个对比实验，专门挑威海当地的长寿老人作为研究对象，那咱们。

0: 都利用的就更少了。但是威海产出的鱼油不一样，不光 Omega 3的含量可观，吸收利用率也高，纯度呢还处于第一梯队。
1: 对。
0: 那威海当地不少老百姓长期接触，补充这类好的营养，别的城市受试人群没有这个条件啊，这两者直接拿来对比，这不就相当于打游戏开了外挂一样吗？有这个先天条件的加持，血管状态更好，人更长寿，那也不奇怪了呀。
1: 哦，你的意思是威海这边的人手里边有好东西，别的地区的没有这个条件，这样对比的话呢，就是不公平，是吧？
0: 对呀。
1: 其实这项实验原本就是专门针对欧米伽三开展的一个研究，所以才特意的选取威海当地的长寿老人的。
0: 哦，就是更具备研究的针对性。
1: 对，换句话讲，如果欧米伽三本身没有实际作用，咱们国内也不会去开展这项跟踪对照的一个实验。啊，再说了，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作为面向全国的高端健康产品的一个优选平台，不管是国内各地的优质产品，还是已经出口海外，在海外闯出名堂的咱们国内的高端好物，我们都有渠道去接触。说实话，找上门想要跟咱们合作的产品数不胜数，可只要是资质不过关，实力背书跟不上，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一概不予采纳。
0: 确实。
1: 就拿欧米伽三鱼油来讲，成分含量这一关我们卡得特别严，啊，我们挑选的产品必须达到我国出台的鱼油类膳食补充剂相关规范的一个标准，啊，出口也得符合国外的 FDA 的一个标准，你达不到这些标准的产品，我们绝对不会向听众朋友去推荐。所以说，我们选中的正是来自威海的这款欧米伽三深海鱼油。
0: 对，之前啊，老师您就说过要有立法标准。
1: 我给大家伙推荐的速启牌的鱼油软胶囊，它是临床药用级别的。这咱们市面上的鱼油确实种类也不少，
0: 是的。
1: 但是为啥说我没有推荐别人的呢？啊，因为他们是食品级的，和咱们这个临床药用级别的不是一个级别，不是所有的鱼油都能成为行业的标杆的。
0: 咱们这个就是行业的天花板了。
1: 哎，可以这么说。
0: 那您说速启牌的鱼油软胶囊的 Omega 3，它非常的好，
1: 对呀。
0: 我们可以长期的使用它。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做到了坚持，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1: 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是长期服用、坚持服用咱们速启牌的鱼油软胶囊，咱们身体究竟会发生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我们这个选品团队呢，专门做过一组跟踪的实验，招募了1000位中老年朋友坚持服用速启牌的鱼油软胶囊。整整3年时间过去之后啊，我们对这批受试者做了核磁共振的检测。这1000多名受试人群本身都是70多岁的老人，啊，我们从中筛选出了年龄在78岁以上的群体。那大家都明白，年龄越大，身体基础条件越差，血管老化、脑部机能退化的这种情况呢，就非常常见了。我们针对这部分78岁以上的老人做核磁共振扫描的时候，我们重点检测他们大脑的容积率。同时呢，我们要评估血管的软化状态。
0: 那这个结果怎么样呢？
1: 最后的检测结果是很出人意料，参与实验的这些老人血管软化程度要比普通同龄人高出3倍以上，大脑容积率更是比普通老年人高出了0.7%。
0: 哦，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就是它这个效果相当于延缓了3到5年。啊，由衰老引起的血管老化和脑细胞丢失的一个问题，就是延缓3到5年。
0: 哦，就是不得脑萎缩，没有老年痴呆了。
1: 最起码给它推迟了3、5年了。
0: 啊，这个真好啊。
1: 这就是我们国家的速启牌的鱼油软胶囊，它给大家伙带来的高纯度的、高浓度的、高含量的，就每100克。都是含有 DHA 25克、EPA 50克的深海鱼油给大家带来的效果，它能够给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补足充足的营养，来减缓记忆力衰退的速度，对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老年痴呆，也能起到预防作用。 所以大家要清楚，老年。

0: 痴呆最先遭到损伤的就是大脑里的海马体这一个关键的区域。这项实验取得成果之后，这款富含欧米伽三的鱼油也被南加州大学阿尔兹海默症研究中心列为45岁以上中老年人需要长期补充的护脑营养产品了。
1: 嗯，老师，您有没有一种感受，就是研究人员啊，特别喜欢做这类的实验？
0: 没错，
1: 就是想证明我的东西好，我不跟你说那么多，我只拿事实，拿实践来证明，我拿数据说话。
0: 这就是严谨的态度。所以说呢，你问我说长期服用这个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首先它安不安全？那好，我告诉你，2018年呢，咱们国家对超过2000名的孕妇进行了研究，就是给他们补充欧米伽三，结论是孕妇补充微海的欧米伽三，其中 DHA 对胎儿发育有着明确的积极的一个促进发育的影响。同时呢，它还显示了在补充欧米伽三之后，很多产妇产后抑郁症的情况明显大大的缓解了。
1: 哎呦，这个太好了！而且呀，孕妇可以吃的东西那绝对是安全的呀。
0: 甚至可以这么讲吧，每天吃一粒就好比给我们血管做了一次深度的清洁，帮助降脂通脉；每天服用两粒，则是重点养护大脑软化血管。这可不是凭空说的。全部是有实验数据做支撑的啊！你不光国内，还有海外的受试者共同参与各项研究，累计纳入了78000名的冠心病脑卒中，还有颈动脉斑块这样的人群。那实验得出的结论，我理补充欧米伽3能够降低死亡风险，减少心肌梗死、脑中风这类心脑血管急症的发作概率。除此之外，还有另一项大型研究，跟踪观察了是15000名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时间长达是7年。最后的研究结果表明，欧米伽三可以给高血压、糖尿病人群的心脑血管带来有力的防护。也正是基于这些大量的实验，不少临床大夫给出了建议。欧米伽三一定要作为日常营养，长期坚持补充，养护心脏，养护大脑，来帮助软化血管。
1: 对，得长期服用。
0: 你看，包括我在内，你知道吗？咱们国家的专家强调的都是什么呢？想要软化血管，就用欧米伽三。这还是那句话，要么你就别用，你用的话，你坚持就给我把这个威海的这个鱼油软胶囊，你给我用好啊。
1: 对。
0: 就一定能够给你换一副新的年轻的血管，因为血管的老化硬化实际上从我们45岁就开始了，这个是规律啊，每年以1%到2%的速度开始出现树皮化，而血管的老化硬化往往是悄无声息的，就一点一点发生的，等你发现的时候，你的病往往就已经很严重了。
1: 是的，你说光做实验啊就7-8年的时间呢。
0: 可不是吗？
1: 将近10万人的参与，可见我国对欧米伽三它是非常的重视的。
0: 我们在这几万人的案例当中，哈，我给大家伙抄了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病例，我给大家伙说一下哈。这个患者呢，因为眼底一个小小的疾病的问题，他引出了是颅内大血管出血的问题。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其实我看到这个病例的时候，说是一位70岁的男性患者。因为当时出现的叫间歇性的视力下降，然后到医院检查发现他眼底血管出现了异常了，然后动脉血管又非常细，然后静脉异常扩张增粗，周围的这个视网膜有少量的出血点，随后呢眼底的这个荧光影像就发现他的血管荧光影像结果显示，双眼闭循环时长达到了35秒，你正常人是7至14秒。他这一个闭循环的这个周期达到了35秒，这说明什么呢？就明显的延迟了，就血流流量明显延迟了，这说明呢就是异常性的血流改变了，而且这个还不是单纯的眼底动脉硬化，而是得了叫眼缺血综合征呢。
1: 眼缺血综合症？
0: 没听过是吧？
1: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呀。
0: 所以说医生呢就建议患者呢做头部的 CT 血管的造影，因为这个时候怀疑他大脑的血管有没有病变，结果病情呢非常严重。

0: 严重，一侧的颈动脉完全闭塞，另外一侧的颈动脉严重的狭窄，然后大脑中动脉呢一侧严重的狭窄，另一侧出现了闭塞。
1: 这也听不懂啊，但是听起来就很重。
0: 听起来很严重，确实它也挺严重的。大脑中动脉是我们颅内供血的大血管，主要的血管，如果发生双侧的闭塞，那就会出现急性脑梗死啊，引起偏瘫甚至死亡。但是它有一侧已经完全堵死，另一侧是严重狭窄，所以说患者和家属当时就觉得十分震惊。本来是眼睛出问题了，怎么通过眼底的检查还能够发现就如此严重的颅内脑血管的疾病呢？
1: 对呀，刚才不是说眼睛的病吗？一下子又变成了很严重的脑血管的问题。
0: 眼缺血综合征啊，它是由于慢性严重的颈动脉堵塞或者是狭窄所导致的脑和眼供血不足出现的一种疾病。而产生的这一系列的眼和脑部的临床综合征呢，就是眼动脉颅内动脉的一个分支。那颅内重要的血管，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大脑的中动脉，那大脑的前动脉也都来自于我们颈内动脉，它是一个分支。那么颈动脉粥样硬化了，就导致了血管的狭窄了，这是缺血性眼病和脑梗死重要的发病原因之一。
1: 那他藏得可够深的啦。
0: 那当然了，
1: 幸亏是眼病，到医院检查了才发现，那要是没重视，那可能就是突发性的缺血性的脑梗了，
0: 那还真要命，
1: 那太可怕了。
0: 所以说呢，研究数据显示啊，这个眼缺血综合征的患者大约73%的一定有高血压，56%的一定有糖尿病，19%的一定患有周围血管病变，而且这样的患者5年的死亡率能达到40%。这常见的致死的原因就是血管硬化导致的血管狭窄啊，它就引发了心脑血管突发意外的事件了。
1: 那这个患者他也是属于不幸中的万幸了。
0: 好在呢是通过这个眼底的病变呢给他查出来了，就是大脑的问题了，就发现的早嘛。
1: 对呀，
0: 然后救治的又及时的给他做了这个颈动脉的一个斑块剥离手术，所以说呢患者当时没有什么太大的生命危险。但是我们医学界呢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公认的最好的治疗方法，它是在防不在治，就你治永远你治不好的。
1: 是的
0: 啊，你现在清除了血栓斑块的，但是血管的硬化的还得继续加重呢，你早晚还会再堵啊，那怎么办呢？怎么治呢？而且呢神经细胞的生长它是不可逆的，一旦脑部有这个疾病了，血过不来了，我们这个大脑的神经元细胞它就会凋亡了。
1: 那肯定是不可逆了呀。
0: 对呀，它不能再生了，那你造成永久性的一个瘫痪的问题，甚至是危及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当时的出院之后吧，就这个患者听从了他的这个主治医师的建议啊，手术呢该做做，回到家里头呢就一直在服用素起牌的这个鱼油软胶囊。那这个深海鱼油素起牌的鱼油软胶囊，这个深海鱼油，但这个患者呢因为他有颈动脉斑块狭窄还有脑血管的疾病，所以说他服用的时候他属于加了倍的按照治疗量去在用。那这个患者加倍使用了用6个月之后，再次检查眼底动脉静脉血管的这个粗细呢，一看都已经趋于正常了。那这之前呢周围的视网膜少量出血的问题也完全消失了。
1: 哦，眼底血管不堵了，是不是就意味着颈动脉的狭窄它也缓解了呢？
0: 所以说呀，当时患者随即做了颈动脉的彩超啊，看看两侧的颈动脉血管，原来不都是做过剥离手术吗？这表面都变得毛糙了嘛，啊，坑坑洼洼的嘛。但是现在人家变得平滑了，变得平整了。
1: 血管不平滑，它就容易出现沉积性的脂类物质。
0: 对呀，它容易往上粘黏嘛。
1: 啊，就容易造成狭窄和硬化。
0: 没错。
1: 啊，那还得是光滑呀。
0: 光滑了，它就挂不住了嘛，它血管不就畅通了嘛。
1: 嗯，
0: 所以说他吃了这个素起牌的鱼软胶囊，1年之后啊，两次做头颈部的 CT 血管的造影检查，大脑中动脉双侧的颈动脉血管没有明显的堵塞和硬化，这就完全放心了。
1: 好的鱼油啊，真的是得长期的坚持吃才有效果。
0: 坚持吃才能保健康。
1: 对呀，这个血管它就不硬化了，不长斑块了，多好啊。
0: 没错啊，但是你说什么是好鱼油啊？一定是目前最高端的素起牌的鱼油软胶囊， 它这个欧米伽3的含量。

0: 啊，纯度是最高的。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有效果，要不然市面上那普通的鱼油，便宜的十几块、二十几块的，你吃一辈子它也不会有这样的好效果。甚至于你要这么吃的话，一辈子会很短，啊，这药的副作用啊，这鱼油的不好，它里边的垃圾东西多。所以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高血脂的患者，如果你有这样的基础病，你的血管一定会加速硬化，那怎么办？你要靠药物没办法，那平时呢就把咱们这个最高端的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这样的深海鱼油你给它用好了。
1: 是的。
0: 哎，如果你比如说记忆力减退的、精神总是不集中的这样的人群，我告诉你，其实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的话，你的血管也有问题了啊，也已经开始堵塞了，这是脑供血不足的一个表现。你这个时候也应该把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早点用上，以免咱们将来出现大问题。
1: 对的，尤其是那些呀已经确诊了有颈动脉斑块的、心脑功能已经减退的、冠心病、脑梗塞、静脉曲张或者是站立都困难的朋友，我们更不能错过此次速起牌鱼油软胶囊了。
0: 对，
1: 相信大家呀听节目听了这么长时间，那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和小雨一样的中年朋友们都在想着说给家里的孩子和老爸老妈赶紧的把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吃上了。说到这儿啊，真得替大家来问问老师了，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什么时候能来到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手续的流程基本上已经走完了啊，最快的是明后天差不多吧，就能跟大家伙彻底见面了
1: 啊，明后天就行啦，
0: 差不多。
1: 我们要的是每100克含 DHA 25克 EPA 50克的，
0: 这必须的，你这个是在说明书上在药瓶上都明确标注的。
1: 太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这次啊还真得全家出动来抢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了，因为不是所有的鱼油它都叫做速起牌鱼油软胶囊，更何况呢是每100克含 DHA 25克 EPA 50克的。那有需求的朋友们，想抢定的朋友们，赶快抓紧时间拨打抢定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伊老师啊。
0: 哦，是我。
4: 啊，你好，你好。哎呀，我这是心里反复，我就合计嘛，这两天我这才鼓起勇气给您打这个电话。
0: 这鼓起勇气，我也不咬人呢，怎么跟我通个话还这么害怕呢？你别误会啊，老师都特别和善的。啊，讲话也在。

0: 带理儿啊，他您直接跟我讲就行啊。
1: 我是我自己的原因，我也有点不好意思。
0: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电话接通了嘛，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嗯。
1: 我先那我先说着急的事儿吧，我就想是给我预定2年的竖起盘鱼友软胶囊。
0: 哦，就是咱们这款高纯度的速起鱼油是吧？
1: 对对对，
0: 行，没问题啊。先把你这个信息登记上啊。不过实话
1: 谢
0: 跟
1: 谢。
0: 你讲啊，具体到货的数量还得等明后天才能确定。但是我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就你的名字啊，预定的名额呀，我先给你占上。不管到货多少，肯定先留你一份，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谢谢您啊，谢谢易老师哈。我今年是，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哈，今年60了，平时自己感觉身体还可以，这不去年年底开始嘛，就觉得这个脑袋啊昏昏沉沉的。一开始我以为是没休息好，可是后来晚上我就睡够有6个小时，白天还是迷糊，总犯困，总想睡觉。
0: 就明明睡眠时间够了啊，白天还是
1: 对。
0: 总嗜睡，啊，以你60岁这个年纪的话，没有熬夜劳累这种特殊情况，出现莫名头晕呐、爱犯困呐，多半跟血压有关系了。而且白天总嗜睡啊，我判断你这个血脂大概率也存在异常了。
1: 您说的太准了。以前在单位的时候啊，我在同龄人里面这个身体还算不错。后来这不社区体检嘛，查出高血压，当时一测把我吓了一跳，高压164，低压98，连续测了3天，高压都超过了140，低压高于90，大夫说是我血脂也偏高。
0: 连续3天监测都是偏高，那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是高血压了。
1: 哎呀，后来这不听邻居讲嘛，高血压跟这个动脉硬化有关系，说吃鱼油啊软化血管调血脂，我就自己在外面买了鱼油，断断续续吃了有8个多月吧。
0: 试了8个多月呢，身体感受啊，化验指标有没有改善呢？
1: 哎，血管软没软？咱们眼睛是看不见。血压没降下来，大都还在150上下。最闹心的是血脂非但没降，反而还升高了呢。
0: 血脂还往上走了，你手上有没有
1: 哎，
0: 近期的这个化验结果啊？你找一下，跟我说一下这个各项数据。
1: 哦，那我跟您说一下，甘油三酯是1.7，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0.7。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4.5，
0: 甘油三酯是1.7是吧？
1: 对，
0: 你这个化验单很能说明问题了。可以说勉强有一点点作用啊，但是呢，远远达不到这个理想效果。甘油三酯1.7刚好卡在这个临界线上，勉强算是挨着了正常的边缘了。但是剩下这几项的血脂的指标啊，偏差还是很大的。
1: 哦，是这样的。那鱼油我老老实实吃了8个多月，怎么会是这个结果呢？
0: 其实问题就出在这个鱼油本身了，不是所有鱼油都具备高纯度欧米伽三的。你市面上普通的鱼油有效成分含量很低啊，杂质啊，占的比较高，有的呢只含有少量的欧米伽三，就根本达不到咱们节目讲的高纯度的这个标准。所以说你吃了这么久啊，仅仅对甘油三酯起到一点点的这个微弱的作用，那其余的血脂的指标依旧不理想，这原因就在这鱼油审的问题上了。
1: 哦，是这样的。那易老师，要是我早点听咱们节目，我就知道这个速起鱼油这么好，也不至于花冤枉钱了嘛。
0: 其实什么时候醒悟都不晚啊，咱们说选择健康的产品没有早晚，只有对。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物给大家选的这个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那是咱们威海本土生产的国产高端鱼油，它是严格遵照着国内鱼油膳食补充剂的一个规范，同时呢符合出口 FDA 相关标注要求的，每100克明确标注的 DHA 25克，EPA 50克，是真正高纯度的3代工艺鱼油。可以帮助软化血管、调节三高、保护眼底视力、减少血栓风险。那这些效果呢，全部都是有实验数据支撑的。你听懂了吗？
1: 听懂了，听懂了。家里之前买的那些普通鱼油啊，我回头就再也不吃了。
0: 其实，如果一款营养产品吃了很长时间看不到改善，那确实是没有必要继续服用了。啊，你挑选鱼油的核心呢，实际上就是看这个 EPA 和 DHA 的实际含量。咱们这款速起鱼油呢，它的定价呀是贴合普通老百姓的，就你长期吃，经济压力也不大。日常保健每天一粒儿，相当于是给血管做了清洁啊，然后降脂通脉呀。本身有基础病的，我们可以说加到两粒儿，然后养护大脑软化血管。但一定要坚持的长期来服用，你才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这个变化，明白吧？
1: 好，那我就按您说的那么坚持吃，怕这各项指标啊，慢慢的恢复正常，心里才踏实呢。
0: 只要坚持调理呀，是会看到改善的。但是呢，咱们也要客观的认清事实，就是你血管老化硬化是所有人避不开的一个自然规律。啊，大病急症往往都是突然爆发，健康讲究的是一个未雨绸缪，血管养护靠的不是一朝一夕，靠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你坚持补充高纯度的欧米伽三，持续养护血管，才能够降低心脑血管急症突发的风险呢。
1: 对，说的对，说的对。那尹老师，这个月就是咱们这个速去鱼油，具体什么时候能正式上架呢？
0: 目前各项手续流程基本走完了，大概明后天呢就可以正式的跟听众朋友们见面了。你多留意咱们这个节目播报就行了。
1: 行，哎呀，好的，谢谢尹老师。
0: 那时间有限，咱们就聊到这儿。祝您身体健
1: 好了。
0: 康，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到直播间啦，请讲。
3: 哎，于老师你好啊！
0: 对，我是易老师，有什么需要帮你的？
3: 哎呀，首先谢谢于老师了。你看呢，我今年66岁了。你说这说年轻吧，他也不年轻；说老吧，这也不算太老。但是身上的小毛病呢，这基础问题呀，真的一点都不少啊！哎呀，我都是常年高血压、高血脂。前阵子啊，我也去医院做了那个颈动脉切除。这医生跟我说呀，告诉我说这个我这个颈动脉呀已经出现斑块了。这个血管啊硬化狭窄的情况也有了。这大半年呢，我感觉特别的明显。以前呢，我这个精神头特别的足。现在动不动呢，就感觉头晕头沉，脑袋发晕，一看不清楚。最困扰的我就是我这个记忆力啊，真的是断崖式的下降啊。这前脚刚放的东西，这个后脚就忘了。刚想做的事，这一转眼呢，我都想不起来了。哎呀，有的时候家里人跟我说话。我好像都跟那个慢半拍似的，我自己呀心里特别慌，特别害怕，真担心呢自己这个年纪大了，这个血管出了问题了咋办？我更害怕就是我得这怕得这个老年痴呆呀。
0: 我一听你的症状啊，就完全对上我。你现在这个头晕发困啊，反应慢，记忆力减退，根本不是单纯年纪大了，记性差了。这个原因导致的，其实核心的这个原因在哪儿呢？是血管树皮化、硬化狭窄，大脑长期缺血缺氧了。咱们节目反复讲过，人的血管从45岁开始逐渐的老化，每年以1%到2%的速度来硬化、变脆、变窄。如果本身还有三高基础病，那这个硬化的速度会直接翻倍，然后达到每年3%到4%。但你有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还有颈动脉斑块， 就等于你这个血管老化的速度比普通人快得多，大脑供血供氧跟不上，神经元长期缺营养，

0: 自然记性就变差了，精神就萎靡了，整天就昏沉沉的了。
1: 哦，是这样的，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感觉呀，我也知道自己这个血管不好啊，一直想着好好调理。我听别人说啊，吃这个鱼油啊，能软化血管，养护心脑，改善记忆。哎呀，我去年特意在药店买了那个大品牌的鱼油，我也坚持吃了一整年，一天都没偷懒啊。可是啊，这个降压降脂的西药呀，我也按时按量里吃，从来不敢断。可坚持吃了一整年呀，再次去医院复查，哎，你看这个颈动脉的这个斑块一点都没有缩小，这个血脂指标啊还是偏高，这个头晕健忘的毛病啊一点都没改善，这等于白白吃了一年，白白花了一年的冤枉钱。
0: 这就是绝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踩坑的通病，不是鱼油没用，是你吃的鱼油没用。您听明白吧？
1: 哦，
0: 哎，市面上90%的这个普通鱼油都是食品级低配的这个鱼油，它的有效成分极低，杂质也非常多。而真正能转化血管的、养护大脑的 EPA、DHA。它这个高纯度欧米伽三的含量少得可怜，就很多鱼油看的是，哎呦，颗粒挺大的，啊，价格也不便宜，实则大半都是填充的油脂，不仅不能养护血管，长期吃还会增加身体代谢的负担。你坚持吃一年没效果，根本的原因不在你，而是在于产品本身，明白吧？
1: 哦，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啊！你看我之前完全不懂这些门道。自以为啊，只要是鱼油啊，就能养护这个血管，护这个大脑。哎呀，我也是傻傻吃了一年，一点效果也没有啊。听完节目呀，我才明白，原来鱼油和鱼油啊之间呢，差距能这么大呀。
0: 差距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呀。普通低端的鱼油啊，还有二代进口的鸡肋鱼油啊，就是纯度低，吸收差，杂质多。啊，你吃再多也是白费。而咱们栏目严选的速起牌的高纯度三代深海鱼油，完全是两个级别。它产自的是威海优质纯净的深海鱼场，啊，拥有完整自研的生产产业链，40分钟急速的冷冻，75分钟低温萃取，彻底的剔除所有无效杂油杂质，每100克。实打实的含有 DHA 25克 ，EPA 50克，欧米伽三总纯度达到75%，这是行业内公认的养护黄金标准，完全符合国内膳食补充规范，同时呢还达到了国际 FDA 出口检测标准，就真正的是临床级养护型鱼油啊。根据临床数据的验证。累计78000名冠心病、脑卒中，还有颈动脉斑块的受试者，7年跟踪15000名三高糖尿病人群，这个数据实打实证明了，长期补充高纯度的欧米伽三，能够软化硬化的血管，疏通血管的淤堵，平稳三高，降低心脑血管突发的风险，同时呢，它滋养大脑海马体。改善记忆力的衰退、脑供血不足的问题。
1: 哎呀，听到这些数据呀，我就彻底放心了。我之前吃的那普通鱼油，不仅没有效果呀，我感觉是越吃啊越焦虑，生怕这血管啊问题加重。那天就发脑梗啊，这心梗啊，我还有个特别想问你的问题啊，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只有斑块。有三高，平时还这个记忆力差，头晕犯困。我要是用上咱们这一块呢，这个速起的鱼油啊，多久啊能看到变化？还有这个平时该怎么吃的好啊？
0: 我跟你讲一个最标准且科学的服用方法：日常普通保健，单纯的日常养护，每天一粒就足够了。就相当于每天给血管做了一次深度的清洁，啊，降脂通脉，清除脂质垃圾，这个就是每天一粒儿。 但是针对于您这种有高血压、高血脂、动脉斑块啊。

0: 血管硬化呀、脑供血不足、记忆力减退的人群，那属于重点的养护的一个体质了，啊，那建议呢就是每天坚持是两粒儿，啊，早晚规律补充，持续软化血管，来修复血管内壁，滋养大脑神经元，延缓血管树皮化的进程，来改善脑部缺血缺氧的问题。而且呢，我要明确的告诉你啊，血管养护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之前血管老化呀、脂质堆积啊，是十几年、几十年慢慢积累出来的。那调理呢，也需要循序渐进。只要坚持长期服用，你会慢慢发现头晕、头沉少了，白天不犯困了，脑子清爽了，记性慢慢的变稳了，那复查血管指标也会一点点的变好。
1: 哎呀，那太符合我的情况了，我现在真的特别的后悔呀、要是早点听节目就好了，白白浪费了一年时间了，花了不少的冤枉钱，我现在就想啊提前登记上，坚决呀不再换别的鱼油了。
0: 完全没问题啊，我现在呢就可以给你优先登记预留名额。那咱们这款速起鱼油呢，所有的手续啊、检测呀、审批流程目前已经全部收尾了，最快明后天就能正式上架，和咱们全国的听众见面了。你提前登记好，到货第一时间优先安排，不用抢也不用等。
1: 那真的太谢谢你了，于老师。还有啊，最重要一个问题啊，我必须得问清楚。你看我现在一直吃着降压降脂的药，是不是？要是吃上这款鱼油之后，能不能停药？我怕吃多了又冲突呀。
0: 你这个问题我必须郑重严肃的提醒你啊，也提醒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鱼油呢是膳食营养补充剂，绝对不能代替药物。那你所有的降压降脂药物呢，必须按时按量的正常服用，绝对不能够散制的就说我把它停了或者减量。鱼油的作用是在药物控制病情的基础上，帮你日常养护血管，软化硬化管壁，清除多余的脂质，改善脑部供血，做长期调理，提前预防，防止血管进一步老化，斑块进一步增大。它是辅助养护，防复发，防加重的关键。药物治病，鱼油养护，两者搭配才是中老年三高血管问题人群的这科学、这稳妥的一个调理方式。
1: 哦，这下我彻底明白了，药不能停，鱼油坚持补。你看我现在呀，就盼这个产品赶紧早点上架。我就想啊，我和我老伴儿啊一起坚持吃，好好的呀，养护这个血管，养护大脑，稳稳当当的调理调理这身体呀。
0: 你放心吧，啊，已经给你登记预留完毕啊，这个产品上架呀，定价确定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你。坚持科学调理，长期养护，你这个头晕健忘啊、血管硬化问题呢，都会慢慢得到改善。因为节目时长有限，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我祝您身体越来越好，指标稳步改善。
1: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了，于老师。哎呀，于老师你辛苦了。那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于老师再见。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北京时间6点整，10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4: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

0: 评书《豪气惊天》。
1: 上回说到，龙宝山除掉了鲍五羊，虽然说是马清风亲手杀的，但是龙宝山把这个事儿啊，就都担在自己身上了，给皇上写折本，说在乱战当中杀死鲍五羊。皇上震怒，严嵩就是就盯了一本，说龙宝山年轻狂妄，滥杀国家命官，罪在当诛，如何如何。皇上就传了一道旨意，宣召龙宝山进京述职。古时所说那述职就是交代工作，而且要把鲍五羊的遗体运回京城。这个事件是震动了淮安，也震动了京城，甚至震动了整个大明，朝廷内外都在谈论着此事，许多国家的大臣说起此事来，都认为龙宝山的胆子太大了。因为鲍五羊曾经立过军功，严嵩举荐之下，皇上加封他为一品侯，是独霸一方。再者说，谁都晓得那鲍五羊是严嵩的人，你把他杀了，那不就得罪严嵩了吗？严嵩又是国家的首辅大臣，那得罪他就跟得罪皇上一样啊。看来龙宝山难过此劫，太危险了。简短解说，龙宝山这次打淮安回北京，是由杨弼、李丰两个差官陪同，他们又雇了车辆把鲍五羊给拉回来，进京城暂时住在公馆之内。第二天上殿见驾，嘉靖皇帝就特意因为龙宝山斩鲍五羊的事情升座了大殿。皇帝是闷闷不乐，满朝文武九卿四相位列两边，老严嵩早早的就到朝房等候，钟鼓一响他就上了殿了，排在文班之首。皇上往下边看了看文武群臣，然后冲着殿头官一摆手，宣召龙宝山上殿。遵旨。殿头官一喊龙宝山上殿，龙宝山是垂着头恭恭敬敬走上金殿，在品级台上撩袍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罪臣龙宝山见驾。皇上向下看着龙宝山也得有三四分钟未语，说为什么不说话，气的说不出来话了。一时间八宝金殿鸦雀无声，就掉地下一根针都能够听得见。皇上很寒心呐，他认为你龙宝山年纪轻轻，孤家对你器重，你就应该谨慎行事，为朝廷做出一些事情来。可是现在闹出这么大的乱子，让朝臣怎么想？那么孤家看中了你，说明孤家也没有眼力。严嵩偷眼瞧着皇上的这个气色，心中暗喜，心想今天龙宝山这小命玩完了。过了半天皇上才说话，龙宝山你胆大包天，杀害国家的侯爷，你可知这是死罪。万岁，我龙宝山并没有处犯淮安侯，可是淮安侯他私意要杀害我龙宝山，我龙宝山大难不死，将他诛之，现在请皇上明察。皇上一听这更恼火了，这叫狡辩呢。

可是再看龙宝山，打怀里边啊，拿出一封书信，双手捧着向前跪爬半步：“万岁，我有淮安侯加害我龙宝山的证据，请龙目一览。”递上来了。皇上往旁边看了看那个殿头官，殿头官到前边接过来交予皇帝。皇上展开一看，皇上本来是坐在这个龙椅上，手捻着这花白髯，这么看着信呢。一看这信是出乎预料，手一哆嗦，嘣儿，把胡子薅下来三根儿。那说这封信是什么信？这封信就是严嵩写给鲍武阳的信，让鲍武阳找机会杀马清风。而且信里边还写着呀，前边就写过一封信，让鲍武阳杀马清风，可是让别人给篡改了，如何如之何。一看笔体就认出来了，这的的确确是严嵩的笔体。皇上一瞧，那这不怨龙宝山呢，而怨淮安侯和严嵩早就图谋已久，加害龙宝山。严嵩在旁边看着呢，他一瞧，哎，这龙宝山鼓鼓叨叨的，怎么拿出一封信来递上去了？不行，自己得盯上一本，怎么也得让皇上把龙宝山杀掉。赶紧是撩袍到前边，扑通就跪下了：“我主万岁，老臣有本章奏上。龙宝山他肆意杀害国家大臣，他既能杀淮安侯，也就可以加害别的人，望万岁不应纵容。”啪嚓，他这说着呢，皇上在上边把那封书信就扔下来了，正好扔在他的脸上。严嵩一看，这是什么什么？严太师，你自己看看吧。退殿。皇上过去对严嵩是特别的倚重，也认为他是大明朝第一忠臣，那不然的话能重用他吗？不然的话能够升任他为首辅大臣，把整个国家的这个事务都交给他去管理吗？可是现在皇上是太失望了，他就是不能马上处罚这严嵩，但是把这信摔在他的脸上，就这种举动对严嵩已经是非常的严厉了。严嵩当时面红耳赤，跪在那儿如同木雕泥塑一样，他就动不了了。他已经看清了，这封信是自己写给鲍无阳的，怎么落到龙宝山手里边去了？龙宝山现在又逞于了皇上，那么真相大白，皇上已经不能杀这龙宝山了。皇上回到后宫还在生气，龙宝山下殿，暂时就住在宫馆之内。你看这个龙宝山过去是个穷举子，进京赶考，他在北京没有家，他就住在那个王家老店，后来当了县官了，他就住在县衙门，那么当了府官了，他就住在府衙，现在是府官也不是，县官也不是，即便皇上没有怪罪他，可是没有另行委派他的官职，所以说他没有衙门去，就暂时住在公馆。但是龙宝山在公馆之内一夜未眠，现在他惦念的是马清风。马清风在淮安救了他的性命，分手之时马清风说了：“龙大人，只要你有急事喊三声马清风，我立刻就到。”那么现在自己打淮安来到北京城述职，清风现在在哪儿啊？

要说我现在喊三声马清风，清风也能到吗？再说我没有什么急事儿，我也甭喊他。再说喊他也不一定能听到，他也来不了。想着马清风，自然就想到了马刚大人。一想起马刚大人，龙宝山的内心是一阵阵的难过，一阵阵的感激。思想再三，龙宝山就写了一道长长的奏折。这道奏折里边就写清楚自己自从离开北京到淮安府上任这一路上所了解到的老百姓疾苦，淮安侯鲍五羊是怎么欺压百姓，搜刮民脂民膏。那么第一次鲍五羊请自己到府上做客，盛宴款待，那是因为严嵩写给鲍五羊的书信被人给改动了。那么第二次严嵩又写信让鲍五羊杀自己，这次有二次到侯府赴宴，乱战当中来了一位侠士，救了自己的性命，杀了那奸贼鲍五羊。那么这侠士不是别人，正是马大人之子马侠客马清风。龙宝山之所以在前边见皇上的时候他没有提马清风，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案子他是胜还是败，现在既然已经胜了，那就要提到马清风，给马清风请功。就即便马老大人临终前告诉儿子，文的武的都可以学，但是国家的官不必要做，可我龙宝山还是一定要提携马清风，让马清风在朝中有个一官半职。因为老马家是三世为官，乃是大明朝的老臣，到马清风这一辈儿，那绝不能是白丁。他救了我的性命，那也就是帮了朝廷，他理应受到嘉奖。这样一份奏折就送到了皇上的手里。第二天过午，皇上传旨是召龙宝山进内宫相见。这回嘉靖皇帝没有升座宝殿，在内宫只是君臣二人推心置腹的相谈。嘉靖皇帝坐在龙椅上，龙宝山是坐在斜对面的龙墩上，这是皇上赐予他的座位，龙宝山是恭恭敬敬坐在那里。万岁，不知召微臣有何吩咐？嘉靖皇帝面带笑容，我看了你那道奏折，简直就跟讲故事一样，很神奇也很离奇，故此姑将你招到面前，要仔细地问上一问。龙宝山一听，赶紧站起施礼，万岁，奏折上所写一字不差，千真万确，如有一字虚假，臣愿请死罪。哎，你不必惊慌，孤家不是不信任你，只是觉得其中有很多隐情，孤这才要面对你问上一问。你再仔细跟我说说吧。臣遵旨。龙宝山这回就仔细地把自己到淮安的一切向皇上禀明。等说到自己要死的时候，马清风如何挺身相救，龙宝山的声音就提高了。万岁，在当时臣我眼瞧着人头落地，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再看侯府那大门就被人给踹飞了，打外边飞身而入一位侠士，是气宇轩昂，威风凛凛，武艺之高难以想象，连毙鲍五羊手下阿徒数名，然后将鲍五羊摁翻在地。鲍五羊
死到临头还垂死挣扎。

想用利器刺马清风，马清风这才挥剑结果他的性命。龙宝山可没说，当时马清风就抬手一剑把他杀了。哎，得说呀，这马清风有了危险了，这自卫，哎，把这包伯祥给杀的。那这样一来，这清风就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杀死了包伯祥。皇上听到此处，把眼闭上，长吁了一口气，因为皇上此时想到了他的老臣马刚。一个多月前，他听说了马刚的死信儿，但是他没往心里面去。马刚被他贬价为民，永不停用。那么既然死了，死了也就死了。可是现在听龙宝山这么一讲，使皇上回想起来马刚的许多好处，是皆须不已。见皇上这个样子，龙宝山是察言观色，赶紧俯身跪倒：“万岁，微臣没死，微臣有这口气在，我就可以为大明效命，这都是马大人之子马清风之功劳，请万岁爷嘉奖清风。”其实龙宝山这是在给马刚马大人翻案，但是马大人是被皇上给贬的，你没法追责皇上的不是。那皇上嘛，什么时候都是对的，金口玉牙，他完全正确。你要说他做出过的决定哪个地方错了，那就是犯上作乱，欺君罔上。但有一节，如果皇上能够加封马清风，那也就是肯定马刚马大人，也就算给马大人翻案了。所以说龙宝山跪倒请封清风的官职。那您要问了，当时和马刚大人一起被害的还有礼部侍郎杨继盛，那杨继盛又把女儿许给了龙宝山为妻，那龙宝山怎么不为他的死去的岳父伸冤明理呢？哎，这个里边可有一些玄妙的东西。严嵩当时他攻击马大人和杨继盛，理由是不同的。他攻击马大人的时候，只是说马大人反对道教，也是反对皇上信道，皇上一怒把马大人就贬了。但是攻击杨大人杨继盛，那可太阴毒了，说杨继盛在背后诽谤皇上，人言之辩。这样一来，嘉靖皇帝是怒不可遏，立刻传旨将杨大人处死。那说人言之辩是怎么回事？明史记载，人言之辩那就是在嘉靖21年的时候，那一年是壬寅年，有个姓杨的宫女领头，领着十几个宫女，趁着嘉靖皇帝在龙床上睡熟了，用绳子要勒死皇上，可是因为手忙脚乱，打了个死结，使劲勒，这绳啊收不回去，劲儿用不上，只是把皇上啊给勒昏过去了。有个娘娘得到了消息，匆忙赶来，这才把皇上给救了。这个事件在历史上被定位叫壬寅宫变。嘉靖皇上就到死的时候，每当想起这件事情，都不能够放得下，经常是做噩梦惊醒。那么严嵩他又指使手下一些门生们诬告杨继盛，说杨大人在背后说皇上当年呢差点被勒死，那是自己找的，因为他苦害宫女才引火烧身。皇上派人一查，还有所谓的证据，
这把杨大人就给杀了。龙宝山呢，既是杨大人的门婿，而杨大人这个案子又难以说清，所以龙宝山现在是不能为他的岳父伸冤，只能为马家人说话。皇上坐在龙椅之上，瞧着跪倒的龙宝山，长出了一口气，哎，孤家。

0: 清风为六品带刀侍卫。以后故为你什么官职，马清风就在你手下做事。一听此言，龙宝山是感激涕零，连连叩头，谢万岁，谢万岁。皇上口旨这一传下，那么马刚的案子这就彻底的翻过来了。皇上又传旨告诉喜官，将国宝玉玺取来，亲刷圣旨，把这玉玺印盖上，让龙宝山拿着交给马清风。这是加封马清风的圣旨，上面写的非常清楚，那御赐马清风六品带刀侍卫，玉名玉玺。这个玉玺，那就是在春秋年间的和氏璧打造的玉玺，传至大明嘉靖手中，乃镇国之宝。圣旨刷完，玺印盖好，玉玺又放在玺盒之内。此时天已大黑，皇上就准备让龙宝山出宫，他也要休息了。可是就在此时，猛然间就听唰的这么一声，在这个宫殿外边闪身行进来一人。由于这个人进来的那个速度和那个方式很不同，惹起了皇上和龙宝山的注意。那要是外边进来个太监或者有什么侍卫，他们都小心翼翼的高抬步轻落脚，稳稳当当的进来。再者说，一般时候没有皇上的那个旨意，他们也不敢呢肆意往里边来呀。所以说唰的一下，这人往里这一进，皇上和龙宝山就都往殿门口这一看。龙宝山不看燃黄八柳，这一看那脑袋就嗡的一下子如同五雷击顶。皇上也一愣神儿，啊，谁？只见进来的是个武生公子，二十多岁，头上戴着蓝缎软罗帽疙瘩大刀，一旁仰顶门高挑三尖刺龟，半掌多长颤巍巍压在顶梁，穿着一身宝蓝色短打衣靠，身背后背着一口宝剑，是目露凶光，要行刺皇帝。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上回说到，龙宝山在内宫面见皇帝，保举马清风。皇上一高兴，刷起一道旨意，加封马清风为六品带刀侍卫。那清风这一下就有官职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外边闪身行进来一个武生公子，龙宝山一看，那脑袋就嗡的一下子。原来进来的这个武生公子不是别人，正是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马清风。马清风是江湖游侠，这外号就一串。龙宝山心中暗惊，心想：清风啊清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这是皇宫大内呀，莫非你找我有什么急事吗？可没皇上的准许，你进来了那就是违法。看来清风他不懂得这个些规矩。想到这儿，龙宝山是压低了声音说了一句：马清风出去。龙宝山想，只要马清风出去了，自己啊代马清风向皇上请罪，现在皇上心里边挺高

高兴的可能就赦免马清风，而且依然让他做六品带刀的侍卫。与此同时，皇上也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马清风。皇上就琢磨，这人是谁呀？一身武生公子打扮，背后还插着宝剑，一夜入宫廷，他想干什么？可是这马清风并没有理会龙宝山让他出去的话，直接奔着皇上就来了。他是练武术的，脚下又快，脚底板那么一跺地儿，噌就到了皇上接近，一抬右手单掌劈下，呜，打皇上，炸！这一下差没把龙宝山给吓死。皇上虽然说五十多岁了，他也不懂武学，但是下意识的往旁边一闪，这一掌还真没把他给打上。可是这个掌力太大了，往下这一挥，皇上一闪，咔，一掌打在龙床上了。这马清风掌震龙床，正好就看到了旁边的这个喜盒。这个喜盒呢，里边是玉玺，这是大明朝的国宝啊。这马清风一看玉玺，心头狂喜，哎，怎么这个东西在这儿呢？顺手就拿回来了。龙宝山在旁边看的那两眼都要努出了眶外，是又惊又怕。马清风也把玉玺放下，这马清风连身子都没回，来一招倒踢紫金冠，这一脚向后那么一踢啊，啪砰，哎呦，咕咚，脚踢龙宝山。马清风携玉玺转身往殿外就去，他在里边这一折腾，惊动了外边的侍卫。那皇上要是在哪个地方休息或者是办事，不远处肯定要有侍卫的。有两个侍卫听得有异常的动静，擎着刀往前来，正好和马清风就走了个对头啊。两个侍卫一愣神，挥一刀就砍向这马清风。其实俩侍卫也没想马上把他给杀掉，只是想先把他制住，然后请皇上定夺。但哪里想到这马清风是武艺高强，不是侍卫能够抵挡得了的，何况侍卫还不想下死手。刀刚这么往下一劈，只见着马清风身子往旁边那么一闪，左手拿着这喜盒，右手来一招大金丝小缠腕，啪，把侍卫腕子就刀住了，顺势一裸，将这口钢刀就裸到了自己的手中。这马清风回手一刀，噗，这个侍卫是人头滚落，咔嚓，又是一刀，来个大斜茬，把另一个侍卫也给劈了，飞身行是逃之夭夭。哇，宫廷里这就乱了一阵。大概过了有一刻钟的时间，侍卫武官进内殿向皇上请罪：“皇万岁，是方才宫外来人，微臣没有将他拿获，请万岁出发。”这时候皇上的脸啊，连气在下，煞白，一点血色都没有。坐在龙床边，看看跪下的武官，瞧瞧旁边战战兢兢的龙宝山。刚才那个人是马清风。看来皇上这脑子还真好使，虽然方才挺乱又那么危险，但是龙宝山叫马清风的名字他听到了，他对马清风印象很深呢，所以说记得准。这一问把龙宝山吓得咕咚就跪那儿了。
岁，臣罪该万死。龙宝山，是方才你还向孤举荐马清风，说那马刚老大人如何对大明国朝忠，说那马清风救你剑斩鲍武阳，他怎么义，现在他抢玉玺逃走，你该如何解释？龙宝山现在已经把自己生死置之度外了，那说自己举荐马清风，马清风把玉玺拿走了，又要行刺皇上，我龙宝山那就是死罪，但是当务之急是要把玉玺赶紧拿回来，不然的话，这是传国的玉玺要流落在外，大明国朝是江山不稳，社稷不安呢。万岁，臣戴罪找玉玺，待把玉玺找回之日，再请万岁将微臣斩之。你先下去吧。皇上现在看着龙宝山已经心烦了，一摆手把龙宝山给轰出来了。皇上紧跟着就下了几道旨意，命刑部、兵部、神机营、锦衣卫、东厂、西厂这几大部门联合起来，要捉拿马清风，一定要贼人归案，国宝还朝。说起这玉玺，咱们在这儿交代几句。大家都知道有个边河献璧的故事，那就是在春秋年间，边河挖的这么一块璧，献给自己的大王。哎，这就是和氏璧。到了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的丞相李斯，在这个璧上就给刻上了八个字：受命于天，吉寿永昌，这就成了秦国的大印。后来到了东汉年间，王莽篡位，王莽的女儿用这国宝玉玺打王莽，摔在地上，摔落了一个角，王莽命工匠用黄金镶上了这个玉玺呢，又被称为叫金镶玉玺。那么传到后汉三国，孙坚就用这个玉玺换来兵马，奠定了江东的天下。如今传到大明朝嘉靖皇帝手中丢了，你说皇上能不恼怒吗？龙宝山回到临时居住的公馆，往屋里一进，他的脑子就空荡荡的，这些事情他就想不明白了。按说龙宝山满腹的经纶又聪慧过顶，但是眼前他真是糊涂。他就分析马清风这个人，按说马清风受他父亲的遗命保我龙宝山，剑斩了鲍武阳，他这是心怀忠义，是一个非常好的侠客。但是今晚上他做的事情呢，单掌镇龙床，劈手抢玉玺，脚踢我龙宝山，刀伤御护卫，那简直就是犯上作乱。现在他犯的这个罪，挖坟掘墓、挫骨扬灰都不过呀。那么前边他帮我，现在他做这样的事，这就判若两人，极其的矛盾。但是这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令人想破了头也想不明白。但是想不明白可以放在一边，眼前最着急的事情是怎么把玉玺拿回来。他可想而知啊，马清风一定是畏罪潜逃，远走高飞。凭马清风的那个功夫，他已经行在百里开外。那他是往东还是往西，往南还是往北？中国如此之大，他要躲在一个什么地方，上哪里去找他呢？那马清风他能够闹皇宫

0: 蒋玉玺看来还是他心里边对于皇上把他父亲贬价为民是心存恨怨，不然的话他没有丝毫理由做这样的事啊。就这么一想，一夜没睡觉。清早杨碧李峰过来伺候，一看龙宝山，两个人就一愣，大人您生病了。只见龙宝山那眼圈全是黑的，这个脸啊瘦了一圈，平时白净的这个面皮现在灰秃秃的，那个神色也非常的焦虑。杨碧李峰是看在眼里，心中担忧。龙宝山苦苦一笑，啊，我没病，准备点早餐，吃完了我还有公务。是，那说马清风大闹皇宫院这么大的事情，这还是个秘密，不能跟杨碧李峰这样的人说。吃罢早餐，龙宝山捋了捋思绪，就盘算着到哪里去找马清风，是到他老家河北大明去，还是到他师父那百花山卧虎寺去，他还是能到什么地方去。龙宝山正在思考，杨碧打外边进来了，兴冲冲的劲儿，大人，马清风求见。哦，龙宝山可着实一惊，那找都怕找不到啊，怎么这马清风他自己来了？真是马侠客马清风来了吗？啊，正是啊，我到里边禀报，那李峰在外边陪着马侠客在说话呢。哦，龙宝山的脑子在飞速的旋转，心想马清风啊马清风啊，你夜闹皇宫，现在又来见我，你意欲何为？但是不管你怎么想，现在我要把你稳住，然后再将你擒拿找回玉玺。龙宝山拿定主意，一摆手，杨碧，你近前来说话。
1: 是。这杨碧一看，这大人怎么神秘兮兮的，怎么回事？
0: 往前走两步，道妾近，俯身施礼，大人您说吧。马清风夜入皇宫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现在玉玺必在他的身上，你马上去禀报锦衣卫，请锦衣卫指挥使马上派人前来公馆捉拿马清风，来的人越多越好，因为马清风武艺超重，来少了是拿不住他的，速去。
1: 哎呀，
0: 杨碧当时目瞪口呆。那马清风在这杨碧和李峰心目当中那是高高在上的英雄，他们俩特别的崇拜马清风，突然间听龙大人这么一说，杨碧真有些接受不了。但是他一看龙大人这个样子，知道不是搁这儿啊开玩笑，在这玩笑谁敢开呀？是大人。杨碧悄悄地走了，去报告锦衣卫。龙宝山又告诉李峰把马清风接进来，马清风往屋子里边这么一进，那脸上啊就荡漾着这笑意，很喜悦的这个样子。紧抢两步到妾近，单腿跪倒施礼，大人，在下马清风与大人有礼。龙宝山就坐在这里，如同处在无礼物中。说怎么处在无礼物中呢？迷迷糊糊啊，对眼前这种事情他分析不明白了。一看面前的这个马清风神态安然，就看着他这个面部表情就能看透他的心理一样，他这个心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刚刚闹完皇宫

敢来见我，而且好像没发生过任何别的事，你真是岂有此理，胆大包天呐！可龙宝山强忍心头之怒，一摆手：“清风，平生看作谢大人。”马清风在斜对面坐下了，又冲龙大人一拱手：“大人，您在淮安押送着鲍武阳的尸体来京城述职，我怕您有危险，我始终在背后跟着您来的。这一路平安，而且我听说您和严嵩的这场官司啊，已经打完了，您胜了，严嵩败了，这我也就放心了。我现在见您是要向您告辞，我要回老家大名府，给我父亲呢祭奠祭奠亡灵。我母亲呢也是早年过世了，我给他老人家呀要上上坟。如果您没有别的事情，我现在就走。”“清风且慢。”“唉。”龙宝山一想到马刚大人，百感交集，心中十分酸楚，想马大人这一世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可是他的儿子却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大人虽死可也不得安宁啊。可是想归想，这种情绪他不能流露出来，那流露出来要惊动了马清风，这马清风再跑了就麻烦了。“哦，清风啊，你回去要给老父祭奠亡灵，这太好了。本来我龙宝山应该跟你一起前往，去给老大人磕上几个头。可是现在我和严嵩之案虽然以我取胜告终，但是皇上还要有另行委派之事，我不能离开朝廷。清风，那么你到坟前就带我龙宝山给老人家多磕几个头。谢大人，我一定把您这份心意转告我的父亲。”说到这儿，马清风一想没别的事了，那就走吧。你看马清风这个人呢，他外号叫逍遥客，这跟他的性格有关系，来去自如，有事说事，没事转身就走。他往起这么一站身，龙宝山这心就慌了，跟着也就站起来了，心说：“马清风啊，你只字不谈昨天晚上闹皇宫的事，而且在表情上也没有丝毫的流露，莫非你认为昨夜间你闹皇宫，我没有看清你是谁吗？你这可太异想天开了。”龙宝山怕马清风走，马清风还看出来龙宝山好像有什么心事要跟自己说，他是面带笑容瞧着龙大人，等着他说呀。就在这时，李峰推门进来了，气喘吁吁，浑身是汗，看看龙大人那个意思，人已经找来了。龙大人再瞧门外边人影绰绰，原来有锦衣卫指挥使曹通率领着200名锦衣卫已经把这公馆团团围住，同时曹通派人去通知东厂、西厂、神机营、兵部、刑部，立刻派人来捉拿马清风。什么窗户外边、房顶上、后门，全都封死了。嗯，马清风那耳音好使啊，虽然他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戒备的心理，但是有人上房的听到了，再回头瞧，这门外边怎么有许多人都拎着刀拿着剑，这什么意思？“龙大人，你有公务在身，我不再打扰了，那么现在我就告辞。”

0: 说完，清风转身就往外走。站住！马清风慢慢的把身子又转回来了。他一看龙宝山不对劲儿，龙宝山这个眉头啪啪直跳，一瞬间眼睛都红了。大人，您还有什么事？马清风，事到如今你还敢装糊涂？你夜入皇宫院竟想刺王杀驾，现在你抢走玉玺，你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罪吗？就冲你这么一来，你是上有贼祖贼父，下有贼子贼孙，老马家三世忠良让你给毁于一旦。来人，将马清风给我拿下！杀！龙大人这一番话语，马清风听在耳中，当时那个心就往下一沉，感觉到手脚发凉，咵嚓门就开了，蹭蹭，打外边就窜进两个锦衣卫。马清风也不想反抗，面对着龙宝山，他能跟这些人动武吗？咔嚓一下子，乾坤宇宙风大宝剑就让人给夺去了，这才引出龙楼玉神。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

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2: 早安锦州，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7:02，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实习主播刘湘。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锦州今天白天晴，12度到28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为全面守护辖区师生出行与在校安全，营造平安、有序、和谐的校园周边治安环境，高新公安分局开展校园周边治安隐患清查、校内安防设施专项检查及常态化护学执勤工作，全方位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护网。开学季，人流、车流集中，校园周边治安风险隐患随之增多。为从源头净化校园周边环境，高新公安分局各派出所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治安清查行动，重点对校园周边网吧、游戏厅、文具店、沿街餐饮摊点、出租房屋等重点场所逐一排查各类治安隐患，为学子返校营造清朗安全的外部环境。在抓实外部清查的同时，高新公安分局将校园内部安防检查作为重中之重。检查过程中，民警化身检查员与指导员，就校园技防、物防关键环节逐项查漏补缺。民警还结合学校门口道路地形、通行特点，现场指导学校优化布局、规范设置，补齐安防短板，筑牢校园安全第一道物理屏障。此次专项排查行动不仅及时消除了潜在的安全隐患，更进一步压实了学校的主体责任。高新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学后分局将持续深化护学岗机制，加大上下学高峰时段的巡逻防控力度，并常态化开展法治安全进校园活动，不断提升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8月30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资格选拔赛小组赛收官战在沈阳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打响，锦州队迎战葫芦岛队。整场比赛，锦州队攻势凌厉，多点开花，全场鏖战93分钟，最终以10-2的大比分战胜对手，交出精彩赛场答卷。为全力冲击小组优异名次，锦州队开场便迅速进入状态，进攻节奏迅猛。开局短短数分钟，球队多次发起极具威胁的进攻，持续压制对手防线。比赛第15分钟，锦州队抓住对手失误完成抢断，边路突破传中，中路跟进球员补射破门，率先打开僵局。仅3分钟后，球队再度边路发力，大力传中，配合转身抽射再下一城，迅速将比分扩大为2-0。赛场对抗激烈。

0: 攻防转换节奏飞快，上半场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防，葫芦岛队多次尝试反击制造威胁，锦州队门将发挥稳健，接连完成关键扑救，牢牢守住球门。凭借高效的进攻效率，锦州队持续破门，通过边路配合、角球争顶、头球攻门等多种进攻方式，在上半场斩获五球，以5-0的大比分优势结束半场对决。下半场一边再战，锦州队延续火热竞技状态，持球等方式不断刷新比分。葫芦岛队顽强应战，抓住后场空档，完成两次破门，奋力缩小分差。中场补时3分钟结束，全场比分定格为10-2。本轮赛事结束后，经过三轮小组赛激烈角逐，锦州队凭借出色的整体表现位列小组第二，将出战后续附加赛，全力冲击赛事出线名额。赛场上，锦州健儿奋勇拼搏，敢打敢拼，充分展现了坚韧奋进的体育精神和良好的城市风貌。全媒体记者杨洋长期报道。近日，古塔区保安街道长安社区以网格力量为依托，快速响应贴心帮扶，暖心救助一名迷路高龄老人，以细致服务和快速响应帮助老人联系上家人，用实际行动传递社区温情。社区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一位老人独自徘徊，神情茫然，疑似迷路之后找不到回家的路，无法准确说出家庭住址及家属联系方式。为尽快帮助老人找到家人，工作人员全程看护，安抚老人情绪，通过比对网格台账，在居民群发布寻人消息、联动摸排等方式，多近日，古塔区发改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加油站开展实地走访调研，坚持靠前服务、下沉一线，查看成品油价格执行油品站，工作人员详细了解油品进货渠道、货源调配、库存保有量等实际情况，与加油站负责人面对面交流沟通，认真倾听企业在运营管理、货源组织方面遇到的现实困难和意见诉求，公主体责任，密切关注市场变化，主动做好货源调度组织，动态做好油品库存管理，提前做好应急准备，有效防范化解缺油、断供、供油不稳定等风险，保障群众出行、社会生产用油需求，要强化风险预警意识，如果遇到货源紧张、价格异常波动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向发改部门上报，加强信息沟通联动，共同维护成品油市场良好经营秩序。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7:11。以上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0: 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东北风4-5级，海面6-7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镇26度，临海、易县27度。今天夜间全市晴，东北风3-4级，海面5-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5度，黑山、易县12度，临海14度。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啊，首先看。

看到桥南呢是武汉街，也就是市府路至科技路的路段，在武汉街上南北双向的车辆都是有一些多的。桥面上呢，目前看到云飞桥南向北的方向，这一直能持续到解放路，在云飞桥以及下桥后云飞街一直持续到解放路南向北的方向，车辆还是非常多的。同时呢，还有我们看到人民街的洛阳路至上海路路段南北双向的车辆在人民街上车辆都是不少。同时，解放路呢南北街至人民街路段西向东的车辆还是很多啊。同时，人民街的延安路至重庆路路段南向北的车辆也是有一些多。今天的车辆照往常相比呢，应该是多了起来，可能是因为开学的缘故啊。大家行车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跟前车的距离，一定不要发生事故。还有就是上海路的郑州街至锦铁三街路段，在上海路上车辆还是有一些多的。如果说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0: 烟火升腾，炭火正旺，2026第九届锦州烧烤文化节即将盛大启幕，美食、音乐、非遗、休闲，高手云集，技艺展示，美酒相伴，歌舞升腾。
1: 9月1号到9月5号，在后生街艺术工厂区，每天18点到22点，欢迎大家约上亲朋好友，共赴这场烧烤盛宴。大一新生凭本人大学录取通知书，可享受烧烤消费6.9折用餐优惠。
2: 烟火繁花40年，香飘世界9000城。第九届锦州烧烤文化节即将火热开启，期待你的到来。
3: 好的，这是一个宣传啊，同时是提醒大家，最近封路的情况还是不少，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查看封路的信息，注意绕行。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7: 最新的时事动态，最全的信息资讯，尽在早安锦州。
3: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5，接下来我们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暑运从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结束，为期62天。眼下暑运工作已经近返乡，避暑出行等需求叠加，沈阳、大连、长白山、丹东等城市客流集中，沈白高铁迎来开通后的首个暑运，共发送旅客175.2万人次，旅游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口岸通关高效顺畅，持续擦亮国际辽文旅名片。据统计，暑期以来，经辽宁口岸出入境旅客近43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人员同比增长15%。今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常规赛阶段比赛于8月30号全部结束，14个市的足球健儿驰骋绿茵场，尽情展现辽宁足球风采。3轮常规赛过后，朝阳队、沈阳队、鞍山队和本溪队位列各小组头名，获得直通8强的资格。9月19号，本届辽超开幕式将在这4支球队所在城市同步举办。近日，由省科协彰显辽沈少年朝气蓬勃的科创活力，大赛最终评选出1等奖42项、2等奖42项、3等奖60项。赛事期间，组委会同步开展特色研学实践活动，将做中学、学中务的育人理念贯穿全过程。参赛选手走进高校产业链实验室、雷锋纪念馆，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产业前沿科技魅力。

0: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与科技报国理想。作为我省科技助苗行动重点打造的青少年科创实践品牌活动，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践行做中学科创教育理念，积极引导广大青少年。
1: 哎呀，这等了一礼拜的快递终于来了，我得赶紧拿。哎呀，这开车呀遇着一个闯红灯的，这可吓死我了。
2: 没撞上吧？
1: 我得缓缓。
2: 开车莫玩手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20。

0: 心理状态调试期，各地各校要深刻认识做好开学工作的重要意义，确保新学期平稳有序开局。会议强调，要守牢学校政治安全红线，强化党组织领导作用，深化思想政治引领，守好育人阵地。要守住校园安全防范底线，加强校园周边综合治理和校内隐患排查，加强校园安全防范建设，做好重点群体关心关爱。要严格规范办学行为，常态化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行动，细致平稳开展招生入学工作，深入推进校园餐、教辅、校服三项整治。要全面加强开学条件保障，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强经费使用管理，保障教学设施完备和学位教材供给。要科学谋划教育教学工作，立足教学实际，贴合学生学期每天综合体育和课间活动时间，加强校外培训治理。会议要求各地要压实工作。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
1: 东方华地城11周年店庆聚会突破5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钓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润肺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地城11周年庆聚会突破5折，详询
2: 高校摘镜超给力，锦州和氏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这个堵塞的情况一直会持续到上海路，也就是云飞桥的南向北以及下桥后云飞街南京路至上海路不少，这应该是集中在了二高中以及第八初级中学附近啊，这个接送孩子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同时呢，我们看到人民今天早上总体来说堵车的地方还是不少，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距离。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一下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东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镇26度，临海易县27度。今天

0: 一般的来100个妃子吧。
1: 玩钱指定不好使。
0: 妃子是小学6年级升初一的同学们，那我也送给小学升初中的同学们一段话，说告别小学时光啊，你们啊，
1: 你别以为上高中了你就已经是成年的孩子了。
0: 高中还没到成年呢。
1: 一说成年的孩子好像有点矛盾，又成年又是孩子，可不就是
0: 离开家乡啊，其实开启崭新的大学生活，愿你们尽快的适应这里的生活，感受锦州的风土人情啊。在这里呢能
1: 吃饭呢，
0: 行了，走吧，上班吧。
1: 哎呀，这就是家长啊，
0: 是
1: 前面骂你800遍，最后那一眼全都是舍不得。
0: 是
1: 要暖一点。
0: 嗯，
1: 哎，大家可以说一说今天你后视镜里看到的一幕，或者说留下对于宝宝的寄语。
0: 行，
1: 被咱们念出来，通过电波传到孩子的耳朵里。那
0: 铁十三中劳保小学往北去的那个

0: 那个地方，昨天还探讨这个问题来的啊。
1: 宝二小学，
0: 宝二小学有宝二和宝二分。
2: 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1: 我刚才听完这个广告，我好像反应过来，今年呢上学孩子们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校服不用，给锦城人民带来了欢笑，不好吗？
0: 挺好，
1: 带来了每天的路况实时播报，不好吗？
0: 不错，
1: 带来各种心灵上的慰藉，不好吗？跟你成为了搭档，不好吗？
0: 大干报，你是军阀来了，凤西、啊、
1: 太帅了。他说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呢，是1987年初一，
0: 87年，哎呦，太古老了，
1: 就没有校服。
0: 让大年学校都多
1: 啊、然后学校呢现在也有，
0: 是，
1: 哎呀，
0: 沿路有点窄了，
1: 哎，
0: 窄了，小了。
1: 你现在有一个新的项目，
0: 什么项目？这技术学院那边确实北京路的压力也不小。
1: 你看今天有一个特点
0: 啊，
1: 哎，也就是平时咱们总说堵的石桥早市周边，
0: 哎，
1: 今天还真就没整项目呢。
0: 项目现在比较多呀、啊，沿路拆迁。咋的？沿路两边拆迁？
1: 可没有这事儿啊！听准成了啊！
0: 这家，
1: 哎呀，我们就是一个话也能上。
0: 是，
1: 它北向南发生事故了。
0: 是
1: 哦，南向北目前来看就是车多，所以总体来说，南向北、北向南都不好走。
0: 是啊。
1: 哎，说完摩的比较好，就没让自己冻着。
0: 你说这几点都是因素，但并不是重要的。我跟你分析分析原因啊。作为一个，
1: 哎，你今天穿那个吊带没呢？
0: 必须的，我跟你说，这是谁干？跨栏背心儿还敢不穿？
1: 宝宝们，半袖里面穿跨栏背心儿，你说这个男子，
0: 对于鼻炎患者没有什么好看报。
2: 周年庆聚会突破五折，详询50588。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
1: 洛阳路的西向东方向是我们今天的雨刷时刻的点位。比方说这一个假期没有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
0: 不知道啥叫雨刷时刻，
1: 可能对这个雨刷时刻呢有一些陌生，
0: 就类似于双闪时刻。
1: 嗯，
0: 就是我们规定路口，然后您在那个规定方向、规定路口打开，你不关注我那个朋友圈里头啊，和那个小视频里都是这玩意儿。
1: 你有群体，
0: 有群体，
1: 嗯，
0: 然后很多志愿者都是说为了我孩子，我夸全副武装我去薅那个薅草去，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呢是拿那个大铲车给他集体清除。
1: 那薅草长什么样啊？在咱们锦州市内有吗？他只是当中，因为身边就我们俩人啊。对吧？哎呦，就天天就这样式的，说话能叽的，大鼻涕咧歇的，你就看吧。
0: 来握握，
1: 这么遭罪吗？
0: 来握握手来。
1: 不可能，不可能。
0: 哎呀，
1: 离我远一点。
0: 就严重影响各种各样的学习啊、社交啊、工作啊、生活。你每天打800个喷嚏，你还跟太难受了啊！
1: 因为官微一来，你就发现他带家伙事儿来了。
0: 各种各样的，
1: 就是鼻炎来了。比方说呢，要带上他自己的小手绢，
0: 是，
1: 还有呢，就带上他的眼药水。
0: 哎，眼睛想抠出来，
1: 是吧？
0: 哎，所以今年呢，我感觉就轻得多。但是跟你说的那几点，注意饮食啊，前锻炼呢、啊，增加免疫力啊，也有一些。哎，那完了，咋地了？
1: 你看人四姐说了，昨天想坏了，昨天给我想坏了，天宇。我寻思天宇又旅游去了呢。
0: 过的人。
1: 天宇，我还想问你啊，那个周日那个虚尽欢怎么样？好不好听？你要不来我都不想听了都。
0: 昨天都没人问呢。
1: 哎，你这么一说我汗都出来了，谁能想到他逆行啊？
0: 结果
1: 他就过。